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2: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1: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2: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1: 穿越圣经。
3: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麦。据历史记载，基督徒称号的诞生不仅是早期信仰从犹太教走向普世信仰的历史缩影，也伴随着血泪、牺牲与无上荣耀感的交织。起初，安提阿的外邦人给跟随耶稣的人贴上基督徒的标签，是带着戏谑与贬低的意思。随着罗马帝国对这一信仰的敌意加深，这个称号迅速地与残酷的迫害、酷刑甚至死亡绑定在一起。然而，无数的殉道者却将“我是一个基督徒”变成荣耀的信仰告白。知道那段历史的人都晓得这个称号的分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0章5到4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0章5到48节，就讲述了天使只是哥尼流派人去请彼得，以及彼得他魂游向外得见异象等故事。好，该撒利亚有时候呢被称为巴勒斯坦该撒利亚，它位于地中海岸，在约帕以北51公里之处。该撒利亚呢，它是巴勒斯坦在地中海最大和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它是罗马统治下的犹太省的首都，它又是第一个有外邦基督徒和非犹太人教会的一个城市。虽然哥尼流他驻守该撒利亚，不过呢，他可能将要回到罗马了，所以他的悔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踏脚石，使福音呢可以因此就传到罗马。好，那么你说那些未曾听到基督的人，他们又会怎么样呢？经常有人针对神的公义来问这个问题。哥尼流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正在寻求神，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虔诚慷慨的人，因此神便差遣彼得来去告诉哥尼流有关耶稣的事了。哥尼流他信主的例子呢，就证明神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的。正如希伯来书的11章第6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呢，那些恳切寻求神的人，他们必定会寻见神的。好，神看见了哥尼流他的虔诚信心，他的祷告和慷慨是一个蒙神所纪念的祭。那么神呢，他就垂听那些真诚寻求他的人的祷告了，在适当的时候他会差派合适的人来去传达神的旨意的。好，根据利未记的第11章的记载，某些食物呢是不可以吃的。有关食物的律法使犹太人不能和外邦人一同吃喝，否则便会有名声受损的这样的一个危险。那么事实上，犹太人视外邦人为不洁净的。彼得所见的异象呢，叫他不要轻视外邦人啊，不要视外邦人为不被神所拯救的局外人。彼得在见到这个异象之前，可能会认为一个外邦罗马官员呢不会接受耶稣的。那么彼得看到异象之后呢，他明白自己应该与这些使者一同到哥尼流的家里边，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去告诉这个外邦人的。好，对于哥尼流跪拜自己的行动呢，彼得他并没有因此就骄傲自大，没有，他反而是及时制止并且引导哥尼流来归向基督。所以呢，我们不管如何受人尊重，那么也要遵守自己的本分，应当把荣耀来去归给神啊，要承认自己呢只是人而不是神。好，在第1世纪呢，传扬福音最大的障碍也许莫过于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这种矛盾。早期信徒大部分都是犹太人，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是想与外邦人来往也是可耻的。但是神却告诉彼得要把福音传给一个罗马人。彼得他没有理会自己的背景和个人感受，他仍然顺服神。那么神他清楚表明福音是为每一个人而设立的，所以我们不要让任何的障碍，包括语言啦、文化啦、偏见啦、地理啦、经济啦，或者是教育等等，来影响我们向他人去传福音的心智。好，在每一个国家里边呢，都有很多人的心灵是偏向神，随时预备好要接受福音的，然而必须有人把福音来去传给他们的。如果没有人为寻求神的人来指引道路，那么他们该如何找到神呢？好， 彼得他这篇言简意赅的讲章呢，是一篇精辟有力的福音，见证了耶稣完全的生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他见证和经历了耶稣他的复活。那么主耶稣的复活就应验了圣经的话，以及人必须凭着信心来接受基督。一篇讲章或者是见证呢，不一定需要很详细才会有成效，还需要呢要有圣灵的引导，并以基督为中心。那么正如在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主耶稣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哥尼流和彼得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哥尼流他是一个富有的外邦人，他又是一个军人。彼得他是一个犹太渔夫，那么后来成为传道人，但是神的计划却把他们两个人包括在内了。那一天呢，神在哥尼流家里边就写下了基督教历史新的一页，一位犹太基督徒领袖和一位外邦基督徒各自在对方身上就发现一些重要的事情。那么哥尼流需要彼得及其所传的福音，使自己可以来得救。彼得呢，他需要哥尼流及其得救的经历，使自己来明白神的救恩也有外邦人的份的。所以你看，有时呢，我们需要和另外一位信徒一起，才能够明白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的。好，哥尼流希望彼得能够留下来多住几天。哥尼流他是一个初信者，他知道自己呢需要教导和团契生活。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一样渴望更多认识主耶稣呢？要知道自己的需要，那么就当向那些灵命成熟的基督徒来去学习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使徒行传》的第11章的研读和查考了。那么在这一章里呢，彼得向犹太信徒就叙述了外邦人哥尼流他们一家来信主的故事。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呢，并没有为外邦人信主而高兴，他们要求彼得来做解释，于是呢，彼得就必须为他的服事来去辩护。这对彼得来说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为这件事感到很困惑。那么安提阿呢，就成为向外邦人来宣教的中心了。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11章，我们先看1到3节，经文记载，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奉割礼的门徒也称割礼党，指的就是接受福音之后那些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他们是忠于摩西律法，严格遵守割礼及其他洁净规律的。他们优越的自我意识呢，就常常带出偏见，认为外邦人呢要接受基督啊，必须先去遵守犹太教的诸多的礼仪。因此彼得拜访哥尼流，那么必然成为他们所纠缠的一个的问题了。好，你看教会呢就出现猜疑和纷争了。那么对犹太人来说，彼得的行为太不合宜了。如果有人在外邦人信主之前一个月和彼得去探讨，那么彼得呢也会说啊，太不合宜了。因为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边讲道之前呢，他先向他们来致歉，他说得很清楚，他本来是不想到外邦人的家里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犹太律法，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往，这个是不合宜的。但是神却在异象中告诉彼得，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那么由此可见，整件事呢都是圣灵的工作。好，使徒行传的11章4到6节经文记载，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 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好，那么彼得就开口向耶路撒冷教会的会众呢，来见证他此前神让他魂游向外看见异象的这个神迹。那么听口气呢，他对神的命令就感到很惊讶。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七到十节就记载彼得说：“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收回天上去了，那么就是异象的突然消失的意思。好，《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就记载彼得，他说：“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好，彼得就把他心里边所想的都给说出来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记载彼得，他继续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好，那么方言的目的呢，就是要向西门彼得来去证明圣灵啊确实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了，不然他怎么知道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已经和信徒成为一体了呢？好，使徒行传的十一章第十八节经文记载，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好，连那些奉割礼的信徒呢，他们也闭口了，他们此时无话可说了。那么显然呢，这是神的作为的，于是他们就归荣耀给神了。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因为福音的大门向外邦人打开了。那么现在福音呢，已经开始传向世界的地极了。啊，奉割礼的信徒听了彼得的说明，就不再指责彼得，而是跟彼得和好了，以悔改的心来去赞美神了。你看，圣灵不仅在外邦人身上来做工，那么同样在奉割礼的人身上来去动工，使他们就放弃了固守律法了。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九节，保罗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好，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一到十八节这段经文呢，就讲述了受割礼的犹太人，他们就责备彼得以及彼得答辩的过程。哥尼流的悔改多次被强调，可见此事呢意义很重大，不仅看到福音的扩展，也看到了犹太基督徒的反应，所以呢，路加他就特别重视哥尼流他的悔改。初期信徒大多是犹太人，而且很多人呢，他们都是严守律法的，因此他们很容易误解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延伸啊，排斥外邦人的加入。彼得他就认真地向大家来去说明事情，结果就扭转了犹太基督徒的误解了。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保罗也说了，保罗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好，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有古卷作也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好，那么遭逼迫四散的信徒呢，他们到安提阿把福音就传给外邦人了。那么这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借着腓力就接受了主耶稣。那么敬畏神和犹太教有紧密关系的哥尼流，他就借着彼得也接受了主耶稣。那么在安提阿接受福音的，他们纯粹是外邦人，他们是首先接触福音的外邦人群。保罗他未来的工作呢，就是以安提阿为中心来去展开的。那么由此可以看到，神对安提阿教会呢有特别的旨意的。好，使徒行传的11章21到22节经文记载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好，那么神的灵就大大的运行在安提阿了。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呢也听说了，于是派巴拿巴来去到安提阿。安提阿成为教会的第二大中心了，福音重心就从耶路撒冷转到了安提阿了。使徒行传的11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说，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好，路加把巴拿巴形容的太准确了，巴拿巴他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大有信心的好人。那么基督徒呢，没有理由不成为一个好人的。巴拿巴成为安提阿教会的牧师，他开始讲道了，他开始劝勉并教导众人了。那么教会里会众就增加，因为许多人都归服了主。教会成长太快了，巴拿巴他需要同工，他知道大属的扫罗能够胜任此职。使徒行传的11章25到26节经文记载说，他又往大属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好，巴拿巴就去找扫罗了，就把扫罗带到安提阿教会了。那么就是在这里，主耶稣基督的信徒第一次被人称为基督徒。那么这代表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是基督徒。那么这个名称呢，真的是很好。好，使徒行传的11章27到30节经文记载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好，那么历史呢也记载了这个时间了，遍地都闹大饥荒。那么在耶路撒冷的人呢感受特别深刻，因为教会受迫害，信徒被杀受伤的事呢有很多，这时他们更需要帮助了。那么看到他们之间弟兄相爱，教会紧密的连在一块儿，那么真是很美好的。那么其他信徒呢就派人来去帮助在耶路撒冷所受苦的教会了。当年的扫罗他是削弱耶路撒冷教会的势力啊，不断迫害教会的人，那么现在他参与赈灾啊，帮助曾被他所迫害过的教会，这真的是太奇妙了。所以呢，基督徒彼此相助啊，这个是应该的。好，在使徒行传的12章里边，西律亚基帕呢他就开始迫害使徒了。雅各被处决，彼得被下在监里边，但却奇迹般的被释放了。那么因着神的审判，希律他就死了。虽然还有逼迫，但是教会呢在成长，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了。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12章， 我们先看第一节，经文记载，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好，那么这里的希律王呢，就是指希律亚基帕一世，他是希律大帝的孙子。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希律大帝他曾想杀害主耶稣。没有一个家族像希律家那么样的反抗神，希律家族的人呢，没有一个人回转归向神。这时候对教会的迫害呢，大部分是来自宗教领袖，特别是撒都该人。那么现在政府介入干预了，迫害呢就从宗教转到政治了。也许希律是要取得具有影响力的团体的好感，他就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了。苦害也是很难描述希律他的所作所为的，他是残忍的啊，冷血的在迫害教会。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说，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么约翰的哥哥雅各呢，他是希律亚基帕所迫害的第一个牺牲者，他是十二门徒之一，与彼得兄弟呢一同蒙召，他因为性子急常被称为雷子。好，路加说得很直接，希律就用刀杀了雅各，那么雅各呢就成为教会的另外一个殉道者了，他是圣经新约中第二位被提到的殉道者。那么相信还有很多人呢也为主殉道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三节经文说，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好，雅各被杀了，但是彼得他却奇迹般的留下来了。我们看到神在教会中呢来掌权的这个实力了。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为什么雅各被处死而彼得却活着呢？神为什么这么来做呢？那么答案就是神在掌权，神按着他自己的主权在做事，生跟死的主权呢都是神的。如果我们抗拒神，质疑神做错了，那就是我们大错特错了。教会呢是神的教会，神有主权在教会运行的。正如约伯记的一章第二十节经文所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四节经文记载，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好，希律派兵丁就严加看管彼得，兵丁不但是人数多，而且排班也很严密，兵丁分成四班，而且每班四个人。那么看来呢，希律他担心有人呢会释放彼得。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五节经文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好，那么这句的另外的一个翻译呢，就是教会迫切的向神祷告，那么信徒呢横切的为西门彼得来去祷告，求神出手来去拯救彼得。好，彼得在严密监视下呢被囚禁，即使门徒动用武力也不可能救出他来的，教会呢只能够迫切的寻求神的帮助了。目睹过斯蒂凡和雅各的殉道，那么教会里的信徒呢可能不是一味的祈求神救出彼得，而是确信神的大能和主权，祈求神，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那么就请主救出彼得吧。那么今天呢，信徒中有的人呢就固守自然法则，否认祷告的超然能力，而有的人却认为呢，只凭祷告啊，神呢就必定会成就。那么信徒呢要警戒这两种极端，不仅要为面临的困难难处寻求神的旨意，也要尽力祈求。提摩太前书的二章第一节经文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雅各书的五章十六节雅各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呢，难怪有学者就说了，他说祷告就是做工，做工就是祷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 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0: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基督徒一词的由来，见证了早期教会突破民族藩篱，在苦难中确立普世信仰的伟大转折。他提醒后世，这个美丽的名字属于那些真正的相信基督并愿意跟随基督到底的人。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听天父上帝的话。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还记得昨天的圣经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章27节，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哥林多前书1章27节，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亲爱的小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聪明，有的人愚笨，有的人强壮，有的人软弱，但天父上帝对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他绝对不会轻看那些在人的眼中看起来是愚拙和软弱的。然而在这节经文当中提到，上帝会使有智慧和强壮的人羞愧，绝对不是因为有智慧和强壮的人不好，而是指那些往往喜爱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骄傲，不把上帝看在眼里的人，上帝才会叫他们羞愧。所以亲爱的小朋友，这节经文中提到的愚拙和软弱，并不是指我们要变得很愚拙很软弱才蒙上帝的拣选，而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是否谦卑，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来倚靠神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次这节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章27节，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哥林多前书1章27节，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已将这节经文背下来了呢？盼望我们能够常常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学习谦卑，并时常尊主为大哦。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继续来听惹人厌的小猴子乔比在听完猫头鹰喊他说完话后，又发生了些什么事咯？

0: 第二天一大早，乔比遇见妮妮正在收集栗子，赶紧说：
1: 妮妮，对不起，那天我以为你采的栗子没熟，所以才会自作聪明把栗子丢掉。
0: 哦，原来如此，没关系，我已经重新收集了，妮妮说。此时乔比问：
1: 我可以帮你吗？
0: 当然咯，妮妮说道。于是乔比和妮妮就合力发现了好多栗子，乔比还帮忙接住妮妮从树上采下的栗子，不一会儿就收集了一大篓。乔比帮妮妮抬回家，妮妮的妈妈还请乔比吃栗子馅饼，夸赞乔比真是个好孩子，乔比真是高兴极了。第三天，乔比看见兔子姐弟正在玩捉迷藏的游戏，高兴地大喊：
1: 你们好，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0: 兔子姐弟小安和小杰一见乔比来了，拔腿就要跑开。乔比急着说：
1: 对不起啦，那天是我不对，随便碰你们的身体，害你们吓一跳。
0: 兔子小安说：
1: 既然你都道歉了，我们就一起玩吧。
0: 这一天，乔比和兔子姐弟都玩得好开心，他们觉得乔比真是一个好玩伴。第四天，乔比听见啄木鸟阿姨在工作，静静地在一旁等她工作完毕，才开口说：
1: 啄木鸟阿姨，那天我开玩笑吓你一跳，让您的虫子跑掉了，真对不起。
2: 哎，算了算了，我相信你也不是故意的，
0: 啄木鸟阿姨说。乔比和啄木鸟阿姨在树上聊天，乔比还模仿她工作啄树的样子，逗得啄木鸟阿姨哈哈哈的大笑。

又到了森林聚会的日子，乔比和猴子家族一起出席，松鼠家、大象家、兔子家，每个家族都准备了好多的食物和大家分享，看得每个小朋友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在狮子大王高喊一声开动之后，每个小朋友都急着去拿最多的食物，不小心还把食物打翻踩乱了。只有乔比不仅有礼貌地排队，还会先问猴子爷爷想吃什么，先拿给爷爷吃。猫头鹰在一旁看见了，笑眯眯地唱着，在我心

0: 欧美的魔法哦咦哦，让我们学会尊重有礼貌，会关心能体谅不争吵，来来来大家一起 go go show， 美的魔法哦咦哦。
1: 当猫头鹰唱完了这首歌后，狮子大王问起大家，这次的美德奖章该颁给谁呢？此时大家一致推举小猴子乔比，说他最懂得尊重别人，是个贴心的好孩子。狮子大王笑呵呵地说，我们美德社区的人真是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美德了哦。

小猴子乔比从一个讨厌鬼变成许多人的好朋友。想想看，猫头鹰他到底向乔比说了什么话，给了他什么秘密武器呢？诶，小朋友，你答对了。我们从乔比后来对动物们的态度可以发现，猫头鹰他让乔比知道尊重他人的重要性。懂得尊重别人的乔比，他更能体贴别人的付出，当然就大受欢迎咯。在故事中，小朋友，你是否也发现，其实乔比的表哥丹丹，他的行为其实就像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乔比之前的表现呢？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很多时候在你看来无关紧要的事，对别人来说可能是意义重大。幸福的乔比，他过去一直是在妈妈的保护下成长，所以当他面对许多事情时，他总是以一种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或者是开个玩笑有什么关系呢，这样我行我素的心态，所以才会往往一个不小心就造成大家的困扰，自己却不知道。亲爱的小朋友，尊重就是学会了解、包容、欣赏、认识对方的态度。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也都必须学会尊重别人。一个懂得体贴别人的人，不但能够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自己的思想和视野也会变得更开阔、更快乐哦。盼望小朋友你也能够成为一个懂得尊重他人的小孩哦。那么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下回佳佳姐姐与你空中再见咯。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安，继续鼓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打卡灵修。一个人在坚持不了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在团契中，在一群同行的属灵伙伴一起扶持之下，我们可以做成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所以大家继续加油。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出自于约翰福音13章12到15节，大家非常熟悉的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所说的那番话，真儿称之为洗脚之爱。求主帮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今天这一段宝贵的经文。约翰福音13章12到15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之前，他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却没有要求门徒们来服侍他，来向他感恩，来跟他叙旧谈末了的话，反而是俯下身来做了这个动作，为众门徒洗脚。这份洗脚之爱是一种完全放低自己的爱，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洗脚是最最次末的、最最不起眼的仆人的工作。因为即便是一个大户人家，仆人也分三六九等的，洗脚的仆人就和那刷马桶的仆人一样的低等。所以耶稣没有以主、老师，更不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向他们道别，乃是做了最卑微的服侍，以最卑微、最不起眼的方式来呈现了在天国里面真正的尊贵。原来在上帝的眼中，真正伟大尊贵的人，不是要求别人围着自己转，不是要求别人来服侍自己，乃是甘愿去服侍别人。所以耶稣才问门徒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这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种生命的流露。因为爱绝对不能够停留在嘴唇上，或者心理上的感觉，或者脑子里面的一个愿望，而是直接屈身

弯腰跪下洗脚。这段时间因为三个孩子都在家，所以珍儿有好多的机会跟他们聊爱情啊、婚姻啊、交友啊等等这些重要的话题。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孩子们也发现了，真正持久的爱绝对不只是肤浅的一种感觉。因为当我们说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在日常当中持续不断的、反复的为对方做一些琐碎、麻烦、没有人看见、也没有掌声、甚至可能没有人回应的事情。在家中，洗脚之爱可能体现在你自己已经极其疲累的时候，你却仍然愿意为对方捧上一杯热茶，或者是驻足，愿意听对方说话。在教会当中，洗脚之爱可能是做那些没有人注意的小事。在日常的人际关系当中，洗脚之爱可能就是你放下你的身份，主动的去关心、帮助、服侍一个永远不可能对你有回报的人。这是主耶稣基督服侍的态度。所以他问门徒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珍儿生命当中就有一个常以洗脚之爱在爱我、服侍我的丈夫。他总是义不容辞地陪在珍儿每一次经历疾病患难，需要他来照顾、供应、爱护的时候，他为我屈膝弯腰，做尽一切卑微困难的事。直到这一年，因为他的身体不适，所以呢，我也常常需要去为他屈膝弯腰，做一些他觉得不应该我做的事。但是当他不断地向我表达感谢的时候，我更加心里面觉得亏欠。哦，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你如此在爱我。可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路加牧师是怎么回答我的吗？他说，我那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我本来就应该像那样爱你。虽然我自己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来22年的婚姻里面他不断不断活出来的洗脚之爱，但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仍然又被深深的感动和震撼。神的确是以厚恩待了我。记得多年前，路加牧师曾经传讲过一篇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那一篇道。当时我听着他在台上一如既往的平静的宣讲，我却深深的被圣灵的工作撞击了，几次都热泪盈眶，并不是因为感动，哇，他口才特别好，讲得特别的感动，而是圣灵那微小的声音透过我先生的柔和、谦卑、真实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被我听见。珍儿流泪的原因是因为我意识到我究竟对主舍弃自己虚己的爱有多少的认知呢？如果有万分之丝毫的明白，我怎么可能还敢骄傲自持、争进自夸呢？基督的十字架早就已经解决了让我们死的那个骄傲之罪，他头上的荆棘冠冕也将那个自以为是的大气球彻底的刺破了，我们得以脱离恶者的手，和我们自己岂有半毛钱的关系呢？当我那谦卑的丈夫爱我如同主爱我一般，他明明知道我罪恶狰狞的自私的本相，却毫不犹豫地为我屈膝洗脚，以谦卑的生命服侍我，以恒久忍耐的爱来反复不断地学习爱我。
这些和我是否可爱岂会有半点关系呢？虽然如果你去问路加牧师，他可能也会毫不犹豫地说，哦，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我的妻子在支持我爱我。但是从我的角度，我能够看到的是全然的基督之爱，透过他在爱中的神圣的盟约和决定，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看到为什么主会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又以慈爱吸引你。其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最伟大的爱其实就是以牺牲的爱来做最不起眼的小事。这牺牲的不仅仅只是我们以为的生命，更是一种在人眼中看来的尊严啊、荣耀啊、尊贵啊、权势啊，那高高在上的那一切，我们全然的牺牲和放低，就好像从天到地的那个落差一样的。主为爱我们的缘故做到了，我们今天没有理由不为爱他和爱人的缘故付上代价。哪怕我们牺牲的只是一点点的小小的方便和一点点小小的权益，我们不应该为自己保留。在我们学习去爱人之前，我们必须学会不要把爱神挂在嘴边。毕竟圣经里说，如果我们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如何能够爱那看不见的主呢？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接受这个挑战，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以洗脚之爱来彼此相爱吧。亲爱的主啊，求你怜悯我，给我机会回转，让我谦卑舍己来服侍你所爱的。从你给我的丈夫、儿女、教会、弟兄姐妹、同工开始，求你帮助我在地上来效法你自己谦卑舍己的榜样。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让我们预备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聆听上帝宝贵的真理。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九章，人的不配合神的恩典。上帝要以色列百姓汲取他们在旷野当中失败的教训。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其中的13节到24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九章13到24节。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你们在他贝拉、玛撒、基伯罗哈他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九章13节到24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九章第13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你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就是非常严苛，非常坚硬着景象的百姓。14节，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且由着我，意思是指不要为他们再求情了。民从天下涂抹是指世界上不再有这个民族的民，而神也继续地跟摩西说，你的后裔就是你亲生的子孙，要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15节，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摩西转身下山了，而这时候呢，山被火烧着是形容神临在的可怕的景象，而法版呢在摩西的手中。16节， 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也就是摩西下山之后看到了百姓所造成的金牛犊，知道百姓偏离了神所吩咐的。十七节，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这是摩西发烈怒的表现。十八节，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因为摩西看到百姓所犯的罪，而且这是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他们拜偶像惹上帝发怒。我呢，我就像以前一样俯伏在神的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在第九节也是如此，没有吃饭没有喝水，那个时候是禁食四十昼夜。而在这一次，他再一次的四十昼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十九节，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剩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这里的剩害怕是指摩西害怕神在大发烈怒之余真的将以色列人灭绝了，但是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这是指神答应了中保摩西的请求。

十节，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亚伦虽然是大祭司，但是他竟然糊涂到为众百姓铸造金牛犊。在出埃及记32章里面，并没有记载神要杀亚伦以及摩西为亚伦代祷的事情，很可能是包含在众百姓当中一笔的带过。21节，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可以想象得出，所铸造的牛犊并不是太大，以致呢就可以捣得很细，细到好像灰尘一般，就把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本来黄金的比重就大于水，金沙是会沉入水底的，必须细如金粉才会飘在水面上。在出埃及记32章第20节当中呢，加记了摩西叫以色列人喝。22节，你们在他贝拉、撒玛、基伯罗哈、他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这三件惹上帝发怒的事情，一个呢是记载在民数记11章1到3节，在他贝拉恶语抱怨上帝。接着是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在撒玛因为没有水喝，百姓发怨言。再接着在民数记11章13节，还有31到34节，在基伯罗哈他瓦因为百姓的贪念要吃肉而埋怨上帝。23节，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加利斯巴尼亚是靠近迦南地的南地，本来在出埃及之后的第2年5月，那时候呢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就可以进去迦南地的。可是因为10个探子的恶报而不相信上帝的大能，不顺从神的命令，结果呢又在旷野漂流，又漂流了这么多年。24节，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摩西发现以色列百姓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背逆耶和华上帝，而上帝呢是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以色列的百姓。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生命记9章13节到24节，让我们看到人虽然常常背逆神，但是上帝依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和恩典，却还是拜金牛犊埋怨神，所以上帝形容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真的是让我们被提醒，有时候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明明经历过神的帮助，却依然是这么的容易怀疑、抱怨、偏离上帝。但感谢神，摩西愿意为百姓代求，也让我们看见神依然有怜悯、有恩典。但愿我们不要成为心中刚硬的人，而是愿意常常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被上帝调整、改变、带领与更新。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章18到2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台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章18至27节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章18至27节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7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4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章11至12节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章8至10节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 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其实在上世纪进入2000年代期间，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很多外国的企业高管、外侨或者是商业的外派人员、工程师、教师蜂拥去到中国的一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咁其实今日喺录音室里面呢，我就请嚟咗 Louisa 卢平姊妹，佢亦都系呢喺嗰段时间呢同丈夫呢 John Ma 呢一起呢从温哥华移居去到北京生活同埋工作。欢迎你 Louisa。
3: 多谢师母。
2: 嗱，咁不如呢段时间你首先讲下呢你哋喺北京嘅生活。因为嗰陣时呢 John 呢他的工作是非常之顺利，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呢是过住很理想的，我们说叫做外派人员的生活，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时间的情况是怎样。
3: 好感恩啦，即系2000年嗰阵时先生个工作咧就转咗去北京，咁其实咧我住咗喺北京16年，即系完全系丰富咗我嘅人生。咁啊2000年嗰阵时咧，真系中国个经济开始开放啊，好多大公司啊外派公司嚟自唔同国家嘅去到北京生活啦、工作啦。咁我咧就系喺北京咧就认识咗好多嚟自唔同嘅国家嘅嗰啲太太啊、弟兄啊咁。咁生活咧系好丰富嘅，但系亦都可以话好单一。因为我哋嘅圈子好细，全部都系啲外派人员，啲仔女咧都系喺国际学校读。我哋住嘅地方咧，差唔多大家都系揸车，可能两三分钟已经到啊，都系差唔多同一个区。咁翻教会咧，亦都系得一间教会拣嘅啫，就系 BISF 啦，因为系专系俾外派嗰啲揸住外国 passport 嘅人去嘅，即系 local 人系去唔到嘅。咁生活可以话系好单一，但系亦都好丰富，因为丰富咧系啲人啊，嗰啲又系嚟自唔同国家，佢哋都带住当地嘅文化，我喺佢哋身上我学咗好多嘢咯吓。咁我哋间BISF 嘅教会，咁我哋初去嗰阵时都系英文为主，后期咧就有广东话、有国语咁样。是好的方面，是生活上啊，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呢一个同人唔同嘅文化嗰啲人相处啦。但係亦都可以话有个危机嘅，就係有时生活系一个都有一种好梦幻嘅感觉㗎。

0: 在梦幻的感觉里面不懂去警醒呢，其实都是一个危险，就是可能会骄傲啦，可能会比较虚浮啊，都会有这些机会出现咯。
1: 之后呢，你 husband 就换了工的，那你开始就感到很没安全感，
0: 嗯，
1: 似乎即是说之前的安全感是在很梦幻的理想生活里面，那到实际要面对生活的时候，那那时候就意识到这些是虚假的安稳。这些所谓人家羡慕虚假的安稳，和你真正之后得到内在的实在平安有什么分别？
0: 哦，分别好大啊！我觉得，外在嘅嘢咧系可以随时冇嘅。你个价值同你个安全感咧，如果你系坚信喺神入边咧，系攞唔走嘅。无论你系乜嘢个环境入边，你都可以企翻起身。但系如果我哋睇重外表嘅咧，即系呢个外表其实系随时系。有金融风暴，或者一个工作的冇咗，或者一个生意的失败，是随时可以拎走晒。所以我亦都经历过喺做生意失败，亦都经历过阿 John 搵工搵咗一段时间。即係嗰段时间我先睇到，哇，原来以前我觉得揸得好实嘅嘢可以一下子冇㗎喎。嗰阵时我就喺度谂紧，到底我个价值喺边度？我个安全感喺边度？系咪我个安全感同价值喺我个先生份工度，喺佢个背后个光圈度，定系喺我自己嘅内心入边？所以，虽然嗰段时间经历系痛苦噶，因为冇经历过系嘛，喺一个低谷啦，但系我觉得。令我是一个机会去重新去认识自己。如果我没有这些这样的经历，我可能都不认识自己，我都以为啊我几好啊，丰衣足食啊这样。但原来从心灵入面来讲，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可能这些都会没有了。所以我现在我看回我先生个生意同佢揾工嗰段时间，正正亦都系我去睇翻自己个价值安全，或者我先生都系佢睇到自己个骄傲，因为佢之前嗰份工太顺啦，年年升职，无形都系会有一种骄傲喺入边咁。当佢去到一个低谷嗰阵时候，佢先睇到哇，原来我都系有，我系有限。而嗰个时候，我谂神就出手咯，就系、是、让我哋翻翻去佢嘅度咯。
1: 点解你觉得你先生创业啦，你话喺低谷啦，令到佢更加亲近神？点解咧？系咪因为佢就参加咗神学训练？
0: 其实佢生意失败咗之后，揾工一开始佢都好有信心，因为。佢喺个 market 入边都有啲明星嘅，咁所以佢都好有信心。点知咧，好多份工已经倾到埋单嗰阵时咧，就唔系请佢嗰个人俾人匿咧，就嗰间公司俾人收购。即系你睇到好多条路系 hold 住咗咁，而我先生先开始睇到。哇！原来我觉得我得，原来唔系嘅咁。而嗰个 moment 咧，有一个弟兄咧，佢系读紧神学嘅咁样，咁系一个33个 credit 嘅神学，系三年咁。我唔知系咪神感动佢啦吓，佢就好想我先生同佢一齐去读咁，但系我先生就话唉。如果读咧要 take credit 就唔想去，我想旁听咁啦。咁嗰一年半我就同佢一齐去旁听。我觉得呢一个神学嘅 course 咧，让我同我先生系重新去认识信仰。而呢个 course 咧，其实佢个对象咧系主要系俾啲 local 人嘅。咁有好多好似Malaysia 浸信会啊、宣道会，有啲牧者系飞翻去中国嚟教佢。同我哋同班嗰啲同学咧，佢哋对神个话语嗰种认真啊，佢哋为咗上堂系可以朝头早5点起身，搭4个钟头车，然后去上一日堂，又搭翻4个钟头车翻翻去，因为 好多都唔系住喺北京，可能住喺河北啊、河南咁样，即系好远嘅地方。佢哋嗰种认真，嗰种追求咧，系激励咗我同我先生。喺旁听嘅过程入边，我哋多咗好多嘅沟通啦，认识咗自己，亦都认识咗神个话语系有力量嘅。喺嗰个 moment 就系我同我先生系一个重新嘅信仰开始咯。
1: 如果你哋冇因为生意失败，冇因为啲工作好似揾工作好唔顺利，你估你哋两夫妇会唔会有咁嘅空间去上神学课程呢？
0: 梗系冇啦，因为佢份工好忙嘅，差唔多一个月入边有成三个礼拜都出差嘅，因为去睇个嗰阵时去睇亚太区嘛，亦都有睇过中港台，即系好多地方要出差，你边度有咁多时间啊？系咪？系冇呢一个空间，亦都冇呢一个安静嘅心，因为你做嘢你亦都有责任。我系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嘅，咁我亦都有我自己嘅 daily 生活啊，我哋都好多姊妹啊，即系佢哋都节目丰富噶咁样，所以都系喺一个忙碌嘅生活。所以我而家睇翻就系佢揾唔到工两年，而呢两年就系安静我哋有咁嘅机会去读神学，唔单止救赎咗佢嘅灵魂，重新，因为我先生其实佢大学嗰阵时已经信。但是呢回到香港的时候就又离开了。然后来到移民加拿大的时候，我是 Pop Moody 众恩堂信主。那时候他就说，哦，你信啦，我车你去啦，我就不去啦，这样。到临尾的时候，有感动啦，他又好像回去。但一回到去大陆做嘢呢，又开始专注了在工作，好像三离三走这样。直接到他的低谷嗰阵时，我谂佢就认识到自己人唔系你想象中咁样咯。而呢一个 course 咧，我觉得唔单止对佢，亦都对我。我哋夫妻讲多咗好多心灵上嘅嘢，以前可能讲就系个阿仔啊、屋啊，但系咧因为接咗呢个，我哋虽然旁听啫，但系都好多功课噶嘛。我哋唔 take credit， 我哋都要做功课。喺个功课入边，好多时候。日都有时间啦，食完饭喺个园区度行嗰阵时，我哋就喺度讨论呢啲问题，开始识得去讲自己嘅心灵嘅感受。日都因为咁，佢同阿仔，因为佢有时间啊嘛，以前好忙啊，成日出差，阿仔其实都唔系好见到佢，但系因为咁样，佢有时间。正正嗰阵时，阿仔系十一二岁啦，一个建立。父亲嘅喺父亲嘅形象入边去建立男性嗰段时间去空，即系有时间咁变咗佢好多时同阿仔去踩单车啊，去滑雪啊，去即系好多佢哋父子之间嘅联系咯。咁佢亦都会将佢嘅做嘢嗰啲道理啊、世界大事啊、一啲嘅理论去分享俾阿仔，因为佢有呢个空间同佢。当然啦，经历嗰阵时间好多埋怨啊，好多担心，但系其实好快，当我读嗰个 course 嗰阵时候，我已经知道咧呢个系神嘅祝福，因为佢同阿仔关系好咗，佢同神关系好咗，佢同我个关系更加好咗。经济上系有损失，但系系我哋屋企嘅关系入边系好唔同咯。
1: 但好似好快呢，新工作又嚟咯，就好似补偿咗之前嘅创业嘅损失。你之前创业冇咗好多钱，你话帮我听蚀咗好多钱嘅，系咯。咁似乎一切好顺利，甚至咧你被调到去台湾。不如讲下呢段时间又点呢？
0: 咁好感恩啦，其实都其实揾到最后放弃噶啦，谂住啊翻翻嚟加拿大啦，退休啦咁样吓。咁但系因为阿仔。嗰陣時讀緊 Grade Ten， 咁我哋都想佢
1: 即係國際學校，
0: 係啦 Grade Ten， 咁我哋都想佢完成咗嗰個國際學校嗰個課程咁。咁點知咧就又係神啦，係好奇妙。嗰個 Headhunter 係九個月前揾過佢， 之后再找翻佢，咁好顺利。咁佢呢一个咧就系、是、中港台嘅一个新嘅一个 business， 佢系开国功臣啦咁样。咁喺呢六年做嘢咧，我觉得佢嘅变化好大。佢冇以前咁紧张，佢识得释放好多压力，亦都用咗主耶稣嘅心态去。好似牧养佢下边嗰班同事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佢都做得好开心咯。嗰间公司最后咧系俾另外一间公司收购咗，咁收购嗰阵时，因为佢系中港台嘅一个 GM 啦，咁所以就有翻啲股份分嘅，咁嗰个补偿就系啱啱好 cover 到之前个 loss， 咁我真系嗰阵时我就觉得得嘅系神。攞走都是神，一切都是上帝一切的供应。咁后尾阿仔去咗读大学，翻翻嚟加拿大读大学嗰阵时，另外一间公司就请咗阿庄去台湾。咁其实嗰阵时咧，佢已经想 slow down 佢个工作。咁个台湾做咗两年就正式退休。我觉得神系俾我最好最好嘅时间，就系。是台湾的夫妻生活咯，因为我仔不在身边去做一读大学，变成我们大家的注意力都是在对方。有时我们都会踩下单车啊，行下山啊，吃下东西，即过一些是好像重新拍拖的生活，即是很 sweet 的。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留给我最好的回忆。也都是一路让我而家成为好似仲有好被爱嘅感觉喺入边，系啊。

0: 本来你哋以为咧会喺台湾退休咯，但系 end up 咧，你哋就翻咗嚟温哥华噶。一年之后，阿 John 咧就系因为病咧，系突然间，真系突然间离开噶。你点样去面对呢个咁突然，同埋点解你 end up 翻嚟温哥华嘅？你喺台湾
1: 嗰阵时咧就系 Covid 啦，咁因为阿 John 已经退咗休咧，我哋就冇咗个居住喺入边。但系咧，因为我哋系加籍咧，就可以即系三个月就出一次境嘅。咁嗰阵时我哋都好，仲系好享受台湾嘅生活。点知当系一有 Covid 嗰阵时咧，就台湾政府就话你出咗去冇得翻嚟。咁我哋都有谂过大湾区嘅，但系咧用晒所有嘅方法都好似去唔到啊！好似一定要我哋要翻嚟咧，系用咗一个礼拜决定，然后用咗一个礼拜 pack 嘢，咁就翻嚟咁。咁而家睇翻就系神系为阿 John prepare 最后嘅日子，要我嘅仔同佢都系喺佢嘅身边。即系如果我哋系喺大湾区嗰阵时，阿仔喺温哥华。在 COVID 他回不到去，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成为我阿仔很大的人生遗憾。阿 John 在温哥华2021年的6月开始知道他有大肠癌末期，之后时间很短，由一开始医生告诉他，你可能有 cancer， 隔了一个礼拜告诉他，喂，你已经是末期了，之后隔多两个礼拜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三个月，然后到咗个零两个月之后话俾佢听，唔系啊，你可能得翻三个 week 咋，所以即系喺一个咁短嘅时间，我哋嘅心理准备各方面根本系接受唔到，但系神就系要我哋喺呢度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有阿仔同我系陪住佢咯。
0: 对身边嘅人嚟讲咧，呢个系真系好突然嘅。但系其实对你先生嚟讲更加突然。作为一个要离开嘅人，佢点样睇天堂呢样嘢？
1: 当然啦，当佢知道自己有大肠癌末期，得翻三个月至半年嗰阵时，真系好难受，佢都唔系咁容易接受，佢都有问神，喂，点解啊？点解啊？但系咧，即系我亦都睇到神真系为我哋预备好多天使。我其实一开始话咗俾12个弟兄姊妹听，我话我要有一个祷告嘅组为阿 John。点知咧，就当啲弟兄姊妹知道呢件事，不停有人参加。total 有40多人，因为大家已经是不同的地方住，他们知道他们都装了这个祷告的组为阿 John 是禁食祈祷。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精神上的一个很大的心灵上一个支柱，他觉得虽然我同阿仔喺温哥华，而且嗰阵时系 Covid， 你知啦，冇人来往噶嘛，大家都系 soon 噶嘛，系嘛？但系喺佢个感觉入边，佢觉得有一班弟兄姊妹 support 佢，喺灵入边 support 佢，好多祷告啦、禁食祈祷啦，亦都有啲弟兄姊妹就揾咗牧师去探佢啦。咁我觉得有佢一开始唔接受。隔咗一个月之后，佢开始接受自己，然后当然佢接受咗，去回顾佢自己嘅人生入边，佢都犯咗好多个错，离开咗神，又翻去。佢最后呢一段时间，佢睇到佢必须要同神重新认罪。当佢喺佢嘅信仰入边重新认罪嗰阵时，圣灵就注入佢嘅心灵。完全改变佢嘅，我系好似突然之间觉得呢个好似唔系我个老公咁样，又唔接受，变咗佢非常之接受呢样，佢甚至觉得呢个系一切系最好嘅，佢亦都知道佢去一个最好嘅地方。我先生其实好坚强嘅，佢系潮州人。骨子里系有大男人主义啊，外表睇落去好温文。我同佢结咗30多年婚之后，我冇见过，好少见过佢喊。我谂数埋都唔知有冇2-3次。但系嗰段时间佢成日喊，佢喊唔系为佢自己要离开嘅喊， 佢喊佢好多时候被神感动喊。我好记得有一次佢喊喊得好紧要，我问佢做咩喊啊，佢话佢觉得主耶稣为咗佢去钉十字架，佢觉得好爱佢，佢就喊。佢喊亦都令到我好震撼，因为不是他来的，真的我看到圣灵跟他同行，我看到他住在上帝里面。一开始呢有 cancer 的时候，其实他很害怕的，他很害怕，不是害怕自己，我想他最害怕是不舍得我，他知道我情感上很依赖他，因为我很早就嫁了给他，所以他经常都很不放心我的。到最后那个几月呢，他跟我说，他差不多日日都跟我说，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你，因为我知道神会与你同行，日日都这样跟我说，甚至有时他又会捉住自己的手在心口跟我说，你将来会好好的，你会有金色，你又会有彩虹包围住你，他日日都这样跟我说。他的遗言给我就是你要做回自己，他给我的仔的遗言就是要他一生一世都住在神的殿中，这个是他给我的仔的遗言。最后那个几月呢，他很少跟我说家里有什么事啊，你要做什么，跟我倾亲偈呢都是讲上帝讲圣灵讲主耶稣，日日都坐在那里跟我说今天的白云在我身边好像包围住我，神的爱包围住我们家人。这个几月呢我享受了一个跟他的关系是最单纯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神里面的关系。我都经常在我的 picture 里面就是神拖住他的手拖住我的手一起走这条路，所以最后他留下给我是一个夫妻的感情，是好像是神家入面那种咁 purity 的一种的关系咯。有些弟兄姊妹去探佢啦，牧者去探佢呢，諗住去安慰佢，点知佢哋话哇好像我哋被鼓励，一佢系一个唔觉得佢将会三个礼拜要走嘅人。佢走之前嘅一个礼拜佢仲系 Zoom meeting 同我哋北京嘅弟兄姊妹四十几人去讲佢嘅在这段时间的一些感受，都很震撼，我觉得。所以 我跟他说，我说你虽然你个人在个病床上，在他那时候在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那里，我说不过我说你的影响力可能已经是 worldwide， 因为你跟这么多个弟兄姊妹分享，他们不是只是在北京，他们已经去了他们自己现在住的 hometown 里面，可能是英国、美国、新加坡，他们都感受到你的时候，可能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分享你的 story， 我说都有这个影响，我说你不要提小你自己的影响。
0: 你是很记得当时发生的事，很记得他所讲的事，很记得你自己当时的感受。所以我很想你再讲给身边的听众听，信耶稣那份的分别，那份的平安，那份的喜乐。不如就讲一下你的仔在当时怎样可以放手呢，对爹哋，即是都很年轻的仔，都很小的嘛，是吧，读紧大学。你
1: 出嚟做嘢啦，
0: 出嚟做嘢啦。And then 你自己又点样去面对咁突然？阿 John 要走啦，大家要 say goodbye 喎。
1: 当然我系接受唔到啦，吓，即系一我同佢嘅感情都真系几好，咁即系仲系咁短嘅时间，点可能消化到啊？系咪？所以嗰段时间其实我个身体都出咗好多问题，我差唔多有一半嘅系麻痹咗噶，我只脚系行唔系好行到路，嗰只手系你只手指同呢个咧都已经系唔灵活，你知啊？其实呢个系压力。背脊呢唉，成日都好似有千斤重咁压住喺度咁，亦都有好多emotion 即情绪在入面。但是呢我觉得神呢俾我有好似俾咗一个 mission 我咁样，要喺阿庄呢两三个月，要佢喺一个最有爱嘅环境下走，要佢冇任何嘅遗憾走。咁呢一个咧，好似成为系我个嗰阵时个目标啊。所以我所有个 focus 咧，我都系喺呢一个位置度。所以变咗其他我唔舍得佢走啊，或者其他一啲嘅情绪啊，我惊啊，或者甚至我嬲啊，我呢啲咁嘅情绪其实系 freeze 咗嘅。其实阿庄佢走之前，佢写咗七封信，一封信俾我，一封信俾我仔，然后咧有五封信咧系俾咗佢屋企人嘅，其中有一封系俾我妈咪噶啦，咁啊亦都录咗一段七分钟嘅说话系俾佢妈咪嘅，因为我妈咪同佢妈咪都唔系温哥华，咁所以佢好似要一个交代咯，我亦都睇到佢。最后他会跟我讲神有神的时间，他完全是接受了神给他这个时间走。我经常跟他说我不舍得你，因为你走了我会变了我的人生是灰色。他就跟我 说你要记住神有神的时间，给你三年五年，神今日俾咗我呢一个时间就系最好嘅。佢话你就算俾我活到80岁，而我唔系喺神入边，都唔系最好。佢好接受佢嘅时间。我谂呢啲嘅交流啊，因为我仔咧最后嗰几月咧，佢喺医院翻工，佢攞住个 laptop 咧就喺医院，佢由朝到晚就喺度喺嗰个房度陪。即系成日都好好啊！佢俾咗一间独立房，即系一张床啊，有自己嘅套房嘅厕所。咁我哋一家人咧就系喺间房度，咁由朝到晚可以倾偈啦。有时我相信阿仔系嗰段时间，佢睇到爹哋嗰种平安啊，睇到爹哋个嗰种对神同行嗰种，而睇到我对爹哋嗰种爱咧。我觉得他完全看到了，所以呢对我仔其实影响都几大咯。阿 John 他的墓地是他拣的，那个安息礼拜的牧师是他拣的，诗歌是他拣的，他要两个弟兄一个朋友一个弟兄和阿仔做这个分享他的人生都是他拣的。我的仔最后要写一段感受，他叫我仔就是在 funeral 讲，我仔就写了差不多他临走的三四日之前，我 Sally 我不太记得，我仔在他的床边跟他讲回我会讲这些东西。当时我很记得我仔讲的时候哭，但我老公是笑着跟他讲，他说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不要作业、啊、这样。即是其实那个道别呢，不是我仔对我老公的道别，不是他走了，其实是他未走之前呢好像已经 process 了，而且是阿庄亲自跟他 process。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令到我仔在最后他很快的时间就 release 了这些痛苦，而他 release 了他有这个 energy 来 support 我之后发晒癫的几年这样咯。
0: 你一路讲呢，我一路喺度想象喺医院嗰个情景啊。嗱，你话呢仔仔呢就容易啲啦，爸爸已经同佢有一个我哋话有一个好好嘅结束，一个 closure， 咁所以佢就容易啲，之后佢可以 support 你。但你之后又点样去面对失去佢嘅痛苦呢？係咪三年好似佢话斋，三年又点，五年又点呢？
1: 哦，呢、這个真係一个对我嚟讲我係一个重新。如果我现在提法，他走了之后呢，头那一年呢我是一个巅峰的状态。如果问我用一个形容我的状态，就是我好像一个精神病人在个精神病房四碰墙猛地在撞，因为实在太快。我同埋何你话斋，我之前压咗好多我自己嗰啲情绪，到佢走咗之后， 搞完个安息礼拜之后，我就爆发。咁、那个爆发，佢已经走咗啦。我好多 question， 我问佢问唔到啊。但系我老公走个前一日，差唔多系十个零钟头之前，佢嗰晚佢就我喺佢个床边，因为嗰晚医院就俾我留喺佢身边。咁我老公就醒咗。即系佢用咗好多嘅 energy 咧，你就抬起个头就射咗我面珠咁一打，之后佢就讲咗一句说话，佢话爱可以盖过一切，我系经文嚟嘅，我当时听完咗，哇，你咩事啊？走嚟唔得，因为佢嗰阵时已经屙血啦，即系佢都仲可以同我咁讲。咁啊，第二个咧，我就问佢，我话你睇到啲乜嘢啊？咁样。他告诉我，他看到白云，看到青草地，看到彩霞，看到 animal， 看到圆圈、我不知道圆圈代表什么，但是他说他看到、他很努力走一条楼梯。这个讲楼梯的时候他讲了两次，只手还在做紧这样。这个就是他最后的时间，就是他走之前差不多他讲得比较清晰的说话给我。我觉得当然啦，后来知道了我仔来的时候，他要我和我仔去祷告为他祷告。我们两个祷告完之后呢，我其实都唔记得咗我当时祷告咗啲乜嘢，之后咧就轮到佢祷告，但我听唔到，因为佢已经出唔到声，但我知道佢喺度，因为佢个嘴喺度擘得好大。但系最后嗰一句咧就系、是、我相信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是、话 I love you both 咁样，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

0: 之后就昏迷咗啦咁样。我当时咧就握住佢只手，因为我同佢讲，我话我一定会 hold 住你只手，直接到你去见到天父为止，我先放手啊。所以咧嗰日咧。佢昏迷咗之后，我第一件事就翻屋企冲个凉先，因为然后咧，我喺冲凉嗰时咧，我同上帝祈咗一个祷，我同神讲，我话今日系一个好日子，九一一，我话你容许嘅，你就让佢快啲走，唔好再俾佢有任何嘅痛苦，我就祈咗呢个祷。之后我就去咗医院，我就 hold 住佢只手，我一路都唔敢放，我一边是我好，另外一边是阿仔好。有两点几好到六点零钟的时候，阿仔见到我老公开始那个呼吸呢好，即是差不多，那他呢就同神祷告，他说神啊，他说求你将爸爸接走在青草地，不要让他这么辛苦。我仔祈完这个祷，我先生就呼吸咗三下，咁就走咗啦。咁但系呢一个祷告咧，就成为我阿仔咧，佢知道爸爸去咗天堂系确信，佢亦都确信呢个系一个最好嘅安排咯。点解佢会咁谂咧？就系佢嗰晚走咗之后，佢都好唔开心，佢就去佢个教会个牧者YouTube 嗰度听到。咁啱个牧者讲嗰场道咧，就系讲死亡同埋讲人生嗰个两大点。然后个牧者个妈咪都系 cancer， 而个牧者咧就祷告话求神接走佢妈咪。好快咧，佢妈咪就走咗。而我仔听完呢个道咧，佢就想睇下 YouTube 入边到底有几多人听。佢睇翻 YouTube 得佢一个人。所以他第二天跟我说，他说这场道是神为他预备的，所以他很确信，他经常跟我说，他说爹地是去到最好的地方，他说你不用担心，他已经是在青草地 animal 白云是一个最好的地方。而我自己不是这么有信心，觉得他虽然他跟我说过这一番说话，但是我没什么信心的，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到底是去了天堂还是地狱，即是我会有这些这样的思想，很多声音，因为你的情绪崩溃。但是呢，他留下一句说话，就是你记住神与我同行，爱可以盖过一切，就好像我搲实个水泡一样，我就算癫咗咁喊又好，乜都好，我都要翻去嗰度。我哋有一个 group 啦，去每日睇圣经。头嗰一年咧，我每日睇，我都会写低我啲感受。我觉得写低我嘅感受入边，其实系好 release 我入边啲苦毒啊！无论我嘅嬲又好，唔舍得又好，伤痛又好，乜都好，喺呢啲苦，我喺个文字入边写咗出嚟。亦都因为神的话语呢，让我有很多另外一面以前看不到的一面，而他这些话语呢就好像入了我的心灵里面，好像慢慢在撩紧我。我要告诉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吃过一粒安眠药，我没有吃过半粒忧郁药，我靠的什么起身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他每日这样去到清洗亮光，清洗亮光这样。所以对我来讲，我的医治的过程就是神的话语。
1: 其实我认识你身边都是北京回来的，你真的要访问他，我们个个都觉得 Louisa 改变了很多。多谢你，其实你反而再一次去鼓励我身边同样面对失去的人，多谢你咁宝贵嘅经历。咁我知道你仲预备咗两个经文咧，鼓励我哋，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好，经文咧就系、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啊，嗰、那个金句系话：神嘅道系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同灵、骨节、骨髓都可以刺入、剖开。 连个心入边嘅思念同主意都可以辨明。我过去嗰五年被医治嘅嗰个咧，我真系感受到神嗰个话语嗰种 power， 佢真系可以咧令到你嘅骨髓可以，令到你嘅灵、你嘅魂系可以。完全可以改变。今时今日我睇翻我同我以前阿庄未走嗰阵，我好多嘢都变咗。我有一个悲观，变咗而家系一个比较睇嘢比较积极嘅。以前睇自己多嘅，而家我觉得我会睇人多咗。呢、这个就系神嘅话语去改变我哋心入边嘅意念。我觉得佢好 powerful， 我就系靠住。神的话语这样走出来，你再看回，我会觉得当你的注意力是神亲自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所有的 suffer 都不是 suffer 咯。因为我们人生本身生老病死就是这样，是站在你自己接不接受是什么的形式。当我去接受我这个形式，而我这个形式可以认识上帝最真实的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医治了我 suffer 的。所以呢，我老公留下那句说话是说，爱可以盖过一切。我一开始想、爱是不是他给我的，其实现在我说是上帝的爱才有这个能力去盖过我们所有的 suffer 的痛苦。
1: Lisa 呢，你已经是得了秘诀了，因为你紧找住神嘅话语，神嘅同在。咁我希望身边嘅听众咧，听咗呢个故事之后咧，去谂下认识我同 Louisa 都靠紧嘅呢个神。当我哋失去咗我哋自己嘅伴侣嘅时候，神系我哋最大嘅伴侣，而且有一日我哋能够同我哋呢个伴侣喺天上边青草地溪水旁嚟到相见。多谢晒 Louisa 你嘅分享啊！我谂好成为我哋身边嘅人嘅激励。多谢晒，真系好情真嘅分享。
0: 我都多谢师母俾机会我分享我呢一个 story， 我觉得只要荣耀到上帝，荣耀到佢个作为，我觉得系好值得分享嘅。
1: 一切嘅荣耀归于神，多谢大家收听，
0: 拜拜，
1: 拜拜。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在今晚呢，是多多陪你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分享的这部电影是2025年上映的，由台湾、美国、英国、法国联合拍摄的电影《左撇子女孩》。在绝多数人习惯使用右手的世界里，不少国家文化对于左撇子都存有一些偏见。以华人为例，许多家长会试图要矫正天生是左撇子的小孩，认为使用右手才是正常的。身为左撇子的美籍台裔导演邹时勤，从他在台湾成长的经验所捕获的创作灵感，拍摄而成的本土剧情片《左撇子女孩》，透过手持的镜头、自然光线和生活语言，他捕捉到真实的台北气息，也记录了台湾社会常见的家庭裂痕。这部台味十足的电影在国际影展当中备受好评，将代表台湾征战今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国际影片。那么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左撇子女孩》这部电影，探寻着台湾夜市的微光。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一部由台湾、美国、英国、法国联合拍摄的电影《左撇子女孩》。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单亲妈妈淑芬，她带着两个女儿在台北通化夜市开面摊谋生。20岁的大女儿宜安作风叛逆，而5岁的左撇子女儿宜静，她并不懂得大人世界的善恶、真假还有爱恨。小宜静的外公总是责骂她用左手，甚至说她这是魔鬼的手。受到影响的小孙女就会用同志的想法区分好与恶，于是她会趁着母亲跟姐姐工作的时候，自己溜到夜市里用她的左手偷东西，然后将偷窃行为都归咎于邪恶的左手。夜市就是指夜晚的市集活动，这是台湾生活文化的一大特色，而这个特色也吸引了很多的观光客。但是在热闹又充满人情味的夜市摊贩中，那热闹喧嚣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的辛酸。在影片中，淑芬辛勤的摆摊是为了要帮助过世的丈夫支付医药费以及安葬费，之后她就一贫如洗了，而且欠下了摊位的租金，逼不得已只好向娘家借钱，却遭到拒绝。跟人夫老板搞暧昧的槟榔西施宜安也是跟妈妈冲突不断，小小年纪的宜静在这充满张力的关系当中，她又该如何自处呢？其实看看这些很通俗的剧情，正是许多困苦家庭的写照。这部剧情片，如果我们将台北都会的亮丽彩妆卸除掉，从孩童天真无邪的视角层层地掀开人性的众生相，面对左撇子女孩的懵懂无知，我想观赏电影的观众或许会在心里面问着，这个社会文化出了什么问题？可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也相信这些问题正可能同样的发生在全世界的各个城市里。这就类似淑芬母女三个人的故事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有没有被看见而已。在电影中反映出了1990年的台湾因为股票狂飙带动房价上涨，因此加剧了贫富不均的现象，时至今日社会的贫富不均以及不平等仍然在持续当中。多年来追逐财富与成功的思维框住了台湾，造成了不少家庭成员彼此之间功利相向，这从在戏里淑芬的娘家对待她的方式可见一斑。因为重男轻女素来存在于亚洲社会文化中，淑芬母亲的作风以及影片最后的寿宴场景都凸显了这个守旧的观念。可以想象现实中这样的家庭容易不和谐，而且与此同时电影也勾勒出外籍移工还有人蛇偷渡集团等等的情节，还巧妙地加入了2021年寿司郎行销活动所引发的改名鲑鱼的事件。当时大家为了要吃免费的鲑鱼把名字改成鲑鱼，这个事件在当时真的是非常热闹哦。那这些其实都似乎暗喻着真实的人生，使得我们感觉其实有太多的层面比使用左手更需要矫正。而父权文化塑造的种种生活障碍也成了众多亚洲女性的宿命。左撇子女孩将导演过去从祖父迷信的左手是魔鬼手的沉重包袱压在戏里的小女儿宜静的身上，展示父权阴影下纯真的心是如何被扭曲，最后是由姐姐出手矫正的。

事发展到后半部，剧情出现了一线微光。行为脱序的姐姐怡安知道用左手偷了一堆东西的妹妹怡静，就带着她回到母亲的娘家，要求外公对妹妹怡静说明根本就没有左手是魔鬼的手这回事。接着怡安陪着怡静到夜市，逐一的向摊位老板归还偷窃之物，并且诚实的承认是自己偷了东西，请求原谅。这是姐姐怡安纠正了妹妹怡静从外公而来的错误思维，并且也教育她做对的事情，挽救了这个左撇子女孩怡静往后的成长之路。而怡安这个原本任性叛逆的少女，他被压在底层，又想从细缝中求生存，最终他迷失在混乱的男女关系里，一直到他发现妹妹怡静偷东西的情况，才像是当头棒喝的觉醒过来。我想电影中安排由叛逆的怡安公然的推翻对左撇子的偏见，引出了诚实的力量，这让我看见即使是再暗淡的生命，也有他光明的一面，是值得被尊重与关爱的。另外，在电影中的另外一线微光，就是在夜市中贩卖生活杂货的强尼，他是贯彻始终的善良人物。当淑芬向娘家求助无门的时候，强尼主动相助。当怡安在寿宴中说出隐忍很久的秘密，破坏气氛的时候，强尼马上站出来打圆场。我觉得在整部影片当中，强尼是少见的温柔男性角色，他以真诚和体谅平衡了整部电影的张力。这也是台湾社会之所以人情味浓厚，就是由点点滴滴的微光所凝聚而成的。当我长大之后，我发现世界各国使用左手的人非常的多。2019年，牛津大学研究团队找到了与左撇子有关人类的 DNA 的首批基因指令，认为可能是因着这些基因指令决定人们使用左手或右手，显示出左撇子是大脑发育和亲代遗传的结果，并不是代表不正常。西方国家的父母也不会强行矫正左撇子孩童，而是尊重他们的惯用手。借着这部电影让我们醒思到，一种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有时候是需要观念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去映照修正的。跳脱出亚洲文化的框架，到达地球的另一端，察觉社会追求男女平等，家庭讲究理性沟通，教育尊重血统的能力，许多旧有的想法就会逐渐的被更新。同样的，左撇子女孩能够受到国际的瞩目，是否就是因着电影展现了属于台湾本土的真挚情感，还有市井小民的人情味呢？这些美好的特质，相信也会令不同国家文化的观众为之动容的。

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电影是左撇子女孩。这部电影让我醒思着，我们要尝试敞开心胸，拥抱上帝创造时所赏赐的独特之处。我们不需要向往着能够像别人，我们也要学习欣赏与我们不同之人。毕竟每个人都是受造奇妙可畏的，没有人是上帝创造的瑕疵品，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有些人生来就有些缺陷，但仍然是上帝手中的杰作。在台湾有一位脑性麻痹的博士，他的名字是黄美莲。因为脑性麻痹的缘故，他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唱一首歌，但是他却说自己是上帝的杰作。他说，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黄美莲相信，只要热爱生命，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所有的困惑、灰心、绝望终将会过去。而且也因着自己所经历的苦痛，还可以去安慰并且帮助那些与他有同样遭遇的人，鼓励他们活得有信心，活得有盼望。我想这是我在看过电影《左撇子女孩》之后的感触，跟好朋友一起来互勉之。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诶，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诶，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3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被强迫带往埃及。现在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3章的1到13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43章。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些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密，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在达比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密法老的宫门那里，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滑的宝杖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使火灼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毁，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3章的1-13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被强迫带往埃及。这章是紧接着第42章，记述了犹大余剩的百姓在耶路撒冷城攻陷之后，因为巴比伦王所立的省长基大利被约哈南暗杀了，百姓因为惧怕巴比伦王会因此报复他们，就来请先知耶利米为他们求问神，想要逃往埃及去。当先知耶利米回应众首领跟百姓的请求，为他们代祷求问神的心意，是否同意他们前往埃及避难。先知耶利米与众首领和百姓们都在这十天里等候神回应他们的求问，但是他们没有听到神对他们说话。可是在十天之后，先知耶利米带来了神的答案，而这个答案非常的黑白分明，也是先知耶利米对百姓最痛心的劝阻，以及神的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留在本土上。先知耶利米他让百姓知道，留在本土看似危险，但其实是安全的。神并且应许他们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耶和华说，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这就是神对犹大余剩的百姓所应许的话。神应许，只要他们顺服，留在这片看似荒凉危险的应许之地，神会做他们的盾牌，甚至还能叫巴比伦王失怜悯。第二条路就是前往埃及。而对于神所给的第二条路，先知耶利米是极力的劝阻百姓千万不要去埃及。 可是当时百姓认为只要在埃及就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不致缺食挨饿，那其实是虚假的安全感。所以说百姓虽然求问神的带领，但事实上当神的答案不如他们所预期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背叛，仍然执意要逃往埃及。在第43章的1到3节里说，当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的一切话之后，但是亚撒利亚和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反而公开指责耶利米，他们宣称你说谎话，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并且他们还将矛头指向耶利米的同伴巴路，指控是巴路挑唆耶利米来害他们，好让他们被巴比伦人掳走或杀害。弟兄姐妹，这就等同这些百姓不惜抹黑神的话语，以及忠心侍奉神的仆人，来合理化他们自己心里的私意。

节到第七节的记载，看见约哈南和众首领完全不听从神的劝诫，他们不只是自己如此做，还把一切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以及众公主等人都带到埃及地边境城市达比尼，甚至他们还强行把先知耶利米和巴路也一同掳到埃及去。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在以色列历史上，耶和华神曾经施展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地，为的是要叫他们得自由，侍奉耶和华神。可如今，这群残存的百姓却自己甘愿地重新回到埃及，走回那一条神早就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如此呢？当我们遭遇到危机，感到不安的时候，最常有的反应就是回到旧有的习惯，回到过去的方式。基督徒太难了，还是不要信了，回到世界上去寻求那看似稳固的保障，就如同当时强大的埃及。可是我们以为走在一条安全的活路之时，却不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回头路上。最后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三节，百姓以为到了埃及就安全了，但是神的审判如影随形，神就让先知耶利米做了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就是在众人眼前把几块大石头藏在法老宫门前的砖窑中，然后对百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杖支搭在其上。这意思就是告诉百姓，你们以为能够庇护你们的埃及，不久之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宝座就要安在这几块石头上了。更惨的是，犹大百姓原本想要倚靠埃及的保护得到庇护，但是神却对他们预言，巴比伦必用火焚烧埃及的神庙，那些人手所造的神明连自己都无法保护，更遑论保护投靠他们的人。弟兄姐妹，真正的平安从来都不在于地理位置的转移，而是在于对神话语的顺服。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那么走到哪里都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即使我们以为能够逃避神此刻对我们的管教，但却使我们迎来更惨痛的代价。

0: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3章的1-13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被强迫带往埃及。弟兄姐妹，耶利米书第43章就如同是一面镜子，提醒我们不要做虚假虔诚的基督徒，只是口里说要寻求神的引导，但是心里却只想要神为我们自己的决定背书祝福。深愿我们不要如同犹大百姓和亚撒利亚还有约哈南一样不听神的话，而是愿意放下心中倚靠的那个埃及，放下自己早已经写好的剧本，对神说，主啊，我放手，请你接手，我愿意听从你的话，顺从你的引导，因为只有在你那里才会有真正的平安。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1: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征儿。
0: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0468的朋友写来的信件哈。他说，亲爱的征儿姐姐，木星姐姐，你们好。我妹妹啊是一个基督徒，到了结婚的年龄，马上30岁了，一直坚守着要找主内的弟兄。可是吧，这接触了几个弟兄确实不合适，最后呢遇到了一位不信主的，生命品行都不错的男孩，他喜欢我妹妹，但是他表达呢不能为了和我妹妹在一起欺骗妹妹去教会去信主。哎，我妹妹现在就陷在纠结里面了，感觉这个基督徒坚守真爱啊，等待真的挺难的，主外的比主内的生命反而还好，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我们常常接到类似的来信。我想你是一个好姐姐，你这么的愿意为自己妹妹的终身大事去代求，甚至也写信给我们寻求帮助。那我想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其实在往期的馒头的对话还有真爱住我家，我们讲过很多为什么基督徒要找主内的。其实找主内的不是一个标签，哦，只要是主内他就是好的，哦，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说找主内的是真正在主内的，而不是说是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而当我们从外在的表现，比如说品格啊、性情啊等等，去评价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这也不对，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我们其实往往并不能够看到，比如说品格很好的、性情很好的人，他在关系里面是怎样的。如果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在核心的价值观上、在人生观上、在追求生命的方向上面都是大相径庭的，不管他再怎么好也都是擦肩而过而已。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回到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你们作为信徒觉得另外一个人的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很多时候我带给我的三个儿女的一个思考就是，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必定会爱他的灵魂，你爱他的灵魂，你就会思考说他的灵魂要去哪里，所以你不会第一个想跟他发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你第一个最担心的是他的在永恒里面的去处。这是每一个信徒应当有的一个对他人灵魂的负担。如果你并没有，那其实我们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谁谁谁对我比较好，我比较喜欢跟他交朋友，谁谁谁看起来比较顺眼啊，我喜欢跟这个人待在一起，那个人不信主但是我好喜欢跟他在一起谈天说地啊，那个人信主但是他的性格我不喜欢，所以我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以我自我为中心的去决定我的人际关系的交往，你当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不一定是信主的就是最好的。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回到上帝的眼光当中，我们看一个人最最重要的是他与上帝的关系的话，我们每见到一个人，我们最关怀的就是你有没有得救，你认不认识耶稣，我能够对你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今天你看到一个不错的男孩，你们居然对他的灵魂没有负担吗？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男孩，不应当第一件事情就是迫切为他的灵魂和救恩祷告吗？而不是说，哎，来来，我们先建立一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你会看到，就是我们往往本末倒置的去思想这个人对我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0: 是
1: 有些时候，当我们停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当然永远过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不管你是不是信徒。都没有例外，我们最难突破的就是自我中心。所以一个门徒，我们昨天也讲小门徒啊，就是你要培养这个人跟随耶稣，换句话来说，他的人生的目标和中心不再是他自己了。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信主了，我们的终身大事也好，我们的人际交往关系也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都应当是围绕着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那么当然也涵盖了我们的交往、我们的终身大事、我们的教会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接触了几位弟兄，目标不是结婚，我们接触这些弟兄的时候，就像我对我的侄女啊，最近我在辅导他们的恋爱的关系、交友的关系的时候，也不断地提到一个核心，就是我的目标不是为了跟这个人结婚或者是跟那个人恋爱，我的目标是我能不能够成为他的祝福。这个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人际交往

0: 规律，你会发现当我不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比如说我跟一个不幸的人在一起，他始终想来追求我，但是我没有办法影响他，我的信仰没有办法影响他，他也拒绝我的信仰的时候，我就清楚的知道说我跟他的关系，我并没有对他产生一个生命的祝福，那就意味着说或许在他的眼中看有一个和我不一致的目标，所以我就需要有边界感的跟他来进行人际关系的互动。这个呢也同样带到教会里面，不管我跟多少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的目标都是成为对方的祝福。如果你说我的目标是找一个结婚对象，你就会发现哇，教会的单身团体一团乱麻，因为每个人见到对方的时候都在想，我跟他有可能吗？我跟这个人有可能吗？他为什么不喜欢我？他为什么喜欢那个人？我们里面没有基督的心肠的时候，我们当然用世人的标准去看待所有一切。今天我鼓励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姐，你要开始为你的妹妹祷告，你也要生发一种怜悯的心肠，就是我真的是为真爱等待，我等待什么？我等待的不是结婚，我等待的是能够遇见那一个和我一起去荣耀神的人。如果神没有把他带到我的生命当中，并不表示说我不可以荣耀神，我会继续的在我单身的生活当中与所有我身周围的与我交往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荣耀神。你的妹妹可以，你也可以如此的为她祷告。
1: 诗篇119篇1-3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哈，神让我们要遵行他的律法，寻求他的律法，遵守他的法度。就像这个姐姐所说的，哎呀，我感觉基督徒坚守真爱等待真的是挺难的。本身基督的法度要求就是超越我们人的这些所谓的法律命令和诫命的，它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神从来没有说啊，我的法度都比你们人的那些东西要简单，你只要来到我这儿哈，你就轻轻松松的可以过好日子，你就可以有一段美满的婚姻。神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神对我们的要求比对世人的要求要高得多，但是呢，神也同样说了，是因为他的爱激励我们去遵守他的法度，而不是让我们咬牙坚持，我就是要找一个信主的，然后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明明方向是错的，我还咬牙坚持。这种咬牙坚持最后带来的都是苦毒，都是破碎，都是不堪，都是一个不好的结果。但是神从来告诉我们说，我的爱激励你甘心乐意的去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法度。就像这个姐姐说，我妹妹30岁，30岁怎样？如果她有一段破碎的婚姻，未来的30年到40年在痛苦当中度过。可是如果她30岁，哪怕再过5年，神为她预备了一个最好的丈夫，她未来的40年可是甜蜜恩爱的，对吧？就是方向很重要。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选择方向这件事情上我们就错了，以至于错了以后呢，我们就像那以色列民一样，方向错了，总是想回头。我想去埃及，我想回去，那地方挺好的，是要啥有啥，还有韭菜。我们常常像以色列民一样，就是方向永远不是向着神，而是向着我们所想要去选择的那一个方向。就像这个姐姐希望自己的妹妹30岁了赶紧结婚吧，千万不要让世人看不起，你看30岁了，老姑娘了还不结婚，这是一个姐姐或者是一个母亲一个长者的心态。那妹妹也是，我得结婚了，我虽然想要找一个基督里的，可是没有基督里的弟兄合适的时候，我想要结婚，那我要不跟这个不幸的试试？可是不要忘了，神早都已经告诉我们，这是命令，这不是建议，是命令。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所以我常常在想，哎呀，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急啥呢嘛，30岁生命刚刚成熟，
0: 现在你觉得好年轻是吧？
1: 对呀，就是到我们这个年纪，我真的想要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不要拿年龄数字作为一个标准，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50岁了，可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依然幼稚不成熟。
0: 虽然我们平常在节目当中也常说真爱要等待，真爱要等待，但实际上并不表示说等待真爱的过程当中你不可以真实的去爱，你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学习真实的爱人。我认为真实的爱人就是我们刚所说的，你要爱人的灵魂胜过这个人对你的价值是什么。不能说这个人我有可能会嫁他，或者那个人没有可能嫁他，所以我对他就不要有任何的这个灵魂的负担。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都像个大使一样的，神会把各种各样的人带到我们身边，有可能是以追求者的方式，有可能是以 个仰慕者的方式带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表现出一个基督徒荣美的生命来，吸引人归向神，而不是说这个过程里面我降低我的标准，或者说哎呀我很怕我嫁不出去，所以我先把你引进来。不不不，你千万别太看重自己的影响力了。如果你结婚之前都不能影响他，我真的是告诉你，结婚之后就更别想影响了，
1: 更 更难。
0: 所以呢，同时我也要鼓励教会的牧者还有哥哥姐姐们，你们为了教会这些晚辈们，这些年轻的弟弟妹妹们，你们要努力的去做这些追求者们的福音的工作。我常常讲说，在教会里面如果单身的团契不够强大的话，当然你没有办法让这些来到教会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年轻人留下来，因为你们没有把一个活泼的充满福音大能的信仰让他们看到。今天呢，我们鼓励教会的福音工作也需要跟上，然后呢教会的代祷工作也需要跟上，当然最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生命的培育，让这些孩子们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而是为了荣耀神而过好他们的每一天。
1: 另外我也发现哈，就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啊，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你问他说哎，你想让神为你预备一个什么样的，他们的概念非常的模糊。哎呀，信主的吧，个子高一点吧，就是我喜欢浓眉大眼的。你会发现就是大家在自己的另一半的这个需求上是模糊的。我前段时间带我的女儿在做荣耀的帮助者的门训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从现在开始你需要给你未来的丈夫做一个画像。这个画像的第一条，当然我们硬标准就是要爱主，跟随主的门徒。那么接下来你对这个男性，你希望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品格，你需要把它列下来。这样的话呢，当你在进入到关系层面的时候，你会观察到神为你预备了是最好的。我们有的时候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一头扎进某一种关系当中，然后就觉得说哦，这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方向，并把自己对于另一半的诉求告诉神的话，你会发现神往往会为我们预备那个最好的。我不知道张老师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对于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建议，你要有画像，你要有方向。
0: 是，其实我的两个女儿还有我的儿子，我早就已经13岁的时候我就让他们每个人写
1: 列清单
0: 、然后贴在自己的床头。虽然他们觉得啊、太早了没有必要，但是他们真的都可以20-30条列出来，就是他们觉得未来的配偶需要有的品质。
1: 是，
0: 因为除非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否则你就像进入菜市场然后看花了眼，
1: 是，
0: 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今天这个清单这个画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非常非常的鼓励我们这位姐姐把你的妹妹带到神的面前，清清楚楚的去培育她，然后同时为她祷告。我相信这个过程甚至也会成为你们的生命的一个突破，非常好的一个挑战，反而会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在神面前是否知道我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婚姻。
1: 就像我们在周一里面说的，你要静默哈，然后观看神的作为。
0: 是的，
1: 我们也鼓励这个妹妹哈，你可以在这一段时间不要有躁动的心，不要被年龄被世俗的观念所搅动着，而是安静下来，在神的里面透过祷告把你所期许的未来的丈夫的画像告诉神。我相信神一定会为你预备一个最好的丈夫，最合适的丈夫哈，不一定是最帅的哈，不一定是有钱的，但一定是
0: 在你眼中可能是最帅的，
1: 但一定是最合适你的。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你们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来读诗篇50篇了，然后呢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小尼的故事，透过他的故事呢，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是贵重，到底什么是卑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爱我们，您将您自己贵重无比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但主啊，你也要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除非我们与您连接，否则我们的生命的确是毫无价值。求您帮助我们更深地进入到您的真理当中，以信靠和爱来回应您对我们的慈爱。愿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说到了当小尼看到高高橱柜里的小玉瓶，而自己和其他陶器只不过是陈列在开放的橱柜上，他的快乐幸福感顿时就消失了。可是当时小玉瓶忽然就开始主动向他问安，说，你好，我叫小玉，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新来的吗？这让小尼措手不及，看着这么高贵的小玉却这么的柔和可爱。小尼左看右看，发现小玉实际上是在和自己说话，于是就吞吞吐吐地开始回答道，你是在问我吗？对呀，我觉得你特别好看，一定能够卖一个好价钱。小玉微笑着看着小尼，小尼觉得非常害羞，都不敢直视美好无比的小玉。我只不过是一个泥土做的陶器而已，我叫小尼。你好，小玉，我觉得你才是这个商店里最美最贵重的物件。店主把你关在高高的橱柜里，的确是有道理的。小玉笑了，她还是一样谦和地回答说，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将来都会被自己的主人买去随意使用。我只希望能够遇到一个会好好使用我的主人，那我的价值就真的完全了。这和我本身值多少钱其实真的没有太大关系。小尼似懂非懂地看着小玉，不知道怎么回应。这时小玉又接着问小尼说，小尼，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希望你将来的主人怎么使用你呢？听到这个问题，小妮傻眼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本来也不值几个钱儿。我想啊，只要不被放置在一边不用就好了。
1: 你说的对，我其实就是怕将来的主人把我买去之后呢，也像商店老板一样把我锁起来，就是只做摆设，这样的一生实在是太无趣、太无聊、太虚空了。
10: 小尼听到小玉和自己有一样的想法，好开心啊，急忙说，
1: 哇，太好了，我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吗？我希望将来不论我们的主人用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彼此支持，彼此鼓励。虽然我觉得我不配做你的朋友，你是那么美丽高贵的玉器，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卑贱的瓦器而已。
10: 小玉这时赶快打断小尼的话，连忙鼓励肯定地说，
1: 才不是呢，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一样的，都是器皿，都要被主人使用的。只要主人愿意用我们，我们的一生就是最完美最满足的，你说是吗？
4: 是的，你说的对。
10: 小尼回答道。两个好朋友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彼此有爱的看着对方，都开心的笑了。这时陈设在小玉旁边的一个翡翠挂件朝着两个好朋友发出了一声叹息。
11: 哎，可悲呀，明明是块玉，却把自己和烂泥混为一谈。我看啊，你们还真是一路货色呀。最后赶快一起消失吧，免得影响我卖个好价钱。
10: 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让整个空气都冻结了。
1: 你觉得翡翠挂件的评价对吗，亲爱的小朋友？
10: 小玉和小泥虽然是不一样的材质所造的不同种类的器具，虽然在世人的价值衡量系统中的确天差地别，但它们最终的价值仍然取决于未来它们主人如何使用它们，因为任何的物质都不能够带进永恒，真正的贵重在于是否与永恒相连。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感谢天父爸爸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不管在地上我们拥有什么，都不能够改变我们永恒中的价值。同时我们更不应该嘲讽讥诮他人，诋毁他人的价值。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是今天的经文所提醒我们的。让我们今天为着他赐给我们贵重无比的生命和尊贵的价值献上感谢，同时也学习谦卑良善地对待身周围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下美好的生命，更谢谢您赐下永生的恩典，让我成为您的儿女。求主保守我的心，让我也可以看重他人的价值，以恩待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5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喜悦我们怎么去敬拜他呢？第二，为什么献上感谢就是荣耀神呢？但愿透过我们今天的读经、祷告、分享，还有我们的凌晨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贵重的身份，让我们因为自己有贵重的身份，也能够看重其他人灵魂的价值。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都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正儿每一次读到您的留言和您的来信，对我都是极深极大的鼓励。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跟子琳，我们又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见面了。因为我们这几天呢，要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又很贴切的话题，就是到底我们的家是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恩典慈爱的港湾呢？我想这个在每一个不同的家庭里面，我们都需要直接诚实的来做出一个衡量，还有呢，未来对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呢，有一个重新的方向。所以今天呢，真儿和子琳就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我们的家是一个充满律法主义的一个地方呢，还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彰显恩典慈爱的地方？那首先正儿就要来问问子琳师母啊，你如果给自己目前的家打一个分的话，你觉得多少 percentage 啊，多少百分比是律法主义，多少百分比是恩典慈爱？
1: 这个问题很可怕。我要是诚实的说，可以说是如果是在几个月前让我去想给我的家里打一个分的话，我可能会打80分，80分的恩典，可能有20分的律法主义。但是这几个月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特别的提醒说，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律法主义的人，而且我们华人是非常非常律法主义的。那我以前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在想，对，我是非常非常痛恨律法主义，从小长到大我就特别讨厌别人用外面的表现来衡量我，所以我认为我是没有律法主义的。但是经过这几个月思考以后呢，我会发现其实我是非常的律法主义。那我不敢给我自己的先生和我的孩子去打这个分，如果只是给我自己打分的话，我可以说现在我来衡量自己，我可以说我大概有 80% 的是律法主义，可能还会更多。那恩典可能其实是很少的。那现在也是我在一直在思考什么样是真实的恩典。今天呢，虽然是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自己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嗯，其实真儿也是一样的啊，感谢子琳师母很诚实的分享。其实对于我自己的经历，我感受到就是什么时候用律法主义，其实恩典就不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百分比，就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就是当我律法主义的时候，100%就是律法主义。然后当我意识到有恩典的时候，哦，我才自己愿意降服在恩典当中。
1: 是的。
0: 那在操作的过程里面哈，就是真儿自己从小，我反复的去对比我的父母亲对我们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儿女的这个过程，我也常常很惊讶，就是为什么我经历了这么多的恩典，但是呢却在对我自己的儿女或者在我自己的家庭的运营过程当中，又会止不住的，或者是根本没有意识的就用律法主义呢？可能就像刚刚子琳师母分享的，就是有好多东西是在我们的罪性和我们的文化里面已经渗透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但是我们没有意识。
1: 是的。
0: 我们甚至呢用一种变相的方法来操练律法主义，甚至把这个恩典挂在嘴上。我曾经以前分享过，就是在我儿子小的时候，我有些时候会对他说啊，你再这么下去恩典就要收回了。所以我说其实这句话背后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神学，它是非常的一个异端。就是我在传达给孩子的一个信息，就是其实恩典也是需要他来赚取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先来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是律法主义。其实律法主义就是把应该，把你 suppose 你本来应该做的这些东西，变成你必须要做到你才配爱，才算是一个好孩子，才算是一个属灵的这个状态等等哈。我们把这些神给了我们的一些恩典， 但是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要求和衡量的标准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家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操作方法。好孩子要总是他在乖巧的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让我们去告诉他说，哦，你这样做才算是好孩子，然后你才配得上父母亲对你的爱或者天父对你的爱。如果你不做呢，很快呢这些东西就会收回，因为这是你的行为所带出来的理所当然的后果。所以我们把这个他的行为和这个后果还有我们自己对他们的态度都全部串联在一起了，而且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一通律法主义的操作。这在正儿的生命里面，我觉得其实到如今都是时时刻刻的隐藏的一个危险，就是每天都会有这个隐藏的危险。
1: 是的。
0: 所以这几天呢，正儿跟子琳就要来聊了，就是我们首先带大家去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律法主义，然后律法主义是怎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各种各样隐形的方法变着味道的来欺骗我们，来混淆我们，或者是来污染我们的心灵。那子琳师母，你有什么想分享，就是你觉得到底什么算是律法主义呢？
1: 刚才张老师有说到一个非常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其实律法主义是和我们的罪行相连的，虽然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被文化所影响，但是究其根本是因为罪性的缘故。
0: 是，
1: 刚才张老师也有说过，律法主义是那种以外在的表现来决定你是不是配得爱和恩典的一种思想。
0: 是，
1: 那这个定义呢，我是非常非常的认同。虽然有时候我可能不想承认这一点，我是在用外在表现去考虑我爱一个人有多少，但是其实当我仔细去思考的时候，我常常是陷入到这种光景当中。
0: 是。
1: 刚才张老师有说到，感觉好像这个律法主义和恩典好像是零和一啊！你如果有了律法主义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完全没有恩典。那这一个情况是在我们始祖刚刚犯罪的时候就进入到我们人的这个本性当中，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如果大家去思考的话，在一开始时候，亚当和夏娃当他面对蛇的这个诱惑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就是树上果子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否则的话就会出问题。
0: 是，
1: 那他在这上面就加了一层的律法，很有意思。那当他加上去这一个律法的时候，他其实是让自己感觉更安全。我甚至连摸都不去摸它的时候，我一定是更不会触动那个律法。但是他却没有看到在这个律法背后的是神的爱和恩典，他就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一点。
0: 是。
1: 所以我在想，这个之所以我们在一直不断的在跟律法主义去征战，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我们罪性当中的一个东西，恩典不是我们现在按照现在的情况可以自然行出来的。
0: 是是是，其实律法主义的本质就是我们要靠着我们的行为换取行为所不配换取的东西，包括在神面前的身份啊，包括恩典本身啊，包括神的爱啊，包括这个喜悦啊等等这些，我们总想着就是反过来。其实我们是像加拉太书以前说，我们起初是靠圣灵的，如今却反靠肉身来成全。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很可悲的倒退的现象。
1: 是的，
0: 就如果我们说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在认识神的道路上，在明白救恩的这一个经历上，我们其实是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我们是靠着信心已经称义了。
1: 是的，
0: 但是任何时候当我们谈到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在操练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就是倒回去，我们就是回到那一个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去赚取的那个最基本没得救的光景里面，那是很绝望的。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珍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位来宾他们到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周书成弟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从上帝而来恩赐的人，他其实无论在教会、在自己的工作、在各方面，他都有很好的表现，他也非常容易做一件事情，新事物很快就可以上手。然而他其实真正内心世界中并不快乐，就算在教会里面有了信仰，在别人面前、在台上，但是内心中还是很难可以让自己卸下心防，好好与别人谈心。至于信仰是怎么样子改变他，耶稣是怎么带领他的，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周书成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书成你好。
1: Hello, Luca.
0: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1: 好，我本身是一个台北小孩，然后在民生东路，就民生社区长大的小孩，然后1983年生嘛，所以就是大概是台湾经济正要整个环境要起来的时候，所以我在生长在一个蛮，算是蛮正常的家庭啦。标准来讲就是台北标准小孩，所以其实我一路就是小时候念书，然后国小国中也都蛮顺遂的，然后可以靠着自己的一些小聪明啊，拿到一些班上还 OK 的成绩。然后我自己的那时候小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只要能够快速的把功课做完，然后我就会赶快休息。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所有的努力就是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赶快把事情 finish 完成一件事情，然后交付一个任务，好像我就可以获得我自己喘息的一些时间。所以原则上我就是一路上都是这样子，还算会念书的小孩。然后像我国中后来就也蛮顺利的，考到高中的时候就念到建中。不过当这样的小聪明，就是没有太认真真的念书，比较是靠自己的天赋的时候，到了建中这种比较
0: 卧虎藏龙的学校，
1: 对，就是你就发现哇，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妖怪。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高中，就第一次段考的时候，哇，考班上40几名吧，然后就整个就崩溃跟瓦解，想说诶，怎么会这样？然后发现自己好像怎么努力都无法去满足这个别人的期待，就家里面的期待。因为我就是一个原生家庭，就是属于独子独孙的概念。我有五个姑姑，我爸爸是爷爷男生，然后跟奶奶一起长大，一起住，所以从小其实家里面给我的这一些供应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就姑姑们基本上就是看到你就会塞东西给你，买东西给你，你不会有什么物质上的那种
0: 缺乏，
1: 对，就是他们会一直供应你。可是小时候的感觉就好像因为我是独子独孙，然后会念书，所以好像大家都一直称赞你说，哦，你书念得很好。所以当这样的状态进到高中，突然你无法拿出这样的好表现的时候，心里面其实蛮恐惧的。然后加上这样的整个养成过程，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跟家里面的人分享说我其实在学校里面可能遇到的挫折，遇到的难过，遇到的害怕，变成好像我必须要因为我每次看到他们一些失望的表情，或者他们那种觉得我应该可以更好可是却没有达到的时候的那种，虽然他们都会尽量隐藏，可是我觉得小孩子都会感受到那个阅读空气的能力，那个氛围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失望，然后你就很担心，那你就想说要怎么样去满足他们这份担心，不要让他们失望。我那时候其实我国小的时候我写过一个算是小 essay 小的散文，那我那时候就写了一个调色盘的故事，这个其实我在其他节目也有分享过，就是一个白色的调色盘，当他一开始就是把颜料挤在自己身上，然后别人就说哇你好漂亮，你有不同的颜色，然后他有一天不小心把颜色 mix 混合在一起之后，创造出了新的颜色，然后觉得哇你很酷，你很知道有新的创意或想法，然后这个调色盘就很开心，就一直不断的把不同的颜料往身上挤去 mix 出新的颜色。可是发现这些颜色，因为他就用了一个很简单他不很省力的方式就达到了别人的期待，就是把这些颜色做混合，然后当这些颜色一直混合之后，他突然发现就越来越脏越来越黑，然后

0: 他在就很紧张，他就挤了更多的颜料在身上，然后发现怎么做都挽不回，他越变越黑，越变越脏，而且是脏脏的浊浊那种灰色。然后后来调色盘就开始哭，然后在哭的过程当中，那个泪水就把他的这个颜料就冲刷掉，然后他就变成又变回白色的调色盘。他就告诉自己说，他再也不要把任何的颜料往自己身上挤去装饰自己，他想要做自己这样子的调色盘。这是我那时候内心一直以来的真正的感受，就是我后来才发现，当我长大之后，其实我小时候就很想要把真实的自己拿出来，可是每一次当站到那个要表达出我真实自己的那条线的时候，我又缩了回去，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拿起颜料试着再去调出新的颜色，因为我不想要让爱我的人失望。因为我小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只要爱我的人不要难过，不要掉泪，不要伤心，这一切我的人生好像就为了这件事情就 OK 了。对，所以就这样子的状态，当遇到了高中这样子的冲击之后，我就陷入了就是一种就是解离的状态。我开始去形塑不同的人格，因为一方面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跨越那条线去跟他们表达真实的自我，可是我又必须在他们面前，我自己觉得我需要表现的我没事，我可以，我撑得住。所以我就开始找，那时候开始做，我开始跳舞，开始去玩 DJ, 开始玩乐团，然后开始在外面打工。
1: 这是在同侪面前的形象，
0: 就是在家人面前的形象。
1: 哦，家人面前反而是这些，就是
0: 对，就是我告诉他们说我一直在探寻新的东西，因为我在学业上我可能无法第一时间证明自己，我想要让他们知道，哦，我有在为我的人生做打算，我在思考一些不同的路，然后会让他们觉得好像我有在为自己成长，可是其实都是在过 double life, 然后我都是把外面的好事拿回来说，可是其实我里面有很多很多还是一样那些害怕恐惧我是无法
1: 跟他们。那你刚刚讲说解离一面展现给家人看，哦，你有很多才多姿的校外生活。
0: 是。
1: 但是你真正所面对到的那个心态或人生是长什么样子呢？
0: 其实我那段时间的我就是因为在一直在切换嘛，然后我晚上起来其实蛮容易哭的，就是晚上不管是做梦哭或是晚上起来之后就自己会哭，然后我自己还会起来弹钢琴，然后就是觉得好像我想要把自己真实的放到人面前，可是有一个恐惧告诉我说，你不敢，你不可以，你会让人失望，然后你 you're not worthy, 你没有价值，你不能够这么做，因为你这么做太自私了，你不能这么自私，你应该要努力的继续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把问题丢出来。那像我妈妈以前小时候就是，当然她教育模式，我们家的教育模式其实蛮，从现在看是蛮好的塑造一个人格，可是在当时就是我妈妈全告诉我说，男生就是你跌倒了你要想办法自己站起来，不要去想着说好像要有人要来拉你一把你才愿意起来，然后包括他们在财务上也都是属于那种就是给你一笔钱然后让你自己去做管理，就是尽量让你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概念，可是这个对自己负责在我那时候的解释里面就会变成是，哦，你要为自己负完全的责任，你不能够依赖别人。那这个感受，所以每一次当我在高中那段时间就开始晚上起来的时候，我虽然说我早上起来就会去找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刺激，跟更多人建立关系，好像跟别人建立人脉互动当中去表现自己当中，好像像一个毒品一样，可以让自己觉得，哦，我还有活着，我还 OK, 其实现在这样表现型的我是可以好好活下去。可是每天晚上回到家里面一个人的时候又开始哭，就觉得我很想要把自己推出去，可是仍然推不出去的感受。
1: 你就会觉得白天你推出去的那个自己是一个表演的自己，
0: 对，
1: 是一个不真实的自己，然后你其实希望是把晚上夜深人静的那个真正的想法是让别人知道，但是可能你没有勇气或者是你没有办法。
0: 是。
1: 那我想问呢，这个状况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0: 就后来这边就一路持续到大学，其实也都大概是这个状态。然后有一次就我的高中，我是年建中了，然后我们那时候有社团有办活动，有认识松山女中的学妹萧伟介，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他在教会聚会，然后他就说你周末要不要来，那对我来讲就像是刚刚表现型的那种状态，诶，就去参加一个活动，参加任何活动我觉得 OK fine, 所以我就来了。然后来到教会的时候，第一时间其实到台北灵粮堂，那时候还在那个宣教大楼，刚来的时候，诶， 就觉得这个氛围大家当然就很 welcome， 很欢迎你，然后也都很，那我就又拿出那个 social 的那一面跟大家互动，好像也 OK。 那时候我记得就是那一天当台上就是周训正牧师整整哥，他在台上，他那天在讲大使命下，然后就呼召宣教士，那当然前面讲了，他讲到内容就是我们要去使外面做我的门徒，然后讲了很多这些概念，可是那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最抓住我的点反而是，哦，我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好像跟我原本在的这种功利主义、现实主义所存在的社会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他感觉好像没有这么多的压力。
1: 嗯，
0: 对，因为像高中我就很迷尼采嘛，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一直就觉得说，哦，是我杀不死我都可以让我更强大。对，我高中的时候，也就是那时候的我就觉得一直在吃这个自己的愤怒、自己的痛苦，我觉得我只要盯住就可以。可是其实我每天晚上就像刚刚说，我还是在哭。所以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第一时间我自己。那时候的我感受到的就是，哦，好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新天新地，我可以把自己 shift in， 我可以把自己放进来，
1: 嗯，
0: 然后就可以不用面对原本的世界的感受。虽然那个这个决定在当下其实并不是从脑袋而来，是比较像是我自己的心就这样子过去了，反射性的进去了。那是这个现在的这个说法或者这个理解，其实当然都是后来我才理解，哦，那时候我的心境是这样。所以我就很快来到教会，那来到教会之后我就一样把我原本在原本世界的这种学习模式，就是怎么样子快速的 catch up 学习啊，怎么读圣经，我开始就是自己建立一套自己的查经的模式，系统神学理解圣经的内容，然后跟着小组跟着聚会，那我自己也喜欢唱歌，又喜欢以次元玩团，所以开始加入敬拜团去做服事。我大概我是2004年3月26号来到教会，然后我在6月受洗，然后就开始进入敬拜团服事。所以其实到现在22年，我人生基本上都一直在敬拜团服事。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就开始带小组，然后成为小组长，成为领袖，然后该反正一对一聚会，就很快的就把这些东西都学上手。那我在爱的语言里面，就是第一个在我最强的是肢体啦，可是肯定的言语，然后再来我也很愿意付出。我很愿意就是做这些服事的行服务的行为去给别人，所以原则上在那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我其实现在的我理解，我更多的就是在刷自己的自我认同跟存在感。当我每次做这个好事好的行为的时候，就帮我自己加了一分，就，哦，我自己觉得我的存在有多一分多一分多一分。所以我那时候燃烧自己是很愿意做这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继续喂养我里面的那份恐惧，那份自卑
1: 渴望
0: 跟渴望。
1: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在那个时候进到教会的时候，你有被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或者说被上帝的爱，这件事情而吸引而软化吗？在那个当下，
0: 以光谱来说，10%、20%一定是有，而且那百分之十也是蛮重要的，就像80/20理论的那个20，就是我脑袋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个环境一定比外面的世界来的更友善，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这个基督的爱在这个点上是一定是大加分，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然后他的救恩，好像我可以不管我过去怎么样，我好像就可以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我就可以无罪，或者是我就可以进到这救恩里面，我可以更 relax， 所以这一部分当然是有的。不过你要说真的很扎心，那当然一方面那时候的我的人生也过得没有到不顺遂啦，就是学生嘛，然后又能力还可以，所以各种打工什么都还是做，所以生活上基本上也是无余的状态之下，你不太会觉得说要抓到神抓到多强烈。那段时间的我，其实我的状态仍然是一个我常常说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爱的器皿。就是我虽然从一个很有我觉得蛮有爱的家庭长大，可是对我来讲，因为那份爱度来讲可能有点沉重，有点像压力，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很难接收别人的爱。我可以理解我们友好，可是其实我对爱这个字其实从小到大老实说我都不太能够理解。所以导致我那段时间其实我交往过的所有女生里面，应该说我的交往对象对我来说都比较像是从脑袋而来，我觉得我要有一个对象，然后我们有一些特质是吸引的，然后我们可以达成共同的目标目的，所以我们在一起。
1: 但并没有说对这些人的 可能很单纯的喜欢这样子，
0: 就是那份化学效应我觉得就很低。那甚至是其实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每一个女生，多数的前女友们其实后来都有在跟我分享，就是我真的很像是一个假人，就是我会去，我会有些形象，我会觉得哦，男友应该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我需要把你照顾好，把你 take care 好，然后把你顾好这件事情。可是当我里面有感受、有害怕、有恐惧，我都会说没事，我 OK。我不太会让他们任何人触摸到我里面的那个我，就是我那段时间其实不只是交往对象，包括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牧者，甚至神，我就是一个我自己在里面，然后我有一个大大的泡泡，那那个泡泡跟我里面的我距离很远，那没有人可以进来这个泡泡，因为在这个泡泡里面我才觉得我是安全的，
1: 连上帝都不行，
0: 都不行。所以我现在我就会说，我里面有很多小房间是没有人可以进去，而且我自己也不会想进去，因为在我学会解连一段时间，我就知道任何杀不死我都可以变，不要让我变得更强大。所以任何有可能会把我杀死的，在心里面会把我杀死的，我就把它关到那个房间去，不准出来，然后就把它锁在一个黑洞里面，那个黑洞怎么样都不可以出来。那其实这个事情后来我大学在来到教会之前，因为大学会喝酒嘛，然后我有几次喝酒其实就有非常多脱序的行为。现在看来那段时间，只要我每一次，只要我为什么会喜欢喝酒，其实有很大的点是喝酒会让我可以稍微放松，然后那个放松会让我不会这么压抑，那里面的那个黑盒子就会出来。那出来玩，当然我每次的爆发宣泄基本上都代表着我里面一定压力会变小，可是每次都是无限的后悔。我就让这样子的这种状态其实一直在我大概来到教会前十年里面，我就是交往对象，然后分手，然后服侍，然后念书，喝酒，然后
1: 一直在这个轮回里面，
0: 大概都是这个状态。所以我相信教会牧长看我就是大概这个状态。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周书成弟兄。对他而言，曾经有一段的教会生活，他跟牧者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感觉自己反而比较像是一个汇报的员工，在做的分享基本上都是我做了什么事工，做到哪个进度，然后有怎么样子的表现。但是如果要真正面对内心世界，好像他是一个在教会上班的人，并不是一个在教会聚会的人。那这其实让教会的牧者也没有办法关心到他，他内心世界到底光景如何？其实他连耶稣基督、连神都会拒绝在他的那个泡泡之外。那在这个样子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是怎么样子对自己的人生有所期待？有没有把自己面对到的困难交托给神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他的分享。
1: 好，感谢卢卡。对啊，我在教会那段时间，大概就是从2003年到12、13年左右，那个十年间，其实就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很像是一个工人。然后我跟牧者定期的那些，与其说是一对一，更像是在开会。加上我又是一个属于非常会排难、喜欢处理问题，所以其实我也看到教会可能有很多东西都我觉得可以做更好，或者是他加上我自己又是资讯背景，我自己念资管出身的，所以就觉得这些系统上应该可以怎么调整，那边可以怎么调整，我就有很多意见跟想法。所以每一次在跟他们的沟通当中，这个其实跟我原生家庭也很像。我原生家庭我们在餐桌上，老实说我们也不会分享自己的心事，我们更多的在谈论都是别人的事情，然后我们对别人的事情做一个讨论，做一个延伸，甚至是批判来讨论这个事情可以怎么解决。所以其实我们原生家庭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不太多拥抱，我小时候其实没有印象有什么拥抱了，然后不太多那种心与心的分享，那种甚至是就是家人的那种
0: 坦开
1: 哭啊。然后我从小到大啊，我讲另外一个，突然想到，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看过爸妈吵架，所以其实他们在整个营造出来的氛围上，某个逻辑可以说是有爱，可是另外一个逻辑，对，就是和谐，华人最喜欢的和谐。可是另外一个点上，可能他们也变成是，他们也让我没有机会去学习一个情绪的宣泄，甚至是不管是哭泣流泪也好，不管是愤怒也好，这些都哀伤也好，这些东西在我们家好像不太存在。在餐桌上就是表达所有的一切都是像工作事项一样，所以这个东西，这个 pattern 就被我带到教会里面来。我觉得跟牧者之间，我甚至我那时候我常常说，我觉得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就自己觉得自己像小儿子，就是那个小儿子，不是大儿子小儿子，那小儿子是我很像是那个最小的孩子，然后我想要跟爸爸去证明我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好事，我做到了什么。与其说是我扛起了什么责任，更像是，因为扛起的责任对我来讲比较像是我扛起一份责任，其实最后的结果是成功是失败不重要，是扛起那份责任。小儿子的心态比较像是我又做了 A， 我做了 B 的好事，做了 C 的好事，而不会说我已经扛起了什么责任。所以对我来讲，我一直让我的牧者的互动就像是我在报告我看到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当我一直在讲别人或者是这些事情可以怎么做的时候，或者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改变些什么的时候，好像我就可以把他们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到这些事情上，而不会是来问我说诶，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每次当他们问你过得怎么样这个问题，我大概都不知道要回答什么。我觉得哦，我就会用事情来回答，而不会是我最近我觉得我很累，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做不好，然后我想要求救，我想要帮忙。好，我以前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些感受跟情感，因为对于大家来讲，我就是在敬拜团服侍，我就是个小组长，好像我一切的一切的身份就是要 fulfill 说把这些事情做好。对，所以一直以来的我大概都是在这个状态里面。
0: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为什么还愿意继续在教会里面啊？就是其实能够给你爱的，或者说给你成就感的，其实应该也不只有在教会这个地方吧。毕竟你也渐渐长大，然后你也出了社会，然后你在社会上的其他的地方，我想你也会追求同样被肯定的状态。这个小儿子，你做了什么这样子，可能在公司里面也会有相同的场景。那为什么你还仍然维持说，我愿意去教会呢？
1: 我觉得 老实说，时机点也算是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我刚好来到教会的时间是我大学的时候嘛，所以换句话说，大部分人状态应该都大学之后的人脉，基本上会比较是现实生活能够用得到的人脉，或是可以变成某一种支持系统。因为国高中或更小的朋友，虽然说你们关系可能很铁，可是大概很难就是长时间的去做互动。嗯、那段时间刚好我的20到30这个世代都刚好在教会里面，所以对我来讲，一个最基本的人脉或是支持系统是来自于教会，所以对我来讲是蛮，老实讲是个习惯，就待在这边也蛮舒服的，也蛮，而且对我来讲，从现实的生活考量，教会绝对比外面来的更 soft， 更柔软一点，更能够稍微把自己再开一点点，可是那个开的幅度可能还是很小，所以这段时间基本上我就是在教会，与其说是成长，我会觉得就是刚好跟着这个教会的那时候的状态或 flow， 我就很像就跟着这个 flow 往下走。那个时候的教会，包括我们在经历，就是那时候台北灵粮堂，我们在经历就是青年，我们在青年牧区嘛，所以事工的团队开始在变大，然后做家事人变多。然后那个时候的状态，刚好我又很 feeling 这样的状态，所以就跟着走，就感觉不太到，会觉得。现在看的话，就是问题是隐隐的一直在在台面下有一个很稳定的问题，可是上面看起来还是有东西在成长，所以你感觉不太出来有一个未爆弹在下面。
0: 嗯，毕竟你人是在长大的，
1: 对，
0: 但是那个环境基本上是限制在我每个礼拜几乎见到的是相同的人，但是你周间的生活嘞。
1: 周间的生活其实因为那时候20到30岁当中，我就包括那时候念硕士班然后打工，所以其实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一个
0: 相对单纯
1: 而且都是单点式的，基本上不太，他们也不太需要去介入我人生的全面。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像我大学最后两年，其实我后来是延毕，那我延毕的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来到教会，然后我刚好有很多服事可以做，所以我那时候包括我就一直在出短宣队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在精彩度这个事情来讲，那十年其实做了蛮多事情的，所以不会觉得那段时间是空白的。那当周间这段时间在做的时候，都是刚刚你讲的，就是很单点。我可能就是去念书、写论文，然后也拿到那时候崇越的可能最佳硕士论文的奖项。然后后来去当兵，当完兵回来就念了博士班。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就蛮合理的，你不太会有什么。从现在角度讲，就是你不太有什么洞或是破口能够让我生命底层的问题炸开。
0: 嗯，
1: 它就是一个该成长的人生的样子。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你回到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你也逐渐20几岁、30几岁，可能爸妈会觉得说，诶，你还要继续再念书下去吗？你有没有考虑找工作？有没有考虑就业？有没有考虑成家？这些问题，他们也知道你是基督徒，然后你刚刚说他们其实并没有基督教的背景。
1: 是，
0: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怎么样的 handle 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呢？
1: 老实说，我那时候念博士班就是为了符合家里的期待。
0: 嗯，
1: 因为我爸爸小时候就是一直希望我当医生，当医生。其实他们是我爸爸是嘉义人，所以南部人，他们就是以前就是觉得啊，你就是如果念建中，他念建中的时候很开心，每天还帮我烫那个制服。那可是其实我建中基本上都没什么在穿制服，都穿个学校的裤子跟上面就 T 恤就在学校里。所以他就是那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他反正就是跟我指导教授拿了推荐函，然后就写了报名表，然后
0: 他帮你报的，
1: 对对对，所以我在军中就是后来他那时候有问我，那我也就是不置可否，就是我想要做，那时候我想说我要出来继续找工作啊什么，可是他后来就希望我念博士班，所以我去博士班老实说也是因为父亲的期待，所以那时候我就出来面试完之后，就刚好就运气还不错，也好，能力可能也可以，就是台大那时候刚好资管就第一名就进到博士班，所以对我来讲那时候家里面对我的期待我也尽量能够去满足，老实说那一段时间也因为我的人生的历练越来越多，然后技能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虽然家里面给的期待或这些越来越大，可是我也可以 handle 越来越多的事情，所以同步我又一方面满足他们的期待，满足我认为教会的期待，然后自己里面的那些不被看见的黑房间也在长大，那这些东西就是靠我自己在中间去把它抓着，让这些事情不要炸掉。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刚刚说其实你就算是连念书职涯都尽量符合父母的期待，但是你真正内心我们讲到私生活好了，你说你自己会找女朋友，女朋友总是你自己找的吧，这样子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啊？
1: 那一段时间哦，老实讲，回到我刚刚最前面，我之前最前面说的，我只是想要把事情赶快做完，然后可以休息。
0: 嗯，
1: 这个大概是我很底层的人生观，我没有什么特别觉得我如果没有实现我的人生会有遗憾的事情，在我真实的感受的里面。
0: Wow.
1: 以前的我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就是好像我也没有人生出生没有太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好像把人生过好就不错了。
0: 嗯，
1: 所以一直以来我就觉得诶，如果我可以去符合大家的某一些解决一些问题，大家给你一些掌声，给你一些赞许，然后给你一些拥抱，我觉得哦，好像这个就 OK 了，我的人生就这样过就可以。因为某个点上来说，就像刚刚一开始说到的，我可能蛮快可以进到某一个场景或是状态里面，就可以赶快把那个环境的东西学好，然后活下来。所以对我来讲，生存不会是太大的问题。那此时我可能对自己也没有太强烈的期待，那加上小时候又一直在抵抗期待，所以对自己就不太会有太多的期待，说我应该要怎么样。不过有一段可以另外分享的，就是因为原生家庭对我的期待，虽然说不是真的把我抓住或是很强烈的说啊，你不这样子就我就跟你什么恩断义绝什么，可是那个期待就像是一个无形的手抓着我。然后加上我的母亲，我妈妈，我妈咪又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那他也不是那种会直接要求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他都是比较 underline， 就是透过他的话术，在让我自己不知不觉的进到被他安排的环境里面，他会提出一些你无法拒绝的方向，然后好像一切合理。这东西我当然我人生后来我也都学的，大概有七八成以上都有学到，就是我也会去跟别人讲一些，我不会直接要求你，可是我会用外在的环境，用反面的话术去让你觉得好像你应该要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我大概都不会对自己有太多觉得哦，我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因为我蛮早就放弃了说我应该要做成什么样的人的一个期待。我只要能够把现实生活这些事情处理好，我游刃有余，我可以好好的有喘息的空间，我觉得就不错了。所以以前的我是这样子。
0: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我们归纳了有几个，一个是可能从教会而来，告诉你教导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一个是你刚刚讲你妈妈可能会 underline 让你循循善诱做一些事情，另外也有就是你内心深处可能希望休息或者是希望可以清醒一点。当这几个线彼此有矛盾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有没有打架的时候？
1: 打架的时候基本上有，然后我这个人其实也蛮直接的，我只要事情打架到一起，老实讲就是摆烂，我自己会直接弹在地上了，我会直接爬。我是之前我在家里面会直接趴在地上，然后就像无病呻吟，然后叫一叫，因为我就觉得好累，好累，好累。然后我觉得我不想要处理，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是趴在那里。那当然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所以那时候也会祷告，就是我趴在地上，然后神，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没救，烂透了，烦死了，然后开始抱怨，然后唉，就是各种让自己可以把那个黑盒子里面的压力稍微有点渗漏出来。好，最近很多溢流，稍微让它溢流出来，然后会稍微好一点。可是对我来讲都没有解决到我真正的问题，它比较就像是在打吗啡，让我自己可以再舒服一点，再清醒一点，然后有一点动力重新再回来面对自己应该面对的事情。我后来就是在教会遇到我的现在的太太，那就是我老婆。那她是一个刚好跟我光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人。她本身的原生家庭就非婚生子女，那父母生完她，妈妈生完她之后就不见了，就跑走了，然后交给保姆带大到六岁，然后后来就爸爸把她接回家，然后那时候有继母有一段时间家暴她，然后家暴后来她又被社福介入之后，有被领养，可是他那时候是合法领养，可是带去美国当童工，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后面的制度并没有被那时候的、比较早期没有被建立好，所以并没有追踪制度，所以他的人生基本上就是一个一路上都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然后没有学历，他小学也没有毕业，可是塑造了他后来信主之后，反正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是一个对神非常单纯坚定的人。那很简单的原因是 像我自己是一个有家庭，我出事了，老实讲，无论如何，我都知道我的家人会支持我，然后我有能力，我可以解决问题，我有念书，我有资源。可是我的老婆本身是一个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所以当她认识神的时候，她发现这世界上唯一让她确信爱她的就是神，所以她养她变成她有一个状态是。他一方面没有受过太多教育，所以他也不太社会化。所以当他遇到我们在社会时，我们在沟通上，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刚刚讲和谐，我们可能不会，我们发现你可能讲话讲的没有很真心，或是你没有讲实话，我们可能就算了，就反正我也没有必要戳破你。可是他的个性就是他会很在乎为什么你要讲一个其实不是你真正感受的话，他就会反映出来。所以在跟他的交往过程当中，我发现哇，原来好像我在他面前可以把那个黑盒子真的打开来，他好像对我的黑盒子不会讨厌，反而是有兴趣而且愿意接纳。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跟他交往的初期是蛮开心的，就是诶，我可以这么开心的自然的可以跟他互动。那当然他又是一个就是背景相对比较辛苦，所以当我又可以给予他更多，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知识啊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给他更多的时候，对我来说也是这种自我满足啦，所以初期其实是蛮快乐的。那不过因为他的原生家庭的状态，所以其实他那时候其实就是18岁的时候他有被性侵，所以那时候就有了一个孩子，那就是又一个孩子，然后小学又没有毕业，原生家庭又比较破碎。那我这边是我独子独孙，有一堆姑姑，然后也一堆阿姨。那妈妈当然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跟他交往往下走，我们家又不是基督徒，甚至其实那时候也很多基督徒的长辈都跟我们说，其实我们在一起会很辛苦。老实说，那时候我们的牧者都蛮担心我们的交往，因为一方面是他的背景已经很破碎了，那我的状态又是一个在表面上可以去支持，可是其实我的内心又打不开的人，他们会担心他会受伤。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觉得我对那时候我对我自己真实的生命的问题其实都还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跟处理，在交往里面其实是非常大的地雷。所以那时候其实连牧者们都说，其实到我们结婚前一天，我们的牧者都还有说，如果他想要say no, 其实就讲一声
0: 还来得及。
1: 还来得及。对对对。可是我老婆就很坚定。好，反正这是后话。那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妈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交往，那时候也交往了四年多快五年。然后我就也是一样过的 double life, 在父母面前我不会特别去提到跟他交往的细节，因为我怕我父母会不开心。在他面前我不会去跟他讲说其实我父母其实对他是不太友善的，或是就是不太想要他跟我，
0: 你认为你在保护他，但是
1: 对，我认为我在保护两边，
0: 但是其实你并没有，你是把房门给关起来。
1: 对，我是把我认为的我那时候的我就很愚蠢的认为我这么做可以扛起所有事情，就是让两边都放心，可是我却并没有去真实的去解决跟面对问题。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的来宾周树成弟兄，他跟我们分享他在直到结婚婚前教会的牧师都对他充满了担心哦，因为他认为树成并不是一个善于把真相给摊开来然后去好好面对解决。他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为要维持一个表面的和谐，然后他认为是在保护可能会受伤的人，所以他选择这个样子处理。然而在婚姻当中，可能在相处上面，这反而会埋下许多的未爆弹在这当中。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讲一点？
1: 好，感谢卢卡。那我继续讲回到那时候，就是我母亲介入我们的交往的这件事情。所以当那段时间我妈妈就直接找他谈，然后他就跟他分享说，因为我们是大家庭，然后家族里面很多就是姑姑阿们，那如果说我的婚姻是跟他往下走，光是有孩子这些事情等等，对家族来讲其实是他用的词是蒙羞了。那反正我妈妈就跟他讲了很多他心里的感受，他看待这件事情，我妈妈的担忧跟在乎，那他的方向，他的说法也是比较是站在我的立场，我会承受多大的压力，我会去怎么去面对跟处理这些事情。然后我妈妈其实也蛮了解我的，就是我的个性那时候其实也是对自己一样，就跟牧者看我一样，就是我自己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不稳定，在里面是不稳定，虽然有好像外面可以做很多事，可是里面对自己的价值啊认同其实都还不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状态的时候，那我妈妈也担心。所以其实那时候就他们谈完之后，他们没有人跟我讲，我的老婆那个时候就跟我提说那要分手。那时候是我在我生日那年的生日附近，然后刚好他跟我讲完的时候，其实我刚好有一篇论文要去北美，去加拿大发表，然后我就飞了。所以我那时候就飞了一趟北美，然后那趟 trip 当中，其实我心里面一直告诉自己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然后就跟之前一样，反正就一个人然后离开，那我还是可以把自己顾好。可是其实回到台湾之后，我就开始进入又一次的比较大的解离。那次的解离就是除了喝酒之外，那我一直在行为上，这也是当然是后话，那时候当下不感觉，在那段时间我就开始找一些可能是学历背景家庭跟我比较 OK 比较相称，我父母应该会同意的对象，那我只要有这样的女生，我其实就很想要跟她可以进入关系，然后也喜欢我，然后我们可以往下走，那我想要进到婚姻里面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就不用再被他们的在乎，不要讲要求，他们的期待所控制。那时候我很就也很天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感受。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我也会喝酒，也会脱序，也有打架，也有进警局，然后喝醉酒，就是喝到断片之后，我有一次是躺在建国高架上面被警察请下来，然后对，然后回到家，我妈妈也是哭啊什么的，可是那段时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段时间就是我一边过这样的生活，一边在台大念博士班，然后一边我那时候有工作，然后就又一边在教会服侍，所以我的人生就是过着一个多重宇宙的状态，在平行的在走。那有一天，其实我就那时候我们虽然分手，不过跟老婆那时候还是有一些，当然在教会还是有些互动。那他对我还是很好。那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突然神就把我叫醒。那天醒来之后，我突然间失去感觉，那个感觉不是触感什么的感觉，是我内心突然觉得这些关系，这些我想要去，那时候那段时间就是我其实有跟其中一个女生其实已经见过父母，然后也想说是可以考虑要进到婚姻当中的，然后我突然觉得我不要了，这不是我要的，然后我就开起来之后，我就把关系就也是切断。那对方当然对方很可怜啊，老实说，就是他发生这些事情，突然间就是论及婚嫁的人不见了，那他就巡线跑来教会，然后来找人，然后跟我们的牧者就是说，诶，要找这个人。那牧者说好，还会处理，很感谢我们的牧者。然后他就说，就把我跟现在我老婆就一起找来，虽然因为他知道他想要这个事情稍微还原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也跟我的老婆说，所以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坐下来，然后当下我老婆其实说，他就一直哭。那他哭的点，他当下就说他不知道他要怎么去面对或是处理这样的事情，可是他知道我怎么了。他当下的他其实他理解，当他跟我分开， 我失去了一个可以成为我后盾，情感上后盾的对象之后的我，为什么会转变成那个时候的那个样子。然后包括他其实看那，因为那个女生有传讯息给，就是有传讯息给他，就是传我们之间的讯息，然后发现我用对我老婆说话的模式跟对方讲一样的话，就是我在找投射对象去疏解我那时候的不管是焦虑也好，或是愤怒也好，情绪也好。所以我老婆那时候当下就回答说，她不知道怎么面对，可是她愿意陪我去面对我真正里面的状态跟感受。然后牧师就为我祷告，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哭，我其实说不出话，因为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不过在那个当下，其实在教会十多年了，那时候，然后我每次去服侍啊，去拥抱别人啊，天父的爱啊，然后圣灵的感动给对方，然后让对方哭泣，那个阿嘎培的爱，从原本我的脑袋跟嘴巴会说会想，突然能够真实的进到我内心，是哦，原来我可以这样被接纳，我突然可以理解那个小儿子，当他回来不知道该怎么回来找爸爸。我讲大儿子小儿子的那个小儿子，当他做了一切的事情，然后回到家里面来，爸爸仍然愿意为他穿脱下外袍帮他披上的那份爱，原来是这个感受，原来我可以学着把真正的自己拿出来，可是仍然可以被在乎，仍然可以被接纳，虽然行为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跟瑕疵，甚至就是错，真的犯了很多的罪，可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我，不只是我的老婆没有放弃我，是神没有放弃我。而且我也感受到，原来教会的牧者们一直以来对我都是很想在乎，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帮助我的那个心。所以当那天之后，我开始去理解到，哦，原来我的父母之前一直想要把我放在人生的天平上，说诶，你要么选择你的人生，你自己的家庭，还是你要回来我们这个原生家庭，他把他放在天平上，说要么你跟他分手，不然就是就我们也不认这段关系等等的。然后我突然发现，哦，原来我可以为自己去做选择跟负责，我可以选择我想要的，可是他们可以不理解，我的父母可以拒绝，可以不认同，包括我的信仰，他们可以拒绝，可以不认同，可是不会改变我仍然是他们的儿子的事实，我仍然可以爱他们，我仍然可以在乎他们，因为这个东西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一个儿子的位分。那一样，我的人生我还是会犯错，我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我可能还是退回我自己的小房间害怕里面，可是我仍然可以稍微喘息完之后，我可以拿出来说，嘿，真正的我是这样，那我做不好，我如果做错事情，我可以真心的对不起。哦，我以前很会说对不起，因为我知道道歉是一个最好止血的方式，你只要愿意道歉，对方就无可指责，因为你把自己打到地上的道歉，基本上对方只要让对方不知道该怎么骂你，对方就会停止。所以以前的我是很会用行为上的道歉，可是现在我是我可以，那时候的我就开始可以学会，我可以把我真正的感受跟我的害怕真实的那一面透明的敞开出来给大家看。那个虽然我知道可能会有人抨击，会有酸民，会有大家负面的什么什么，可是这个真实可以让我活得更踏实，让我可以不用晚上起来的时候哭泣，让我可以知道我是一个活着的人。而且当我脚踏实地的把这个真实的问题分享出来之后，我去承担我应该面对的，不管是责难也好，不管是就是问题的后果也好，可是我因为我这么做之后，我每一次跟神的祷告，跟神说，神 Daddy 你救我，你安慰我的那个时候，他才有办法真的进来那个房间，把他光照进来，而不是我只是求他把这个问题挪去，或是让我有能力经历这些，这个让我有能力度过这个问题，度过这个难关，而是他可以真的进到心里面来，让我的内心有自己的力量去面对每一件事情，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0: 但回头来，如果当你跟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他们并不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对你仍然有期许，上帝改变了你，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改变他们，你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呢？
1: 这其实是我老婆 也教我教很多。就我们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其实我的父母是没有到的，所以其实我们男方完全是零亲人。对，那时候就我小姑姑有在我们婚礼上有来给我一个红包这样。那我们的婚宴基本上是完全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朋友这样。那我老婆那时候，其实当我们结完婚的时候，其实我的家人是不认同，那可是也没有关系，就是我老婆那时候后来就教我说，无论如何她嫁进来了，她就是这个家的媳妇，所以不管是逢年过节或是这些他父母的生日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家是不太送礼物的，我们家基本上也不太过节，我们家属于你缺什么你就讲就买就给你，然后过节什么就大家出去玩，没有什么仪式感，我们家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自由的家庭。可那时候我老婆就说，没有，你需要仪式感，因为你要尊荣他们，所以我老婆开始用我的名义去买礼物，然后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反正无论我父母怎么反应，他都是坚持要尊荣他们，去爱他们。然后我也就想说 OK， 那时候的我也至少可以成长到我愿意也觉得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可以做。所以我们就这样持续了，其实持续了四年左右，快四五年，然后才开始他们开始软化，然后开始从我的那时候奶奶还在，奶奶妈妈我妹开始接纳。那我爸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家庭，那他也不太会说话，所以他一开始就是我们回去，如果带他回去，他可能就会借故就溜走跑出去。那他可能从一开始是跑出去，他开始会偷偷切个水果，准备一些东西，然后放着才离开。所以我父亲也慢慢开始去接纳这件事情。那直到后来是有一次我们结婚六年多快七年的时候，其实就是几年前了，那五年前左右，那时候我们就过年，因为之前过年是我只要带我老婆回去，我爸爸也就是如果是晚上回去的话，年夜饭我爸也会跑走，那我觉得啊，这样真的不好，所以我以前年夜饭可能就中午回去，然后让我爸晚上可以在家里吃这样。那一年就是我因为奶奶那时候也93 94也蛮大，然后我就跟我爸说可不可以就是今年就你不要走，然后就留下来。然后有跟我妈跟我奶奶就说，反正就大家帮忙拱他，说可以留下来。然后我爸说 OK。 那其实这件事情也是那时候我老婆跟我说，她说虽然说她跟我们家庭状况有陆续变好，可是我跟我父亲的这个结，她说我自己是儿子，我要自己去解开这个结，而且我要给我的父亲台阶下。然后我那时候就做了这个举动，那个举动完了之后，我父亲那一天就后面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就是很正常的吃完了一顿饭，然后后续的状况就是他们就好像那个桥搭起来了，就很顺的他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桥开始关心我老婆，然后跟我老婆互动。那包括其实到现在很多时候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找我老婆说关心我怎么了，因为我可能有时候讲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制式的习惯，讲的东西没有那么完整，他们会想说跟我老婆问我真实的状况跟感受，因为我老婆一定更清楚。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开始跟我们的关系就有一个很大的恢复，然后我也开始可以，反正我不管我爸妈习不习惯抱，我就会去抱他们，去牵他们，因为其实我很想要，我也很需要，虽然他们可能不太习惯。那我也当然也不是很强力的去要求他们，可是我就是用我能做的方式去跟他们表达，我想要被抱，我在乎。那他们如果愿意可以，那也可以回应给我。所以后面的几年其实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也因为我老婆真的很像是我们家的宣教师，他把这份福音真的是带进，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主，可是他真的把这份爱很真实的带到我的家庭里面来。
0: 嗯，

0: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问问我们的来宾舒成弟兄，其实归纳一下，你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有很好的才艺才能在身上的人，然后你做什么事情也都可以把它完成得很好，这导致了其实你的人生会总是保留一部分是只有你自己的空间，然后不会把它给打开，甚至保留到连上帝都不让他进来这样。那在这个阶段，其实你的人生并没有选择真实的去面对你自己内心的感受，或是你自己的渴望或想要，你很多时候为别人活。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觉得信仰帮助了你什么？然后耶稣帮助了你什么？在你回头看你的一路人生当中，然后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类似的状况，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
1: 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机会跟给神一个机会是蛮重要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从小自己大家都知道说，我就是每次都堵到那个口上想要把话说出来，把真正的自己拿出来，然后又因为一份恐惧，因为那个觉得我讲出来会被别人怎么样看待，或是被别人怎么样攻击，然后又退回去。我觉得我在整个信仰的经历当中，我学到的事情就是，每次自己最害怕最恐惧的时候，其实如果愿意做一个祷告，先把让神进来 take over， 让神进来接住这件事情，其实神真的可以很真实的帮助，那个帮助或许不是眼前的事情突然不见，但会有些神迹奇事，我相信。可是对我来说，那个当下当我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相信神你会帮我的时候，我可能在人面前突然讲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可能我会觉得很恐惧，可是我可以选择说，耶稣，我做一个祷告，我先来到你面前，因为我相信至少你不害我。你可能会帮我多少我不知道，可是至少我相信你不会害我。那如果我无法跟任何人分享我里面的绝望、害怕、恐惧甚至是愤怒的话，至少我可以先跟你分享。所以我会觉得第一件事情是给自己跟神都有一个机会跟他聊聊天，做一个祷告，然后把这事情，与其说我们用交托可能太硬，就是讲给他听，让他听听你真正的声音。当你说的时候，我相信那个说不是只是给神，神也会透过因为我们说，你自己听到，你会减轻很多的重担，跟那份墙就有机会倒下。那如果是你是基督徒，你在教会里面已经在聚会了，那我觉得更棒的是有弟兄姐妹，有牧者们，而且虽好啦，虽然说弟兄姐妹可能跟牧者都还是有他们的不完全，可是当你跟神祷告完，如果又愿意能够跟一些你自己判断能够接住你，能够帮你来做支持系统的伙伴牧者们分享的时候，你就不只是跟神而已，你可以有一个实体上在地上的连接，那份关心跟在乎，大家为你祷告，为你守望，甚至在情感上真实的陪伴跟支持，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我常常说我自己是这个福音的这个既得利益者。因为如果没有福音，如果没有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教会的支持，我的人生不可能走到现在有一个还不错的婚姻，然后自己工作上可以游刃有余，可以真实的相对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生命，可以不管是来到节目分享，或是可以跟周边的人分享说，我现在的我虽然还是不完全，可是至少我站在这个地上遇到任何事情，我不会说一无恐惧，可是我知道我有一个依靠，有神，有家人，有朋友，有弟兄姐妹，然后我不是孤单的。因为当我觉得我是孤单的时候，那个谎言就会进来，黑盒子、黑房间就会再度打开。那我想要断开这一切，我想要让这一切都变成没有对我没有任何能力去支配我的生活，我可以真实的掌握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选择的时候，我觉得相信神，交托给神，然后有这群弟兄姐妹让我可以真实的在地上生活，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事。

今天很高兴周书成弟兄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周书成弟兄所分享的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最近真儿有分享过，由于常常头晕啊、眩晕啊，有些时候会头痛，所以做了好多的检查，最终呢却发现原来是睡眠窒息导致的。睡眠窒息症呢，就是在你睡眠的过程当中，由于可能呼吸会停止，或者呼吸道不畅通，以至于你的脑部

因为他们觉得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没有情绪问题，没有抑郁症，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珍儿就笑了，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真的，原来这么多年神既以厚恩待我，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却让珍儿经历信心里的喜乐、盼望和从里到外发出来的能力和力量。但这也让珍儿意识到，原来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常态，因为我并不知道一个美好的睡眠会带出什么样的果效来。我以为的正常其实是不正常的，是不健康的。那要是有一天神医治我，那样的一个光景将会是怎样的，珍儿都无法想象。今天呢，就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九到十节，关于上帝子民的最美好最伟大的身份。而如果我们活在这个身份当中，活出这个身份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的品质，那真的也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一个健康和完全的景象。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当中，求主来成就他赐给我们的更大的这个身份。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以色列百姓不听话，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背离神的旨意，伤透了神的心，最终呢，导致被掳亡国，千百年流离失所，受尽磨难。他们呢，也生活在与其他国和其他民相交的过程当中。那他们为什么没有消亡呢？虽然已经亡国了，但是整个民族却坚持下来了。到底什么能帮助他们与其他这些邻居邻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各种各样民族信仰的人在一起却生存下来，没有被他们同化，而且能够记住自己的身份呢？相信这整个过程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代一代的牢牢地记住上帝对自己的拣选、自己的身份，然后呢，才能够将以色列家的文化和信仰传承下去。其实每一个犹太人，他们深受这个拣选之恩的影响，他们认识并且认同自己的身份，才不至于迷失。如果对以色列人如此，那么对他们所预表的基督的救赎之名，我们是否身份更成为我们第一要紧需要把握的呢？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态度和方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天国子民，我们需要多大的警醒才能够不被世界同化和影响？我们才能够不以不正常为正常，才能够回归到神所认定的、所设计的正常当中。就像珍儿因为一直睡眠有问题，所以不知道正常健康的睡眠应该是怎么样的，除非我们健康起来。珍儿不知道目前您正在经历什么身份的困境，你可能会用自己正在面临的处境来定义自己啊，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爸爸，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员工，我在这个社会上没有自己的地位，我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人，等等。这些处境成为你的定义之后，你就会忘记自己更大的身份。你的身份不是世界带给你的定义，也不是别人给你的称谓，而是神给你的定义。

你的认识，对你的拣选，也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四重非常重要的称呼，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千万不能再定义自己了，因为你对自己的定义那是有病的，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就像真儿刚刚节目开头所谈到的，从来不知道健康的睡眠是怎样，你怎么可能去定义什么是健康的睡眠呢？但是今天上帝给了我们全新的身份之后，我们要用更大的身份来经历更大的恩典，来定义我们现今的光景，而不是用现今的处境来定义我们自己的身份。求主让我们进入到这个全新的身份当中，我们明白我们是被赎之民，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该怎么活，决定了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虚度光阴，白占地土，空过年日，因为我们的身份是为了永恒效力的。如果我们的使命没有完成，我们怎么去见我们的恩主呢？虽然现今我们像当初被掳的以色列民一样的，我们的身体是被掳的，活在必朽坏的肉身当中，我们存在于这个悲惨绝望的世界当中，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破碎的罪恶的世代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有更大的身份，就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活出天国的乐音来，我们的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传扬着福音的大能，这个才是我们的第一身份。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要观看神的作为，开口就要传扬他的美德，思想就要纪念他的信实，我们的行走就要传递平安的福音，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是我们更大的身份。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活在这个健康的身份里面，然后呢，才能够看待我们这个地上所有一切，不能够定义我们，却能够被我们重新诠释的一切。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该怎么面对婚姻？该怎么教养儿女？我该怎么与人相处？我该怎么工作？我该怎么去爱神？怎么去爱人？我该让人看到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些都是今天我们自己需要回答的。亲爱的父啊，我需要你，因为在地上如果没有你，我将没有身份和安全感，我将活在完全的扭曲和不健康当中。求你帮助我时刻谨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我是属于你的，是代表你的，是被你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代表你活在这个地上。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14章19到20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这段经文呢其实只有两节哈，但这两节当中呢有一些特别微妙的顺序的调整哈，云柱火柱的调整以及包括明暗的调整。为什么圣灵一定要在出埃及记当中详细的来记载这个微小的调整呢？
1: 这幅图景让真儿在很多的景况当中一下子心里面会有极大的安全感。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站在他的百姓和仇敌中间，所以他不仅仅保障行在我们的前面，他更是在所有患难的时候让我们所有的事情在没有经过他之前不会临到他的百姓。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分享，就是我从小到大听我们家的长辈从祖父母到父母亲一直强调的，就是神若不许可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这件事情是如何成就在神的儿女身上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相信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是先临到神的身上，而神呢站在了他自己的百姓和仇敌的正中间。他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不单单只是领着我们义无反顾地往前行，更是在我们的身后保护我们。所以他前后左右四面环绕，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没有一个角落他不保守的。因此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是在他的同在当中，值得我们深思和感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困境当中最容易感受到就是孤独、恐惧，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正在经历的处境。但是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前面、后面、左面、右面、黑暗、光明，无论如何神不许可任何事情都不会临到我们。你看中夜两下不得相近，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上帝不许可，任何我们看得见的东西危险都不可能临到我们。因此呢，只要有神的同在，我们会发现它会让我们的生命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就是一边是黑暗，一边是光明。我们因为有神的同在，哪怕我们行走在其间，神的同在会保守我们在任何的光景当中都能够去对应当下的环境。不是因为环境本身没有挑战，而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样的一种奇妙的保守、奇妙的描述，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怪不得耶稣会说，你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苦难了，我赐你们的平安是世人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夺取的。今天呢，有可能我们的弟兄姐妹正处在黑暗和光明相交的这种边缘，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也是经历所有世人经历的一切的痛苦、患难和挑战。但是最宝贵的事情是神与我们同在，他站立在我们和我们的仇敌中间，越门的保守、前后的保守、上下的保守、里外的保守，因为他的同在，我们行在他与我们同行的道路当中，我们必不怕遭害。
0: 另外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自己觉得说我们的神啊，他是一个灵活改变的神。当然我不是说神的性情会改变，而是说神做事啊，在面对我们很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根据我们当下里的所需所求来带领我们改变他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他不是一个我就是要带你们出埃及，所以我云柱在前面我就一直在前面。他会根据我们的现实所需，甚至包括我们当下里的状态来调整。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我们的神有救恩，可是你知道当这个救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成为一个概括性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是很难信靠的。但是呢，如果神能够在我们经历当中他的这个改变，让我们突然一下，哦，他真的与我同在，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体验和感受。木星曾经在搬家这件事情上就体验了神的这种同在哈，因为那个时候我害怕呀，我恐惧啊，好不容易在一个环境当中适应下来了，然后呢神又告诉我说起行去到另一个地方，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地方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对于这样的一片土地哈，大家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天气不好啊，这个不好啊，那个不好啊，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的恐惧，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够祷告，因为无依无靠了，只能够祷告说主啊，为啥呢？但我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一直就是在抱怨，我说主啊，你既然把我留下来了，你既然让我已经买了房子，什么都安顿下来了，你还赐给我一个这么好的房子，你为啥又要让我两年以后就要搬离？那段时间我记得有一次在我祷告的时候，在车上边祷告边哭，因为真的害怕。其实现在回头去想，就觉得那个时候自己还挺蠢的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结果在我那天祷告完，我的车上就出来了一首歌曲，就是 You Already Know， 就是你已经知道。在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就唱到，你在我的前面，你在我的后面，你在我的左边，你在我的右边，无论我去到哪里，你都已经在那里。哇，这一句歌词在当天一下子就安慰了我，因为我突然发现说，没错，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我没有来过德州，我对这片土地完全不知道，可是我的主已经在那里了，他在那里等我，而且他还在我后面断后，他在我的生命的生活的困难当中，他是断后，他是托举的，他能够帮我收尾啊。当我们经历了神因着我们的这些环境以及所需所求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再次意识到他是真实的。
2: 是，
0: 因为从木星的角度来说，哇，我这求房子，哎，你就让我买了一个特别合我心意，能够从中看到你一步一步带领的房子，那才两年你就变了，你让我现在要起行去另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神是固定不变死板的神，那我们就错了。但当我们知道他的性情不变，可是他因为爱我们而不断的来改变他的方法和策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多了一份安全感。
1: 是，罗马书十二章有学过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常做新事的神，但是他的保守和信实不改变，他的做事的法则呢，是根据他的信实来调整，并且让我们所知道的。刚刚在木星妹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想到一点，就是从我们的人的视角来看，我们往往觉得，哇，现在我怎么可能打得赢这场战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状态，整个的环境都看起来是很容易让我们失败的，体现我们软弱的。但我突然发现说，其实对于信徒来说，我们的这一生有个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打仗得胜，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信靠和顺服，这个是我们要做出来的选择。而打仗得胜的是在乎耶和华，是神自己在保守，在做事，在恩待，在带领，在断后，他在我们的前后左右，他在开道路，同时呢他也在断后，甚至我们说擦屁股这种事情我们自己做不到的，神都在为我们做。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信靠和顺服。以色列百姓从头到尾，他们持续不断的每天都要做出的选择，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他需不需要相信，他要不要相信神除了出埃及当时的月门保守之外，在旷野在行军的过程当中，神会为他们划定疆界，他是一个非常有边界的神，他是站在我们与仇敌中间的神。那这个是我们需要选择信靠的。
0: 是，
1: 因为很多的时候说，哎，不会啊，你看现在这种情况我都看不到他的作为啊，那不是因为他没有做事，而是我们里面先选择了不信。所以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像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以色列百姓一样的，每天我相信他的云柱火柱在我的前面和我的后面为我开路和断后吗？我相信吗？当我相信的时候，我会看到神的作为会让我们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换句话来讲说，所有这一切我看着看着马上就要大难临头的这种痛苦黑暗和惊忧，如果神不许可，什么都不会临到我。
0: 是，
1: 如果我能够以这样的信心去顺服并且去相信的话，我们必定会经历他的保护。但是每一次经历的时候，我们千万千万要牢记，因为我们太健忘了，我们跟以色列百姓一样的，每天经历神迹，但是隔一天睡一觉就忘记了。贞儿自己也是这样的，哇，我每天丰富的经历神的同在，但是每天早晨仍然要同样的做出再一次的选择。我相信若无他的许可，我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吗？
0: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讲过，埃及法老呢是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兵马哈一起来追赶，而神此刻将云柱挪在了以色列百姓的队伍的最后面，也就是说这个云柱完全挡住了他们的视野，看不见埃及呼央呼央来了的这些军兵。弟兄姐妹们，这个太重要了、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不会多那些乱七八糟七上八下让自己非常痛苦和焦虑的一些事情，而在痛苦和焦虑当中往往我们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就是失去信心，失去判断，失去了对神的信号。所以神的这个举动对于百姓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保护。往往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也会让我们有的时候看不见一些事情，或者说听不到一些事情。我觉得反而我们要换一个角度说，主啊，你太爱我了，你知道我承受不了，所以你让我看不见也听不见。但当我成长更新，你认为我可以去承受的时候，你又把一些事情放在我的面前，让我直面困难和挑战。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永远都按照我们的生命的能力丈量过，给我们挑战，给我们担子，给我们苦难，但同时他永远都是那个在我们的身后托举我们的主。
1: Amen。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若我们是当初的以色列百姓，我们是否能够活在神同在的恩慈的这个主权当中，知道他为我们开道路，知道他为我们断后，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信靠和顺服。
0: 对于我们今天的新信徒而言，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虽然已经没有了云柱和火柱，前面带路，后面断后，可是我们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在黑暗当中，在风浪当中，在挑战当中，无处可去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回到圣经，回到神的启示当中，用神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也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一步一趋的跟随主基督耶稣，而不是说在我们的困难和环境当中忘却了回到神的话语的启示当中。因为我们太容易在困难当中，在风浪当中就忘却了自己的本位，以至于我们手忙脚乱，以至于我们有一点张牙舞爪，最后失去了我们自己生命最最重要的那个锚，就是主基督耶稣。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山东的张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亲近神使我得积蓄”。她说：“我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弟兄姐妹相见，无比的喜乐和开心。首先祝雨。” 则木心之儿每天灵命更加的丰盛美好，愿主在你们身上的恩典数算不尽，用之不完。感谢神的恩典感动和带领，我又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神以往对我的眷顾和保守，也感谢神带领我们在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季节。唯愿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在人生当中的每一个节期，无论身心灵啊，都得蒙神他自己的保守，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复苏，也能够更 更加的更新，靠着上帝的恩典，也把我们属世的心呢，一一的转回到主的里面。求神引领他的儿女每天单单的仰望他，赞美他，为他而活。
2: 下面来说说圣灵带领我来做的这个美好的见证，又是信用卡结账的日子，每个月的10号结账。查看今年的还款记录呢，1月呢是1300，2月呢是770，3月呢是660。感谢神啊，每个月还款记录都在下降。顺便查看了一下2025年全年的还款记录。 平均每个月啊要2000多块钱，心里不由得想到，信主这么好啊！我竟然每个月省下了这么多钱。回想起来啊，事情的原因来自于圣灵的带领，让我每天把更多的时间用来亲近神，每天在工作之余的时间用在了读经听道上面，让我啊用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1: 我把在信主前和信主之后的生活做了一个对比，我得到的不单单是积蓄的增多，而是我的 灵魂被圣灵充满，我不再被那空虚的灵魂而控制。以前呢，因为空虚常常做很多网上的购物，还去很多的直播间购买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仅仅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而已。现在呢，因着圣灵的带领、读经、祷告，还有听到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让我领受到神话语的真理和奥秘，让我明白了怎样做人做事。

0: 是怎样行神眼中看为美好的事情，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正如约伯记的第43章5节所记，我从前风闻有主，现在亲眼看见主。哥林多前书的第2章第9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人心未曾想到的。信靠主的人真的是有福了，愿神大大的赐福木心、雨泽还有真儿，以及台前幕后的同工，还有来自世界各地聆听节目的弟兄姐妹，愿神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来荣耀他自己的圣名，也带领我们每天啊数算他的恩典，使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长大。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独一的真神，阿们。感谢神，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亲近神使我得积蓄，的确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神真的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包括在我们生活的刚需当中哈。我们的张姐妹就讲到以前啊，因为空虚的时候常常做很多的购物，那买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短时间当中呢带来了很多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但真正帮助他灵命成长的乃是上帝他自己，不仅仅是帮助他灵命的成长，并且在我们张姐妹他自己的欠款当中还信用卡的事情当中呢，神也给他智慧，让他一步一步的能够有了更多的积蓄。并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我们张姐妹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她讲到当她信主之后呢，慢慢她做了一个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的对比。我觉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或许呢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效仿我们姐妹的做法，当我们去对比的时候，也能够更多的看到神对我们的慈爱。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小王姐妹，
1: 他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主内的家人们，你们好，主内平安。感谢神啊，给我们预备了认识你真好这个美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分享主恩，同得祝福。听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在大事小事上与神奇妙的相遇，真的很感恩。神的爱啊，实在是遍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的文笔虽然不好，可是我也想讲述一下神在我们家的奇妙作为。感谢神啊，他的恩典真的很多。就先说一下神借着我爷爷为别人祷告叫魂儿的事儿吧。从懂事开始啊，我就知道我爷爷有一个特别的技术，给受惊吓的人叫魂儿。尤其是见过很多带着孩子来我们家求助的，爷爷就会望着天嘀咕上几句，对着小孩的额头吹上三口气，就能够把那些治不好的发烧、精神萎靡、不停哭闹的问题都解决了。当时就是感觉很神奇。
0: 虽然我知道我爷爷是很多人眼中的资深的基督徒，以前还热心的参与过传道，也听过他讲很多的见证，却没有想过这个特别的技术跟他的神有关系。后来爷爷告诉我们说，他叫魂的时候嘴里念念有词，原来是在祷告圣父、圣子和圣灵，某某某的身体是神你自己来组成的，圣灵啊，求你来帮助这个人的身体才能够稳定，稳定身体之后呢，就能够传主的名，哈利路亚，感谢圣灵，哈利路亚，感谢圣灵。不过当时年龄小，对神的认知呢也很懵懂，只感觉爷爷和妈妈的神是有点神奇，但根本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直到信主之后，与主慢慢建立了个人的关系，才恍然大悟，除了我们的创造主、拯救主、独一的真神，谁还有如此的权柄、能力和慈爱医治我们身心灵的各种问题呢？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实在都在乎神他自己，一切的好处也都不在他以外，唯有神配得我们一切哈利路亚的赞美。感谢神，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很有福，神的恩典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啊，再和大家一同品味主恩。谢谢我们来自河南的小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么有意思的一个见证。其实她跟我们前面山东张姐妹的这个见证有点像，都是信主之后的一个对比。就像我们这个小王姐妹也讲到，以前当看到爷爷这么神奇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好像他的这个神的确是挺神奇的，但是呢，我们小王姐妹却没把这事儿真正放在心上，直到她自己信主之后，建立了自己与神个人的关系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候觉得爷爷特别厉害，嘴里还振振有词，原来是在神面前的祷告。而同样我觉得这个见证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小王姐妹她爷爷口里的振振有词这个祷告能够带来医治赶鬼各样的能力，同样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去祈求上帝的时候，神也能够透过我们把同样的能力给我们为之祷告的那个人。所以求神 神继续的帮助我们，就像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常常提醒大家的，每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听故事那么简单，听见证那么简单，而是透过这些见证和故事呢，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上帝，好使我们在自己每天的生活当中呢，也同样经历神他自己的大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这也是经历神大能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们邀请圣灵向我们心讲话的时候，已然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经历上帝一个美好的契机。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太福音12章34到35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马太福音12章34到35节的经文，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是我在2025年的7月26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前两天看到一个心理学视频，讲解为什么有些人一跟父母说话就戾气特别重。我被这个标题所吸引，因为我也曾经同样因为这个处境状况而困惑。我们可以与所有人友好的沟通，但偏偏和父母说话的时候就容易暴躁。心理学将其称之为对方对你进行了投入性认同。简单的说呢，这个心理现象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人通过唤醒另一个人的情绪来应对自身无意识的不被承认的情绪。也就是说，父母将他们的戾气投入到孩子身上，使孩子养成了一种无意识的戾气反馈，从而使父母的情绪通过这种形式被认同。更简单一点，就是父母怎么对孩子说话，孩子就会怎么对他们说话。看到这里，我仔细回想父母从小到大对我的影响，我并没有什么印象他们整天对我大吼大叫。可是当我看完了整个视频，我突然意识到有一些戾气和情绪是透过喊叫呈现的，有一些则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当中的。有的时候是温柔的，有的时候是隐形的，甚至一些稀松平常的抱怨都会投射在孩子的情绪里，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暴躁和不愿愿意聆听。就像爸爸指责我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的抵抗，妈妈抱怨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的躲避，从而让关系愈发分裂。信主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不是不爱彼此，而是不会爱彼此。甚至这种错误也在向我的家庭和亲子关系当中蔓延。于是我开始在基督里寻求改变，但是不得不说，真的很难。语言模式很容易沦为以前的错误模式当中，所以我会每天在祷告当中求主帮助我有耐心、有爱心。我自认为自己比以前好了很多，至少现在我有了意识，去发现自己的情绪和戾气，从而寻求改变和控制。我知道这是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圣灵将我里面所积蓄的恶与怨一点一点地清理掉，并且用基督柔和而有边界的爱一点一点地回填填满，从而让我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勒住自己的舌头。主啊，求你继续在我的心中做工，让我心里所充满的被你的爱所替代，让我口里说出造就和祝福的话语。主啊，求你在我的家中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学会彼此相爱。我们爱，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12章的经文34到35节，里面讲到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木星谈到他自己的经历，就是跟他爸把相处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很多他自己过往的经验，这让我想到前两天，因为我们家外甥女最近呢在美国，然后在我家住，我外甥女跟我讲了一个问题，她说，舅舅，我在看视频，让她自己哈哈大笑。她说，你知道吗，我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转发了已经上百万了。我说，什么样的视频？她说，在这视频当中就讲到跟父母相处的问题，里面有一个经典的一个总结，说什么呢，说如果一直跟父母谈话都是非常顺利的，这个人呢可以去应聘做联合国的谈判专家了。然后呢她自己就哈哈大笑，结果很多人留言，就这么一句话，很多人留言说太同意了，说我就觉得这个我跟我父母的相处怎么着，很多人抒发自己的很多感想。但是我就在想啊，你看啊，一句话就讲的说，如果每次都能够跟父母这个谈话非常顺利的话，可以去应聘做联合国的国际谈判专家。我们谈到这个国际谈判，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但如果好像我们跟父母能够在谈话当中每次都非常顺利的谈妥的话，好像这个国际谈判都不是什么问题了。可想而知，的确，丁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父母的相处，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很多的耐心、爱心，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最重要的需要的是祷告。可是我也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言外之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并不是父母的问题，也不是我们的问题，有的时候，而是因为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因为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总是能够看到彼此生命当中最真实的那一面。而最真实的那一面，有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好的心，或者说每个人都能够在一直不断看到的情况下能够去处理好的。这是前两天木心在节目当中谈到他跟教会的一个姐妹去参加特会的时候呢，听到那么多故事的时候，为什么内心有那么大的一个反应，就是因为这样的故事并不是没有发生。其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这么多的故事，只是很多的时候这些故事被隐藏了，没有被呈现出来。而当我们一下子那么集中的看到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去招架住了。同样在跟我们家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也是如此的，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好像现在才有或者过去才有，一直都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只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似乎懂得如何去掩盖我们自己。也正因为如此呢，所以以前在网络当中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说以前小的时候呢我们怕黑，长大之后我们怕光。为什么呢？因为当光进来的时候呢，就照亮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黑暗。所以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里面也讲到说，我们口里所充满的，我们心里所充满的等等等等，里面有一句话讲得特别清楚，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弟兄姐妹，在这句话当中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心里充满什么，口里自然就会流露什么。在这里耶稣没有说嘴决定心，他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决定我们的嘴。所以呢，在圣经的另外一处经文当中，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因此你也会发现，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当有人说哦，我不是故意的时候，耶稣是说什么呢？不，你只是终于说出了你心里一直有的东西。当然弟兄姐妹，不是每一句脱口而出的话都能够去完整的定义一个人的全部生命，也不能说这人说了一句话就完全颠覆这个人一生做的其他美好的事情，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非常容易说出自己后悔的话。然而弟兄姐妹，长期的或者反复出现的言语模式，往往真实的反映着一个人的内心倾向。
1: 我前一段时间呢，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哈，那这个短视频呢，就是一个女儿每一天用这个视频的方式记录她的妈妈如何在言语上对她来进行攻击。之所以刷到这个视频我会停下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妈妈的口音呢是新疆口音， 所以我就特别想听一听哈，就说这个妈妈到底说了什么。哇，整个视频就是满满的负能量，每天睁眼妈妈都在指责这个孩子不努力不上进哈。这个孩子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各种各样的翻白眼的方式啊，或者是一些言语的抵挡啊，来跟自己的母亲来较劲儿哈。其实我在看了几次他们的这个视频对话，包括这位妈妈所说的话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生出了一种特别特别深的怜悯。这种怜悯就是因为一个妈妈不知道怎么做妈妈，一个女儿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妈妈，就是两个人在一个空间里面用完全错误的方式来对待彼此。这个妈妈说的话我觉得简直特别特别的扎人哈。这妈妈就说，我觉得你就是个废物，我每天都很充满力量，我一见到你我就没有力量，而且你知道因为是用新疆普通话说，本来就带着一种调调，她就会说，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窝囊的人，你这种人就根本没有存活的意义等等类似于这样的话。你想一想，在十分钟的视频里面充斥着有八分钟都是妈妈这样的表述，而女儿所表现的就是对着镜头翻白眼儿，然后用一些有气无力的方式说，我起来了呀，我吃了呀，你让我干啥我干了呀，就是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来面对妈妈哈。我自己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满心的感恩，但同时我觉得这两个人都病了。为什么说他们俩病了呢？首先是妈妈以一种完全操控女儿的心态在介入女儿的生活，她已经那么大了，她已经二十多岁了。然后女儿的病态就是，当你的家庭出现了这样如此破碎和一种畸形的状态的时候，她居然公之于众，她居然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我不知道这个女儿是为了要博取同情博取认同，还是说让大家引以为戒，但其实这种方式并没有给身周遭的人带来一种正向的引导，所带来的是一种负面的极强的负面的能量。我自己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都很多次的觉得说，哎呀，我的那个愤怒啊，就在心里面燃烧起来。如果我们没有真理作为我们的这个加持，作为我们的一个根基，你会发现人很容易陷入到这种情景当中。有站队的啊，我在这个评论区里面看到有站队的，这个说我支持妈妈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的啊，生活没有目标，没有自身的价值，就是吃了睡，睡了吃。然后也有站队来支持女儿的，说我妈跟你妈一模一样，我妈就是这样。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就是没有真正的给这个家庭关系带来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所有人在站队的结果就是吵架，双方在评论区里面吵架，然后孩子和母亲继续在视频里面吵架。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是觉得说，如果没有福音，如果没有好消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沦入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我非常的感谢主，是我以前用一个极为戾气的方式跟父母说话，今天我可以以基督的真理来告诉我什么是对的，然后我用真理所带给我的这些正确的决定判断去影响我的父母，反身去影响我的父母，并且去改变我和女儿的亲子关系。因为这个妈妈是新疆人，所以我有很多次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在想，哎呦，我要是没信主，我可能会跟她说同样的话，我可能也会跟她有一样的思维模式。所以弟兄姐妹们，唯有福音可以拯救我们的关系，唯有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同样，我也在这里特别的感恩，今天我的爸爸妈妈身上的那一种戾气，不管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戾气，还是说他们对我的一种映射性的戾气，都在消失。我在爸爸的脸上看到了更多的笑容，我在妈妈的脸上看到了更多的柔和，我在他们的言语间听到了更多的宽容和理解。我觉得这都是圣灵在我们家所做的美好的工作，而这都是起源于那个好消息，以及那个带给我们好消息的主基督耶稣。
2: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信心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让我们一起举起祷告的手向神呼

渴慕你的恩雨降下。为此我们一起来祷告，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星所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当中，在35节里面讲到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那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似乎在想，好像在这段经文来看呢，我们的心就像一个仓库一样，里面放的是什么，以后拿出来就是什么。如果我们每天在里面装满的是神的话、神的恩典、真理，是神的爱呢，那么以后自然的我们从里面拿出来的就是神的话、神的恩典和爱。但是如果里面每天装满的是仇恨、愤怒，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健康的事情，那么自然我们从里面拿出来的就是仇恨和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张姐们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她自己的见证，就是呢靠着神的恩典，她自己慢慢的还了很多的贷款，并且她的银行账户当中有了越来越多的积蓄。其实谈到银行的积蓄，跟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银行账户当中，如果我们只有100块钱的存款，我们就不可能取出1000块钱。我们嘴巴也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和平，那我们嘴巴就很难讲出来和平。所以木心讲的说，刚才这对母女的时候，他说这对母女也病了。其实你会发现说，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不仅仅只是我们看了好像是病了，最重要的是这两个母女都没有办法给彼此他们生命当中没有的东西。妈妈的生命当中没有爱，所以没有办法在嘴巴当中透过她的嘴巴传递爱给她的女儿。当然我们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孩子，对于她的女儿也是，因为她的内心深处也是缺乏这样的爱，所以她也没有办法用她的爱来回应妈妈。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如果我们的内心深处没有圣灵的同在和充满，那我们的嘴巴所出来的就没有办法结出圣灵的果子。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到底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说的话更多的显明的是基督在我里面的生命，还是显明了我自己的骄傲、惧怕、苦读，或者以自我为中心呢？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Danny Gokey 的一首歌曲，叫做耶稣高于一切。好，这也是他最新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他唱到说，你超越万有，你存到永远，你何等伟大，没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也没有谁能够接续你。你是我生命故事的创始承重者，也是我信心的创始承重者。我要信靠你，信靠你那高过我一切的道路，我的未来，我的计划都愿交在耶稣的手中。我想明白，一切的执念也愿交在耶稣的手中。耶稣高于一切，耶稣掌管万有。我的软弱，我的刚强都愿交在耶稣手中。每一次失去，每一次得着都愿交在耶稣手中。耶稣高于一切，没有任何的欺骗，也没有任何攻击我的兵器能够真正得逞。他们终将降服，降服在我的护卫者面前，就是那位保守我、成全我的主。他是我生命故事的创始承重者，也是我信心的创始承重者。我要信靠你，信靠你高过我一切的道路。当一切看似顺利、渐渐成就的时候，当一切崩塌、支离破碎的时候，最终，耶稣，你始终都是唯一的答案。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四川的晴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再平凡也是神的恩典。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今天我要来见证找工作的经历，这经历不算奇妙，也不算是神好像应允了我的祷告，只是一个很平凡的见证，但恰恰就是因为他的平凡，我想来做见证。因为恩典在我看来其实就藏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当中。我是一个有着医学背景的姐妹，不凑巧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呢，毕业以后没有从事过一天的临床工作，相反的阴差阳错误打误撞让我进入了食品这一行，一干就干到了现在。虽然当时还没有信主，但现在想来一切都是神的带领。从一开始我做的是食品行业的业务员工作，到后来因为发现自己不擅长人情事故就转岗做了食品行业的文员工作，再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转到了食品行业的零售做管理以及电话销售工作。总之在食品这一行我算是入行了。
1: 但疫情让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从前最赚钱最吃香的房地产以及旅游行业现在变成了最不赚钱的，而从前最基层最没有前景的生鲜农产品以及实体零售行业现在反而正在慢慢的重新崛起。这就意味着从前我所从事的传统型生产制造行业正慢慢的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是新媒体，比如电商直播等等。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类传统型的人才已经很难再找到工作了，尤其是我们还处于基层岗位的人。因为这个原因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工作，要么是投了无数的简历之后就石沉大海，要么是虽然有面试面谈也很愉快，好像就要板上钉钉了，但回去之后就不了了之了，要么就是虽然入职了，但是入职第一天就被各种奇葩的原因弄没了。而且呢，这种怪事儿发生还不止一次，我记得有两次都是入职第一天之后就被交接的同事背后使坏让公司辞退了我，还有两次是已经通知入职了但又被各种各样的原因通知取消录用了。
0: 这一连串的经历让我产生了自我怀疑，我想是不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文员这个岗位本来需求就少，应聘的人又多，加上人家都希望找个年轻的工资要求低一点的，我这种既不年轻经验又丰富的就显得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非常尴尬。如果不找文职工作找销售也可以，虽然这不是我的第一意愿但也不是不可以。要知道我曾经可是销售冠军，只是因为不喜欢销售所以才一直找文职类的，但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怎么可以怎么来。可销售这一条路啊，神好像也没有为我开路，我不仅投了食品类的还投了医疗类的，因为我有医学的背景，最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我到底要选什么呢？不是没有想过转行，但转行需要契机，就像神曾经给了我很多机会，从医学转到了食品，从销售转到了文员，如果没有契机转行只能是一个空想。而且我也试过投简历但都没什么回应，
1: 一时间我感觉好像被社会淘汰了，满大街那么多的人就我一个没有工作，网络上那么多的招聘信息就没有一个适合我的，我陷入了极度的自我怀疑还有恐慌。如果现在都找不到，那以后年龄越来越大岂不是更难找到工作吗？而且我也不算老啊，我还想工作很多年呢，而且我现在需要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越想越后怕。神呐，我该怎么办？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你是睡着了吗？你知道我的努力，你知道我投了多少简历，你知道我又和多少的机会擦肩而过，但是这是为什么呢？到底怎么了？是我不明白你的带领吗？是我哪里做错了吗？一时间我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了。直到有一天听到了你们节目当中的一首诗歌《一人的路》，歌词说，我不明白智慧背后的深奥，也不理解密云遮盖的航道，有限的心怎能测透无限的你，不必强解那些隐秘的奥秘，已得的光引导我坚定前行。
0: 是的，隐秘的是属乎耶和华。如果神要让我知道为什么，他就会让我知道为什么。如果不需要，那么我也不必执着于寻找答案。有些事或许一辈子也没有答案，但对于那些已经显明的，那些在圣经里清清楚楚写着的，我们可以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前行。是的，神不是难测的，神的旨意也不是深奥的。如果没有路，那么当下能走的路就是神的路，就是神的旨意和带领。想到这里我豁然开朗，是啊，与其追求高不可攀的理想，追求那些我以为好的，其实每一天破碎的日常，每一天我们已经拥有的，我们可以做到的，其实这些都是神的带领和恩典。想到这儿，我对神说，神啊，只要是一份工作，不管是什么岗位，不管工资多少，只要有人愿意要我，我就干。因为信仰不是高谈阔论，信仰就是每一天脚踏实地的过日子，不是只有神迹奇事才算神的带领，每一天的日常都是神所赐的恩典。工作的意义不仅仅是满足我想要的，工作的意义更在于学习如何依靠主，如何靠着主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突破一个又一个在我看来的不可能。
1: 但问题是，我敢放手吗？主啊，我不敢啊，我不敢放手，我害怕未知，我害怕脱离了自己的掌控，我害怕遇到难题。所以在找工作的时候，我衡量了又衡量，犹豫了又犹豫，或许这就是对方不敢录用我的原因。但今天我知道，工作的意义在于和你发生连结。工作就是服侍你，不仅是为了养活自己，工作是一个祝福，不是一个负担。所以主啊，我虽然害怕，但我愿意放手了，因为你才是我的坚固台，你才是我真正的保障。我想学会不再依靠自己，我想要更多的与你同行。当我有了这种态度之后，我发现心里的犹豫和害怕一扫而光，我敢于尝试更多的未知，比如基层的服务员岗位。因为隐约当中，我似乎发现还有一条新的路，那就是零售行业的营业员。以前啊，在零售行业呢，我都是做店长管理的。只要我突破心里的害怕和自尊心，其实这就是一条新的路。因为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有环境的印证，只是之前出于眼高手低，心里面一直在犹豫。
0: 抱着这个想法，我放开了择业的范围。就在我写见证的今天，突然发现一条芝士蛋糕店招聘收银员的信息。巧的是，就在我家附近，只有几百米，走路几分钟就到了。而且呢，我一直很喜欢烘焙行业，离家又近，虽然是基层岗位，待遇写的也不高，但我愿意先尝试再说。于是我给对方发了信息，也轻松收到了面试的邀请。面试的过程很顺利，除了待遇比之前低很多，其他都还好。毕竟离家近就有很多优势了，少了路上的折腾。关于周日不能休息的事情，老板也提出可以与其他同事协商换班。因为在面试之前呢，我祷告周日可以不耽误聚会和服侍，神也听了我的祷告，所以在简短的考虑之后，我答应了老板，周一我就可以入职。
1: 虽然这个工作很普通，当然了，在神眼里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人为的有这种区分，待遇也不如期待的那样，但是节约一点也能养活自己。网上那么多的招聘信息，能恰巧被我看到，又恰巧就在我家附近，又恰巧轻松收到面试邀约，又恰巧两天之后公司就急需人员上岗，在这个普通的背后有这么多的恰巧，难道这个工作不是神的恩典吗？不，再普通的也是神的恩典，就如歌里所唱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阿们。

0: 认识你挺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四川的晴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再平凡都是神的恩典。所谓的平凡与不平凡，有很多的时候都是人的定义，但是在神的眼中，我想只有一个概念，那就是恩典，就是恩典。不管是大是小，不管在我们看来是大是小，都是神对我们的慈爱。也非常的感恩啊，我们晴光姐妹能够在平凡当中也发现神的恩典。希望我们大家在我们大家每一天平凡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当中，都看见神对我们的爱。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我已经看不完的啊，怎么会这样呢？总要报名。但是没关系，有了它，我一定可以考第一名。
4: 在半个小时我一定到，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5: 每次见客户都迟到，但是没关系，这个业绩一定谈得成。我有这个，有了十字架，万事都 OK。
6: 你都没睡的啦，睡不着。有十字架的法力，我一定可以睡着的。
1: 我都被吓到了。
3: 但是我不怕，有十字架就没问题了。
1: 哇，这个十字架的法力啊，已经用法力来形容了。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其实真的十字架是对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可是对非基督徒来讲，有很多人也很迷信十字架的啊。那基督徒怎么看待十字架？那我们怎么样应用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真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7: 对，说真的呢，今天很多人很喜欢用十字架当作艺术品或装饰品，身上带着十字架，然后到处都有这个十字架的记号。那甚至呢，我曾经有一个人要问过我，他说牧师，他才刚刚信主，他就说牧师，那个我看到有一个在卖那个好像从以色列的木头做成的十字架，他说我买那个会不会特别有效？然后我就说这个十字架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法力，就好像你看到大法师里面就是要拿出十字架，还有蒜头啊，还有洒圣水啊，但是其实说真的，不过圣经里面呢真的是有这样讲说十字架是很有能力的。因为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讲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十字架乃是神的大能，这说的不是说你要去拿一个十字架，而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而死，这件事情是有极大的能力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耶稣基督被钉在木头的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所以这个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是什么大能呢？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大能，是我们可以为义而活的大能，是病得到医治的大能。十字架的大能就是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而且不是只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是神让我们有力量能够为他的公义而活，我们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你今天过得好吗？佳佳姐姐真的很希望也期待能和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成为空中的好朋友哦。别忘了小朋友，你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除此之外，现在你也可以到救恩之声的网站上线上收听佳佳姐姐制作的爆米花节目哦。今天在进入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一样要带小朋友先进到佳佳姐姐说故事，来听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雅各和以扫的故事。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丽百嘉和尼萨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只是他们没有孩子。尼萨求神赐给他们孩子，过不久丽百嘉果然生下一对双胞胎，他们给孩子

0: 过些日子后，亚伯拉罕已经去世了，以撒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一天，以扫打猎回来，他饿极了，看见雅各正在熬一锅红豆汤。此时以扫对着雅各说，
1: 我快饿死了，快把你的红豆汤给我一点喝吧。
0: 此时雅各咬着红豆汤说，
2: 好吧，你可以喝一点，但你必须同意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
1: 哼，我要是饿死了，这长子的名分对我又有什么用呢？
0: 以扫叫道，
2: 给你好了。
0: 此时雅各很坚持地说，
2: 你要起誓。
0: 于是以扫起了誓，然后就狼吞虎咽地就把雅各递给他的红豆汤喝完。雅各心想，他心目中的长子名分难道就是这样吗？

0: 小朋友，你觉得姨嫂有错吗？她错在哪儿呢？故事先说到这，接下来佳佳姐姐就要带小朋友一同进入欢乐美语 ABC 来学英文咯。
1: 欢乐美语 ABC
2: ABC 轻轻松松一起学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迎来到欢乐美语 ABC。 亲爱的小朋友，当别人问你你是谁的时候，通常你都怎么回答他们呢？通常你可能会告诉他们你叫什么名字，或者你是谁的孩子等等的介绍方式。像佳佳姐姐的英文名字叫做 Claire， 克莱尔，所以呢，通常别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或者是问我是谁的时候，我会说I am Claire， 或者是 My name is Claire， 就是我是 Claire， 或者是我的名字叫 Claire。 不过呢，当佳佳姐姐每次被别人问说我是谁的时候，佳佳姐姐除了会介绍自己的名字之外，也会很自然地补充说 I am God's child， I'm God's child。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小朋友你猜到了吗？没错，就是我是上帝的孩子。I am God's child. I am God's. G-O-D, 一撇 S. 这边的 G 要大写哦，因为是上帝。I'm God's child. God's, 它这边用到的是一个所有格，也就是上帝的。Child, C-H-I-L-D. Child, 就是小孩，它是 children 的单数。Children 的拼法是 C-H-I-L-D-R-E-N， Children 是小孩的复数，那么单数是 Child， C-H-I-L-D， 所以 I am God's child 就是我是上帝的孩子。小朋友，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有福的事，他不但时时看顾你，保护你，也接纳你的一切，这当中也包括你觉得自己不好的地方，天父爸爸他都接纳你。因为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但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特别是一颗愿意在他面前谦卑自己，承认自己不足的心哦。好，那回到这句英文句型 I'm God's child 之外呢，如果今天你要说我是我爸爸的小孩，你也可以套用这个句型说I am my father's child. I am my father's child. I am, 一样是 I am, A am. I am my, M-Y. 它是我的，它是一个所有格。

My father's, F-A-T-H-E-R-E-P-S, father's, 这边的 father's 就是爸爸的。I am my father's child, 我是我爸爸的小孩。I am my father's child. 那么如果你要说我是我妈妈的小孩，那就是 I am my mother's child. I am my mother's child. My mother's, mother's.M-O-T-H-E-R-E-P-S Mothers 也是妈妈的的意思 I am my mother's child 我是我妈妈的小孩好那让我们再来复习一次今天这几个句子哦首先第一个是 I am God's child I am God's child 我是上帝的孩子 Child C-H-I-L-D Child 它是 childrenChildren 的单数整句话的意思是我是上帝的孩子 I am God's child 那么如果你要说我是我爸爸的小孩你可以说 I am my father's child I am my father's child Father's F-A-T-H-E-R-E-P-S My father's child Father's 就是爸爸的I'm my father's child. 我是我爸爸的小孩。最后一个句子是我是我妈妈的小孩。I am my mother's child. I am my mother's child. 我是我妈妈的小孩。Mother's, M-O-T-H-E-R-E-P-S. Mother's 就是妈妈的。I am my mother's child. 我是我妈妈的小孩。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已经将今天的这个句型记下来了呢？最后呢，让佳佳姐姐再来读一遍今天的句型，邀请你和佳佳姐姐一起来读这三句英文，佳佳姐姐念一次，你跟着我念一次哦。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是 I am God's child. I am God's child. 我是上帝的孩子。第二个是 I am my father's child.I am my father's child. 最后一个是 I am my mother's child. I am my mother's child. 我是我妈妈的小孩。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常常愿意开口说英文的话，相信你的英文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发音也会越来越漂亮哦。那么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我们下回空中再见了。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最近呢一直在一起跟大家分享的是放手的系列。
3: 嗯，
2: 李诺，你会觉得放手这个系列有趣吗？
3: 只能是说对于我们这个年纪来说呢，我们要讨论放手呢好像有点早了，
2: 为时尚早，对吧？
3: 对对对。
2: 不会吧，我觉得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在学会放手，比如说我们上一期节目讲到的放弃怨恨。
3: 嗯，
2: 那这个不单单是老年要学会，
3: 那当然当然
2: 我们也要学会嘛。
3: 嗯嗯，
2: 我觉得这还是挺有趣的。当然呢，既然是老年人节目，我们很多人的人物的选择呢会侧重于圣经当中的老人。
3: 嗯，
2: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放手这个系列，放手自己的安逸，巴西莱啊这个人物。
3: 嗯，
2: 哎，这个人物李诺，如果就是身边人或者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跟你提起这个人，你会第一时间想起他的一些故事吗？
3: 几乎已经想不起来。
2: 几乎想不起来了。其实呢他的存在感不强。
3: 是的，
2: 因为在圣经当中他的篇幅不多。
3: 嗯，
2: 比如说呢在撒母耳记下17章27到29节讲到了大卫到了马哈念，然后就巴西莱这个人带了很多东西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
3: 嗯，
2: 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什么意思呢？
3: 嗯哼，
2: 就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
3: 对，
2: 大卫在躲避他的儿子押沙龙的追杀，国家分裂，他在逃命的时候，
3: 嗯，
2: 有一个人叫巴西莱
3: 接待了他，
2: 不单单接待他，嗯，而且给他的百姓，给他的臣民，嗯，相当于在急难当中搭救他，
3: 嗯，
2: 帮补他，
3: 嗯，
2: 照顾他。那这样一个现象会不会被我们称之为救命之恩
3: 啊？是的是的。
2: 现在大卫我们都知道后来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嗯，重新的做王。
3: 嗯，
2: 那大卫就想起这个人，
3: 嗯，
2: 要去接他，说我要给你养老。
3: 嗯，
2: 对不对？
3: 嗯，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瑰花。
2: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那撒母耳记下19章31到39节这段话，尼诺可不可以帮我们读一下？
3: 嗯，基列人巴西莱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莱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王对巴西莱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莱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食物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王的仆人金汉，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王说：“金汉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莱亲嘴为他祝福，巴西莱就回本地去了。
2: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背景，巴西莱对于大卫和大卫的臣仆来说算是救命之恩。
3: 嗯，
2: 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对吧？这样一个救命之恩，现在大卫有机会了，
3: 对对对，
2: 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 那大卫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
3: 是，
2: 这句话李诺你会动心吗？
3: 很难不动心，
2: 对吧？
3: 很难不动心。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每个人他的处境不一样，他的想法就不一样。
2: 对，
3: 尤其是按巴西莱刚刚的这个对话的内容来看的话，
2: 就是如果我们还不知道那个对话，就听到了大卫这个邀请。
3: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
2: 你跟我去某个地方，可能类似于我们现在说，哎，你跟我去上海，
3: 嗯嗯，
2: 你跟我去北京，
3: 嗯嗯，
2: 你跟我去美国，
3: 嗯，
2: 我在那里养你的老，我会让你衣食无忧的。
3: 对，就是很明显呢，如果从所谓的人之常情来看呢，
2: 嗯，
3: 甚至会不会有人就怀疑巴西莱曾经接待王就有目的呢？
2: 嗯，如果真去的话，
3: 嗯，
2: 对吧，
3: 是不是他有一个眼光
2: 投资，
3: 对不对？
2: 对吧，
3: 看到这位王未来他还是能做王的，
2: 嗯，
3: 那我现在呢就要做他的巩固之臣。
2: 嗯，即便80岁我做不了他的大臣，不能够出谋划策，
3: 嗯，
2: 至少我的晚年生活是在王宫里面与王同席吃饭的。
3: 是的，
2: 多么有荣耀。
3: 哎
2: 哎，其实在这个时候啊，你说实话，如果让我带入视角呢，
3: 嗯，
2: 为什么今天的话题说放手自己的安逸呢？
3: 嗯，
2: 其实人很难不受诱惑，或者说不动心，说我去大城市看看，
3: 嗯，
2: 啊，我去耶路撒冷看看，
3: 嗯，
2: 在那里与王同坐，与王同席吃饭。按照大卫的这个性格和品格来看呢，一定会待他如父呀。
3: 嗯，
2: 但是刚才李诺你读的时候，巴西莱给王的这些回复，你听起来感觉如何？他说：“我都80岁了，我还能够尝出饮食的滋味吗？”我还能够听出什么样歌唱的声音吗？我就不去了。
3: 嗯，首先第一点哈，我其实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2: 嗯，
3: 在圣经里边，律法书也教导人，
2: 嗯，
3: 如果你有，你是富足的，
2: 嗯，
3: 那么你就要去周济穷人，
2: 嗯，
3: 你要去关顾那些没有的、缺乏的，
2: 嗯，
3: 很显然，在大卫逃亡的时候，他就是那个穷乏的。那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呢，这里边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说从真理的角度，我们去帮助人也好，它不带有后续的目的。
2: 嗯，
3: 很像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跟大家讲的那个好撒玛利亚的人的故事一样。
2: 嗯，
3: 那个人呢，用现在的逻辑就是做好事不留名，对不对？
2: 嗯， 嗯，
3: 照顾了那个被抢劫的人，但是呢就没有说好像我图你什么东西。
2: 嗯，
3: 那从怜悯的角度来说，我确实不需要你的反馈，甚至一定程度上来说会觉得后续，比如说大卫王说我邀请你到耶路撒冷去，他可能考虑的是那里的生活我不习惯呢，就很像是你想一想，很多老人家，对吧，
2: 嗯，
3: 孩子在大城市扎根了，有了自己的住所，有了自己的房子，要把父母接过来，你来这儿养老。
2: 嗯，
3: 但通常父母就说我不习惯，我不适应，我不喜欢。
2: 嗯，对对对，我觉得很好。就是今天呢，在刚刚李诺读的时候呢，我觉得巴西莱的人生履历吧，就是他这一段对话，
3: 嗯嗯，
2: 会让我们看到他知道自己何时去退出。
3: 是，
2: 他在80岁这个年纪，他并没有觉得我应该，或者说我想要，
3: 嗯，
2: 我必须与王一同上耶路撒冷，
3: 对，
2: 成为这个王国当中的重要的一块拼图，以至于我可以发挥余热。
3: 嗯，
2: 他觉得我该做的事情就是在你落难的时候我给予你帮助，
3: 嗯，
2: 但是当你回归的时候我并没有意愿与你同去，我要退出。
3: 没错，
2: 所以呢，就像我看到老年的智慧吧，或者说人的一生最大的智慧，不是继续的站在舞台的中央，
3: 嗯，
2: 而是甘心的退居幕后，并继续成为别人的祝福。
3: 嗯哼，
2: 那其实呢，他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因为在列王记上的2:7，
3: 嗯，
2: 还有经文记载，他说啊，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莱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
3: 嗯，是，
2: 因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
3: 嗯，
2: 这是什么背景啊？
3: 这是大卫的遗言嘱托。
2: 遗言，对不对？
3: 嗯，
2: 大卫年纪老迈了，
3: 嗯，
2: 大卫都已经快要去世了，
3: 嗯，
2: 他要嘱咐年幼的 儿子
3: 是
2: 所罗门，
3: 对，
2: 他说你做王的时候你要恩待巴西来的众子、嗯、使他们能够经常的与你一起吃饭，因为我曾经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恩待了我。
3: 嗯，
2: 说明大卫一生都没有忘记这个恩情。
3: 对，
2: 而巴西来呢他选择退出这个舞台、
3: 嗯、
2: 让他的儿子让大卫这样更年轻的一代能够出现在历史当中，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3: 所以其实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故事里边看到了什么呢、
2: 嗯、
3: 就是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尽自己的本分。
2: 嗯，
3: 比如说巴西来呢他在富足的这种状态底下看到有缺乏的人，当然这个是王对吧，从我们的视角看起来好像有一些特别对吧，
2: 但是呢他是要冒风险的、
3: 啊、是没错，
2: 就是很有可能因为你的接待
3: 嗯，
2: 亚沙龙战胜了你是要落难的。
3: 是的是的，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他尽了自己的本分、
2: 嗯、
3: 我去帮助落难的人、
2: 嗯、
3: 对吧。
2: 对，
3: 那大卫作为一个承受恩惠的人呢，他也尽自己的本分
2: 啊、就是回馈，
3: 我要回馈你的恩典、
2: 嗯、
3: 我不会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2: 嗯、
3: 不会觉得说啊，我是个王你接待我是应该的。
2: 嗯，是是。
3: 所以我想到的其实反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应用这样的一个原则。
2: 嗯，
3: 我们都尽自己的本分，
2: 都尽自己的本分，
3: 对，不去预设一些不该我们去想的东西。
2: 那我们就可以假设嘛，
3: 嗯，
2: 因为这个是很好的场景，我们都做自己本分的事情。
3: 嗯，
2: 那巴西莱他做得很好，那他如果越过了一步呢、
3: 嗯、
2: 他可能会要求我接待你了，
3: 对对对，
2: 现在我要跟你上耶路撒冷，
3: 是
2: 我要在那里去占有一席之地、
3: 嗯、
2: 不单单是我和我的一家
3: 是
2: 都要在耶路撒冷去站稳脚跟。
3: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他越过了自己本来的位分的
3: 位置，
2: 对对、
3: 嗯、
2: 这个是我们可能会这样想，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对，
2: 这就是我们看到他知道自己何时退出、
3: 嗯、
2: 他也没有越过他的本分，没有越过他的位分、
3: 嗯、
2: 去说一些我们觉得不是适当的话、
3: 嗯、
2: 去做一些我们觉得不是特别合适的事情。那大卫呢，大卫其实刚才尼诺不是已经给了解释吗，他受了这个恩情之后、
3: 嗯、
2: 他会不会觉得说我是王呀，
3: 嗯，
2: 我到这个地方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去受到一些恩待，
3: 你接待我是你的荣幸。
2: 嗯，哎，尼诺的话说起来总是那么样的刺但是我总归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嗯，我们说放手自己的安逸，巴西来知道何时退出，当然我也很感谢尼诺，就是他把视角带入到就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做你的本分内该做的事情。
3: 嗯，是
2: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没有越界，
3: 嗯，
2: 而且我们的所作所为会给自己带来祝福，给他人带来祝福和造就。
3: 是没错。
2: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期节目，也愿神带领你的生活不断的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
3: 嗯，
2: 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节目。
0: 上一次我们读到了耶利米书的36章，知道神要耶利米用语言文字对犹大人宣讲信息，但是百姓不听，上层的人也不听，约雅敬还把书卷割破焚烧，他们想捉拿耶利米和巴录，但是神却将他们隐藏起来。
1: 然而神却要耶利米把先前的信息再写一遍，这一次除了原有的资料以外，还加上约雅敬的恶劣反应，同时还宣告了对他的审判和犹大人的结局。石成啊，那个时候耶利米所传的信息，不论是用口传的还是用笔传的，都遭到了反对，而今天我们却能够阅读他的信息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我们真是要传扬主的福音，才不会辜负神的大恩呢。
0: 是的，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珍惜主的话语，成为一个蒙神使用的器皿。现在我们来到第37章，第35、36章是约雅敬做王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下面到了第37章，我们又来到了西底家做王的时期了。
1: 好不好，我们在开始查考37章以前，请你把约雅敬和西底家作王的历史背景简单的说明一下呢？
0: 可以啊。巴比伦王在主前60年南下攻打埃及，却被埃及军队所败，因此约雅敬终止对巴比伦的臣服。到了主前597年，巴比伦南下围攻耶路撒冷，他的儿子约雅金继位，向巴比伦投降，巴比伦王就把圣殿的宝物以及10000个勇士掳去，约雅金以及王的家人都被掳去了。巴比伦王另立西底家成为傀儡，西底家在位11年，一方面假意臣服巴比伦，却是在暗地里与埃及私通联盟，停止向巴比伦纳贡，于是巴比伦再度南下围攻耶路撒冷1年半，结果国破家亡，圣殿被火焚烧，巴比伦把圣殿的器材以及百姓都掳去，留下基大利治理犹大。接下来的几章内容，第37以及38章是从西底家被立为傀儡开始，到耶路撒冷陷落前的情形。第39章是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的描写，第40到44章是基大利担任耶路撒冷的省长，最后被以实玛利所杀，以至于百姓都下埃及去了。
1: 谢谢。现在我们又回到西底家在位的时候了。这位王虽然是优柔寡断，但好像是很尊敬耶利米，经常请他给予属灵的帮助。
0: 是的，请刘文念1到2节。
1: 耶利米书第37章第1到2节，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做王的，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
0: 他虽然有一副敬虔的样子，但是对耶利米所传耶和华的话却不肯听从，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情。这就像今天有福音传给世人，不信的人虽然听了福音却不肯接受，因此对他们是毫无益处的。但是他的表现却是好像很信任耶利米。请刘文念3节。
1: 耶利米书第37章第3节，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
0: 西底家可能想到西西家时代，当亚述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曾经请求以赛亚先知祷告，结果神行大事，在城外击杀了亚述大军，以致城得到保全，因此他也请耶利米祷告。
1: 看他的言辞这么敬虔，我想耶利米大概不会拒绝他吧。
0: 请刘文念4到5节。
1: 耶利米书第37章第4到第5节，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 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
0: 我想耶利米一定为他祷告，那时候耶利米还没有被囚禁在监牢里。这件事可能发生在西底家命令全国百姓释放希伯来奴仆，使他们得自由的时候。但是随后因为巴比伦听到了埃及军队的风声，暂时撤军，西底家又反悔，又命令这些个奴仆回来工作。因此巴比伦从耶路撒冷撤军，一方面是耶利米的祷告，另一方面也是西底家遵行神的旨意释放希伯来奴仆所产生的果效。可是当巴比伦再度回来，耶利米发出劝降的信息，请刘文念六到八节。
1: 耶利米书第37章第6到第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
0: 犹大国曾经为了尼布甲尼撒军队围城派特使到埃及求救，因此法老派兵前来并非是为了协助犹大，而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他们向巴比伦虚张声势，希望他受到威胁。巴比伦果然暂时离开耶路撒冷，但是以后又再回来，并且用火焚烧耶路撒冷，可以说是势如破竹。请刘文念九到十节。
1: 耶利米书第37章第9到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
0: 神让犹大人知道，巴比伦不仅回来攻城，纵使西底家以及百姓顽强抵抗，使巴比伦的军队纵使他们全军被杀败，伤兵仍然能够起来焚上耶路撒冷。这里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就是耶利米被捕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请刘文念11到12节。
1: 耶利米书第37章第11到第12节，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
0: 巴比伦暂时从耶路撒冷撤军的时候，犹大国稍微解困，耶利米夹杂在百姓中间，就到便雅悯去了，在那里可以转到亚士突城，要去得自己的地业。
1: 在兵荒马乱的期间，这样出门实在是很危险，但是他还能够分得地业，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了。
0: 那是属他家族所分的产业呀，这是他所应当得的田地，可以转卖给别人，可没有想到在途中发生意外了。请刘文念13到15节。
1: 耶利米书第37章第13到15节，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拿尼亚的孙子，示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呐？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
0: 耶利米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守门官名字叫伊利亚的，就被他捉住了。耶利米在当时的社会大家都认识他，也知道他传的信息，伊利亚以他有投降通敌的嫌疑，就把他给捉住到首领那里去。
1: 耶利米真是倒霉，本来是一件欢欢喜喜的事，现在反而成了灾祸了。
0: 他把耶利米解到了首领那里，又挨了打，然后把他放在一间牢房里，那是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 也被称为水牢，也许是地下有水槽，四围都有房子，就改作监狱之用。幸亏在灾难中神又搭救了他。请刘文念16到17节。
1: 耶利米书第37章第16到17节，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
0: 他在那里被关多日，幸亏王派人把他提出来。西底家显然希望有好的消息从耶和华而来，可是耶利米所得的信息始终一样，西底家必被巴比伦所捕。耶利米趁着这个机会向王诉苦。请刘文念18到19节。
1: 耶利米书第37章第18到19节，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这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
0: 他向王表明自己的无辜，他没有做出任何得罪王和臣仆或者是百姓的事，但是他们却把他囚在监牢里，对一个年纪已经是60岁以上的老人家，实在是一种苦待啊。那个地方不宜久留，会危害他的健康。他认为自己是传神信息的，那些预言巴比伦不来攻城的假先知们如今已经失踪了，因此他向王求告放他出监狱。
1: 不知道西底家有没有答应他呀？
0: 有啊。请刘文念20到21节吧。
1: 耶利米书第37章第20到21节。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
0: 经过这样一恳求，王真的把他从约拿丹的房子放出来，将他放回护卫院中，并且每天给他一个饼，使他不至于挨饿。他在那里受到妥善的照顾跟保护，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城被围困，粮食断绝为止。
1: 耶利米在危难中真是有神的保护，这就像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3节所说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0: 是的，在患难中神的恩典总是够用的，就正像有一首诗所说的，任遭何事不要惊慌，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放在他恩赐下，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
1: 感谢天父恒久不变的爱。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危险的时代里面，但是主保证他要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更多的靠近主，因为试炼不会太久，主终必会再来，让我们祈祷等候神在我们中间施展他奇妙的作为。
0: 我们的信心好像是船舰抛入海中的锚，虽然有风有浪，但是我们在坚定的信心里可以靠着主安然度过。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求神祝福保护您，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那欢迎你收听良友电台为你预备制作直播的

0: 那他的确呢，在直播之前呢，还是坐在琴弦的身旁的，但是一直在咳嗽，所以呢，啊，文慧老师，我们尊敬的文慧老师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今天的后台调到前台来。
1: 太好了，真的是这个决定啊！我们的亲爱的琴弦老师，早上好。
0: 所以今
1: 天是你，还有所有的线上今天的听众家人，早上好，我是于心田。哎，趁机也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名字吧，因为像琴弦老师说的那样呢，有可能也有一些新朋友是今天头一会儿呢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于心田，干沟鱼，欣欣向荣的心，甜蜜的甜，
0: 甜蜜蜜、啊、
1: 哎，是的是的，今天有我们咸甜二人组带着你呢一起，可能是吃早餐的时间，咸甜搭配呢干活不累 啊
0: 咸甜搭配干活不累，我喜欢啊。
1: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有些听众家人可能现在正在上班的路上
0: 啊，很多、哎、我们有很多听众家人其实也在上班的路上，又甚至是呢、可能已经在单位里面了，
1: 哎，
0: 准备开始上班了。
1: 有咸甜是不是不错？
0: 哎，好啊，有没有酸呢、啊？我喜欢酸的。
1: 看看未来有没有同工，新同工加入叫酸什么的。
0: 所以其实呢，我们这个在其他节目、另外一档节目《无限飞行号》也是搭配主持的
1: 啊。
0: 现在今天又见面，
1: 你会不会有点腻呢？
0: 哦，不会，我把这个问题想，原本是我问你的，你先问我。
1: 我哪会呀、啊？因为我们的琴弦老师不是才放了两个星期的大假吗？
0: 哎呀，你不要，
1: 我已经两周没见琴弦老师。
0: 好了，那刚才琴弦说呢，啊，把后台同工，原本今天后台的心田老师调到前台、哎，那我们今天后台负责接听电话呢。那我刚才说调嘛，
1: 是啊，
0: 那文慧从前面就调到后面去了，
1: 真的。
0: 所以听众家人，我们亲爱的家人们，今天你有福了，你打电话来第一把声音就是亲爱的文慧老师、
1: 哎、啊、
0: 但是你不要让他说太多的话，因为他的嗓子不太好啊。
1: 是是是，我们的文慧老师呢，哎，我不知道他是第几回呢在后台接听这个热线，待会儿呢、如果您想知道他到底是第几回接听热线呢、那么您就可以打电话到1322-996632，1322-996632，这个热线的号码呢可以问一下文慧老师啊，在后台呢有文慧老师来接听电话，非常的新颖啊，这个的安排。
0: 对啊、感觉就好像什么什么限定版这样。
1: 要珍惜
0: 啊，要珍惜啊、
1: 哎。
0: 好，那我们呢，不如进入下一个环节了啊。
1: 哎，来，
0: 啊、不是。啊，我是说这个健康小知识这个环节啊，
1: 敲的还行吧，合格吗？
0: 很行，有文慧的两成左右吧。
1: 他没告诉我合不合格、等一下也可以问一下他。
0: 待会你可以问他。
1: 好
0: 那今天的生活小知识呢，今天有什么分享呢？就是这个礼拜原来呢、有一个节气到了，
1: 还没到，哎，到了哇、
0: 哦，已经是白露啊，9月7号啊，
1: 星期一就已经是白露了
0: 啊。那这是养生的话题啊，应该很特别适合我们心田老师来分享的哈、
1: 哎，为什么呢？
0: 因为你
1: 养生的都跟我有关，是不是？
0: 因为你很喜欢分享养生之道嘛。之前你还为
1: 养生是向文慧老师学的
0: 啊，弄个栏目以前我记得。
1: 对对对，
0: 好。
1: 哎，这个初伏入秋怎么养生呢？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秋老虎呢是很厉害的、早晚温差很大。
0: 对的、
1: 那么初伏以后呢，有四个是我们要记住的关键词了，因为都知道现在依然是很炎热的天气啊，
0: 对，
1: 那我们身体呢正在做一个过渡，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啊，最容易呢就是生病了，所以有四个的关键词您要记住了。好，第一个是什么呢？
0: 啊，吃的润一点
1: 啊。什么是润呐？
0: 啊
1: 滋润的润，
0: 滋润的润，没错哈、多吃梨啊、白核、银耳啊、莲藕啊等等这些哈，啊，滋润燥的哈。那少吃哈，不要像琴弦一样啊，琴弦很喜欢吃麻辣、辛辣的。但是这个时候特别注意了，不要吃太多油炸的啊。其实这个不单只是在秋天嘛，这个是平常的，不能够吃太多，就是油炸还有生冷的食物啊，少量多次喝水啊，每天多喝水，不要等口渴的时候再喝。就是平常要喝，所以琴弦有一个习惯的，大家见到琴弦呢，已经拿这个大大的壶，
1: 大概是2毫升，
0: 两升，
1: 2毫升，
0: 你这个毫升，
1: 2000毫升
0: 啊，2000，对对，2000，很大的一个壶， 那每天早上琴弦一回来了，就先打

0: 水，
1: 哎，对，
0: 打满它啊，一劳永容易，就不用走来走，
1: 一天容易，
0: 还有一天，那不用走来走去，但是就强迫自己呢，坐在我们的工作就是坐着，然后对着电脑嘛，
1: 对，
0: 就是没事有事没事的时候都。
1: 喝一喝，顺手就来一口，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很方便，让你可以取的。
0: 嗯，
1: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动作要缓一点，缓慢的
0: 缓
1: 呐、
0: 不要急啊。
1: 是是是，因为急的话呢，你就可能会出汗呐、然后这个肾上腺素就急升，所以呢，你要有达到微微的出汗就好了。
0: 嗯，
1: 然后不要。就是弄到自己上气不接下气的，这样也不好。对的，对的，动作慢一点。然后，如果呢，你真的在比如说正午的时候出汗了，要及时呢擦干汗，然后也不要让这个衣服呢浸湿了，以免着凉就不好了。
0: 我不知道大家身处的地方的那些商场啊、百货公司等等呢，他们的空调是如何？
1: 是，
0: 我想说了，香港的空调、
1: 好猛烈，
0: 好像不用交电费一样的，这么开了很大。
1: 其实咱们电台也挺冷的，
0: 所以呢，我们在室外还有室内呢，这个温差也特别的大，所以特别要注意呢。其实要防止自己出汗呢，在这个寒冷的地方出汗呢，特别注意了哈，要保重自己哈，不要让自己着凉了哈。
1: 对的。第三点呢，就是睡得饱一点啊，这个真的是
0: 我的
1: 心愿的
0: 梦想，
1: 其中一个心愿啊。
0: 刚刚过去，我两个礼拜放假就能够达成这个心愿。
1: 哇，太好
0: 了，
1: 为您感恩。
0: 回来就差一点。
1: 是因为这一段的时间呢，白露这段时间，人体阴阳处于调整的阶段，早点睡觉，尽量呢就不熬夜，将。天气热
0: 的
1: 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累积的那些睡眠呢，给补回来。
0: 哇，
1: 虽然补回来是也是挺难的，因为身体需要适应嘛。
0: 但是还是那一句，尽量让自己多睡一点，睡好一点哈。
1: 好，
0: 那最后呢这个重要了，就不要内耗了，思绪少一点
1: 也是我其中的一个心愿呐。
0: 当白天呢，现在白短夜长了，慢慢白天的时间慢慢变短了，其实呢也会影响情绪的。那所以还是莫生气，不要
1: 莫生
0: 气啊！
1: 建
0: 议什么呢？外出散散步，多做深呼吸。那当然，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特别如果可以的话，今天就打电话来，
1: 没错，
0: 跟我们分享。
1: 这里有三位的同工在这里呢，等候您的来电了，13229966322是热线的号码。
0: 还有背进去，就是今天的进去，耶和华书耶利米书，说不对不起，耶利米书20:13
1: 齐贤老师不要紧张，我知道您放了两个星期的假，现在不要松散一点是这样吗希望呢求主帮助你等一下跟新田搭配呢可以很顺畅的接下来。好了，马上又接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教会年历灵修的时间。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葡萄园的比喻，讲的是服侍时的心态。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
1: 因为天国好比一家的主人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他和工人讲定一天一个银币，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上午9点钟出去，看见市场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那些人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他们也进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3点钟又出去，他也是这么做。约在下午5点钟出去，他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工头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下午5点钟雇的人来了，个人领了1个银币。那些最先雇的来了，以为可以多领，谁知也是各领1个银币。他们领了工钱，就埋怨那家的主人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些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待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主人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没亏待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个银币吗？拿你的钱走吧，我乐意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难道我的东西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0: 读今天的比喻，常常让人出现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公平。一大清早就开始做工的人，竟然呢、最后与傍晚才来做工的人领一样的工资。如果只是用劳资逻辑来看，当然会觉得不合理的。但这个比喻呢，不是在讲人如何进入天国，而是在讲门徒如何看待服侍和奖赏。园主一开始已经与工人讲定了一天的工价，而到了晚上呢，也照约定发了工资，并没有亏待任何人。真正让人不服气的地方，不在于自己被少给了，而是在于主人仿佛多给了别人。那了解当时的背景，这个比喻呢，就更有说服力。那些的日工，是一天工作换取一天口粮的人。如果当天没有人雇用，往往就意味着那天家里没有饭吃了。也就是说，最后一个时辰才被雇用的人，很可能就是最可怜、最容易挨饿的一群。园主到最后，他还出去找人，不只是为了自己园子的需要，也是带着一份怜悯，使更多人在那天晚上回家之后不至于饿着肚子。因此，从园主的角度来看，这里不只是公平的问题，而是恩典的问题。问题出在最早进来的工人，他们的眼睛没有看见恩典，只看见比较。园主问他们，难道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吗？原文中的眼红 带有眼睛邪恶看歪了的意思。当人一直盯着别人得了多少，就很容易失去感恩的心，只剩下嫉妒与不平。那这正是服事中最危险的心态。我如果用感恩的心来服事，就会为别人也蒙恩而欢喜的。如果我用比较的心来服事呢，就会处处觉得不公平。其实，如果不是主先呼召，我们连进入葡萄园的资格也没有啊。能够被主使用，本身已经是恩典。如果能够看到别人也同得恩典，那就更应当欢喜啊。主在这里不是要人计算工时，而是要人学会以恩典的心来侍奉。

我在服事中是否常常与人比较呢？当看见别人蒙恩的时候，我是真心喜乐，还是暗暗眼红呢？今天我能否重新把服事看成恩典，而不是报酬呢？

0: 难道我的东西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马太福音20:15。
1: 常年期灵修，葡萄园的比喻，讲的是服侍时的心态。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1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有天辰老师文慧在这里，那么后台接听电话的是我们的新田老师。那看看罗弟兄说，我一直打但是打不进去，哎，罗弟兄你再接着打吧，我们的新田老师一定会接到你的电话，
1: 就像刚才蜡烛说打不进，
0: 对，
1: 就是第一个就打通了，
0: 对了对了，所以坚持到底就必打通、
1: 嗯、
0: 是不是要做一个这样的广告
1: 呢？广告坚持到底一定打通。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现在是为你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时间来到早上7:52了、啊。今天主持的
0: 还没到呢，清新老师，
1: 哎，你不要纠缠好不好？
0: 还差5秒。
1: 好烦呢、啊、我突然觉得心田好烦呢、啊、怎么办，
0: 哎呀，
1: 把它卡掉好不好，
0: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您才不想要放假回来吗？
1: 好，今天有琴弦跟身边的心田啊我们一起弦田组合来到线上，今天因为我们的文慧老师今天挪到后台去了，他在电话上与大家相见哈、
0: 嗯、而且文慧老师非常积极的、嗯、想要就是把所有的电话都接起来，
1: 当然
0: 但是我想这个是一个过程啊、嗯、因为每个岗位当中呢都是需要一些适应的时间，所以呢请各位的听众家人也给文辉老师一点的适应时间，如果您真的是今天很想打电话进来，那么就请你呢就是稍微等候一下啊，慢慢的、嗯、如果没接到的话呢您就继续打，不要灰心。
1: 对， 对，特别文辉老师不常常在后台，当然呢他是我们的前辈资深的同工、
0: 啊、
1: 他一定有很多经验了，但是突然间要接很多的电话，那我们的文慧老师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啊，跟大家协调一下的。那期待收听大家今天的电话，今天有闲田组合了。那今天的灵修的经文呢，简单分享一下，也是对琴弦来说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就是葡萄园的故事、
0: 嗯、的比喻
1: 啊，比喻，对、
0: 嗯、
1: 这个先后的问题了，最后一个小时来啊，也是可以得到这个福分啊，对前面的人带来不公平，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用这个想法、
0: 嗯、
1: 不应该用这个想法的，
0: 是的，
1: 我们同得欢乐，同得天国带来的喜乐，这才是重要的啊！
0: 在服事的当中呢，每一个服事的岗位上呢都是神的恩典，像我们可以在这里服事呢也是神的恩典，所以我觉得能够服事呢就是呢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礼物，而且你没有发现呢、
1: 嗯、
0: 没有一个服事呢是自己可以能够成的，就是你可以自己做成的、
1: 嗯、
0: 很多时候呢都要肢体跟肢体之间呢互为搭配，互相的来补足、
1: 嗯、是的，就算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人、嗯、但是没有神的帮助，没有耶稣基督的带领，你能够一个人成就什么呢？所以我们都是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见到身旁有一个又一个的人能够接受基督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应当欢喜快乐、
0: 嗯、
1: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应该欢喜快乐了，因为我们的听众家人呢马上要进入我们的节目了。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20章13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现在的时间呢是7:55呢，
1: 还没到，还有几秒。
0: 你看齐贤老师一直在找我查、啊、
1: 报仇成功。
0: 好了好了好了，好，我们现在呢要把时间呢留给我们的听众家人，因为是热线的时间。好嘞，要欢迎第一位的听众啊，是王弟兄，早上好。
2: 好，早上好。
1: 哎，王弟兄早上好，很高兴可以今天第一通电话跟你相遇了啊。
2: 啊，讲古啊，平安
1: 平安平安啊，王弟兄，看听你的声音好像很开心的感觉啊。
2: 嗯，没，我就是这样，我的声音。
1: 你就是这样，我就喜欢你，就是这样。
0: 啊、听起来王弟兄已经起床好久了，
1: 很
0: 精
1: 神。
0: 哎，
2: 请问一下，新天老师。
0: 哎，是我们
2: 薇薇老师怎么会在后接后接电话，在后台接电话了？
0: 哦，您刚刚有没有听见文慧老师接您的电话啦？有没有听见啊？一定听得见啊！
2: 以前都是，以前是苏小燕那个姊妹在后边接的，现在是薇薇在那接电话
1: 了。啊，以前苏小燕接电话。
0: 啊，哦、是吗？
1: 你的时空好，
0: 对，
1: 可能去了另外一个平，
0: 跟我们这个平时的一些安排有点不同啊。
1: 好，再次跟大家讲，今天文慧老师在的，但是他在后台，因为他嗓子不好，他怕影响直播，所以呢
0: 是
1: 在后台呢，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跟大家接触啊。今天原本是后台的新田呢，就走到前台来了啊。
0: 对对。王弟兄啊！
2: 啊，是的，
0: 哎、
2: 我昨天晚上早上给他祷告，祷告我说的，向主宣告，给他说我是文慧老师是健康的，文慧老师是好的，不会感冒的。
1: 哦，谢谢你，谢谢你，你
0: 奉主的名来宣告，蛮有力量啊！谢谢王弟兄的纪念，
1: 文慧老师，谢谢你了。好，那到你了，那今天有没有准备我们这一周啦、啊、为你们预备的金句呢？哈、
2: 我也不会背景说你，昨天你们说的、
1: 那
2: 个。那
1: 你念出来行不行？你念出来行不行？
2: 我不是，那我背不出来。
1: 哦，你不用背我，我就好。
0: 齐贤老师觉得呢，您可以念出来也行，就是您照着圣经读出来也行。
1: 对。
2: 不行，不认字。
1: 好，没关系了，那也不要有压力了哈。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啊？
2: 没有什么，就是想问，跟你们问好，在
1: 啊，谢谢，也跟你问好。那你怎么样啊？你有什么可以关心你啊？为你祷告啊？
2: 可以，今天的祷告，向我最好是温慧老师祷告，温慧老师的感冒还没好，我挺担心的，天天的节目，他的鼻子哼哼哼的，我。你有些时候很担心的，很感谢神。
1: 嗯，
0: 啊，担心文慧老师的这个嗓子，这个感冒的情况，是不是？
1: 嗯
2: 哦，
0: 哎，
2: 对，
0: 哎，王弟兄啊，我觉得您这个声音呢，我有点儿对不上号啊。您是不是大概就没给我们打过几次电话，对不对？
2: 打过几次？
1: 打过的，我自己在的时候也听过。
0: 哎，那个秦先老师有
1: 印象，有
0: 印象，
1: 有印象，对。
0: 哎，那您可不可以多说一点呢？您是什么时候听电台的？可不可以勾起我们一些回忆呢？哎。
2: 大约是2021年嘛，
1: 还在疫情的时候了，应该啊。
0: 2021年到现在已经
1: 5年了
0: ，
1: 对，是的，
2: 对对对，感谢谁，
0: 是老朋友了。
2: 嗯，
1: 好，那你自己有什么最近有什么感恩的事啊？又或者有些什么事情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特别珍惜
2: 啊，也是什么，反正有点什么烦心事也不想说，在
1: 不想说，好，
2: 主给我安排吧。
1: 啊，主为你安排。
0: 哦，主要就是打电话来关心一下文慧老师的情况。
1: 嗯，那很好啊，很温暖
2: 啊。啊，对对对对，感谢。
1: 那齐贤如果之后生病啊，又或者不舒服的话，王弟兄，你能够同样的关心软弱的秦贤弟兄吗？
2: 嗯
1: 嗯，那你听他的声音已经
0: 是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您特别想为文慧老师祷告？是不是因为呢，平时啊，很常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呢，都是听到文慧老师的声音呢，就所以感觉特别亲切啊？
2: 对对，跟那个弟兄叫什么？
0: 哎，哪个弟兄？万峰。 老师对不对？哎，
2: 外放电看，哎，对我很觉得他两个人很斗嘴的，挺有意思的。
0: 哦，那
2: 听到他们的魏慧老师的鼻子，有点好像有点鼻炎似的，可能是他说的感冒不好，嗓子也不好。
1: 很关心。
0: 哎，你那个王弟兄啊，我邀请您可以多听我们良友电台其他不同的节目，像我跟秦贤老师，我们也常常斗嘴啊，是不是？
1: 没有斗啊，从来都是你骂我而已。
2: 没有像他两位的斗嘴的斗得好笑。
0: 是，所以您通常都是听线上今天的节目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没有听其他的节目呢？
2: 也有《第五空间》，还有那个节目，那个节目很多了，这礼拜个。
0: 哦，哎，您有在《第五空间》冒泡啊？
2: 嗯，但是我上不去，我不知道怎么搞的，上不去。
0: 哦，就是说您一直看着我们的留言。
1: 对，现在因为好像节目，
2: 感谢您，怎么进不去？我也想在那里面跟你们交流一下这神的话语，但是来说进不去，谁怎么进不去？我怨什么？怪我不认识字，大学太少了。
1: 哦，明白
0: 明白。哎，但是您可以用语音输入也行啊，对吧？
2: 可以可以，第五空间我能进去，但是俺不知道怎么进的。
0: 哦，
2: 找不到那个节目，
0: 不知道怎么登入跟我们互动，是不是？
2: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哦，明白，明白，明白，是是是。那弟兄，您是不是现在也能够看到第五空间的信息呢？
2: 能看到。
0: 能看到啊，哦，那可能就要继续的来摸索一下。我告诉您，您是需要呢，要输入这个昵称啊，就是输入昵称，然后呢，再写一个您记得住的密码。您要这样子做一个注册登入的一个流程，才可以进入对话。您知道吗？
1: 反正就是申请一个账号啊。
0: 嗯。对对对对，
2: 好的，
1: 你慢慢摸索吧，
0: 摸索
1: 吧，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你，你又看不到我们啊，这样我口头说了可能不清楚，但是你就找一个方法，就是申请。好，那我希望你能够登入第五空间之后就发个信息给我们，我们就可以跟你互动啊。
0: 是是是，
2: 好的好的，
0: 王弟兄，您要继续的为文慧老师来祷告哦，
1: 持续的，不停的，一直
2: 的，哈利路亚。
1: 哈利路亚，
0: 感
1: 谢
0: 神，
1: 谢谢你
0: 今天跟王弟兄来通话。好的，王弟兄再见。
1: 再见。
0: 不要用有限的眼光限制上帝无穷的大能。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听过了王弟兄的打电话来分享之后呢，接下来呢是一位姊妹，而且是有一位呢我们非常珍惜觉得很宝贝的老姊妹了，她就是我们尊敬的黄阿姨。
0: 黄阿姨早上好。
2: 早上好两位老师。
0: 哎，黄阿姨。
1: 早上好黄阿姨。
0: 每次您答来呢就是我们两个呢在后台啊、
1: 哦、
0: 接听您的电话。我们是第一道线啊，然后您就接我们接起来，然后您听到这一天呢、啊、您有没有一点惊喜呢在后台。
2: 没关系我现在就20分了。就还有一个人23分了，还有一个人，后来我就关掉。
0: 哦哦，前面还有一个人，
1: 嗯、
0: 啊，阿姨马上呢
2: 是、啊、
0: 就
2: 后面还有一个人，
0: 哦、
2: 我就关掉。
0: 是，那阿姨啊，我知道呢，您每次来都给我们呢带来很多的这个您自己呢想要来向我们表达的，诗歌也好，或者是一些的
1: 经
0: 文的背诵，是要带给我们激励的。
1: 嗯，
0: 那阿姨今天是不是也有一些预备呢？
2: 准备。3月份的经文，
1: 背3月份的经文、
2: 啊、
1: 是吧？
0: 3月份的经文，
1: 哦、嗯，好。
2: 3月份箴言10:12，15:1，18:12，
1: 嗯，
2: 4节圣经，
1: 好，
0: 4节，好嘞。
1: 那不如就现在，你准备好的话，就可以先背出来。
2: 箴言10:12，我先背。这个月今天的经文呢、啊、
1: 你想背什么就背什么我们不设限。
0: 阿姨有自己的顺序，行，
1: 就按照你的程序进行就可以了。
2: 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感谢主，
1: 感谢主，这是荆州的今天的金句啊！哈，那接下来就是背诵你准备好的箴言，是吧？箴言书，
2: 箴言10:12，
0: 嗯，
2: 3月份的呀、啊。
1: 对，没关系，来，
0: 阿姨请背箴言10:12。
2: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是不是？
0: 是的，没错，一字儿不漏。
1: 好，继续。
2: 15:1，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0: 阿们。
2: 18:12，败坏以前，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
0: 阿们、
1: 嗯、是。
0: 还有一节呢。
1: 25:11，25:11。
2: 一句话说得合意，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0: 阿们。
1: 阿们。
0: 哇，阿姨。
2: 30:1，
1: 还有一个。
2: 30:1，
1: 来，30:1。箴言30:8-9，
2: 8:9
1: 8-9，嗯，请说。
2: 求你解释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所需用的饮食、
1: 嗯，
2: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一句亵渎我神的名。
0: 阿门。
1: 阿门。箴言书30:8-9的经文啊。
0: 是的，哇，阿姨您背诵了1:2-5节的
1: 五处的经文啊，
0: 6节啊，一共是6节。 真言书里头的经文，我们三月份我爱背经句的、
1: 啊、
0: 哎，是、
1: 啊的的啊、
0: 哇，阿姨您真的好棒哦。
1: 是
0: 这六句的经文呢，我想问啊，是不是您从三月份一直就记到了现在啊？
2: 是啊，
1: 阿门，感恩。
2: 不过
1: 什么呢？
0: 哎，
2: 不过我也重复再看看、
1: 嗯、
2: 看看我错到不错到、
1: 哦、但是你很有心的，我知道你会做到的，你会努力的把它背出来读出来。那我们知道呢，有你在的电话呢，肯定有一样东西出现了，就是诗歌唱歌。
0: 对，像今天经文这样的
1: 啊，
0: 这周的经文、
1: 嗯、
0: 耶利米书的，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
1: 对了，那所以你准备好你的声音了吗，黄阿姨？
2: 哎，我这首诗歌
1: 对、
2: 嗯、好多年好多年不唱了。
1: 有多长啊？30年40年50年。
2: 突然间早两天我就想起来
1: 啊，
2: 就在我的心中、嗯、
1: 是，
2: 我现在我就唱这首歌。
1: 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
2: 这首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字。
0: 嗯，今夜空。
1: 嗯，那你唱出来呗。
2: 今夜空，银夜空，明夜空，绿夜空，唯有爱耶稣永不空。
0: 嗯。

0: 就是这样。
1: 哦，已经唱完了。
2: 哎，很短的，
0: 唱完了吗？好短的。
2: 真的很短。
1: 这个金爷空，这个金爷空，银也空呢，让秦姐想到好像明朝了，有一个文学家创作，有一个官员呢写了一首《万空歌》的头两句也是这两句啊，金也空。银也空啊，就是以前中国文学的一个作品了，但是应该是被改编了，改编了成为你刚才黄阿姨所唱的一首歌啊。
2: 对呀、啊，因为黄阿姨说这首歌已经是三十多年前学的了。
1: 但是原本这个歌，
2: 是不是
1: 它头两句是
0: 三十多年前呐、
1: 啊？哈哈，对对对，
0: 1949年以前。
1: 嗯，哇，很有历史了。
2: 哇，1949年以前，
1: 很有年代感啊！
2: 哇，已经70多年前了。
1: 对对对对，好。那有没有多一首歌可以再唱呢？
0: 有啊。
1: 好，那刚才那首歌呢比较短啊，又或者
2: 我们听不够啊，
1: 又或者你把刚才这首这首歌也再重复再唱一遍好不好？让我们再听清楚一点好不好？

0: 唯有爱耶稣，永远都不空。
1: 妈妈，你看我画的长颈鹿会飞呀、
2: 啊！哎呀呀，长颈鹿哪会飞？快去洗手吃饭，作业写完了没呀、啊？
3: 生活的忙碌是不是让你常常忘了停下来听听孩子的小世界？其实肯定他的奇思妙想就是一次最棒的托举。9月14日到24日，星期一到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一起接住孩子的需要，托举他成长的每一步。
4: 小小托举，
5: 大大成长。
0: 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8:15。刚刚呢，有两位的老朋友呢，已经接进来热线了。
6: 嗯，
0: 哎，那么第三位呢，
6: 也是
0: 我们的老朋友。
6: 是我们很爱的戏福月姊妹，早上好。
0: 戏福月，早上好。
7: 早上好，今天老师、晴天老师，还有后台的老师们和第五空间家人们，早上好。
0: 哇，每次听到西福月的声音，我就觉得，哎，今天的朝气有了，今天的活力有了，
6: 朝气勃勃了啊！
0: 对，
6: 那西福月啊，我们呢，在你打电话来之前呢，就收到你一些情况哦。听说呢，你最近身体上的皮肤的那些疼痛啊，病患好像严重了，是吧？
7: 对，
6: 嗯，可以分享一下吗？嗯
7: 嗯，就是这几天嘛，可能也是因为秋天到了，这天气越来越凉了，就是皮肤它就大爆发了，就复发了。
6: 哎呀，
7: 上了好多的皮肤，而且它痒，昨天我还洗过澡了，它也是有点痒，而且在饮食方面我也是一直有忌口，像海鲜之类，这些牛羊肉我一直没有吃，但是
6: 还是
7: 难以避免，到了秋天它还是复发爆发起来。
6: 那爆发起来的现在的情况是怎样？是很痒啊，很难受啊，是不是很痛很痒？具体是
7: 是有点煎熬吧，是有点痒，但也感恩吧。昨天我用了中草药洗澡，然后又抹了斯塔芙的保湿的，那承受一点吧，但是有时候确实会觉得比较煎熬，然后每天还是熬着水洗澡，感觉怎么不能缓解一点呢？很感恩嘛，但是我今天一觉醒来，看到昨晚上群里边梁老师的关心啊，一早上小燕老师也问候了一下，关心一下，
6: 对，
7: 特别很受感动，从未想到我能被这些爱心的弟兄姊妹和老师们挂念呢。就是从没想到过吧，就觉得自己并不是很孤单的。
6: 你不孤单，你从来都不孤单的哈。
0: 对啊，
6: 当你认识主耶稣，当你透过主耶稣再认识良友电台，当你透过良友电台的第五空间跟我们相遇，当你跟我们的老师们接触的时候，你从来没有一天是孤单的啊。西福月姊妹，我们一直陪伴你啊。
0: 而且西福月啊，我想问您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呢，皮肤的状况是不是按照惯常以来呢，秋天都是特别的容易复发、啊、
7: 对，是的，按照以前的就是惯例，就是秋天它就和冬天它就是比较是严重的爆发期，春天秋天和冬天就是很严重，除了夏天它会缓解很多。
6: 所以季节转换的时候呢，西福月的身体状况呢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那现在来到秋天了、啊、这个时分呢就让他的皮肤也有就浮发了，这个之前的病患哈。
0: 是。
6: 所以我们就要为他祷告、
0: 啊。对，那过往呢也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您是怎么样去舒缓的？有没有一些方法？
7: 其实也没有多少方法，基本上我都是依靠着那个草药来洗澡。
6: 草药，
7: 对，其实也有神的恩典嘛。你像有一年，我记得像冬天，我那一次是摆摊做生意，好像也要求老师们我祷告。那一年冬天，他就没有复发， 他就是一个皮肤他都没有，就是过了春年以后他才复发。
6: 这皮肤问题的确真的很难搞。
7: 对，因为我的皮肤就是因为它的源头是来自于当初就是治疗膝盖的时候医生误诊，他将我的是慢性滑膜炎。
6: 对对对，这个我还记，我也记得啊。
7: 治疗出来的。
6: 对对对，
7: 就比较很顽疾。
6: 所以希望你这一次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次哈。
0: 而且我听到西福月刚刚就讲呢，说他现在也很多的忌口，就是有的东西
6: 已经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0: 了，对，会选择不吃这样。那我在想呢，真的因为我们最近无线飞行号不是有那个营养专家海洋老师吗？
6: 对，
0: 他最近也有就是有一些的姊妹呢有问题就给我们发过来，就让海洋老师帮他看看，调整一下他的饮食。所以我想西福月，如果您想的话呢，我也可以帮您牵个线啊，让海洋老师呢看看就是一些简单的食疗，一些的食物让您吃了以后，看看身体呢会不会有一些的舒缓跟改善吧。
6: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
6: 好，那现在呢西福月你不要挂线，因为呢我们呢除了两位主持人同时在线关心你之外呢，我们再加上一个人，一个我们另外一位家人，
0: 也是老朋友了，
6: 也是老朋友啊。所以西福月你不要挂线啊，你留在我们节目。我们欢迎凤德。凤德
8: 啊，新田老师啊，金霞老师，早上好，各位。
0: 早上好。
6: 好，那我们现在有四个人在了哈，另外西福月在，凤德在，还有我们两个哈。那听说凤德你也很关心西福月的状况，你可以问候他了。
8: 西福月姊妹，你的声音很好听，今天早上看空间里这个皮肤病又犯了，求主带领医治你吧，求主带领你有一个好的医治的过程。
6: 是，
8: 相信神会医治你的，我也会为你祷告的。我也挺关注你的，在这个无线飞行号经常听到微尘还有圈入子弟兄的声音，你们的见证，你们的感动，你们的发言让我很受感动。
6: 是，感谢神，
7: 谢谢光的弟兄的鼓励和安慰和祷告，真的很感谢，真的很也很感动。
6: 哇，真的哇，现在我们就听到弟兄姊妹啊，肢体之间的这个互相关心啊，
0: 是，而且丰德弟兄，您这个表达挺浪漫的啊，想必，想必平时呢，您也是一个擅长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的人，对不对？
8: 还凑合吧，反正接到好多投诉和差评吧。都在持续改进中。
6: 哎，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在差评中啊，一直成长，
0: 不断成长啊，这也是个过程。
6: 是
0: 是是是。
6: 那不如现在在线的时候凤德，你也可以说说你有什么我们可以为你祷告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并的为我们今天打电话来的听众祷告了，好吗？
8: 好的。
6: 那你最近怎么样啊？
8: 这个最近都还比较平稳，感谢神赐给我平静安稳的生活。就是最近换季了吧，这个鼻炎犯了，我今天刚好休假，准备去抓中药去重点治疗一下。然后这几天比较稳定了，今天刚好有时间，我刚到医院，等会去抓点中药，请新田老师，
6: 是
8: 新田老师，各位老师和弟兄姊妹为我代祷，谢谢大家。我非常喜欢无线飞行号，
6: 哇，谢谢！
8: 今天这两个节目，文凤老师、万峰老师、苏显燕老师，还有新田老师，新田老师啊，你们的节目都非常好，我每天都在听。
6: 知道。
8: 至少给我带来了陪伴，并且一些养生的知识，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会把这些养生知识记住，在我的家庭当中进行施行，带来一个健康的家庭的氛围。还有老师们的分享见证。还有各位弟兄姊妹的分享，也让我很受鼓励和感动。感谢电台，感谢各位弟兄姊妹。
6: 啊，谢谢凤德、啊。
0: 这个必定要剪接成为一个片花的。
6: 这个反馈很重要，也
0: 是
6: 我们一直努力侍奉下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力。
0: 嗯，
6: 所以谢谢你，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啊，我们的听众家人受到了，然后在他的生活当中也实施出来。
0: 嗯、对、啊，也求神继续给我们很多的灵感，很多的敏锐的心，
6: 是
0: 能够呢做出贴近。你啊，丰德，还有我们西福乐，还有所有的良友电台的听众家人，可以对你有帮助，不管是生活上还是灵敏上呢，都有很大的帮助的这样的节目。
6: 是没错、嗯。那我们呢，今天非常的高兴呢、啊，接通了四位家人的电话，分别呢、嗯、有王弟兄、
0: 黄阿姨
6: 、有西福乐，还有刚刚分享啊。丰德弟兄，所以我们呢今天非常的感恩啊，可以呢跟不同的听众家人可以聊天啊。虽然其他的听众家人没有打电话进来，但是提前呢哦，可以呢一直呢也是看着第五空间大家的发言的哈，所以感觉呢就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气氛在当中，我们就好像一个团契。我们除了是一个节目以外，
0: 我
6: 们也
0: 是
6: 一个团，我
0: 们是早上的团契，
6: 早上的团契，早上的小组，
0: 中午有中午的团契，晚上有晚上的团契，
6: 对，没错。那所以呢，今天特别的为着啊，西福乐吧。那因为琴弦呢，在昨天的时候呢，收到信息呢，就是家人们在他们的群组分享的时候，就说到他的皮肤的这个情况又复发了。
0: 是，
6: 所以啊，因为我们都认识西福乐嘛，知道他有这个问题很多年，然后身体也不方便。当这个情况在复发的时候呢，琴弦心里面他也有点担心了、啊。
0: 对、
6: 啊，
0: 我也是。
6: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0: 不过今天我们可以亲耳听到西福乐在讲他的情况，
6: 嗯，
0: 然后从他非常活力喜悦的声音呢，可以听得出来。虽然这个病痛，我想是真的很折磨、很煎熬，
6: 嗯、是。
0: 但是我想神的平安跟神的喜乐呢，也在西福乐的心里。
6: 嗯，好。那因为我想哈，还有一位听众家人嘛，好，马上我们接近最后一位听众家人了、啊。领悟是吧？领悟，你好。
9: 青岩老师还有苏小燕老师是吧？
6: 是新田、今天、
0: 你好啊，领悟。
9: 青岩老师好，我是第五空间的领悟弟兄，我是孙弟兄、孙卫光。
6: 孙弟兄好，孙
0: 弟
6: 兄好，好。
0: 哇，您还没给我们打过电话是不是，孙弟兄？
9: 有去年的台庆的时候也
6: 对，记得
9: 去年
6: 啊。
9: 对，然后最近。就是网不太好上嘛，然后最近才要了网址才能上。其实我特别的感谢电台，因为我也是听了大量的节目，就是说生命改变很多嘛。那我现在周末就今天打电话嘛，首先是问候我们所有台前幕后的老师，还有我们所有的第五空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6: 嗯，
9: 然后我们有神的旨意跟计划，让我们为神的天国的福音要付上代价。
6: 对，
9: 那我其实今天打电话也顺便做简单的这个见证。
6: 好，见证呢，今天
9: 讲一个，
6: 不好意思了、今天呢时间，我们直播时间快要结束了，这个见证我邀请你下个礼拜五可以继续分享、好不好？
9: 好，那也可以。
6: 那谢谢你的问候，谢谢你的关心。对，那我们呢，再次呢，如果啦，今天我们时间不够祷告了，那我们呢，请我们的听众家人，其他的听众家人，为着我们今天打电话来的几位肢体，我们祷告好不好？就是王弟兄、黄阿姨、西福乐、凤德，还有刚刚的领悟。
0: 嗯，
6: 谢谢你，
0: 记在你的心里了。
6: 好，
0: 这些祷告，
6: 谢谢大家今天收听节目了哈。那新田，我们这个闲田组合又要。跟大家说再见、
0: 我们中午还会在无线飞行号跟你见面的，
6: 又要出现了。好，那谢谢你收听，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是琴弦，
0: 我是新田，
6: 拜拜。
0: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拥有什么。

0: 不管你在哪里，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都能找到你。
1: 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好感恩，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我们要继续的来讲小翠、小玉和小妮，他们这三个不同的品质的器皿，他们的一生。我们透过他们的生命呢，来学习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重新来调整我们自己的价值取向，真正的将我们的价值能够奠基在神的真理的磐石之上，好叫我们一生都不偏离左右。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先来向他祈求。

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爱让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成为您的儿女。求您帮助我们深深地感戴您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也能够因此以爱来回应。愿我们的生命都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好的，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顺利他像一个强盗一般粗鲁地拿出了小翠，然后迅速地戴在自己腰间的带子上。当时小翠觉得非常的恶心头晕，差一点没昏过去。就这样，小宁和小翠落入了一个人见人恶的顺利手中。顺利把他们带回家，就顺手交给了仆人。仆人向他报告了一些家务事儿，然后就开始像往常一样汇报一些小道消息、八卦新闻。
1: 咦，主人呐，你知道吗？最近附近的村庄据说有一个拿撒勒来的木匠可火了，专门医病赶鬼，行了好多神迹异能呢。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听说啊，他还敢进入会堂教训人呢，连文士和长老们都辩不过他。听说今天他会到我们城来，好多人都等着看热闹呢。
0: 睡里觉得好好奇，连忙问道，一个木匠能够有多少人跟从他？他们都图什么呢？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不过我倒真想去看看这热闹，咱们必须去凑凑。
2: 小妮和小翠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也生出一种渴望，好想见识一下这位传说中的人物啊。可是仆人却放下了小妮，

准备和主人出门。在睡里腰间佩戴的小翠连忙告诉小妮说，小妮别担心，我保证把所有见闻一五一十都和你分享。于是睡里和仆人出门了，顺着人群的方向加入了热闹的队伍。街上真的好像过节赶集一样热闹呢。无奈睡里实在是太矮，走在人群中就好像走在移动的森林里，除了人的背啥也看不到。平日里都是他欺负人，这一次大家看到他外凑热闹，却谁也不想给他让道。所有的人都把他的视线堵得严严实实的，啥也看不见。这时他灵机一动，看到路旁有一棵不高不矮的桑树，就兴冲冲地跑过去，二话不说就往上爬。仆人着急了，在下面喊着说，主人使不得呀，你可是达官贵人呢，爬到树上有失体统啊。没关系，我不在乎，如果能够看到这位神人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哈，这果真是登高望远啊，他终于比所有人都高了，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众人开始讥诮他像一个熊孩子一样爬树的举动，但显然他好像已经习惯不被人喜欢了。但这时小翠觉得好幸运啊，自己因为是一个挂件，所以可以随着主人出门，主人爬到树上以后让他也有机会看见一切。他看见人群拥挤的中央有一位穿着素净的青年男子，虽然没有加型美容，但却有一种人间没有的气质，不单单吸引人的眼球，而是凡与他有目光交错的人都会立时感到心灵深处的那种无法言喻的震撼。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您还记得自己遇见主耶稣那一刻的感受吗？还是说你像真儿一样从小信主，但却在成长过程中才真正遇见耶稣？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因为我们生来就带着无可摆脱的罪性。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明白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无论我们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只要我们真的渴慕悔改，渴慕重生，渴慕与神面对面，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翻转，就好像税吏撒该一样。我们原本是贵重的神的创造，却因为罪的影响，让我们统统成为卑贱和虚无的。唯有重新回到基督里面，靠着他的救赎大恩，我们才能够再一次恢复那荣耀、尊贵、美好的身份。如果我们在世界上依靠其他方法来衡量价值、确认身份，那么我们就和所有的人一样，走在退后、污秽和虚无的道路上面。今天，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与耶稣面对面，渴望遇见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为并非我遇见了您，而是您放弃一切尊贵荣耀，为了在我的人生中寻找我，遇见我，好叫我因着您的降杯而再一次恢复我尊贵美好的身份。求主让我一生纪念您的大爱，到老都不偏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诗篇5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世界上有没有从不犯罪的善人呢？第二，为什么神会救赎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呢？期待透过今天的故事、读经还有讨论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上帝为了让我们恢复这尊贵荣耀的身份所付上的无比贵重的代价，让我们没有一个人再选择那卑贱的事，而是用爱、用诚实、用忠心来回应神的爱。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林。
0: 是的，真儿跟子林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婚姻家庭的生活里面的律法主义，就是不断的在对我们身边的人说，你要够乖，你要够好，你成绩要好，你不要跟父母顶嘴，你的灵修生活一定要做到，完全没有给孩子们给自己的配偶喘息的机会。所有以爱之名或者是以控制的方法来表达爱表达关心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1: 是的，
0: 我在想我们有些时候对律法主义呢有一些误会，就是我们觉得哦，是不是在家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是很严谨的，然后一定要这么去做的才是律法主义。其实并不是，我觉得这背后就是讲了，因为有不幸，因为没有恩慈，因为有很多的自我的这个控制，因为我们需要透过这个来获得安全感嘛，所以呢它其实表现出来的很多时候是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我们自己做王的最终的一个彰显。因为律法主义就是弃绝福音，弃绝神的恩典。
1: 是的，
0: 就是我自己按照我能够确定的得到安全感的方法来运作我的人生和运作我的关系。所以一个被律法主义充斥的家庭是很可怕 的，我觉得，因为没有神。
1: 是的，
0: 耶稣不是他们家的主人。
1: 对，圣经上跟我们说律法是让我们知罪，但是真的让我们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是在使用律法来让我感觉安全，但是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成为了律法的奴仆，而不是因着真正的真实的恩典而得到自由。
0: 是，
1: 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的女儿她是在学习上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那他会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在焦虑的时候有时候到了这种，那我们姐妹是非常了解这种情况，当你非常焦虑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看得很可怕。
0: 是，
1: 每个事情那个 what if， 如果我少了这一点，如果我错过这一点，我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样焦虑就会起来。那我以前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说，没有关系啊，那你可以在其他地方补足啊，那你就多花点时间在这个上面啊。但是这样子的方式反而让他更加的焦虑。
0: 是，
1: 因为我是在告诉他，你可以这样子做，让你的表现更加的好。那他其实还是让他的眼光在他的表现是如何上。
0: 是，
1: 后来我也是查了很多，也读了很多的书，也了解了一些。那我后来跟他说的时候说，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吗 panic 的时候，这样子非常非常焦虑的时候，任何一个东西都变成了十倍大。
0: 是，
1: 就像一个很怕蜘蛛的人，哪怕一个小蜘蛛在他面前，他看到他的那个大小似乎都是放大了十倍一样。那在这个时候呢，你要所做的是就是相信神，你是在神的手里面，你是安全的，你哪怕是做不好，你依然是被爱的，依然是安全的。 Take a deep breath， 不要担心，去回到神的面前，去 take a shower， 去洗个澡，把这个放下，然后明天你再重新来看，你要知道你是安全的。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是学习到一个真实的恩典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律法主义和这个恩典是非常非常难以去分辨的一个界限，在这个里面你都是在试图在安慰他，但是真正让他得到安慰的是他在神里面，他知道神的恩典和慈爱。
0: 感谢赞美主。 下面我们就要聊到底这个恩典慈爱和这个律法主义的不同的切入点是带给我们生命怎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影响力。子琳师母分享的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实际上恩典和慈爱是让我们以真理来爱人，在真理里面去爱人，所以呢最终我们是让他回到他的身份和爱的安全感当中去，完全的赤露敞开坦然无惧的在神的施恩座前，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让他重新出发的时候去看到生命该如何更新，他的这个方向该如何的去导正，然后他的行为该怎么样的去做出调整。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先在他的身份和安全感的这个基础之上才有可能重新出发。这就是恩典慈爱和这个律法主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起点，因为我们是被神先爱了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在我们毫无能力讨他喜悦和爱他的这一个最初的这个起点，最最斑驳，最最破碎，最最绝望的那个光景当中，被他一把抱在怀里先接纳，然后呢才在塑造。
1: 是的，
0: 就像这个浪子回头那一刻，全身都是这个污秽，然后不洁，然后臭气熏天的时候，他的老父亲一把把他抱在怀里，这是恩典。
1: 是的，
0: 我爱你不是因为你表现好，虽然我知道我也对你期望是你更好，并且能够反映出那荣美的形象，然而我不会因为这个少爱你一点点，我也不需要你在我面前为我爱你争取任何的半分钱半毛钱的这个付出，你唯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被我抱在怀中，享受我已经带给你的这份你不配得的这个恩典。这就是恩典和慈爱的起点。
1: 是的，
0: 在我们最最深的本相当中，我们先能够接受神白白赋予我们的这个身份和安全感，否则的话我们任何时候的起点和出发都是错的，因为我仍然是在自己的那个虚假的巴别塔上面去望天或者是去望地，我没有办法看我自己合乎中道。
1: 是的，
0: 所以带给儿女子琳师母的这个见证我觉得很美很感动，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也好，或者做传道人做老师，我们习惯了就是提供方法还有指引或者是纠错哈，这都是一个人基本的一个日常的操练，尤其是真儿自己。那每一次当儿女跟我分享什么的时候，我需要刻意的提醒我自己不要给答案和方向，不要在这一刻让他觉得更加的无所适从，从一个累得不行的爬到一座高山，然后陷入低谷之后，我告诉他，哎，你爬错山了，爬另外一座。然后你要讨神的喜悦，那这个可是更加难的一个高山去让他去爬。
1: 是的，
0: 但是我发现我必须刻意的才能够阻止我自己往律法主义的这个方向去迈进，否则的话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出来了，不由自主的就会给他一个他根本不需要的一个建议。
1: 是的，
0: 其实当儿女们到我们面前，甚至包括我们的配偶，他们非常软弱，非常需要我们扶持的时候，他们会回家的缘故，他们会来到我们面前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期待家是一个充满恩慈、恩典、慈爱、良善的地方。
1: 是的，
0: 而不是一个被律法主义捆绑和充斥的地方。
1: 是的，
0: 但很可惜，就是大部分时间我们没有意识的是以律法主义去面对我们的最至亲的人。好比今天我回到家，我说啊，我太累了，然后我的先生可能就第一反应就是说，我不是告诉你要早睡吗？对吧？那你看这句话，它其实是直接的就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反应。 因为我们不在乎对方现在目前的感受是什么，我只在乎说你怎么做，你就不会陷入到你的疲倦当中。当然待会儿我跟子琳师母会再讲一讲，就是不要混淆哈。我们现在先专注在讲恩典慈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必须要先接纳，才能够想到怎么样引导。
1: 是的，
0: 必须要在这个恩典当中充满了，然后才能够让人懂得在恩典和真理的充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允许他按照他自己的本相开始他最基本的那第一步的。
1: 是的，
0: 而不是给他某一个属灵的高度，或者是某一个律法的标准，让他求也得不着，然后持续不断的在那种泥潭当中打滚。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去要求我们自己刻意的去做到。
1: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几天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很开心安好跟孟远继续就着想要结婚吧这个专辑跟大家来聊一聊。
0: 我特别喜欢今天我们将要聊的话题，因为它是我智慧当中的空档。
1: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两个人一直相惜，或者是说两个人看起来各自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是这两个人却互相的能够吸引对方进入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甚至是走进婚姻关系。
0: 对，其实我对这个话题还蛮感兴趣的，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其实聊了一个我其实属于完全不知道的那么一个词汇啊，然后越聊越深，然后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不单单是这个标题，标题似乎知道但内涵不清楚。以前总说哈，你会看到一个外向的人会喜欢一个内向的人，一个喜欢支配人大家掌事的一个人呢会喜欢一个乖乖巧巧的妻子，会觉得只有这样子才会般配，就觉得自己好像是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聊的话题呢，这个一直相惜这四个字啊，还是内涵比这要深度的多得多的。
1: 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有一对情侣，一方呢有支配的需求，他喜欢呢在自己的生活中或者是在亲密关系中居于支配和主导地位，想要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他得有人支配和受领导啊，他可能就倾向于找一个有服从需求的人结婚或者是进入亲密关系。而有服从需求的人呢，他可能生活中他是一个很好的服从者执行者，但是很多的时候呢他不想主动的去思考或做决定，他也渴望找一个愿意做领导做支配的人啊进入亲密关系。那这样的两个不同特质的人如果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或者是婚姻的话，他们互补，这个互补会让两个人感受到亲密关系婚姻生活很幸福。这个就是这种一直相惜的一个例子。
0: 对，因为在亲密关系当中哈，互补需求呢最最重要的一个需求模式就是有一方是愿意做主导去支配，很多时候是属于那种有点强势的。那另外一方呢他是喜欢听话，就是一个命令出来他愿意去执行方，是属于服从的那一方。其实从情侣伴侣的关系来看，不是说谁高谁低，乃是需求不同，有可能内在的这些需求哈，是从他们原生家庭中就建立出来的，也可能是天性当中就有的。那从社会意义上来讲，曾经我可以说是古时候嘛，很多这种支配性的需求大多都是男生男性因为是从社会的文化来讲，他们也赋予了这样的社会性的一种导向，所以很多男孩子是被这样培养出来的，所以他们心里也就是觉得我就应该是在家里说了算的那个人，就容易生出大男的主义。但是有些女孩呢，古时候哈，我们说古时候女孩子被教育也要在家中是属于配合的那一方，所以他们会多半生出这种服从的这种性格，然后从需求上来讲就希望能够嫁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们就小家碧玉，可以在家里管家。曾经哈，这是一个从社会意义上来讲的一个挺好的一个方式，所以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结婚的时候呢，似乎在这个方面刚好就是互补，互补了需求。
1: 男主外女主内，
0: 对对对，所以男主外女主内，这就成了曾经一度占据人类历史很长的一个婚姻模式。 我一直在强调古时候，那大家懂的都懂。
1: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0: 现在我能用完全倒置来形容吗？也不是完全，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现在是有支配需求的女性越来越多，而有服从需求的男性越来越多。典型的就是妈宝男越来越多吧，然后女强人越来越多吧，所以婚姻一下子就变了。
1: 嗯，
0: 那我不能置评变化是好是坏，但它颠倒了整个社会期望。
1: 对，
0: 所以它造成了很多社会性的张力，婚姻中的张力，很多挑战。那但是呢，还是依然符合了这个需求模式，就是有一方是支配型，有一方是服从型，然后只是说男女兑换了，很多的男生跟女生的这个需求开始兑换。那这当中是否对婚姻亲密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呢？我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哈，因为我自己对于这20多年的婚姻观都是在圣经的教导下建立的，所以我只能说圣经的婚姻观是与古时候是相合的。
1: 嗯，
0: 但是很多我周边的很多年轻女孩都不太认同，甚至很多男生也都愿意找一个女强人的妻子，他们愿意做服从的地位，甚至愿意做奶爸。所以现在整个的婚姻模式呢已经有一些变化了，但是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支配与服从呢，这两个不同的渴望，这种互补的模式还是保存下来了。
1: 对，
0: 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呢，听起来好像是冷冰冰的，因为它是一个分析性的一个讨论，但是特别是提到圣经中的婚姻观里面关于这个支配与服从，关于男人是头，女人要敬重丈夫，要顺服，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是我今天一定要说透亮一点，就是其实无论你是要支配方还是服从方，我们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冷冰冰的，但它背后都是出于爱。就是圣经是说你因为爱这个家庭，所以男人要做头，女人你是因为爱这个家庭，所以你愿意做那一个服从方。所谓的服从方就是愿意让丈夫在家中做那个领导的位置，而你愿意去执行这些命令，让这个家更和谐，符合神的心意。但这互补需求的背后，看起来这是神定了一个互补需求的模式，但是其实这个模式的背后是为了神的爱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互补的需求里面更完善，更漂亮的可以展现出来。所以这是神亲自定下的互补需求，不是一个强势，而是说在这种互补当中让这个家充满了爱，所以是出于爱的缘故，男人生出这种需求，希望女人可以配合他，而出于爱的缘故，女人愿意活在这种相互互补当中去成为那一个顺服方。所以这个互补需求这个模式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是这样定下来的，是希望双方可以是互补的，是在爱里面互补的。
1: 对，所以说人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那这种支配和服从，这种互补实际上是恰到好处的。
0: 对，
1: 这是因着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因着我们顺服和爱基督，我们彼此的能够顺服，彼此相爱。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这种不同的特点呢还体现在付出和得到方面，就是有一方呢愿意付出自己的需要，不管是同情啊、爱呀、保护啊、饶恕啊，甚至是照顾家里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啊，他就是愿意付出的。而另一方呢是愿意被关爱的，那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呢，哎，你愿意付出爱，我愿意被爱，婚姻也是很美满，也是很幸福。
0: 是的，大家其实可能都能理解，每个人其实两方面都会有一点点的。我喜欢付出，但我同样在付出的时候啊，也渴望对方能够给予相同的关注啊，相同的付出，可能不会是平衡的，可能多一点，但是也不能一直有一方在不停的付出，而被关爱的这个伴侣呢从来不回应，那这样的婚姻也不可能持续下去。所以这一点其实是双向奔赴的，就是付出和得到，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两种需求的。不过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啊，当我们恋爱的时候呢，可能女生会觉得男生会付出很多啊，照顾她也很体贴她，但进入婚姻以后啊，可能几年以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么体贴我的那个男生 好像变了个人，天天出去工作，根本见都见不着这个人，然后似乎好像不再会满足我的需要了，这时候会有一些变化。所以付出和得到这个哈，在很多时候可能是个变量。
1: 对，就是原来主动出于付出的这一方，现在付出的少了，甚至是不再付出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进入婚姻之后，有些人就会说，哎，怎么像变了一个人呢？那这个时候实际上给婚姻也就造成了张力了，
0: 就会形成一些对立面。其实互补和对立这种婚姻当中常常会有拉扯感的这些关系啊，会常常混合在一起的。
1: 对
0: 啊，有时候我们看着是很互补的特质，但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对立的很厉害。出现对立的时候，其实就需要双方要好好的妥协让步，能够在彼此都能够理解的层面，双方都能够愿意去满足对方的需要。
1: 对，

0: 互补和对立啊，确实是不同的。互补更加强调的是双方满足需要的时候配合的是恰到好处的，就是说你有的是我需要的，我有的是你需要的。那对立是什么呢？对立的时候是双方因着各自个性的不同会闹得不愉快，会相互争执。
1: 嗯
0: 啊，争执起来，比如说一方呢是勤俭持家的人，而另一方呢却花钱如流水，这个时候就不是互相配合的恰到好处了，恰恰是哎互相对立有矛盾的地方。
1: 嗯，
0: 还有呢，一方呢是喜欢社交活动，喜欢爱热闹的，平时愿意跟自己的家人朋友啊在一起聚聚会啊聊聊天，但是另一方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安静的人。那他们之间这种不同就变成了一种对立而不是互补了。所以说互补和对立啊是不同的。
1: 嗯，确实。这就是需要我们聊一聊这个关于对立和互补呢。确实启动理智是挺关键的。嗯，我们不能够觉得这一个阳光灿烂对我很好的男孩子他就会一辈子这样。我们还要透过这个现象看到一些本质。而这个本质上面你们两个人是否互补是否你愿意满足他的需要而他也愿意满足你深层的需要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因为满足需要就是选择伴侣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
0: 嗯。就是我们都在期待我们选择的另一半啊要满足我们心里最深的那个渴求或者是需要。
1: 嗯、是。人们都很期待对方能来满足我们自己。有时候是很明面的很清晰的知道我希望对方满足我什么。还有很多时候啊我们选择一个相爱的人是下意识的。
0: 嗯。
1: 但这个下意识背后啊其实也是你心中总有一些渴望，然后你发现这个人或多或少能填充你这份渴望，所以呢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舒服。
0: 是。
1: 那我们是时候可能要多问问自己到底看上这个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是。如果按照概率上来讲，满足你内心需求的人可能会很多。当前这个人你跟他在一起很舒服，可能过一段时间你碰见另一个人，他满足了你需要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同样也会感觉到很舒服。但是哪个人更适合跟你在一起啊，建立长久的亲密关系，或者是说你们进入亲密关系之后你们的矛盾会更少，婚姻会更幸福呢？在满足需求的背后还有一个我们的个性到底相不相合的问题。
1: 嗯，是的。就是现在好像每个年轻人都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有些什么需要和清单。
0: 嗯，就是很现实。
1: 对，很现实。然后呢很渴望对方满足自己，而且很清晰的知道什么样的人能满足自己。但是呢在思考这一切的同时啊越来越难进入恋爱关系。就是很难遇见一个能够满足自己需求还能够相处愉快的人。
0: 嗯，
1: 就相处长久的人，这背后是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除了对方能满足我们心中这些需求啊，还真的是需要看看两个人的个性合不合，世界观合不合，因为在一起过日子，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元素也决定着婚姻是否长久和幸福。
0: 对，关于个性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呢，其实也是会左右我们的亲密和婚姻关系的。因为毕竟两个人一旦进入亲密关系之后，我们说我们是抱着结婚的态度进入关系，它就不是一个短期的。我们起初的时候呢都是抱着想找一个非常完美的人，既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又能够个性相合。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能遇到吗？太难了。
1: 嗯，
0: 可能找的另一半满足了你的基本需要，个性呢也大部分相合，那么不能满足你需要的地方或者是你们之间性格有不合的地方，那就是在亲密关系和婚姻中需要我们彼此扶植安慰的地方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幸福的情侣进入婚姻之后他也是需要成长的。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你认为恋爱的时候如何幸福，但是在婚姻里面也是需要我们经营的。
1: 嗯，因为我们还有不停的重复的一个原则，就是你想要和一个什么样的人谈恋爱进入婚姻，首先你也要成为一个能适合跟那样一个人谈恋爱的人呢、啊、所以成长是在整个恋爱关系婚姻关系中很重要的核心元素。其实说到成长啊，一个有爱的环境可以让一个人成长得很稳 而且能够很幸福的成长。这个就是我觉得婚姻最美好的地方。一个真正幸福的婚姻是双方都愿意满足对方，也就是说对方需要什么，我就愿意成为那样子的人，去契合对方，让对方的满足得到最大化。但是我们彼此满足之后，是在爱里面相互都可以成长。不是说某一个人要专制，或者某一个人要顺服，而是说两个人可能是相互的，我说你听，你说我听，一起互帮互助的成长。婚姻是确实有目的性，就包括我们也要聊一聊，最近都在聊哈，怎么理性的列清单去找那个适合的人，也要为此好好的等

0: 会心一笑。他还真的是很有智慧的小孩子，他对他自己很了解，他也知道很难遇见一个一味的来满足他需求的人，所以他的结论是，我可能很难去恋爱。当然，我对所有的年轻的孩子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祷告和祝福就是，我们了解了，也明白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有机会，因为知道有一位神，他永永远远先爱了我们，而我们愿意做那个愿意先去满足对方需要的那个人，开启这个爱的旅程。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内心的害怕，举足不前，其实就是这个零零后的小女孩内心深处的害怕，她怕她付出去了没有回报，所以她不敢往前走一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跟这一位神有爱的连接，才能够让我们有勇气多走一步。
1: 对，因为神也告诉我们，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当我们愿意因着神爱我们，我们愿意主动去付出，满足对方需要的时候，这恰恰是一段在神里面的婚姻关系的根基和基础。因着我们的先付出，因着我们愿意主动的去满足对方的需要，对方被爱饱足，从而他愿意付出爱。这个时候，无论是恋爱阶段的亲密关系，还是婚姻里面爱的亲密关系，都进入到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中，因为我们知道爱能够成全一切。
0: 是的，爱的确不容易，但是爱也值得等候。
1: 对，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会继续聊一聊社会文化、父母对我们选择伴侣的影响。
0: 好，下次见。
1: 再见。

0: 合，两个人个性也越来越磨合的好，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幸福关系。
1: 对，其实真正幸福的婚姻是明明知道对方不完美，但是我还愿意去扶持对方，去爱对方，然后双方在婚姻的成长过程中都是彼此的疗愈。
0: 嗯，
1: 我们都因着神的爱，我们愿意去付出，愿意彼此成就对方。
0: 嗯，确实。最后啊，说一个小小的彩蛋吧。今天录这期节目之前啊，我在路上听了一个类似一小广播的这样的一小段，是一个00后的女孩子在分享她看到了一对很相亲相爱的情侣之后的一个剖析啊，就是她看见了什么，她想到了什么。哎，我还很喜欢听00后的女孩子们剖析她们所看到的东西啊。她说我看到了这个相爱的人背后是因为这两个人他们很愿意成为对方需求的样子。
1: 嗯，
0: 诶，然后我就心里默默点了个赞，我觉得他看得还挺准的。但是呢，他紧接着就问了个问题，他说看着他们真的很好，可是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嫁人，因为我不愿意先满足对方啊。
1: 嗯，
0: 我能等到一个先来满足我需求的人吗？那这个问题呢，也让我听到的时候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 是柳暗花明也好， 是千回百转也罢， 在人生长河中， 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 想一想， 让你能够利上加利， 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 您好， 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我是耶利米弟兄， 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 今天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远离江陵的黑夜。我们将仔细研读启示录。在这次以及之后的两次节目中，

0: 我们将一起来探讨预言的全貌这个题目。这篇讲章包括三个重点：第一，耶稣必须回来；第二，耶稣回来时将会发生什么事；第三，预言如何影响基督徒的人生。上帝不害怕预测未来，因为众所周知，对上帝来说，将要发生的事和已经发生的事都一样的确实。上帝看见所有事情的结尾与开始也都是一样清晰。对我们来说，那些事还在未来，但对上帝来说，所有都是现在。上帝没有过去和未来，上帝只有一个时态，就是现在时。预言对上帝来说是容易不过的事，他看见未来犹如事情正在发生，他眼中的未来犹如现在。我们绝不会感到意外，上帝的圣经里记载了很多对未来的预言。圣经至少有五分之一的篇幅在他写成的时代是用来预言未来的。很多预言已经实现了，尤其是旧约的预言，更尤其是有关耶稣的降生、生平、死亡和复活的预言。但仍然有很多预言有待实现，特别是那些关于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预言。你应该记得，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预言他会死亡、进坟墓，更要复活。如果教义的重要性是从他在圣经出现的次数来衡量，那么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教义是非常重要，因为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在圣经所有内容中最常提及的。比如在新约里一共有210章，在新约里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被提及318次，也是说每一章被提及多过一次。他在圣经旧约里的预言书被多次提及。当然，我们将学习的书卷启示录全卷书的内容都是预言。耶稣从第一次降临回去天国以后，我们知道有两位天使出现在门徒面前，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天使宣告有关耶稣再临的内容，就是第一个后基督的预言信息。耶稣会再来，整本启示录还有所有在圣经被揭示的预言，基本上都是环绕这一个简单的真理：耶稣会再次来到世界。我们对大灾难、千禧年或将来的国度，又或是所有在启示录中的长远预言历程，并不感兴趣，除非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再临这个真理。在一些圣经的旧版本中，在启示录的开头会写着圣约翰的启示录，那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请注意，它不是被漠视的，启示录并不是圣约翰的启示录，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录。启示的意思是打开、揭示，新约最后一卷书就是揭示耶稣基督，它是所有预言的中心所在。不明白那一点，就会错过那个主题。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再次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那就是耶稣为何必须再来？他的再次降临为何重要？有什么目的？当我们要开始学习预言的真理时，我希望向你讲述两三个原因。第一是，耶稣必须再来。耶稣再次回到这世界的第一个原因是，耶稣为了把他的教会带到他那里，永远与他同在。在新约的以弗所书、哥林多后书以及启示录里，耶稣基督教会的其中一个主要形象是作为耶稣基督的心腹。作为心腹，教会热切期待与他的新郎在婚姻里联合的那一天来临。正如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期待与基督在婚姻里结合的一天到来。当基督再来，在被提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教会带走，从此与他同在。 在天国将会有羔羊的喜宴，象征着作为新郎的基督与作为新妇的教会在永恒里永远合而为一。那么当基督把属于他的教会带到天国时，信徒会一个一个站在基督的审判宝座前。在教会时代结束，悖提将会发生。在悖提之后，地上正经历大灾难的时候，在天国将会进行基督的审判。顺便说一说，有时候有人会问我，如果有那么多人需要被审判，为什么基督不在他们死后立刻审判他们？这样，当大灾难在地上进行时，他至少也审判了一些人。其实答案很简单，在你死后，你仍然在继续工作。你会说，这怎么可能？你的影响仍然持续，你的人生已经影响他人，而这种影响不断延续。你想一想这一点吧。不久前我到访过穆迪圣经学院，穆迪已经去世很久，但他仍然在工作，仍然在积累分数。当他来到基督的审判宝座前的时候，他在生时所完成的事和他死后所成就了的事都通通被计算在内。基督在天上施行审判，而在地上大灾难则在进行。圣经说，那些忠诚的为基督而活，并且实践他的命令的人，将会从他那里得到奖赏。那些一直疏忽的基督徒会蒙受损失。那是一个经常被误解的真理，而我们都很容易接受。但基督的审判宝座并不应该被轻视。圣经说，有一天基督徒会站在基督的审判宝座前，不是决定他们可否进入天国，因为他们已经在天国。你要知道，基督的审判是在我们进入天国之后才进行。审判本身不是决定我们可否进入天国，但那是一个机会，让我们交代我们在肉身时所完成的工作，并且根据我们在这世界里对上帝所表现的忠诚度，我们会被安排以后在千禧年时的岗位。据我所知道的预言，没有任何一个是在基督再来接走圣徒之前必须应验的。还没有那个需要，正如我们所说的，基督的降临是即将发生的。意思是说，他随时会来，也许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来的。在基督回来这个世界之前，还没有什么事情将会先发生。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有几件事情将会发生。你应该熟悉那一节经文，基督会从天而降，有呼叫的号声，有天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会复活，还活着的基督徒身体会立刻转变。我们所有人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将会重聚，教会将被提。被提这个词有一起被接上身的意思。当我思想被提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想，我想象我有一块磁石，让它在一个放了一些金属物质的箱子上面经过。磁石经过那个箱子，金属物质被磁石吸引，它们被提升到磁石那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对被提变得灵敏。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是只来到世界，他来到世界的上空。所有内心有基督的人，所有内心有圣灵居住的人，就会像那些金属物质一样，被提到主那里与他同在，被提起，一下子被接去，与主同在，那就是被提的意思。被提只是耶稣第二次降临的第一个阶段，只是第一个阶段。教会被提是在大灾难之前发生，第二次降临在大灾难结束时发生。很多人都搞混乱了这一点，他们尝试依据所有征兆，比如马太福音24章讲述所有事情都要在被提之前发生，但那是不对的。在这一方面而言，那些事情对被提是重要的， 但请听清楚，那些是与基督第二次降临有关的征兆。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要在被提之后多久才发生？我们可以预期一些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必须出现的征兆，我们甚至在第二次降临的7年之前就可以看到早期的征兆。我个人相信，我们开始看见一些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征兆。当我们观察今天的世界，征兆的初段已经开始了。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回到世界的第二个原因，不但是要把教会带走，耶稣基督必须回来审判世界。圣经说，耶稣基督回到世界来审判世界，教会会与基督重遇，被带到天国，到基督的审判台前，之后基督会回来审判世界。这是在第二次降临的两个阶段之间，而在这之间有一段为期7年的时间，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其高潮在于主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1:8-9的记载。基督将要回来审判人，这件事让保罗有一份审慎和着急的感觉。他写给年轻的提摩太这些话，提摩太牧养以弗所的教会，而保罗作为信仰上的先辈，在当时就很明白主再来的重要性。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这是提摩太后书4:1，他立愿基督的再临作为强烈的劝诫，激励年轻的提摩太走在正路上。他就是要说，提摩太，因为耶稣将会再来，你要做正确的事。有一天你要向他交代，基督要回来接教会去与他同在，他要回来审判世界。而第三个原因是耶稣必须回来统治世界。耶稣基督要回来统治世界，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旧约但以理书。但以理书7:13-14告诉我们，当基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会施行终极的统治。如果你有一本圣经，它是以歌的形式显示的话，你会注意到这是一首诗。第13和14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基督有一天将会回来这个世界，他不但把属于他的人带走，而且他还要回来审判那些拒绝他的人。有一天他要再回来统治这个古老的世界，他的领域从海这边到海那边，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他会以公义统治大地。这是一段我们称之为千禧年的时期，基督的千年统治。当我们回想主耶稣的一生，有趣的是，当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没有夺取自己国家的政权，他甚至没有夺取巴勒斯坦的政权。而正是这个原因，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都误解他，他们期盼弥赛亚来到征服和统治当时的国度，带给他们政治上的自由。但耶稣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因此他们垂弃他，而最后钉死他。但是新约应许他会再来，亲手夺回世界的统治权。使徒约翰看到将来的景象，他在启示录11:15写道，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伟大的音乐家韩德尔也必定在脑海中看到那情景，所以他把弥赛亚的歌词写得活灵活现， 永永远远，那就是基督回来世界的一些主要原因。有三个原因：基督回来把教会带到身边审判世界，还有接下来统治世界。我们会在启示录看到那些方面。好，第二，我们来探讨一下耶稣回来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准备介绍我们将要讨论的课题，我希望能够解答这个问题：耶稣回来时将会发生什么事？在马太福音24章的问题也应该是基于那个问题。我们打开马太福音，你可能想是现代人首先提问关于未来的事。不对，马太24章告诉我们，有些门徒已经询问过未来的事，他们不明白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第24章第三节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呢？从此我们就一直提出那些问题，不是吗？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时候临近？耶稣回来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我没有时间在这一次的信息中为你交代所有细节，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提出几个重点，那你知道耶稣回来这世界时将要发生什么事。当门徒问耶稣他降临有什么预兆的时候，他告诉他们，有很多预兆会显示何时他降临的时候将到。请注意，这些预兆一直指向耶稣降临建立地上的国这件事，而不是指向背提。我已经说过了那样的话，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他们唯一会跟背提有关联的是那些即将来到的事情的发生总会有先兆，而这些事情还未发生。保罗、彼得和约翰告诉我们，耶稣要回到世上时的情景是怎样的，但那不是美好的景象。情况没有好转，只有每况愈下，情况会坏到一个程度以致上帝亲自介入，把情况一一改正过来，并把审判、公义和真理带到世上。基督为自己的子民在背提的阶段回来时将启动一连串事情，导致基督其后再回来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首先，耶稣回来时，地上将发生大灾难。在宣讲预言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大灾难时期最可怕的事情是，在背提发生之后，上帝的灵对这个世界不再有克制力。如果你环顾今天世上发生的事，滥药、犯罪、杀人和所有在世上肆虐的事，让我告诉你，唯一难阻这些事变本加厉的是，上帝儿女的生命里有圣灵的同在。而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被提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被提走。这个世上将完全丧失圣灵的一切影响。你可以想象那个情况将是怎样的吗？有人说，世界怎么会变得如进入大灾难一样，那么糟糕？那不难理解，你想一想，没有来自上帝的影响，大灾难必然发生。而圣经说，在教会背提之后，大灾难会来临。如果你观察这些事情，你会注意到三件重要的事。我已经谈过背提时耶稣的来临以及他的第二次降临，我们将不会多谈那些事。但首先，我们需要讲一点关于大灾难的事。因为当我们看启示录第11到18章，全部都是关于大灾难时期，这个世界上会发生的事情，而大灾难是一段为期七年的时期，在教会背提和基督回来统治之间的时期发生，而它将会是一段充满大斗争、混乱和邪恶的时期。如果你翻开圣经到马太福音24章，请看21节，那里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大灾难，后来也必没有。你要提到恶劣时期吗？ 根据圣经，大灾难将会是世上有史以来最糟糕、最恶劣的时期，是前所未有的。圣经显示，这段时期开始会持续大概三年半。在这个时候，在大灾难的第一个部分，情况转坏到一个高峰。上帝对邪恶的事倾倒他的愤怒，而基督再来的预兆将会出现。如果你希望得到一个大灾难时期的生动描述，去读启示录的11-18章，那里记录了一切。当我们进入启示录的篇章时，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还在世的信徒得到上帝的保证，不会接受为期7年的审判。那就是我们所说，我们是在大灾难前被提，在大灾难开始之前，我们将会被带离开世界。圣经说，我们已经被拯救，免去上帝的愤怒。我们并不是在里面被救，不是被拯救以便去忍耐那些灾难，而是被救了出来。圣经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我一天也不打算身处在大灾难时期。我深信，在被提发生时，所有上帝的子民会被接去，然后大灾难开始。假如你持不同看法，你就不会一同被提。你会看见我们被主耶稣接上去，你会说，耶利米传道，你说的对呀。好，我要谈一谈大灾难的几个特征。其中一个特征是世界性的审判。在启示录这卷书中有不少象征，例如七印、七号和七网，都象征大灾难。我等不及要告诉你所有这些事，因为这卷书描绘的实在太生动。当你看一看现今发生的事，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很有趣。长久以来，我们都在想，那些事怎么发生的呢？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明白它们将怎样发生。大灾难的另一个特征是以色列受迫害。在大灾难期间，以色列要经历迫害，因此大灾难这个词在旧约里有一个同义词，它被称为雅各遭难的日子。雅各象征以色列，而在7年里，犹太人将受到严峻的迫害。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内容分享到这里。现在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降临的黑夜。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仔细研读启示录，下次继续谈预言的全貌这个题目，希望你能抽空继续收听。好，谢谢你的收听，愿主时刻眷顾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没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在过去有48集当中呢，我们一同来探讨了以西结书，而今天我们就要进到最后一课了，以西结书第49课。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7章的13节一直到48章的35节，以西结书第47章的13节一直到48章的35节。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好，下面呢我们就赶紧进入到以西结书第47章的13节之后的经文。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看以色列史的时候，在出埃及记里，神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经过旷野，然后要抵达迦南美地。进到迦南美地是要去定居的。到迦南美地之前，神已经把迦南美地面对12支派的分配已经分配好了。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就有记载着这12支派怎么样被分配土地。然而到了以西结书，仿佛是一个 New Exodus， 新的出埃及，新的经过旷野。在历史中我们看到神的儿女怎么样得罪神，但经过神的管教之后，他们再次被提升起来。到最后的高潮就是神赐给他们产业，就犹如当年进到迦南地那个分配土地一样。当地业被重新分配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其实神的恩福是要留到外邦的，连寄居的外邦人也同得地业。神的恩典是普世的，新出埃及。从以西结书40章一直到46章，新的圣所已经被建立起来了。但新的摩西呢，有 New Exodus， 但是不需要 Moses， 不需要摩西，因为神自己成为那个 New Moses， 神自己成为领袖，神自己成为君王，神自己引领他的儿女进到神的应许里。首先我们来看47章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12支派分地为业，约瑟必得两份。在13节，如果你看和合本圣经的话，必得两份那里有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出现。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必得两份那几个字，可是在拉丁文的译本还有亚兰文的译本里面就有被标注出来。但这标注其实也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拿西。照理说约瑟应该只有一份的，但以法莲和马拿西各自成为一个支派， 而各支派得一份，约瑟的两个儿子就加起来共有两份。利未支派呢，在十二支派当中是不承受地业的，所以不列入其中。约瑟两个儿子得两份，再扣掉利未支派，不算到那个承受地业里面，所以以色列依旧是十二个支派。十四节，你们承受这地为业，要彼此均分，因为我曾起誓应许将这地赐予你们的列祖，这地必归你们为业。我们知道神引领以色列百姓进到他所应许之地，在民数记第33章50节一直到民数记的34章15节都有提到分地业的事情，但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了上帝赐下恩典，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彼此均分。均分所代表的就是公平，就是均衡，这也是上帝恩典的原则，公平均衡。但有时我们基督徒是一位蒙恩的基督徒，我们生命却没有活出恩典的原则。保罗就清楚掌握到这个均分，这个恩典的原则，保罗就清楚掌握到那个公平，还有那个平均。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里面，保罗提到了奉献，保罗提到了捐书，就是在效法基督的舍父为贫。当你多的没有余，当少的没有缺，当你懂得看到需要，把你手中所拥有的也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你愿意奉献的时候，那个奉献的行动，那个捐书的行动，其实是在效法基督论，其实就是在效法基督的舍父为贫。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接下来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四节，保罗说均平。什么是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保罗还特别引了在出埃及记第16章第18节玛纳的故事，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换句话说，今天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丰富，让我们有钱，让我们有多的资源，我们不是为了顾自己的享受。保罗说，当神给你恩典，你要思想的是，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富余可以去补弟兄姐妹的不足。而且保罗也很尖锐地指出，如果你不给，如果你不去帮补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金钱如流水，你现在的丰富并不保证你一辈子丰富，你有可能瞬间就没有了。而当我们富余，我们愿意给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四节的中间的部分，保罗说，如果有一天当你所帮补的人富余了，而那些人也可以回头来补你的不足。爱是需要流动的，约旦河之所以没有成为死海，是因为它有进也有出。死海之所以为死海，是因为它只进不出。像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五节那玛纳的故事，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玛纳你就拿你当得的那份，你如果多拿没有办法， 到隔天被虫咬被虫吃就坏掉了。有一位西方的学者叫做 R.J. Sider 赛德 Sider 他推动了一个运动叫做慷慨奉献的基督徒运动，也就是赛德在鼓励基督徒说，当你赚得越多的时候，你是否给得越多呢？赛德说，他愿意来鼓励基督徒说，我们向神来立志，我们聆听上帝的呼召，我们以圣经为榜样来照顾穷乏的人。我亲爱的朋友，恩典，上帝赐你我恩典，而我们是否是一个恩典人呢？彼此均分。
3: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4: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5: 子民异国遭逼迫，但敬虔守圣洁。
4: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3: 真道分解，九月中起与你一起研读
6: 但以理书，
4: 一起追求
6: 敬虔事主，静候主再来。
1: 接下来以西结书第47章的15节一直到21节呢，是在应许之地地的四界的一个分布。22节到23节是很特别的一段经文。在22节到23节里面提到了外邦人的地位。22节说，要撵阄分这地为业，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要与你们同得地业。23节，外人寄居在哪支派中，你们就在那里分给他地业，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所谓的外邦人是指着这一群非以色列人，可是他们选择永久接受以色列中的准则、宗教还有生活方式，也愿意在他们那里定居跟生养儿女。类比成现在呢，就是他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不管他是非犹太人还是各个种族的人，只要他接受这份信仰，他都可以同得地业。我想这个观点在新约当中就更清楚了。在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4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福。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救赎之恩也临到了外邦人，外邦人也得着了最宝贵的应许，就是神的灵。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8节也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你再回去看以西结书第47章的22节到23节，这个外邦人同得地业，其实也是遥指着在基督里面 那两下合而为一的救赎。在应用当中，我们是否也有这种想法呢？有时我们在讨论说，诶，我们教会里面是哪一种人比较多？哦，我们都是会计师了，我们是会计师团契。哦，我们都是建筑师了，我们都是建筑师团契。哦，我们教会呢，都是博士级的，都是白领的。那么请问那下岗的工人，如果也来到你们教会聚会，哦，不行了，我们教会不适合他，他来教会里面呢，我们浑身不对劲，哎，不可以。神的心意就是上帝的选民与外邦人一同在基督里面可以合而为一，不分彼此，没有阶级，没有敌视，没有轻视。当南北战争结束，南方的领袖李将军在战争结束，北方赢了，林肯赢了，解放黑奴了，而李将军就回到他过去所参加主日崇拜的那间教堂。那个主日刚好是要领圣餐，他们的传统是呢，当领圣餐的时候，是两个两个到台前跪在圣餐的饼杯前面来领受圣餐。而那天有一个黑人进到李将军所聚会的这个白人的教堂里，白人很不习惯，过去我们教会是不能够有黑人进来的，可是因为南北战争，北方赢了，解放黑奴了，黑奴黑人可以自由的，不再是奴隶，可以自由的去聚会。而这黑人很有意思，他就真的进到白人教会里面去聚会。哇，那天聚会呢，所有的白人觉得浑身不对劲啊，又有一个黑人在他们当中。到最后要领圣餐的时候还不打紧，这个黑人竟然第一个跑到台前跪在那里。这下糟了，因为领圣餐按照传统，按照那间教会的传统，是要两个两个一起领的。在座有哪一个白人愿意也到前面去跪在那个黑人旁边和他一同来领圣餐呢？没有人愿意，大家生气的已经到了那临界点，这黑人怎么可以第一个到台前去呢？这时候牧师也很尴尬。可是你们猜谁？你们猜猜看，是谁走到台前去跪在那个黑人旁边和他一同来领受饼杯呢？李将军。李将军南北战争打败了，但是他清楚圣经的教导，他就起来走到前面去跪在那个黑人旁边，同黑人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来领受主的杯。因为他清楚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九节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有经验是经过试验的人，经过试验的人，疾风知劲草，板荡是忠诚。二十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若是有分门结党，包括林前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下文所说的个人只顾自己的话，那个算不得是在领受圣餐。因此弟兄姐妹，有时我们读以西结书第47章22节23节读起来很容易嘛，但真的应用在生活里面，我们心中不能有歧视，我们心中不能有轻视，我们心中不能有分门结党，我们心中不能说，哎，这是我们的团体，你们不能进来，我们是白领阶级耶。没有的，同德帝业。
7: 以西结书37章5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1: 到了以西结书第48章，就是讲的这12个支配，他们是如何被分配地业。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48章的最后一节35节，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所在的希伯来文是 Shama， 因此耶和华的所在也被翻译成耶和华沙马。换句话说，在以西结的最后一章的结语给了这座城一个新的名字，这城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撒玛，耶和华在那里。对整卷以西结书来说，那是一个最高潮，那是天上荣耀以及世上所有一切一个最终的成就。以西结书的读者到最后被引导到那个盛大的终点，就是神永远与他的百姓同在，就犹如在启示录第21章第3节所说的，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他们同住，他们要成为他的百姓。我们查完以西结书，很清楚的，这座城绝对不是一般的城，它是圣城，它是上帝永远同在的城，它是神永远居住的城，它就是那永远的新耶路撒冷。有学者说，整本圣经指出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最后基督的国度要完全的实现。在新约，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Basileia tou Theou， 神的国是耶稣的中心信息。比方说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4节到15节，当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太福音第4章23节，马太也记载着耶稣的传道事工，说的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路加福音第4章第21节，虽然路加福音的序幕并没有提到神的国，但是路加福音第4章21节却引用了以赛亚书，有一段关于神国度降临的预言，然后呢，才记述耶稣的宣告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什么是神的国呢？什么是新约当中所谓的希腊文的 Basileia tou Theou 呢？有学者说，神的国就是两件事，一个是上帝的同在，一个是上帝的治理。如果把 Basileia tou Theou 拉回到以西结书第48章最后一节第35节，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以西结把读者拉到那个最荣耀的终点，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神的治理，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那么我们需要思想，当我们在背诵主导文说愿你的 Basileia， 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8: 我们真的是否愿意说，主啊，让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主啊，如果整个历史是走向神的国，是走向神同在跟治理，那么主啊，让我现在就学习回归到那个次序里面，让你在我生命当中来掌权，让你在我生命当中来做王。因为我知道巴西利亚图菲乌神的国，就是将来有一天神要使这万有归回到让你掌权的那个次序里。最后，如果您以为上帝的城耶和华撒玛是指着将来，那你就错了。其实不是的。如果以西结书第48章这座城，就是等于是新约耶稣所说的神的国，那么这座城其实已经存在，已经在我们当中，只是没有完全的实现。在新约神学上面，我们把它称为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神的城已然未然，神的城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但现在已经开始了，将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完全的实现。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最有力的明证呢，就是马太福音第12章第28节，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换句话说，耶稣说，当他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运行的时候，就是代表着神的国其实不是将来才来的，神的国已经来到弟兄姐妹的中间了。神的国 Basilia， 神的掌权已经来到，借着耶稣他十架的救恩以及他传道的事工，神的国新约神学叫做已经闯入了人类的历史里面，并且基督的十架救赎已经征服了邪恶的势力。虽然那最终的拯救，最终神国的实现，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才会出现，但路加福音第17章第20节，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的回答也是，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原文是中间的意思。只是神的国不是按照法利赛人所想望的方式存在，但是耶稣回答说，神的国在你们心里，也可以翻译成在你们中间。因此最后我们需要思想，神的国在我们中间吗？神的国在我中间吗？神的国在我里面吗？在我生命里面是否已经活出了那个 not yet 的那神的国？若是没有，我们需要悔改，求主在你我生命当中来掌权，而不要像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永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请到了真儿非常非常喜爱的，也是才认识不久的一对长辈，牧者神所重用的他的忠心的仆人 Dr. G 和师母，来到真爱住我家的我家会客厅。那为什么真儿会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呢？是因为在前不久，几个月前，真儿和他们呢在共同服侍于一场特别的特会，就是在谈到了世代共荣信仰在中华教会的这个大的范畴里面的一个传承。那 Dr. G 和他的儿子也是另外一位牧者呢，他们二位站在台上，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在子女教育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真实的见证。而整场特会当中，真儿唯一泪流满面、深深被触动的，就是他们父子二人的生命见证。所以当下，真儿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一定要邀请他们，希望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谋得一个福利，能够采访到我们亲爱的 Dr. G。Dr. G 呢，其实是刘志远牧师，他本身呢和师母两位都是受过极高的神学的装备，两位都是博士，但他们呢却委身于教会的牧养。可是同样的，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采访过许多被神重用的牧人，他们自己呢却由于成长在一个传统的华人的文化背景当中，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因着信仰使他们的子女教育就轻省很多，照样和我们一样的又流血又流汗。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非常非常的欢迎 Dr. G 和师母来到真爱住我家。
1: 谢谢。
2: 谢谢，我们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平台跟弟兄姐妹聊聊天，讲讲我们的故事。希望这个故事里面能够荣耀神，也给弟兄姐妹一些参考。
0: 哇哦，非常谦卑的两位牧者，真儿呢也在那场特会当中有幸认识了师母啊，师母真的好可爱，超级可爱，又美又可爱。所以他们二位呢，我自己虽然认识很短的时间，但实际上过去也有对他们稍微听过一些他们的见证，但是今天呢，真儿就要洗耳恭听，和所有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里。所以，能不能够请我们亲爱的刘牧师和师母，你们二位能跟我们分享一点点简单的介绍你们的婚姻家庭的背景，还有就是你们是怎么信主的，然后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慢慢的来，我们就先从你们二位目前正在服侍，然后是怎么样开始走上这个服侍道路的？我们先请牧师来分享好吗？
2: 好，我是从香港来的。师母是从台湾来的，等一下他自己会讲讲他关于他自己。我是很早的时候，在青少年时期我就来到美国，按照这里的那些的说法呢，就是我是1.5这个
0: 一点五代。
2: 1.5代，但是呢，我个人是因为对中国的文化跟传统很喜爱，所以我一直都 keep 着。能够讲中文啊，写中文啊，等等，这些都是。来到这里之后呢，当然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冲击了，在青少年时期，尤其是一下子就跟我的朋友全部隔离了，所以呢，就是造成了不少的挑战呢，对于我的成长。后来呢，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正式的信主。我为什么讲正式的信主呢？因为我相信我在之前还没有正式接受主的时候，我的主因眷顾我了，所以呢，我是在大学那个时候正式接受主的。后来呢，就是因为进研究院的缘故，我就去了 UCLA，在 UCLA 碰到师母的。那我还在念书，念我的硕士学位，他已经在做事了，我们就那个时候在交往。他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是基督徒。我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我就带他去教会啊，等等。后来他也信主，我们就在洛杉矶的那个教会啊，圣道堂结婚。后来毕业之后就去了 San Diego 做事，在圣地亚哥电力公司做空气污染的那个专业。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到蛮多的专业人士，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都在圣地亚哥北郡那个地方定居下来，所以我们在那边开始了，觉得主有这样的感动，就开始了主恩堂。那主恩堂到现在也将近40年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蛮有系统的蛮成熟的教会了。
0: 是，
2: 我当时建立主恩堂那个时候是跟另外一对夫妇建立的，开始的时候叫五个达人，后来就很蓬勃，神的祝福很蓬勃。
0: 哇哦！
2: 后来呢，我们后来请了林祥元牧师过来，那于是呢，我就开始想到我现在可以去进神学院，所以我们开始主恩堂的时候，我都还没有是传道人，我只是一个信徒。Wow.后来呢，就是神的感动，不单只是念了我的 MDiv， 哎呀，当地圣地亚哥那个 Bethel Seminary， 后来神感动我去了爱丁堡，拿了我的博士学位，是做那个基督教伦理学的。
0: 是。
2: 后来呢，回来的时候呢，就主恩堂已经非常壮大，所以我就没有留在主恩堂，那就我开始去另外的教会牧会。后来又进入华神教授等等这些。
0: 是是，其实刘牧师他的履历已经是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位非常专注于专门去那些神所需要他去的地方。他呢不仅上天花，他非常喜欢雪中送炭，所以在还没有神学装备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执堂。现今这个圣地亚哥非常非常具有系统的一个大型的华人教会，就是我们刘牧师建立起来的。那他和师母两个的刚刚他分享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会看到神专门对你们二位的拣选，虽然都是华人，但是一个是台湾背景，一个是香港背景，所以我们就要来听听师母这边的故事。因为师母也是在这一个 Biola 神学院的一个博士，所以他同样是受在无论是神学装备上还是他的生命的履历上也是非常非常丰盛的。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呼召让我们的师母也照样的走上这条路呢？让我们来从师母的角度来听听您信主的经历和这个受装备的经历。
1: OK， 我父母都不是基督徒，我是在台湾长大的时候，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大概八九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朋友带我们去教会，带我跟我妹妹去教会。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其实我就知道我并不是很拒绝相信神，我觉得只要是真的我就可以相信。所以很多同学呢，初中的时候啊，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都有请我们去布道会。那我到了高中的时候呢，我考学校的时候呢，我跟神求了一个很特别的祷告，那神让我也很奇妙的碰到了他，就是发觉说真正有一位主，有一位神真的是听我的祷告，而且很奇妙的答应了我的祷告。后来我来了美国以后呢，我也是去了 Ohio， 所以那个时候 Cincinnati 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常常来接我们去听布道会。那时候我记得台雅格牧师在里面讲过一次道，完了以后他们就问我们说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啊，他们马上就说啊已经信了，我说没有啊，我说我是觉得很好而已，但他们那时候当时就觉得我是信了。那后来我就从 Ohio 到了洛杉矶的时候，我就碰到了刘牧师。那我们那时候是在我们两个都喜欢学画那个中国画，所以我们都去了同一个老师周世新老师那边学画，就我们就碰到了他那时候就带我去教会。那他也发觉我们已经蛮接近了，但是我还是不信。但是到 有一次呢，我们的那个李迪生牧师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有一些人说我们是迷信，但是有一些人其实是迷不信。我后来就想想说，其实我就是那种迷不信的迷信。神已经让我听到看到，就是说知道他在那存在，而且听了那么多道啊，都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基督教是唯一的，我们不需要具备什么，我们不需要长得漂亮，我们不需要有钱，不需要有地位，我们只需要有信心。那信心是唯一，我想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那我觉得这是最合乎道理的。那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不信呢？后来我就去觉知了。
0: 哇、yeah. wow, 好可爱，我第一次听到这么精彩的，我说迷不信啊，迷一般的不信，就是属于 C.S. Lewis 所说的，有些人不是不信耶稣，是除了耶稣什么都信啊，然后坚决不信。但是非常感恩师母在分享的过程，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都觉得师母真的好可爱。您跟牧师两个遇见的时候，你们都很年轻，那个时候两个人共同的兴趣就是学国画哈。其实你们有没有一些就是中华文化对你们两个后来的这个影响？因为虽然你们两个都信主了，但你们组建婚姻之后，这个传统的文化是如何影响你们的婚姻关系和你们子女教育的？就是虽然我们刘牧师刚刚说他是1.5代，Suppose 应该它是一个非常接近于北美的文化的，然后呢，可能有没有对你们二位来说，有没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身份危机 identity crisis， 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还是说在你们的那个 generation， 虽然是 1.5代，其实可以说在脑子里面，在思想上，在价值观上，更多的是倾向于华人的文化呢？就这个文化对你们有没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你们两个的婚姻和你们的子女教育？请刘牧师先来分享一下。
2: 好，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的父母他们的婚姻都是很持久的，像父母那是结婚70几年。
0: 哇，感恩啊，这多大的一个恩典。
2: 我想我妈妈已经过世了，但是呢，就是她那个时候超过75年了。
0: 超过75年，那是几岁结的婚呢？
2: 他们16岁就结婚了。
0: 哦，哇，真的是非常非常传统。哇，那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哇，太美了。
2: 而且呢，我爸爸跟妈妈分开了15年。那个时代呢，就是很多的中国的家庭啊，都是这样的，男的为了谋生啊，就去了外地。
0: 是。
2: 后来才把家人接过去的，我爸爸也是这种的情形，所以啊，我爸爸跟妈妈分居两地，他在美国，我们在香港，15年之后，我们才再见面。
0: 是，
2: 但是呢，我爸爸呢是很忠诚的一个人，他就是没有抛弃他的家人啊，或者是在外面遇到其他的女人等等这些事情。我记得我在成长过程里面呢，我妈妈常常为这个事情担心的，所以我知道我妈妈的忧虑。
0: 是，
2: 但是我爸爸始终都是 faithful， 很 faithful，但是呢，就是也不会因为他的 faithfulness 来减少我妈妈的忧虑。那我妈妈一直都在忧虑中来过她的生活的，所以我是真的了解。所以我爸爸妈妈的婚姻啊，到后来还是完美的，但是没有啊破裂的这样子的一个婚姻，但是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
0: 是，
2: 师母他的父母也是这样子，等一下他自己可以分享一下。但是呢，这样子的婚姻，我常常都很佩服我爸爸这样。他那个 faithfulness 他在外地孤单的一个人15年，这种还是持守他的婚姻的承诺，那是很了不起的。那这个当然是对我也影响很大，对我的婚姻观影响很大。
0: 是。
2: 那么当然后来我们成为基督徒，也晓得这样的婚姻观也是合乎圣经的。
0: 是。
2: 所以呢，加起来的话呢，对我的婚姻观之类完全的起了很大的作用。
0: 是是，所以父亲的一个榜样， 虽然因为谋生，因为那个世代的一个特殊性，让他跟您母亲有分开15年时间，但是他的忠诚和他对家庭的责任感，对您有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我觉得这也是。
3: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4: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活出盼望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这一年，每个礼拜一，我们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在晨曦讲座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张德仁牧师擅长用希腊文的字义时态分析新约圣经，一字一句的深入推敲，使我们深入了解新约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他的解经精彩丰富，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如果你对于学希腊文有兴趣的话，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个精彩丰富的解经。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彼得后书。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似乎意识到自己快要离开世界，所以他用坚固这个字勉励信徒，也时常地提醒信徒，激发他们的记忆，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就一块儿来查考彼得后书的1章11到14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5: 基督徒将来会进入到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像马拉松的赛跑到最后终点的时候，群众夹道欢呼欢迎，迎接你进入最后的赛道，跑过终点，取得胜利。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国，这个希腊文 Basileam， 这个国意思是神的国，意思是神的统治，上帝主权的统治。这个主权的统治包括现在，包括将来。当我们信主之后，神的国就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尊主为大，神的主权和统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和主，他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那个叫做神的国，他在我们身上有主权的统治。所以路加福音第17章，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说啊，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我是可以翻译，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当你们这一群人愿意尊主为大，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而这个国是属于我们的 Tukuriu， 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那么在这里呢，你也可以理解为这个主救主，当我们的生命将耶稣基督认定为是救主，也认定他是主，那将来到了最后赛道的终点，那一个热烈欢迎的荣景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在这里当然也对应着第二章，他们这些假教师面对基督论，否定耶稣的超自然的作为，包括基督的再来，也就所谓的审判等等， 这些有可能在这里也做一点伏笔。当你把耶稣基督当作是救主和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所谓那一个将来，那个国将来的面向。彼得后书1章12节到15节说到，你们虽然晓得这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彼得写了彼得前书，他在1章12节，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你们晓得，而且呢，第二件事情是你们也坚固了，你们也坚固了。你们在哪里坚固呢？你们在已有的真理上面已经坚固了。你们知道，你们也在做坚固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想象一下。”彼得这样的讲，那么他在他的想法当中的这个受众是软弱的基督徒还是坚固的基督徒啊？是坚固的。你们知道，你们也坚固，你们在已有的真道上面坚固。我要将啊，这边有一个未来式的一个 sigma，我要将这些事时常提醒你们。这些人都知道也很坚固，干嘛要提醒他们呢？按常理来判断，应该是你们不晓得这些事情，你们迷迷糊糊的在已有的真道上不坚固，我才要常常提醒你们，对你们唠叨。否则你们呢都不知道，都忘记。可是彼得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这些受众他们知道，而且他们是坚固的基督徒，彼得都还要提醒他们。为什么？当你想到彼得的生平、彼得的故事、彼得曾经信誓旦旦拍胸脯说呢，我不可能跌倒的。耶稣说：“鸡叫以先，你三次不认我，哎，不可能。”保罗他也说，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2节，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自信满满，你会发现1章12节让我们很惊讶。既然受众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了，为什么上下文里头彼得仍然要提到关于基督徒生活上的许多缺失呢？为了预防，你们现在虽然站得稳，可是我仍旧不放心，我还是要提醒你们，预防胜于治疗。提醒啊！你还记得在彼得前书第5章，他也劝勉跟他同做长老的人，好像老生常谈。我们会不会在我们心中有很放心的基督徒？你会发现，如果从彼得的牧养的概念，在牧者的心中没有很放心的基督徒，反倒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很放心的，是你最需要去谨慎、注意跟小心的。在彼得心中没有那个很放心的基督徒， 受众在已有的真道上已经坚固，但他还是要提醒他们，还是要提醒他们。你发现彼得很喜欢用坚固的概念。彼得前书5章10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造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类似的字，类似的概念，除了在彼得后书1章12节，刚才我们所读坚固的经文，彼得后书3章17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如果你整理前书、后书，彼得跟坚固，你会发现，因为这个是耶稣对彼得人生最大的提醒。路加福音第22章32节，耶稣告诉彼得说：“啊，但我已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彼得非常看重坚固弟兄姊妹的工作，在他心目当中没有很放心的基督徒，我们看到彼得写他的彼得后书。最后，彼得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趁着他还在这个帐篷的时候，要提醒弟兄姐妹，他离开以前不是在标榜他自己的丰功伟业，他希望后辈不要重蹈覆辙。我过去也曾经信誓旦旦，以为我自己站立得稳，骄兵必败。我们也反思今日的教会对于兼顾弟兄姐妹的工作啊，我们所下的功夫如何呢？你看到保罗，他3次宣教旅程，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当然到了塞浦路斯，然后又到了加拉太一带。他第二次宣教旅程启程的动机啊，当然宣教是一个，其中一个是他要去兼顾、关顾，在第一次宣教旅行当中所带信主的信徒。第三次宣教旅行也是一样，所以保罗的宣教旅程其实兼顾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啊。但常为人所忽略。保罗甚至也曾经吃过亏。当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他在特罗亚领受主的呼召，马其顿的呼召，到了欧洲去，从腓立比、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帖撒罗尼迦，到了帖撒罗尼迦，一连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因着犹太人，他们嫉妒保罗，找了市井匪类搭伙成群，保罗只好被迫离开。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是才信主没有多久，几个礼拜，保罗就离开了。保罗为什么要到雅典去等提摩太？因为他自己本身树大招风，他希望提摩太也回头去关心这个初信的教会。果不其然。我们看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他们好多的偏差。面对工作啊，面对主的再来，因为保罗的教导没有教完，以至于那个系统不完整，他们没有办法去知道主再来已经死的信徒，那主还没有来怎么办呢？ 主再来，是不是主要再来，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工作了呢？于是教会出现了很多的皮，叫赖皮。所以保罗写铁前铁后，兼顾他们。包括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保罗离开之后也写信，写前书，回答他们的问题，兼顾教会。兼顾弟兄姐妹的工作很重要。现在很多教会重视的是福音的拓展事工，可是教会的栽培系统持续不断的让弟兄姐妹装备系统活到老学到老，这个系统在哪里？啊，当然，如果教会很小，那没有关系。有神学院，有推广教育处，延伸至帮助教会机构是教会的膀臂，做坚固的工作。
3: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5: 1:13。彼得说："我以为应当，我以为 dikaiom 公正、正确，我认为这个是对的，这是对的，这个是正确的。怎么样呢？趁着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这世界非我家。"彼得也是用永恒来看现在，他不是眼瞎近视。好像在以弗所书里头，保罗所说的，在以弗所书1章，保罗为着教会祷告，1:17，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就是启发的意思，启发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三件事：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是从永恒来看现在。从永恒来看，现在我们这个身体就好像是帐篷一样，这世界，我们所处的世界也不是我们的家。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这个提醒原文有一个介系词 am 也可以翻译作 by，借着提醒。所以你去勾勒出那个彼得的形象，他是很喜欢提醒人的。我提醒你过马路要小心。我提醒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我提醒你不要自信满满、自以为站立得稳。我提醒你们 A、B、C，激发你们，激发你们。什么是激发呢？激发这个希腊文，the a，garam。它是完全唤醒的意思，我希望唤醒你们，唤醒你们。这个希腊文在马可福音4:39翻译作"耶稣醒了"。所以，当我直接翻译这一节经文，直接翻译彼得后书1:13，我会这样翻译，我认为是正确的。啊，就是彼得。彼得说："嘿，Gumai，我认为 迪开翁，我认为是正确的。只要我还在这帐篷里，我要使你们苏醒过来，借着提醒彼得旁观者，你可以说那些当局者迷，但彼得会提醒人。译者三友，有质有量有多闻，会提醒你的人。我们周遭有多少人是愿意提醒人，愿意提醒我们，而我们愿意去提醒人？彼得说：“我认为是正确的，只要我还在这帐篷里，我要使你们苏醒过来。怎么样可以使人苏醒？借着提醒。”我以前讲到会从台上走到台下去，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提醒我：“你走到台下来做什么呢？如果到台下来，应该是要增加跟弟兄姐妹的互动。你如果在台上、台下在那里走来走去，我们的脖子都快扭到了，很躁动。”诶，他提醒我，不是不能够走下去，走下去要有目的。也许有 QA，有互动，有活泼性，让我恍然大悟。接下来，你看到神所用的人，常常将自己看作在异地居住帐篷，他们看待死亡，真的好像视死如归。回家，像希伯来书第11章第9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哥林多后书5章1节，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神所用的人，常将自己看作在异地居住帐篷的人，视死如归。而我们呢？1章14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彼得似乎在公元64年到65年，他似乎知道他快要离开了。约翰福音第21章18到19节。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大概彼得的自由度受限制性越来越高了。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也意会到，他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要到了。1章15节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这个尽心竭力，你看到希腊文中间呢，spu dasso 有一个 sigma 表示是未来式。我要尽心竭力，是我将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一件事。因此，就有学者说，在这里很可能，因为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呢，马可是彼得，像教父 Papia 说呢，马可是彼得的 interpreter 传译者，也就是彼得告诉马可耶稣的生平，马可编辑成马可福音。有没有可能在彼得后书当中，对于基督，包括基督的生平，我们要怎么样借着注目看耶稣、认识神、支取他的能力，过敬虔的生活？所以马可福音是第一本福音书，所以就有学者说，彼得要尽心竭力的事呢，他要来讲述耶稣的生平，要帮助马可。写下马可福音，这是一种可能性，但另外最直接的可能性就是他要写的就是这一本彼得后书。 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一些事。所以彼得要离开前，他不是提出新的教导，他希望写下彼得后书，让他们可以常常去复习、学习，包括课前的预习、课后的复习，包括课程中间的学习，复习很重要。1章16到18节很可能也是在铺陈着第2章那些假教师他们否定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这些超自然的作为。于是彼得就提到他跟着耶稣的岁月里头，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那个超自然的临在那个登山变相里头。预尝那个将来的荣耀。1章16到18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你发现这很像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为了去对付诺斯底主义者，否定耶稣的道成肉身的那个物质。所以说到，在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里也是一样，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亲自听见，我是第一手的见证人，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啊，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17章1到13节。彼得选了这件事情，很可能是为了回应假教师否定基督信仰中超自然的部分。我们看到，在第3章3到4节，啊，甚至也有否定主再来、主要临的应许在哪里呢？类似这种假教师的论调。所以1章16到18节就是新约的使徒彼得。他引了过去他和耶稣在地上的回忆，在耶稣生平里头最超自然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不是随从，和合本修订本的翻译是捏造出来的无稽传说。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也不是附从，并不是附从精心编造的无稽传说，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
4: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有位听友在张德仁牧师早期教授诗篇的时候，很认真地抄写笔记。这个手写笔记，芳华也转达给张德仁牧师，他十分的感动。谢谢你认真的学习，也谢谢弟兄姐妹忠实的收听晨曦讲座。盼望这个节目能够帮助你在真道上更多的认识神。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这一部火红的都市情感剧，故事内容主要谈到家庭教育还有亲子关系。这当中有三组不同的家庭，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有一位高三的考生，而每一家也都各自面临着不同的矛盾。今天晨曦要带好朋友一起来聊聊戏剧，想想人生，透过戏剧小欢喜当中的这三组家庭，分别是父慈母严的学渣方一凡家，还有单亲家庭而且家管严的学霸乔英子家，以及父母忙于工作的官二代季洋洋季家。我们要先将目光聚焦在方家父母方圆，还有童文杰对孩子方一凡的成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孩子却已经有了自己另外的计划，也就产生了许多的冲突。今天晨曦邀请到在网络上开设了许多有关健康人际界限的课程还有讲座的敦浩传道，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多士你家也有一位像方一凡一样坚持己见的孩子时，我们应该要如何转换眼光，达到双赢的沟通呢？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如何从戏剧小欢喜中破解家庭矛盾。

0: 我们要帮好朋友们来问问敦浩传道，在这个放假当中，他们孩子的成绩啊，其实也不是这么好，但是他对艺术他是有很浓厚的兴趣。我想这对于华人的父母来说啊，大家有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以后拿什么来赚钱啊？我们该如何来平衡学业还有兴趣的发展呢？
1: 在这出戏里面，这个儿子方一凡，他学业表现不好，所以他其实很想要往这艺术，他很喜欢唱歌，很喜欢跳舞，所以他其实后来知道说，哦，原来有一种叫艺考，哦，就是艺术考试，他可以走这条路的时候，他就很想要往这方面去走。爸爸当然是比较倾向于支持他闯闯看，可是妈妈就会倾向于反对他，说你这个会跳舞会唱歌，可是功课不好，你将来有什么出息什么什么诸如此类的。好，他就会找很多负面的例子来说服这个孩子。爸爸其实是表面上不敢跟妈妈这种起冲突或者是说敌对这样的，但是私底下其实是不断的想要去帮助这个儿子多一点这方面的资讯。但我觉得他们后来做了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说因为他们只知道怎么考试的这条路，他们不知道艺考到底是怎么走，所以他们后来就决定去找一个专业的老师帮他的这个孩子这个把把脉，看这个孩子是不是这一块料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很棒，这个部分就很务实，就他们就父母有一个共识说，啊，如果人家专业的老师说这个孩子是一块料可以往这边走，我们就给他试试看，那如果不是这块料，我们当然就劝他赶快打消念头，不要再心猿意马这种三心两意了。好，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在这个戏剧里面也有呈现出来。有的孩子本来就比较会读书，那有的孩子本来就比较不是读书书本的料，他就是操作型的。这个孩子上帝托管放在你家，上帝有对他的心意跟计划，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你能不能够放掉你里面的那种偏见也好，那种信念一定要照你的或者是照文化的，很多时候我们也难以跳脱文化的那种思维，怕他将来没有成就会吃苦，怕他赚不了钱，怕他被人家看不起，怕他走我的老路，怕他像我一样以前吃苦，这不是在回应爱，这也不是在回应上帝，这是在回应你里面的害怕恐惧，那你的害怕恐惧就会用掌控的方法表现出来，所以这都是比较不理想的，比较会破坏关系的。当然我们还是认为学业它的重要性不是在于你很会考试，学业它的重要性是在于它在整个学习过程锻炼你的品格，锻炼你的毅力，锻炼你的这种挫折忍耐力，锻炼你的责任感。你作为一个学生，既然有学业有考试有功课，你怎么在这个里面你去体会到人生会有上上下下，身体也会有上上下下，可是我怎么这样在这个里面去处理这些压力，然后不去逃避。

所以我觉得学业的价值在这里，而不是你最后考了几分。所以当然一个你不会读书的孩子，我们还是鼓励你，你要把学业里面的压力你要也要学习去面对，重点是你尽力了。那你尽力了的过程，爸爸妈妈要懂得看见，要懂得肯定他，而不是以他结果论，你要以过程来看。那这个孩子就不会很挫折，他就会觉得说我都这么努力了，我就是考不了那么好的分数，为什么你要逼我。我觉得亲子关系严格说起来，爸爸妈妈要负比较大的责任，因为孩子他是被对待的，孩子在你们家他是被你对待慢慢慢慢长大的，如果你怎么对待他会不断的引起他里面的这种反抗叛逆不舒服，其实都跟你怎么对待他的态度信念方法有关。那当然我不是说全部都是爸妈的错，我们只是说可能你会占了一个比较大的比例，有时候孩子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朋友也会把他拉走，这个我们也知道。你要做你能控制的范围内，就是你爸妈怎么对待你的孩子，有没有像上帝一样用恩典用接纳来保护这段关系，就不管你做了什么我都愿意爱你，我都不会切断这个关系，我也不会威胁你给我滚出去，你给我离开这个家门，你这考这什么烂成绩，就我们不会用这种话去对孩子说。我们要学习耶稣不定罪，但是不定罪里面又要要求他走向圣洁，走向行为的美好，走向真理，那这就是一门比较大的功课跟学问，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好好去学这一块。

0: 孩子他们想要自我实现的时候，其实父母是真的比较容易先看到他的亮点，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帮助。在华人的文化当中啊，可能长辈啊就会说，诶，那现在孩子成绩怎么样？敦浩传道，你觉得当我们父母有这样压力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可以是比较平和的呢？
1: 一样，我觉得需要先回到上帝的眼光。上帝的眼光是什么？那我们也知道上帝眼光绝对不是成绩至上，那我们又知道我们的文化处境通常倾向于成绩表现好。其实整个基督信仰它在保护的是，恢复的是关系。基督信仰在强调爱的关系，爱上帝，彼此相爱。耶稣来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恢复与神与人的关系。所以关系是整个信仰和整个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有时候我们需要理解到真的是这样子，没有任何的成功可以弥补家庭的失败，这也是我们蛮常看到的一句话。那这些都蛮符合基督信仰的观点。所以当有人旁边的人不断的告诉你的孩子说，哦，应该怎样怎样，那你应该怎么教小孩，或者是你的孩子怎么这样，跟人家比起来怎么啊，就是用这种比较啦，指导啦，说风凉话啦，或者是他们也想要你满足他的期待，我们都需要知道这些不应该是我们去回应的。你不要去回应别人一些不合乎你价值观的东西，那这个就也牵涉到，这也是一种界限的观念，就是说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你的决定不会改变我的决定，除非我认同。但如果我不认同，那随便你们怎么说。很多时候说的人都是我们的父母啦，我们的爷爷奶奶啦，这种身边的重要的，那我们可能就是好言的，当然客客气气的回他说，啊，孩子有孩子自己的想法啦，然后我们有跟孩子讲好啦，或者是说啊，我里面觉得什么比较重要啦，不是这个一样啊，也是要勇敢表达。其实一个人成不成熟，能不能够做自己，其实他的关键就是在于你敢不敢表达你自己。那如果你不敢表达你自己，那你其实就会发现你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那通常都是你的爸爸妈妈可能也小时候也没有允许你太多表达。好，那你现在有了孩子，你就要开始允许他表达。那你允许他表达，你又要尊重他，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他会用他的跟你不一样的想法去做你不喜欢的决定跟选择，然后你就会失望难过。我们每个人要有这种面对自己负面情绪的能力。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每个人，你要若要成为大人，你就要允许别人让你失望，允许别人做一个选择是你不喜欢的，允许别人拒绝你，然后你能够面对，好，而不是进入说掌控，说你不准你这样子说，不准你拒绝我，你怎么可以拒绝我？然后用我们现在人很习惯说的这种情绪勒索的方式，一哭二闹三上吊，来让逼别人就范，好，那这些我想就会带出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朋友，你希望家中的孩子是个成熟独立思考的人吗？在华人社会中，我们是否会常常担心长辈不同意，或是别人怎么看我呢？就因为这样，我们不敢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或是不敢尝试自己真正想要的方向。晨曦来鼓励好朋友，当我们想要孩子独立成熟，我们得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得要成为勇敢放手的人。好朋友可以先试着静下心来，去听听孩子的想法。请记得，有效的沟通必定需要先有好的关系。教养从来就不是做了一些事情就能立即见效，而是经过引导、训练以及时间慢慢累积下来的成果。就如同上帝慢慢陪伴我们每一个神儿女长大成熟一样。下一集我们将要探讨另外一个家庭，季洋洋他们家，来看一看忙于工作的官二代家庭如何要在职场还有在家庭当中找到美好的平衡。我们的时间，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任何人读中国教会历史，都无法避开庚子教案的血腥惨烈。可那些无惧赴死的宣教士们，却没有留下任何的仇恨与后悔的言语，反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的后代继续将自己的生命为中国摆上。这其实正是福音的大能。正如使徒保罗放弃自己优越的身份地位，不远千里为传福音受凌辱、被鞭打、受监禁，甚至受死，也在所不辞。因为他们带着使命与盼望的信心，早已超越了死亡的威胁。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3章1到3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3章1到35节，就讲述了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奉差遣在塞浦路斯以及比西底的安提阿来去传道等故事。那么教会中的确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人的，把巴拿巴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马念和扫罗这五个人团结在一起的，就是他们一同在基督里的坚固信心了。所以呢，我们绝对不可以排斥任何一个被基督呼召来去跟随他的人的。好，那么教会呢就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去做神召他们来做的工。那么分派的意思就是为特别的语完音而奉献。我们也应该献上我们的牧师、宣教士和基督的工人来为神工作。我们同时也可以奉献己身，运用我们的时间、金钱和才干来为神工作。好，那么这里就记载了保罗他第一次的布道旅程了。虽然差遣保罗和巴拿巴的是安提阿教会，但是呢，这却是神计划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保罗和巴拿巴会到这些地方去呢？那么原因呢有以下的几点。首先第一，就是圣灵带领他们。第二，他们沿着罗马帝国的交通路线前行，这样旅途不至于太艰辛。第三，他们到人口稠密的主要城市和文化中心去，以便能够尽量的来多接触人。第四，他们到设有会堂的城市，首先向犹太人去传道，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并且可以协助他们把福音给传开。方伯他是罗马高级官员的一个职衔，那么职责就相当于该岛的一个总督，他们一般呢都会雇佣一些术士。巴耶稣他知道，假如方伯相信了耶稣，那么他便会失业了。那么圣灵就引导保罗指控巴耶稣他的罪行。我亲爱的朋友，在基督徒的属灵成长过程中，有时需要友善，有时呢需要责备的。所以求神指示你如何分辨，并且赐给你勇气来按正义去行。圣经没有提到约翰马可他离开保罗和巴拿巴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有学者就提出了以下几点可能的原因。那么第一，就是约翰马可他想家了。第二，是领导权由表兄巴拿巴转到保罗身上，可能让约翰马可感到不太满意。第三，约翰马可可能生病了。根据加拉太书的4章第13节经文的记载来去推测，可能当时巴拿巴、保罗和约翰马可他们三个人都生病了。好，那么第四，约翰马可呢不能够忍受布道旅程中的艰苦和危险。第五，约翰马可可能计划只走某一段路，但却没有事先告诉保罗和巴拿巴。好，那么在《使徒行传》的15章37到38节，保罗他就指责约翰马可没有勇气，不能够完全显身，那么就拒绝让他参加另外一次旅程。然而，从保罗后来所写的书信里边来看呢，比如《哥罗西书》4章10节。以及提摩太后书4章11节，保罗显然对马可产生了敬意，而且呢，他需要马可来帮助他工作。好，那么这里所提到的比西底的安提阿，跟前边11章26节所提到的叙利亚的安提阿是不同的。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呢，是第一所外邦人教会的所在地，那么信徒被称之为是基督徒，也是从那里来开始的。而比西底的安提阿则是一个交通枢纽以及贸易中心，也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保罗和巴拿巴每到一个新的城市见证基督时呢，总是会先到会堂里去的。那些到会堂里的犹太人呢，他们都相信神，并且很努力的来读圣经。 然而他们大多数都不能够接受耶稣就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因为他们呢对于弥赛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一位善于征战而且能够推翻罗马政治的王，但是耶稣他却是一位服侍人的王，要战胜人心里的罪恶。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就尝试向犹太会众来显明他们所读的圣经正是指向这位耶稣的。好，那么会堂里的崇拜聚会是怎么样进行的呢？首先他们会诵读申命记的6章4到9节所记载的释码，那么接着呢是祷告，然后呢便读律法书中的一段，那么再从先知书里边抽出一段去读啊，阐明律法，最后呢有人来去讲道。会堂领袖就决定由谁主领敬拜以及讲道，每个星期呢都选不同的人来去负责。那么会堂领袖呢还会邀请到访的教师来去讲道。所以当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进会堂时，他们都受到欢迎，被邀请来去讲道。然而保罗他们一提到耶稣就是弥赛亚便遭到拒绝了。那么一般情况下呢，他们是不会被宗教领袖再次的邀请的，有时候呢甚至会被驱逐出城的。好，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会堂里边向犹太人所传达的信息，首先他就强调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么由于所有犹太人都以自己是神的选民而自豪，所以呢保罗就以此来获得听众的赞同。那么接着保罗便继续解释福音如何成就这约，但是这个信息就让一些犹太人难以接受了。你看保罗他选择以听众的背景来开始，然后呢向他们去介绍基督。因为保罗正向一些敬虔的犹太人去讲道，他就以立约、亚伯拉罕、大卫及其他他们所熟悉的主题来去开始。那么后来呢，在《使徒行传》的17章22到32节，当保罗在雅典向那些希腊哲学家讲道时，他就以在城内观察到的情景来做开场白。但是无论对什么样的人讲道，保罗他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强调耶稣他的复活。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当你和他人去分享福音时，你要根据听众的背景来做引言，然后呢向他们去传讲基督。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3章所剩下的部分。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13章36到39节，经文记载保罗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好，你看保罗他就解释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那么目的呢就是邀请会堂里的众人啊，决志相信主耶稣。好，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是使徒所传福音的核心，但是犹太人却认为神以人的形象降世，这个是对神的亵渎啊。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0章第33节，当耶稣质问犹太人因何事拿石头打他时，他们就回答说了，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你看在犹太人的眼中，耶稣的死不过是假先知的死，耶稣的复活呢不过是虚假的法术。他们不顾旧约以赛亚书第53章有关弥赛亚受苦的预言，他们确信弥赛亚是政治性的。在《使徒行传》的13章33到35节，保罗呢，他就引用了诗篇的2篇第7节，以及16篇的第10节，包括以赛亚书的55章第3节这3段经文，试图证明耶稣他就是弥赛亚。 人若能够正确认识旧约圣经，那么就不会否认耶稣成就了旧约的预言了。在马太福音的五章第十七节，追溯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亲爱的朋友，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的话，其实有丰富的圣经知识也不能够让人去明白耶稣就是救主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保罗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好，那么罪得赦免和因信称义的真理呢，就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主题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不是废弃律法，不是，而是成全律法。律法所有洁净的仪式呢，象征基督他的代赎。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四节，经文记载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然而执着于人的遗传或者是仪式的犹太人，他们却把耶稣的死当作突然的，那么形式主义的律法反而跟神为敌了。罗马书七章六节，保罗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保罗也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四十到四十一节就记载保罗说，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你看，保罗就劝众人不要拒绝福音的。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经文记载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好，保罗的讲道忠于神的话语，就刺入人的肺腑了，那么就是很多人听了之后立刻来接受福音，并且饥渴慕义。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经文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你看，成功的讲道呢，就是忠实的去传讲神的话。好，众人一直在讨论保罗他的信息，那么下个安息日呢，几乎全城的人都过来要听保罗讲道。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四十五节，经文记载说，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好，那么这一次就发生了大暴动了。为什么呢？因为会堂里的犹太宗教领袖呢，他们反对保罗和巴拿巴。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经文记载，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 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好，我们又看到不断循环的模式了。福音先是传给犹太人，他们拒绝福音，于是呢，使徒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了。好，那么传福音呢，当铭记两个救赎的原理。第一就是嫁接原理，神的应许首先赋予了以色列百姓，那么后来发展为凡信耶稣的人都可以成为立约的百姓。在罗马书的11章17到20节，保罗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好，那么第二就是减枝原理。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拒绝福音，也照样从神的约中被减除了。那么保罗呢，通过对比来揭示这个真理。好，从保罗关于神的预定之论述呢，我们可以看到神他绝对的主权。神他不仅是创造主，他也是掌管人类的历史的。根据启示录的1章第8节经文的记载，神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加，他不受时空的限制。得到永生的人是按着神永恒的护理在创世之前就预定的。所以呢，永生不是靠着自己的善行或者是努力赚取的，而是神的恩典。那么由此呢，就孕育出了预定论的思想。好，使徒行传的13章第50节经文记载说，但犹太人挑唆敬虔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境外。好，保罗和巴拿巴被赶出去了，那么实际上呢，他们是被迫离开的。使徒行传的13章51到52节经文记载说，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好，那么犹太人的习俗就是到外邦国家旅行，回到本国之后呢，就跺掉脚上的尘土，这表示他们不愿意把外邦的尘土带回到以色列。那么两位使徒的行为就表明，将来审判之日逼迫者的遭遇跟使徒是毫无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使徒已经尽了他们自己的本分了。那些人不但是不接受福音，而且还迫害使徒，那么审判临到时呢，他们是已经无可推诿的，他们只能够接受被审判的结果。好，请注意，这些福音使者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是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好，使徒行传的第14章就讲述了保罗和巴拿巴面对加拉太省的异教徒的攻击。那么根据加拉太书的记载可以知道，加拉太省这是保罗面临最困难的一个宣教合场。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呢，措辞很严厉。为什么呢？因为对象是一群在灵性上失迷的人，他们偏离了神的正道。当时的加拉太是罗马的一个省，以哥念、路斯德、特庇诸城都是加拉太省的城市。那么加拉太省的许多城市呢，都是有教会的。那么加拉太教会就是这些城市教会的总称。那么正如我们现在提到的广东教会，指的就是广东省各地所有教会的总称。好，保罗探访加拉太教会的次数比其他教会呢都要多。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就是见到加拉太省的。那么许多年来，加拉太人一直保持原有的习俗和语言。保罗在第一次宣教之旅中所建立的教会呢，也包括了加拉太地区的教会。于是保罗就以区域名称为教会来去命名。好，那么加拉太人呢，他们是金发碧眼白皮肤的东方人。该撒就说他们是缺少决心啊，个性善变，不得信任的民族。 那么又有人形容他们是诚实、冲动、心软、聪明、反复无常的极端分子。那么这是过度自负的结果了。保罗针对加拉太人的需要呢，就写了一封非常严厉的信来给他们。那么以上这些背景可以使这部分读起来比较有趣一点。马丁路德他用加拉太书呢做宗教改革的基础，因为加拉太书是写给像我们这样的人的。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我们先看第一节，经文说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好，保罗和巴拿巴就越过狭长的西流基岛到庞菲利亚的别加，那么再往北进入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再到以哥念、路斯德、特庇，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加拉太省的城市。所以呢，保罗和巴拿巴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小亚细亚的中央了。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二到四节经文记载说，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好，保罗和巴拿巴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总是先向犹太人去传福音，他们使用会堂做跳板，然后呢再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好，不顺从不是指单纯的不信或者是不关心，不是，而是指强烈的反对拒绝福音。你看，诽谤福音的不是外邦人，而是大部分的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执着于形式主义，结果呢他们就跟神的道渐行渐远了。那么正如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十章第三节他所说的，他说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使徒的神迹呢只是传扬真理的一个有效手段，所以信徒应该关心福音的普世传播，而不是只关注使徒的某种神迹或者是启示。好，众人就分党了。那么这让人就想起了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的十章第三十四节他所说的话，人要为了耶稣的缘故互相敌对。好，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五到七节经文记载，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好，因为在以哥念的人迫害使徒，他们就逃往路斯德、特庇这两个城市去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呢，还会经过以哥念，那么显然那里呢有一些信徒。好，从以弗所到伯拉的罗马大道绵延到南加拉太中心，此路从比西底的安提阿就分为两条路了。保罗一行经过思考，最终就选择了以哥念方向。以哥念是罗马的殖民地，这里呢是繁荣的罗马化城市，居民有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等。路加就简略记载了以哥念的施工，那么后来呢这个地方就成为宣教的一个扩展中心了。可能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施工和以哥念的施工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呢，路加只是简略地概括了保罗一行在此地长时间的停留。直接接受罗马统治的大都市呢，绝对不允许发生暴乱。那么相反，以哥念它远离本土，那么暴乱呢就时有发生，而且是相当的频繁。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 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0: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如果不明白基督是人类的救主，我们就无法理解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为何会舍弃一切效法基督的死，也不会明白历史上的宣教士们为何甘愿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去他国办学校、建医院，冒死传福音。因为基督福音是永生的道路，是死亡的出路，得此奥秘者就得了永远的平安。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

战胜了我们的仇敌，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这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赞美他，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我一定看不完的啊，怎么会这样呢？总要报名。但是没关系，有了它，我一定可以考第一名。
3: 在半个小时我一定到，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每次见客户都迟到，但是没关系，这个业绩一定谈得成。我有这个，有了十字架，万事都 OK。
4: 你都没睡的啦，睡不着。有十字架的法力，我一定可以睡着的。
1: 我都被吓到了。
2: 但是我不怕，有十字架就没问题了。
1: 哇，这个十字架的法力啊，已经用法力来形容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其实真的十字架是对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可是对非基督徒来讲，有很多人也很迷信十字架的、啊、那基督徒怎么看待十字架？那我们怎么样应用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真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5: 对，说真的呢，今天很多人很喜欢用十字架当作艺术品或装饰品，身上带的十字架，然后到处都有这个十字架的记号。那甚至呢，我曾经有一个人这样问过我，他说牧师，他才刚刚信主，他就说牧师，那个我看到有一个在卖那个好像从以色列的木头做成的十字架，他说我买那个会不会特别有效？然后我就说这个十字架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法力，就好像你看到大法师里面就是要拿出十字架，还有蒜头啊，还有洒圣水啊，但是其实说真的，不过圣经里面呢真的是有这样讲说，十字架是很有能力。

0: 因为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讲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十字架乃是神的大能，这说的不是说你要去拿一个十字架，而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而死，这件事情是有极大的能力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耶稣基督被钉在木头的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所以这个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是什么大能呢？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大能，是我们可以为义而活的大能，是病得到医治的大能。十字架的大能就是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而且不是只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是神让我们有力量能够为他的公义而活，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有耶稣基督形象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为义而活，而且我们的病可以得到医治，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刑罚我们能够得到平安，所以我们得医治得平安，这个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所成就的大能。
1: 所以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这边说，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他说什么？保罗说我只传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想十字架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对我们的信仰来讲，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法物啊，它是或者法器啊，因为主耶稣是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所传讲的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刚才 你提到的，不管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 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或者是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着他可以成为富足。所以我们怎么看待十字架？其实十字架是英文这样讲 The Great Exchange，最伟大的交换是在哪里？是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耶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在哪里？十字架上。
0: 是
1: 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得着神的义。所以我原本是有罪的，在哪里交换？我把我的罪放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我在那里也拿到了耶稣原本的义，放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的疾病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他给我了全然的医治。我的羞愧在他的身上，我的咒诅在他的身上，我的贫穷在他的身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为我担当了所有一切我应该要得的刑罚也好，咒诅也好，贫穷也好。换句话说，十字架最大的意义不是在一个实质上面的法器，实际上是一个最伟大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我爱的主耶稣基督，或者是爱我的主耶稣基督，为我承担了所有的一切，也把他一切的丰盛完完全全的赏赐给我。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就是说十字架它的大能不是在十字架这个东西，而是在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流出他的宝血，这个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让我们能够为义而活，让我们的病得到医治。而且耶稣基督他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咒诅，因为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个就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也让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十字架的大能也包含承担的咒诅，所以我们过去所有一切的咒诅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都已经被承担了，而且这个让我们可以领受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说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成为大民，我要使你得到大福，你也要叫众人得福。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然后呢，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我们领受圣灵，我们能够领受圣灵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是加拉太书里面这样讲，他说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十字架的能力是它会改变我的生命，不是只是让我得到医治、得到祝福、得到圣灵，而且是我的生命会完完全全的被翻转，就是我的生命也跟耶稣基督一同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只有耶稣为我而死，而是我的生命也死了，可是我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复活了，所以我里面有这个耶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字架真的是非常有能力，有改变我生命的能力，有让我罪得到赦免的能力，有让我病得到医治的能力，有让我能够领受圣灵的能力，有让我得到亚伯拉罕祝福的能力，有承担我一切咒诅的能力，让我生命更新改变脱胎换骨的能力。
1: 实际上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看见的是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特别谈到的是我的邪情私欲也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还继续这样讲，在第六章十四节说，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而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意思？意思说我完全不属这世界，就是对世界的价值观来讲我已经死了。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我很喜欢以弗所书里面特别谈到的，他拆毁所有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所以十字架还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它不只是可以赦免我的罪哦，十字架它还有给予我赦免他人得罪我的罪的能力。所以它可以使两下归为一体。重点是我们先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之后，我们就有能力彼此饶恕，也是因着十字架哦，别人得罪我的罪带到十字架前，我得着一个赦罪的能力，因为十字架有赦免我罪的能力，也有赦免那些伤害我人罪的能力。
0: Amen, Amen, Amen。 100多年前呢，有一个女生叫 Fanny Crosby， 她在很小的时候呢，她因为眼睛不太舒服，然后有一个庸医来看她，结果她就受到这个庸医的影响，她的眼睛就全盲了。她不是天生的盲人，他是因为受到这个庸医的影响，可是他却成为历史上面写最多赞美诗的人。他一生当中写了8000首的赞美诗，其中一首很有名很有名的这首诗歌叫做

0: 好险！
1: 十字架真的是很有能力，十字架真的是我们的荣耀。透过十字架，我们能够走到天父的面前；透过十字架，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跟改变；透过十字架，我的生命能够得着祝福；透过十字架，我跟人的关系能够得到和好。十字架大有能力。
0: 现在弟兄姐妹戴十字架的项链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十字架背后的含义，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有最伟大的交换，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都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功。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谢谢。
4: 哎 ，Hello， 聚会喽！跟你旁边的时候很开心看到你。
5: 很开心看到你，好，很开心看到你，好。哇，好好吃。
6: 我问到过。
5: 不要轻点，
6: 不要
5: 轻点，吃了。
3: 我看到一个不错的行程呢，我们下个月去小组出游好不好啊？
6: 好啊，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3: 啊，这么好哦。
6: 当然了。
3: 啊，那我们排几天呢？
4: 好了啦，开始专心聚会吧。
7: 好。
1: 哎呀，这个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小组啊。很多人会问说，你知道我也来实体聚会，我也来崇拜，那为什么我还是需要参加小组？到底小组的意义跟小组的功能真的对我有帮助吗？到底小组的意义是什么？
7: 其实说真的啊，不要被这个词所局限，就是说小组可能有些教会叫做团契，好，那但是为什么我们除了来教会做礼拜之外，我们还需要参加一个更小的信仰群体？其实呢，在《使徒行传》当中呢，他们当时就经历到这样子的事情，在初代教会当中，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而且在家中拨饼，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个地方讲到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在圣殿里面，但是也在家中，所以他们的聚会当中有一个大型的欢庆，但是也有在家里面的聚集，就像是今天我们的小组一样。说真的，在这个历世历代以来，有很多用不同的名词来叙述，但是说的都是一样。譬如说，在初代教会是在家里面，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叫做 class， 叫做班级。可是其实呢，就是一个更小的群体，或者今天我们叫做小组。其实说真的，就是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去跟人建立关系，我们不太容易能够去倾吐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不太容易让别人能够更仔细的花更多时间来服侍我们啊、我们不太容易有参与在很多服侍的机会。可是加入到小组当中，让我们更容易服侍，让我们更容易去倾吐，让我们更容易去建立关系，甚至我们更容易能够去问一些信仰当中的问题。你知道，说真的，在聚会当中，如果那个训政牧师也讲到说，突然下面有个人就说：“牧师，我有问题。”但是在小组当中，你就可以去问这些信仰的问题啊，所以你就可以被更深入的服侍。所以其实参加小组好处多多，
1: 真的参加小组其实不只是好处多多，某种程度其实是我们的 lifeline， 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线啊。
7: 是
1: 怎么讲？因为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其实跟随神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团契肢体关系帮助我怎么样，帮助我的生命改变，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你知道，其实圣经面讲到的团契关系，或者是讲到教会的一个生活，其实可能比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小组的代价都还要大，因为其实他要进入到一个连结的里面，那个连结其实是一个要 personal accountability， 就是我其实是需要学习
7: 生命负责
1: 对当责，就是我们要为彼此负责。
7: 是，
1: 那好像什么？你知道，就是你知道我结婚前我单身的时候，我一个人哦，一个人吃饱就好，对不对？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晚上吃个 cereal， 吃的那个谷片哦，加个牛奶，在国外嘛，就是啊，吃饱了就好啦。可是你知道，结婚之后就不能够为自己吃饱就好了，就是要，哎，你要吃什么啊？哦，雅文你要吃什么？然后或者我们要去哪里吃？然后或者是准备比较健康，因为他很喜欢吃蔬菜，所以不能我爱吃就吃。就后来发现，我们结婚差不多十年之后，我发现他以前也常常吃 cereal 就当晚餐。我说你早讲嘛，不然我们累死。
7: 我们就一起吃 cereal。
1: 所以你发现你就被牵绊了，有一种牵绊的感觉。但是另外一个是，你知道我结婚之后，我也不能说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我还要跟人家交代啊。那为什么？我跟你分享一处的经文哦，《希伯来书》3:13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怎么样？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都非常有潜力被罪迷惑。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当中，其实是需要天天彼此相劝，才会免得我们入了迷惑，迷惑我们的罪，我们大概自己都无知，没有办法察觉。这段经文讲到，我们的关系需要靠近到一个地步，是我有可能被迷惑的罪，其实彼此是知道的。因为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不会硬着心啊，免得我们的心刚硬，因为我们的心都会刚硬。我要说的是，不只是弟兄姐妹，你需要小组团契，我们这些传道人，连牧者还有主任牧师都需要团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也可能会刚硬。
7: 我觉得John，你今天从这个非常棒的点来谈，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跟人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我们允许他们在这个团体生活当中更多的看到我们。你知道，当他们更多看到我们的时候，相处久了，他们就知道我们的个性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脾气是什么，他们才，甚至我们的婚姻关系是什么，我们跟亲子关系是什么，他们才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所以其实在小组当中是允许别人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所以我们才能够被别人的生命来建造。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节经文这样讲，他说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些倾心祷告主的同伴，我们需要在这个伙伴的关系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被建立起来。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需要很积极的去建立这个属灵同伴的关系。所以真的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小组，譬如说在摩西的时代里面，摩西他有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说十夫长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
8: 小组长。
7: 对，说真的，在犹太会堂的时代呢，只要十个成年的男人就可以来组成一个会堂，真的就像我们的一个小组一样。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在初代的教会，其实也是这样子哦。甚至是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其实他也好像是一个小组长，他有十二个门徒，而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又有一个更核心的，你知道，就像我们今天小组，还有人还在分成小小组或小家，其实就是有三个人他们聚在一起，彼得、雅各、约翰。其实他们就好像是很紧密的。说真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名称或是那个组织，最重要的是你真的需要跟一些人很紧密的这个肢体的关系，以至于你们可以彼此的鼓励。不管你叫 RPG 或什么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小组的当中，其实说真的，这也算是一种小组哦。
8: 是啊。
7: 然后你们在这个电话当中有的，或是面对面见面，然后固定的一起来分享，然后把你们生活当中的困难难处，然后就发现说你可以祷告，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人所提出来一直都是一样的，可是一直祷告一个月两个月之后经历了突破，大家都很开心。
1: 是啊，
7: 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加入到小组当中。
1: 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习不单顾自己的事，当我们在彼此的软弱当中一起来承担，也可以在彼此的喜乐当中一起来分享。所以我真的要说，其实这个小组，你会说为什么神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是要叫我们合而为一，像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了。那所以为什么这个合而为一或者这个肢体的关系是这么重要？因为我要告诉你，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本身是三位又一体，
7: 是
1: 他是三一神，所以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以来他们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尊荣、彼此在连结的里面。那你知道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跟他的样式所造的。
8: Amen。
1: 我要说的是，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的神的形象跟样式，也是在肢体的连结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更多认识这位三一神，是我们也在合而为一的关系当中，我们的生命就长大成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
7: Amen， Amen， Amen。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太美的一件事情了。其实我好喜欢你讲到这个三一神的部分，其实说真的，我们是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这个三一神他们之间这么紧密的这个相爱的关系、合一的关系，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不一样，但是他们却完全的合一在一起。好，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的不一样，我们的恩赐不一样，才干不一样，个性不一样，意向不一样，但是我们却可以合一在一起，而且更能够彼此相助，能够彼此互补。你知道圣经里面很多个地方这样讲到，他说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但如果我们没有加到小组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顾 别人的事呢？就是另外一个经文这样讲，他说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他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我们只有当我们加入了小组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哎，他真的好会带敬拜，他真的好会做行政，他真的好会教导，好会服侍哦。我们看到他有各式各样的强项。最后一个，他说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其实当我们加入到小组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照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所以这样讲起来呢，加入小组真的好处多多。
8: 是啊，
7: 这个真的是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心意，不要被这个名称所局限，也不要被这个大小所限制。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都需要进入到这个更紧密的关系当中，才能够彼此扶持，才能够让别人对我们生命说话，我们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也才能够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扶持。
1: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属灵的同伴，不管是透过小组团契或者是祷告的群体，我们都需要肢体，所以赶快加入到任何一种形式的小组、祷告小组或者是团契，因为你的生命需要别人来帮助，别人的生命也需要你来成为他们的祝福。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7: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
7: 我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那欢迎你收听良友电台为你预备制作直播的线上。今天我是你的老朋友，又或者是新朋友吧，秦贤啊。那我今天呢就是礼拜五的主持啊，因为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呢，秦贤呢就会在线上今天出场了。那为什么平常开场的文慧老师今天好像不是第一个出生呢，反而是秦贤呢？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星期呢，如果你有留意着我们的节目呢，你就知道呢，文慧老师呢，他嗓子啊有点沙哑，因为他感冒了啊。那今天呢，他的确呢，在直播之前呢，还是坐在秦贤的身旁呢，但是一直在咳嗽，所以呢啊，文慧老师，我们尊敬的文慧老师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今天的后台调到前台来。
1: 太好了，真的是这个决定啊，我们的亲爱的秦贤老师，早上好。
0: 所以今天
1: 还有所有的线上今天的听众家人早上好，我是于新田。哎，趁机也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名字吧，因为像秦贤老师说的那样呢，有可能也有一些新朋友是今天头一会儿呢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于新田，干沟鱼，欣欣向荣的欣，甜蜜的甜，
0: 甜蜜蜜、啊、
1: 哎，是的是的，今天有我们咸甜二人组带着你呢一起，可能是吃早餐的时间咸甜搭配呢，干活不累啊。
0: 咸甜搭配干活不累，我喜欢啊。
1: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有些听众家人可能现在正在上班的路上
0: 啊，很多、哎、我们有很多听众家人其实也在上班的路上，又甚至是呢可能已经在单位里面了，
1: 哎，
0: 准备开始上班了。
1: 有咸甜是不是不错？
0: 哎，好啊，有没有酸呢、啊？我喜欢酸的、啊。
1: 看看未来有没有同工，新同工加入叫酸什么的。
0: 所以其实呢，我们这个在其他节目，另外一档节目《无限飞行号》也是搭配主持的
1: 啊。
0: 现在今天又见
1: 面了，你会不会有点腻呢？
0: 哦，不会，我把这个问题想，原本是我问你的，你先问我。
1: 我哪会呀、啊？因为我们的秦贤老师不是才放了两个星期的大假吗？
0: 哎呀，你不要
1: 勾起我这个回忆，我已经两周没见秦贤老师。
0: 好了，那刚才秦贤说呢，把后台同工原本今天后台的新田老师呢调到前台，那我们今天后台负责接听电话呢，那我刚才说调嘛，
1: 是啊，
0: 那文慧从前面就调到后面去了，
1: 真的，
0: 所以听众家人，我们亲爱的家人们，今天你有福了、你打电话来第一把声音就是亲爱的文慧老师、但是你不要让他说太多的话，因为他的嗓子不太好啊。
1: 是是是，我们的文慧老师呢，哎，我不知道他是第几回呢在后台接听这个热线，待会儿呢、如果您想知道他到底是第几回接听热线呢、那么您就可以打电话到13229966322 13229966322，这个热线的号码呢可以问一下文慧老师啊，在后台呢有文慧老师来接听电话、非常的新颖啊，这个的安排。
0: 对啊、感觉就好像什么什么限定版这样。
1: 要珍惜啊。
0: 要珍惜啊、
1: 哎。
0: 好，那我们呢不如进入下一个环节了啊。
1: 哎，来。
0: 啊、不是。啊，我是说这个健康小知识这个环节啊，
1: 敲的还行吧，合格吗？
0: 很行，很行，很、有文慧的两成左右吧。
1: 他没告诉我合不合格、等一下也可以问一下他。
0: 待会你可以问他。那今天的生活小知识呢？今天有什么分享呢？就是这个礼拜原来呢有一个节气到了，
1: 还没到，哎，到了哇、
0: 已经是白露啊，9月7号啊，
1: 星期一就已经是白露了
0: 啊。那这是养生的话题啊，应该很特别适合我们新田老师来分享了、
1: 哎，为什么呢？
0: 因为你
1: 养生的都跟我有关，是不是？
0: 因为你很喜欢分养生之道嘛。之前你还为
1: 养生向文慧老师学的
0: 啊，弄个栏目以前我记得。
1: 对对对，
0: 好。
1: 哎，这个初伏入秋怎么养生呢？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秋老虎呢是很厉害的、早晚温差很大。
0: 对的、
1: 那么初伏以后呢，有四个是我们要记住的关键词了，因为都知道现在依然是很炎热。 热的天气啊。
0: 对。
1: 那我们身体呢正在做一个过渡，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啊，最容易呢就是生病了。所以有四个的关键词您要记住了。好，第一个是什么呢？
0: 吃的润一点。
1: 什么是润呐？滋润的润。
0: 滋润的润，没错哈。多吃梨啊、白核啊、银耳啊、莲藕啊等等这些哈，滋润燥的哈。那少吃哈，不要像秦贤一样啊，秦贤很喜欢吃麻辣、辛辣的哈。但是这个时候特别注意了，不要吃太多，油炸的啊。其实这个不单只是在秋天嘛，这个是平常的不能够吃太多，是油炸，还有生冷的食物啊，少量多次喝水啊，每天多喝水，不要等口渴的时候再喝。就是平常要喝，所以秦贤有一个习惯的，大家见到秦贤呢，已经拿这个大大的壶，
1: 大概是两毫升
0: 你这个毫升，
1: 两千毫升
0: 、哎、对，两千很大的一个壶。那每天早上秦贤一回来了就先打水，
1: 哎，对，
0: 打满它啊，一劳永永逸，就不用走来走
1: 一天永逸，
0: 还有一天，那不用走来走去，但是就强迫自己呢，坐在我们的工作就是坐着，然后对着电脑嘛，
1: 对，
0: 就是没事有事没事的时候都。喝一喝
1: ，顺手就来一口，这样子的，
0: 对，
1: 很方便，让你可以取的。
0: 嗯，
1: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动作要缓一点，缓慢的
0: 缓
1: 呐、
0: 不要急啊。
1: 是是是，因为急的话呢，你就可能会出汗呐、然后这个肾上腺素就急升，所以呢，你要有达到微微的出汗就好了。
0: 嗯，
1: 然后不要。就是弄到自己上气不接下气的，这样也不好。对的，对的，动作慢一点。然后，如果呢，你真的在比如说正午的时候出汗了。

0: 的饱一点啊，这个真的是我的心愿的
1: 梦想，
0: 其中一个心愿啊。
1: 刚刚过去，我两个礼拜放假就能够达成这个心愿。
0: 哇，太好了，为您感恩。
1: 回来就差一点。
0: 是因为这一段的时间呢，白露这段时间人体阴阳处于调整的阶段，早点睡觉，尽量呢就不熬夜，将天气热的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累积的那些睡眠呢给补回来。
1: 哇，
0: 虽然补回来是也是挺难的，因为身体需要适应嘛。
1: 但是还是那一句，尽量让自己多睡一点，睡好一点哈。
0: 好，
1: 那最后呢，啊，这个重要了，就不要内耗了，思绪少一点
0: 啊，也是我其中的一个心愿呐。
1: 当白天呢，现在白短夜长了，慢慢啊，白天的时间慢慢变短了，其实呢也会影响情绪的。那所以还是莫生气。不要
0: 莫生气
1: 啊！建议什么呢？外出散散步，多做深呼吸。那当然，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特别如果可以的话，今天就打电话来，
0: 没错，
1: 跟我们分享。
0: 这里有三位的同工在这里呢，等候您的来电了，13229966322是热线的号码。
1: 还有背进去，就是今天的进去，耶和华书耶利米书，说不对不起，耶利米书。20:13哈。
0: 秦先老师不要紧张，我知道您放了两个星期的假，现在比较松散一点啊，是这样吗？希望呢求主帮助你啊，等一下跟新田搭配呢可以很顺畅的接下来。好了，马上又接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教会年历灵修的时间。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葡萄园的比喻，讲的是服侍时的心态。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
1: 因为天国好比一家的主人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他和工人讲定一天一个银币，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上午9点钟出去，看见市场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那些人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他们也进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3点钟又出去，他也是这么做。约在下午5点钟出去，他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工头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下午5点钟雇的人来了，个人领了一个银币。那些最先雇的来了，以为可以多领，谁知也是各领一个银币。他们领了工钱，就埋怨那家的主人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些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待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主人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没亏待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个银币吗？拿你的钱走吧，我乐意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难道我的东西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读今天的比喻，常常让人出现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公平。一大清早就开始做工的人，竟然呢、最后与傍晚才来做工的人领一样的工资。如果只是用劳资逻辑来看，当然会觉得不合理的。但这个比喻呢，不是在讲人如何进入天国，而是在讲门徒如何看待服侍和奖赏。原主一开始已经与工人讲定了一天的工价，而到了晚上呢，也照约定发了工资，并没有亏待任何人。真正让人不服气的地方，不在于自己被少给了，而是在于主人仿佛多给了别人。那了解当时的背景，这个比喻呢就更有说服力。那些的日工是一天工作换取一天口粮的人，如果当天没有人雇用，往往就意味着那天家里没有饭吃了，也就是说最后一个时辰才被雇用的人，很可能就是最可怜最容易挨饿的一群。原主到最后他还出去找人，不只是为了自己园子的需要，也是带着一份怜悯，使更多人在那天晚上回家之后不至于饿着肚子。因此从原主的角度来看，这里不只是公平的问题，而是恩典的问题呀。问题出在最早进来的工人，他们的眼睛没有看见恩典，只看见比较。原主问他们，难道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吗？原文中的眼红带有眼睛邪恶看歪了的意思，当人一直盯着别人得了多少，就很容易失去感恩的心，只剩下嫉妒与不平。那这正是服侍中最危险的心态。我如果用感恩的心来服侍，就会为别人也蒙恩而欢喜的。如果我用比较的心来服侍呢，就会处处觉得不公平。其实，如果不是主先呼召，我们连进入葡萄园的资格也没有啊。能够被主使用，本身已经是恩典。如果能够看到别人也同得恩典，那就更应当欢喜啊。主在这里不是要人计算工时，而是要人学会以恩典的心来侍奉。

我在服事中是否常常与人比较呢？当看见别人蒙恩的时候，我是真心喜乐，还是暗暗脸红呢？今天我能否重新把服事看成恩典，而不是报酬呢？

0: 难道我的东西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马太福音20:15。
1: 常年期灵修，葡萄园的比喻，讲的是服侍时的心态。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1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有天成老师文慧在这里，那么后台接听电话的是我们的新田老师。那看看罗弟兄说，我一直打但是打不进去，哎，罗弟兄你再接着打吧，我们的新田老师一定会接到你的电话。
1: 就像刚才蜡烛说打不进，
0: 对，
1: 就是第一个就打通。
0: 对了对了，所以坚持到底就必打通、是不是要做一个这样的广告？
1: 广告，坚持到底一定打通。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现在是为你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时间来到早上7:52啊。今天主持的
0: 还没到呢，秦先老师，
1: 你不要纠缠了好不好？
0: 还差五秒。
1: 好烦啊，我突然觉得心田好烦啊，怎么办？
0: 哎呀，
1: 把它卡掉好不好？
0: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您才不想要放假回来吗？
1: 好，今天有秦田跟身边的心田啊，我们一起闲田组合来到线上。今天因为我们的文慧老师今天挪到后台去了，他在电话上与大家相见哈、
0: 而且文慧老师非常积极的想要就是把所有的电话都接起来，
1: 当然
0: 但是我想这个是一个过程啊，因为每个岗位当中呢都是需要一些适应的时间，所以呢请各位的听众家人也给文辉老师一点的适应时间。如果您真的是今天很想打电话进来，那么就请你呢就是稍微等候一下啊，慢慢的，如果没接到的话呢您就继续打，不要灰心。
1: 对，特别文辉老师不常常在后台，当然呢他是我们的前辈资深的同工，他一定有很多经验了，但是突然间要接很多的电话，那我们的文慧老师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啊，跟大家协调一下的。那期待收听大家今天的电话，今天有闲田组合了。那今天的灵修的经文呢，简单分享一下，也是对琴弦来说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就是葡萄园的故事、
0: 的比喻
1: 啊，比喻，对、这个先后的问题了，最后一个小时来啊，也是可以得到这个福分啊，对前面的人带来不公平，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用这个想法，不应该用这个想法的。
0: 是的，
1: 我们同得欢乐，同得天国带来的喜乐，这才是重要的啊！
0: 在服事的当中呢，每一个服事的岗位上呢，都是神的恩典。像我们可以在这里服事呢，也是神的恩典。所以我觉得能够服事呢，就是呢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礼物。而且你没有发现呢，没有一个服事呢是自己可以能够成的，就是你可以自己做成的，很多时候呢都要肢体跟肢体之间呢互为搭配，互相的来补足。
1: 是的，就算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人，但是没有神的帮助，没有耶稣基督的带领，你能够一个人成就什么呢？所以我们都是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见到身旁有一个又一个的人能够接受基督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应该欢喜快乐了，因为我们的听众家人呢马上要进入我们的节目了。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0: 20:13，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现在的时间呢是7:55了，
1: 还没到，还有几秒。
0: 你看齐贤老师一直在找我查、啊、
1: 报仇成功。
0: 好了好了好了，好，我们现在呢要把时间呢留给我们的听众家人，因为是热线的时间。好嘞，要欢迎第一位的听众啊，是王弟兄，早上好。
2: 好，早上好。
1: 哎，王弟兄早上好，很高兴可以今天第一通电话跟你相遇了啊。
2: 啊，想死啊，平安
1: 平安平安啊，王弟兄，看听你的声音好像很开心的感觉啊。
2: 嗯，没，我就是这样，我的声音。
1: 你就是这样，我就喜欢你就是这样。
0: 啊、听起来王弟兄已经起床好久了，
1: 很精神。
0: 哎，
2: 请问一下，新年老师。
0: 哎，是我们
2: 文伟老师怎么会在接电话，在后台接电话啦？
0: 哦，您刚刚有没有听见文伟老师接您的电话啦？有没有听见啊？一定听得见啊！
2: 以前都是，以前是苏小燕那个姊妹在后边接的，现在是文伟在那接电话
1: 了。啊，以前苏小燕接电话。
0: 啊，哦、是吗？
1: 你的时空好，
0: 对，
1: 可能去了另外一个平，
0: 跟我们这个平时的一些安排有点不同啊。
1: 好，再次跟大家讲，今天文辉老师在的，但是他在后台，因为他嗓子不好，他怕影响直播，所以呢
0: 是
1: 在后台呢，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跟大家接触啊。今天原本是后台的新铁呢，就走到前台来了啊。
0: 对对。王弟兄啊！
2: 啊，是的，
0: 哎、
2: 我昨天晚上早上给他祷告，祷告我说的，向主宣告，给他说我是文慧老师是健康的，文慧老师是好的，不会感冒的。
1: 哦，谢谢你，谢谢你，你
0: 奉主的名来宣告，蛮有力量啊！谢谢王弟兄的纪念，
1: 文慧老师，谢谢你了。好，好，那到你了，那今天有没有准备我们这一周啊为你们预备的金句呢？哈、
2: 我也不会背景说你，昨天你们说的、
1: 那
2: 个。那
1: 你念出来行不行？你念出来行不行？
2: 我不是，那我背不出，背不出来。
1: 哦，你不用背我，我就好。
0: 齐贤老师觉得呢，您可以念出来也行，就是您照着圣经读出来也行。
1: 对。
2: 不行，不认字，那
1: 孩子。啊，没关系了，那也不要有压力了哈。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啊？
2: 没有什么，就是想问给你们问好，在
1: 啊，谢谢，也跟你问好。那你怎么样啊？你有什么可以关心你啊？为你祷告啊？
2: 可以，
1: 都可以。
2: 平安的祷告，向我最好是温慧老师祷告，温慧老师的感冒还没好，我挺担心的，天天的听节目，他的鼻子哼哼哼的，我。有些时候很担心的，很感谢神。
1: 嗯，
0: 啊，担心文慧老师的这个嗓子，这个感冒的情况，是不是？
1: 嗯
2: 哦，哎，对，
0: 哎，王弟兄啊，我觉得您这个声音呢，我有点儿对不上号啊。您是不是大概就没给我们打过几次电话，对不对？
2: 打过几次？
1: 打过的，我自己在的时候也听过。
0: 哎，我那个秦先老师有
1: 印象，有印象，对。
0: 哎，那您可不可以多说一点呢？您是什么时候听电台的？可不可以勾起我们一些回忆呢？哎。
2: 大约是2021年嘛？
1: 哦
0: 哦，
1: 还在疫情的时候了，应该啊。
0: 2021年到现在已经
1: 5年了，对，是的，
2: 对对对，感谢
0: 是老朋友了。
2: 嗯，
1: 好，那你自己有什么最近有什么感恩的事啊？又或者有些什么事情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特别珍惜、
2: 也是什么，反正有点什么烦心事也不想说，再
1: 不想说，好，
2: 主给我安排吧。
1: 好，主为你安排。
0: 哦，主要就是打电话来关心一下文慧老师的情况。
1: 嗯，那很好啊，很温暖
2: 啊。啊，对对对对，感谢。
1: 那齐贤如果之后生病啊、又或者不舒服的话，王弟兄，你能够同样的关心软弱的秦贤弟兄吗？
2: 嗯
1: 嗯，那你听他的声音已经
0: 是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您特别想为文慧老师祷告？是不是因为呢，平时啊，很常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呢，都是听到文慧老师的声音呢、啊，就所以感觉特别亲切啊？
2: 对对，跟那个弟兄叫什么？
0: 哎，哪个弟兄？万峰。 老师对不对？
2: 哎，外放地看，哎，对我很觉得他两个人很斗嘴的，挺有意思的。
0: 哦，那
2: 听到他们的魏慧老师的鼻子，有点好像有点鼻炎似的，可能是他说的感冒不好，嗓子也不好。
1: 很关心。
0: 哎，你那个王弟兄啊，我邀请您可以多听我们良友电台其他不同的节目，像我跟秦贤老师，我们也常常斗嘴啊，是不是？
1: 没有斗啊，从来都是你骂我而已。
2: 没有像他两位的斗嘴的斗的好笑。
0: 是，所以您通常都是听线上今天的节目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没有听其他的节目呢？
2: 也有《第五空间》，还有那个节目很多嘞，这礼拜个。
0: 哦，哎，您有在《第五空间》冒泡啊？
2: 但是我上不去，我不知道怎么搞的，上不去。
0: 哦，就是说您一直看着我们的留言。
1: 对，现在因为好像节目、
2: 感谢谁怎么进不去，我也想在那里面跟你们交流一下这谁的话语，但是来说进不去，谁怎么进不去，我愿什么怪我不认识字，大学太少了。
1: 哦，
0: 哎，但是您可以用语音输入也行啊，对吧？
2: 可以可以，第五空间我能进去，但是还不知道怎么进的。
0: 哦，
2: 那个节目
0: 不知道怎么登入跟我们互动，是不是？
2: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哦，明白，明白，明白，是是是。那弟兄，您是不是现在也能够看到第五空间的信息呢？
2: 能看到。
0: 能看到啊，哦，那可能就要继续的来摸索一下。我告诉您，您是需要呢，要输入这个昵称啊，就是输入昵称，然后呢。再写一个您记得住的密码，您要这样子做一个注册登入的一个流程，才可以进入对话，您知道吗？
1: 反正就是申请一个账号。
0: 嗯，对对对对。
2: 好的。
1: 你慢慢摸索吧，
0: 摸索
1: 吧，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你，你又看不到我们啊。这样我口头说了可能不清楚，但是你就找一个方法，就是申请好。那我希望你能够登入第五空间之后就发个信息给我们，我们就可以跟你互动啊。
0: 是是是。
2: 好的好的。
0: 王弟兄，您要继续的为文辉老师来祷告哦。
1: 持续的，不停的，一直
2: 的。哈利路亚。
1: 哈利路亚。感
0: 谢
1: 神，谢谢你。
0: 跟王弟兄来通话。好的，王弟兄再见。
1: 再见。
3: 不要用有限的眼光限制上帝无穷的大能。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听过了王弟兄的打电话来分享之后呢，接下来呢是一位姊妹，而且是有一位呢我们非常珍惜觉得很宝贝的老姊妹了，她就是我们尊敬的黄阿姨。
0: 黄阿姨早上好。
2: 早上好两位老师。
0: 哎，黄阿姨，
1: 早上好，黄阿姨。
0: 每次您打来呢，就是我们两个呢在后台啊、
1: 哦、
0: 接听您的电话，我们是第一道线啊，然后您就接我们接起来，然后您听到这一天呢、啊，您有没有一点惊喜呢？在后台？
2: 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就20分了。就还有一个人23分了，还有一个人，后来我就关掉。
0: 哦哦，前面还有一个人，
1: 嗯、
0: 阿姨马上呢就、
2: 啊、后面还有一个人，
0: 哦、
2: 我就关掉。
0: 是是是，那阿姨啊，我知道呢，您每次来都给我们呢带来很多的这个您自己呢想要来向我们表达的，诗歌也好，或者是一些的经
1: 文
0: 的背诵，是要带给我们激励的。
1: 嗯，
0: 那阿姨今天是不是也有一些预备呢？
2: 准备。3月份的经文，
1: 背3月份的经文是吧？
0: 3月份的经文，
1: 好。
2: 3月份箴言10:12，15:1，18:12，4节圣经。
1: 好，
0: 4节，好嘞。
1: 那不如就现在你准备好的话，就可以先背出来。
2: 箴言10:12，我先背。这个月今天的经文呢、啊？
1: 你想背什么就背什么，我们不设限。
0: 阿姨有自己的顺序，行，
1: 就按照你的程序进行就可以了。
2: 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救了穷人的生命脱离恶人的时候，感谢主，
1: 感谢主。这是荆州的荆轩的金句啊哈。那接下来就是背诵你准备好的箴言是吧？箴言书，
2: 箴言10:12，3月份的呀、
1: 啊。对对对，没关系，来，
0: 阿姨请背箴言10:12。
2: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是不是？
0: 是的，没错，一字儿不漏。
1: 好，继续。
2: 15:1，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0: 阿们。
2: 18:12，败坏以前，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
0: 阿们。
1: 是。
0: 还有一节呢，
1: 25:11，
2: 25:11，一句话说得合意，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0: 阿们。
1: 阿们。
0: 哇，阿姨
2: 30:13，
1: 还有一个
2: 30:13，
1: 来，30:箴言30:8-9
2: 8-9:2，
0: 8-9节，
1: 请说。
2: 求你解释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所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一句亵渎我神的名。
1: 阿们。箴言书30:8-9的经文啊。
0: 是的，哇，阿姨您背诵了1:2-5节的
1: 五处的经文啊，
0: 6节啊，一共是6节 真言书里头的经文，我们三月份我爱背经句的，哎，是、
1: 啊的啊、
0: 哇，阿姨您真的好棒哦！
1: 是
0: 这六句的经文呢，我想问啊，是不是您从三月份一直就记到了现在啊？
2: 是啊，
1: 阿门，感恩。
2: 不过
1: 什么呢？
0: 哎，
2: 不过我也重复再看看、
1: 嗯、
2: 看看我错到不错到、
1: 哦、但是你很有心的，我知道你会做到的，你会努力的把它背出来读出来。那我们知道呢，有你在的电话呢肯定有一样东西出现了，就是诗歌唱歌，
0: 对，像今天经文这样的
1: 啊，
0: 这周的经文、
1: 嗯、
0: 耶利米书的，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
1: 对了，那所以你准备好你的声音了吗，黄阿姨？
2: 哎，我这首诗歌，
1: 对、
2: 嗯，好多年，好多年不唱了。
1: 有多长啊？30年、40年、50年。
2: 突然间早两天，我就想起来。
1: 啊、
2: 就在我的心中，
1: 是
2: 我现在我就唱这首歌。
1: 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
2: 这首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字。
0: 嗯，经文诗歌。
1: 嗯，那你唱出来呗。
2: 今夜空，银夜空，明夜空，绿夜空，唯有爱耶稣永不空。

0: 就是这样。
1: 哦，已经唱完了。
2: 哎，很短的，
0: 唱完了吗？好短的。
2: 真的很短。
1: 这个金也空，这个金也空，银也空呢，让秦姐想到好像明朝了有一个文学家创作，有一个官员呢写了一首《万空歌》的头两句也是这两句啊，金也空。银也空啊，就是以前中国文学的一个作品了，但是应该是被改编了，成为你刚才黄阿姨所唱的一首歌啊。
2: 对呀、啊，因为黄阿姨说这首歌已经是30多年前学的了。
1: 但是原本这个歌，
2: 是不是
1: 它头两句是
0: 30多年前呐、
1: 啊？哈哈，对对对，
0: 1949年以前。
1: 嗯，哇，很有历史了、啊。
2: 哇，1949年以前，
1: 很有年代感啊！
2: 哇，已经70多年前了。
1: 对对对，好，那有没有多一首歌可以再唱呢？
0: 有啊。
1: 好，那刚才那首歌呢比较短啊，又或者
2: 我们听不够啊，
1: 又或者你把刚才这首歌也再重复再唱一遍好不好，让我们再听清楚一点 好不好。

0: 唯有爱耶稣
1: 永远都不空。
2: 妈妈，你看我画的长颈鹿会飞呀、啊！
3: 哎呀呀，长颈鹿哪会飞？快去洗手吃饭，作业写完了没呀、啊？
4: 生活的忙碌是不是让你常常忘了停下来听听孩子的小世界？其实肯定他的奇思妙想就是一次最棒的托举。9月14日到24日星期一到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一起接住孩子的需要，托举他成长的每一步。
5: 小小托举，
6: 大大成长。
0: 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8:15。刚刚呢，有两位的老朋友呢，已经接进来热线了。嗯，哎，那么第三位呢，
1: 也是
0: 我们的老朋友，
1: 是我们很爱的戏福月姊妹。早上好，
0: 戏福月，早上好，
7: 早上好，今天老师、晴天老师，还有后台的老师们和第五空间家人们，早上好。
0: 哇，每次听到西福月的声音，我就觉得，哎，今天的朝气有了，今天的活力有了，
1: 朝气勃勃了啊！
0: 对，
1: 那西福月啊，我们呢，在你打电话来之前呢，就收到你一些情况哦，听说呢，你最近身体上的皮肤的那些疼痛啊，病患好像严重了，是吧？
7: 对，
1: 嗯，可以分享一下吗？
7: 就是这几天嘛，可能也是因为秋天到了，这天气越来越凉了，就是皮肤它就大爆发了，就复发了。
1: 哎呀，
7: 上了好多的皮肤，而且它痒，昨天我还洗过澡了，它也是有点痒，而且在饮食方面我也是一直有忌口，像海鲜之类，这些牛羊肉我一直没有吃，但是
1: 还是
7: 难以避免，到了秋天它还是复发爆发起来。
1: 那爆发起来的现在的情况是怎样？是很痒啊，很难受啊，是不是很痛很痒？具体是
7: 是有点煎熬吧，是有点痒，但也感恩吧。昨天我用了中草药洗澡，然后又抹了斯大湖的保湿的，还能承受一点吧，但是有时候。确实会觉得比较煎熬，然后每天还是熬着水洗澡，感觉怎么不能缓解一点呢？很感恩嘛，但是我今天一觉醒来，看到昨晚上群里边梁老师的关心啊，一早上小燕老师也问候了一下，关心一下，
1: 对，
7: 特别很受感动，从未想到我能被这些爱心的弟兄姊妹和老师们挂念呢。就是从没想到过吧，就觉得自己并不是很孤单的。
1: 你不孤单，你从来都不孤单的哈。
0: 对、
1: 当你认识主耶稣，当你透过主耶稣再认识良友电台，当你透过良友电台的第五空间跟我们相遇，当你跟我们的老师们接触的时候，你从来没有一天是孤单的啊！西福月姊妹，我们一直陪伴你啊。
0: 而且西福月啊，我想问您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呢，皮肤的状况是不是按照惯常以来呢，秋天都是特别的容易复发、啊、
7: 对，是的，按照以前的就是惯例，就是秋天它就和冬天它就是比较是严重的爆发期，春天秋天和冬天就是很严重，除了夏天它会缓解很多。
1: 所以季节转换的时候呢，西福月的身体状况呢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那现在来到秋天了、这个时分呢，就让他的皮肤也有就复发了这个之前的病患哈。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要为他祷告、
0: 对，那过往呢也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您是怎么样去舒缓的？有没有一些方法？
7: 其实也没有多少方法，基本上我都是依靠着那个草药来洗澡。
1: 草药，
7: 对，其实也有神的恩典嘛。你像有一年，我记得像冬天，我那一次是摆摊做生意，好像也要求老师们我祷告。那一年冬天，他就没有复发， 就是一个皮肤它都没有，就是过了春年以后它才复发。
1: 这皮肤问题的确真的很难搞。
7: 对，因为我的皮肤就是因为它的源头是来自于当初就是治疗膝盖的时候医生误诊，他将我的是慢性滑膜炎。
1: 对对对，这个我还记，我也记得
7: 治疗出来的。
1: 对对对，
7: 就比较很顽疾。
1: 所以希望你这一次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次哈。
0: 而且我听到西福月刚刚就讲呢，说他现在也很多的忌口，就是有的东西
1: 已经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了，
0: 对，他不会选择不吃这样。那我在想呢，真的因为我们最近无限飞行号不是有那个营养专家海洋老师吗？
1: 对，
0: 他最近也有就是有一些的姊妹呢有问题就给我们发过来，就让海洋老师帮他看看调整一下他的饮食。所以我想西福月，如果您想的话呢，我也可以帮您牵个线啊，让海洋老师呢看看就是一些简单的食疗一些的食物让您吃了以后，看看身体呢会不会有一些的舒缓跟改善吧。
1: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
1: 好，那现在呢，西福月，你不要挂线，因为呢，我们呢，除了两位主持人同时在线关心你之外呢，我们再加上一个人，一个我们另外一位家人，
0: 也是老朋友了，
1: 也是老朋友啊。所以西福月，你不要挂线啊，你留在我们节目，我们欢迎凤德，凤德。
8: 今天老师。金霞老师早上好，各位
0: 早上好。
1: 好，那我们现在有四个人在了哈，另外西福月在，凤德在，还有我们两个哈。那听说凤德你也很关心西福月的状况，你可以问候他了。
8: 西福月姊妹，你的声音很好听，今天早上在空间里这个皮肤病又犯了。求主带领医治你吧，这求主带领你有一个好的医治的过程。
1: 是，
8: 相信神会医治你的，我也会为你祷告的。我也挺关注你的，在这个无限飞行号经常听到微尘还有圈入子弟兄的声音。你们的见证，你们的感动，你们的发言让我很受感动。
1: 是，感谢神，
7: 谢谢我的弟兄的鼓励安慰和祷告，真的很感谢，真的很也很感动。
1: 哇，真的哇！现在我们就听到弟兄姊妹啊，肢体之间的这个互相关心啊。
0: 是，而且丰德弟兄，您这个表达挺浪漫的啊，想必，想必平时呢，您也是一个擅长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的人，对不对？
8: 还凑合吧。反正接到好多投诉和差评吧，都在持续改进中。
1: 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在差评中啊，一直成长，
0: 不断成长啊，这也是个过程。
1: 是
0: 是是是。
1: 那不如现在在线的时候凤德，你也可以说说你有什么我们可以为你祷告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并的为我们今天打电话来的听众祷告了，好吗？
8: 好的。
1: 那你最近怎么样啊？
8: 最近。都还比较平稳，感谢神赐给我平静安稳的生活。就是最近换季了吧，这个鼻炎犯了，我今天刚好休假，准备去抓中药去重点治疗一下。然后这几天比较稳定了，今天刚好有时间，我刚到医院，等会去抓点中药，请新田老师，
1: 是
8: 新田老师，各位老师和弟兄姊妹为我代祷，谢谢大家。我非常喜欢无限飞行号，
1: 哇，谢谢。
8: 加上今天这两个节目，文厚老师、万峰老师、苏显燕老师，还有新田老师，新田老师啊，你们的节目都非常好，我每天都在听。
1: 知道，
8: 至少给我带来了陪伴，并且一些养生的知识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会把这些养生知识记住，在我的家庭当中进行实行，带来一个健康的家庭的氛围。还有老师们的分享见证，还有各位弟兄姊妹的分享，也让我很受鼓励和感动。感谢电台，感谢各位弟兄姊妹。
1: 啊，谢谢丰德、啊。
0: 这个必定要剪接成为一个片花的。
1: 这个反馈很重要，也是我们一直努力侍奉下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力。
0: 嗯，
1: 所以谢谢你，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啊，我们的听众家人受到了，然后在他的生活当中也实施出来。
0: 嗯、对、啊，也求神继续给我们很多的灵感，很多的敏锐的心，
1: 是
0: 能够呢做出贴近。你啊，丰德，还有我们西福乐，还有所有的良友电台的听众家人，可以对你有帮助，不管是生活上还是灵命上呢，都有很大的帮助的这样的节目。
1: 是没错、嗯。那我们呢，今天非常的高兴呢，接通了四位家人的电话，分别呢、嗯、有王弟兄、
0: 黄阿姨、
1: 黄阿姨，有西福乐，还有刚刚分享啊。丰德弟兄，所以我们呢今天非常的感恩啊，可以呢跟不同的听众家人可以聊天啊。虽然其他的听众家人没有打电话进来，但是提前呢哦可以呢一直呢也是看着第五空间大家的发言的哈、啊，所以感觉呢就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气氛在当中、
0: 嗯，
1: 我们就好像一个团契。我们除了是一个节目以外，
0: 我
1: 们也
0: 是
1: 一个团，
0: 早上的团契，
1: 早上的团契、嗯，早上的
0: 中午有中午的团契，晚上有晚上的团契，
1: 对，没错。那所以呢，今天特别的为着啊，西福乐吧。那因为琴弦呢，在昨天的时候呢，收到信息呢，就是家人们在他们的群组分享的时候，就说到他的皮肤的这个情况又复发了，
0: 是，
1: 所以啊，因为我们都认识西福乐嘛，知道他有这个问题很多年，然后身体也不方便。
0: 嗯、
1: 当这个情况在复发的时候呢，琴弦心里面他也有点担心啊。
0: 对，
1: 真的啊、
0: 我也是。
1: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0: 嗯。不过今天我们可以亲耳听到西福乐在讲他的情况，
1: 嗯，
0: 然后从他非常活力喜悦的声音呢，可以听得出来。虽然这个病痛，我想是真的很折磨、很煎熬，
1: 嗯、是，
0: 但是我想神的平安跟神的喜乐呢，也在西福乐的心里。
1: 嗯，好，那因为我想哈。还有一位听众家人嘛，好，马上我们接近最后一位听众家人啊，领悟是吧？领悟，你好。
9: 青岩老师还有苏小燕老师是吧？
1: 是新田今天、啊。
0: 你好啊，领悟。
9: 青岩老师好。我是第五空间的领悟弟兄，我是孙弟兄、孙卫光。
1: 孙弟兄好，孙
0: 弟
1: 兄好，好。
0: 哇，您没给我们打过电话是不是，孙弟兄？
9: 有去年的台庆的时候也
1: 对对对对，记得
9: 去年
1: 啊，
9: 对，然后最近就是网不太好上嘛，然后最近才要了网址才能上。其实我特别的感谢电台，因为我也是听了大量的节目，就是说生命改变很多嘛。那我现在周末就今天打电话嘛，首先是问候我们所有台前幕后的老师，还有我们所有的第五空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1: 嗯，
9: 然后我们有神的旨意跟计划，让我们为神的天国的福音要付上代价。
1: 对，
9: 那我其实今天打电话也顺便做简单的这个见证。
1: 好，见证呢，今天
9: 讲一个，
1: 不好意思了、嗯、今天呢时间我们直播时间快要结束了，这个见证我邀请你下个礼拜五可以继续分享、
0: 嗯、
1: 好不好？
9: 好好，那也可以。
1: 好，那谢谢你的问候，谢谢你的关心。对、
0: 嗯、
1: 那我们呢再次呢，如果今天我们时间不够祷告了，那我们呢请我们的听众家人，其他的听众家人为着我们今天打电话来的几位肢体我们祷告好不好？就是王弟兄、黄阿姨、西佛月、奉德，还有刚刚的领悟、
0: 嗯、
1: 谢谢你，
0: 记在你的心里了。
1: 好，
0: 这些祷告
1: 谢谢、
0: 嗯、
1: 谢谢大家今天收听节目了哈。那新田我们这个闲田组合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我们中午还会在无线飞行号跟你见面的、
1: 又要出现了好，那谢谢你收听，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是琴弦，
0: 我是新田，
1: 拜
0: 拜拜。
10: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拥有什么。

0: 不管你在哪里，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都能找到你。
1: 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大人和小孩都爱听美中广播电台。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4: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5: 喜乐灵城，
4: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6: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五步，在神家中。今天是第七天，我们要继续来学习有关于教会的真理，尤其是对于每一个小朋友来讲，我们从小都要学习和认识神在教会当中向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意，他特别的期待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共同的来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神的儿女可以单独存活，也不能够独立于教会之外，因此呢，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不可以没有教会的生活，因为这样对我们的成长是不利的，同时呢，也是不健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学习雅各书第五章十节到第六章的三节，士师记的第七章，耶利米书的第23章九到四十节，以及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今天呢，我们会看到初期教会在各种各样的患难和逼迫底下，继续的去爱主、跟随主、成长、改变，用他们美好的生命见证来完成神的使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讨论说，为什么痛苦、患难、逼迫对教会来说会是一个祝福呢？它究竟是坏事，还是神许可的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必经之路呢？还有就是在经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我们会发现教会究竟是谁在做主做王呢？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

在一座遥远的山脉深处，埋藏着一块看起来非常非常普通的石头，它深深地被藏在坚硬的岩层中，和其他的岩石根本看起来没有两样。日复一日啊，它被大地紧紧地拥抱着，从来没有见过阳光，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虽然他心中有很多的期待，但同时也有很多的惧怕，因为他没办法想象自己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有一天，一对矿工来到这一片山地，他们不断地挖掘，敲打着坚硬的岩石，终于一位矿工的铁锹撞击到了这块看起来非常普通的矿石。这一块石头感受到剧烈的震动，他心里难受啊，身上也疼痛，而且身周围他熟悉的邻居岩层不断的崩裂，他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拉扯着，随着很多的碎石一起滚落下来。哦，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小石头还没有明白发生什么事儿，就已经被从地底深处挖掘了出来。于是这块矿石和其他许多的石头一样的被送到了矿场，被一位经验老道的巨匠挑选了出来。这位匠人欣喜若狂地看着他，把他像一个宝贝一样的放在一个盒子里，就带回了他的工作坊。这一路啊，小矿石可是惴惴不安，心里非常的慌张，他真的巴不得和其他所有被开采出来的矿石们一起待着，他真的不想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的未来，因为他实在不知道等候着他的明天是怎样的。果不其然，刚刚才抵达这位巨匠的工作坊，老匠人就忙不迭地把它从盒子里拿了出来，把它放在一个亮得让他睁不开眼的灯光底下，照了又照，看了又看。接下来更是他的噩梦的开始，因为他感觉到自己被牢牢地固定在了坚硬的工作台上，他感受到了第一个锋利的刀具在他的表面划过，巨大的痛苦就像电流一样的刺入他的肌肤，甚至到骨头的深处。小矿石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喜爱他的老匠人要如此的折磨他，因为他平平安安地躺在大地的怀抱中，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打击，而现在这种不断的折磨，不断的敲击，让他苦不堪言呐。因为老匠人似乎像变态一样的天天都打磨他，并且用各种各样锋利的刀具切割、抛光、磨水，再切割、再抛光、再磨水，每一次的刀刃触及他，他都感觉到自己仿佛被撕裂了一般。他真的不知道这样的痛苦要忍受到哪一天。可是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匠人从未停下手中的工作。渐渐的，渐渐的，小矿石也发现自己变得不一样了，所有那些包裹着他的表面的粗糙逐渐被细致的光滑取代，那些曾经让他痛不欲生的切割和打磨似乎在将他变成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尽管如此，这颗小小的矿石仍然感到困惑和痛苦，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到那个平静无忧的地下深处，好好和自己熟悉的环境安逸地待着。直到有一天，伟大的匠人终于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他小心翼翼地将这颗矿石拿在手中，放在阳光下检视。
矿石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像是阳光穿透了它的每一个角落。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表面竟然开始闪闪发光，而这光芒是如此的纯净耀眼，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会是我呢？我居然不是普通的矿石，我是……是的，没错，你是一颗罕见的钻石啊。亲爱的小朋友们，你喜欢这个故事吗？一颗经历了无数次痛苦打击之后，终于

在我们都看到许多的磨难，许多的挑战，许多的痛苦，许多的冲击呀。神的教会一直都在各种各样的患难当中成长着。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信不信主，苦难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是堕落世界的一个常态。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成为神家里的一员，我们就发现神许可这些苦难、患难、逼迫、挑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持续不断地来打磨我们。这些痛苦和磨难并不是惩罚，也不是单纯的折磨，而是生命中最深刻的祝福。经过这一切，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神的家，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会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基督的真光啊。所以每一个小朋友，不要逃避苦难，不要拒绝挑战，因为本来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要相信上帝若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他如果许可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遭遇，那一定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读经，当我们再一次思想为什么初期教会到现在为止逼迫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就会凭着信心献上感恩，知道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坏事都是化妆的祝福，而我们的生命更是如此。小小的你或许正是一颗需要经历打磨的小矿石，终于有天你可以凭着信心相信神的爱会把你打造成为那世间最美的灿烂。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吗？愿意无论在任何的境况当中都去敬拜赞美他吗？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很开心安好跟孟远继续就着想要结婚吧这个专辑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嗯，我特别喜欢今天我们将要聊的话题，因为它是我智慧当中的空档。
1: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两个人意志相惜，或者是说两个人看起来各自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是这两个人却互相的能够吸引对方进入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甚至是走进婚姻关系。
0: 对，其实我对这个话题还蛮感兴趣的，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其实聊了一个我其实属于完全不知道的那么一个词汇啊，然后越聊越深，然后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不单单是这个标题，标题似乎知道但内涵不清楚。以前总说哈，你会看到一个外向的人会喜欢一个内向的人，一个喜欢支配人大家掌事的一个人呢会喜欢一个乖乖巧巧的妻子，会觉得只有这样子才会般配，就觉得自己好像是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聊的话题呢，这个一直相惜这四个字啊，还是内涵比这要深度的多得多的。
1: 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有一对情侣，一方呢有支配的需求，他喜欢呢在自己的生活中或者是在亲密关系中居于支配和主导地位，想要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他得有人支配和受领导啊，他可能就倾向于找一个有服从需求的人结婚或者是进入亲密关系。而有服从需求的人呢，他可能生活中他是一个很好的服从者执行者，但是很多的时候呢他不想主动的去思考或做决定，他也渴望找一个愿意做领导做支配的人啊进入亲密关系。那这样的两个不同特质的人如果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或者是婚姻的话，他们互补，这个互补会让两个人感受到亲密关系婚姻生活很幸福。
0: 嗯，
1: 这个就是这种意志相惜的一个例子。
0: 对，因为在亲密关系当中哈，互补需求呢最最重要的一个需求模式就是有一方是愿意做主导去支配，很多时候是属于那种有点强势的。
1: 嗯，
0: 那另外一方呢他是喜欢听话，就是一个命令出来他愿意去执行方，是属于服从的那一方。其实从情侣伴侣的关系来看，不是说谁高谁低，乃是需求不同，有可能内在的这些需求哈，是从他们原生家庭中就建立出来的，也可能是天性当中就有的。那从社会意义上来讲，曾经我可以说是古时候嘛，
1: 嗯，
0: 很多这种支配性的需求大多都是男生男性因为是从社会的文化来讲，他们也赋予了这样的社会性的一种导向，所以很多男孩子是被这样培养出来的，所以他们心里也就是觉得我就应该是在家里说了算的那个人，
1: 嗯，
0: 就容易生出大男的主义。但是有些女孩呢，古时候哈，我们说古时候女孩子被教育也要在家中是属于配合的那一方，所以他们会多半生出这种服从的这种性格，然后从需求上来讲就希望能够嫁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们就小家碧玉，可以在家里管家。曾经哈，这是一个从社会意义上来讲的一个挺好的一个方式，所以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结婚的时候呢，似乎在这个方面刚好就是互补了需求，
1: 男主外女主内，
0: 对对对，所以男主外女主内，这就成了曾经一度占据人类历史很长的一个婚姻模式。
1: 嗯，
0: 我一直在强调古时候，那大家懂的都懂。
1: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0: 现在我能用完全倒置来形容吗？也不是完全，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现在是有支配需求的女性越来越多，而有服从需求的男性越来越多。典型的就是妈宝男越来越多吧，然后女强人越来越多吧，所以婚姻一下子就变了。那我不能置评变化是好是坏，但它颠倒了整个社会期望，所以它造成了很多社会性的张力，婚姻中的张力，很多挑战。那但是呢，还是依然符合了这个需求模式，就是有一方是支配型，有一方是服从型，然后只是说男女兑换了，很多的男生跟女生的这个需求开始兑换。那这当中是否对婚姻亲密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呢？我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哈，因为我自己对于这20多年的婚姻观都是在圣经的教导下建立的，所以我只能说圣经的婚姻观是与古时候是相合的，但是很多我周边的很多年轻女孩都不太认同，甚至很多男生也都愿意找一个女强人的妻子，他们愿意做服从的地位，甚至愿意做奶爸。所以现在整个的婚姻模式呢已经有一些变化了，但是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支配与服从呢，这两个不同的渴望，这种互补的模式还是保存下来了。
1: 对，
0: 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呢听起来好像是冷冰冰的，因为它是一个分析性的一个讨论，但是特别是提到圣经中的婚姻观里面关于这个支配与服从，关于男人是头，女人要敬重丈夫，要顺服，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是我今天一定要说透亮一点，就是其实无论你是要支配方还是服从方，我们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冷冰冰的，但它背后都是出于爱。就是圣经是说你因为爱这个家庭所以男人要做头，女人你是因为爱这个家庭所以你愿意做那一个服从方，所谓的服从方就是愿意让丈夫在家中做那个领导的位置，而你愿意去执行这些命令，让这个家更和谐，符合神的心意。但这互补需求的背后，看起来这是神定了一个互补需求的模式，但是其实这个模式的背后是为了神的爱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互补的需求里面更完善更漂亮的可以展现出来，所以这是神亲自定下的互补需求，不是一个强势，而是说在这种互补当中让这个家充满了爱，所以是出于爱的缘故男人生出这种需求，希望女人可以配合他，而出于爱的缘故女人愿意活在这种相互互补当中去成为那一个顺服方，所以这个互补需求这个模式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是这样定下来的，是希望双方可以是互补的，是在爱里面互补的。
1: 对，所以说人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那这种支配和服从这种互补实际上是恰到好处的。
0: 对，
1: 而是因着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因着我们顺服和爱基督，我们彼此的能够顺服彼此相爱。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这种不同的特点呢还体现在付出和得到方面，就是有一方呢愿意付出自己的需要，不管是同情啊、爱呀、保护啊、饶恕啊，甚至是照顾家里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啊，他就是愿意付出的。而另一方呢是愿意被关爱的，那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呢，哎，你愿意付出爱，我愿意被爱，婚姻也是很美满，也是很幸福。
0: 是的，大家其实可能都能理解，每个人其实两方面都会有一点点的，我喜欢付出，但我同样在付出的时候啊，也渴望对方能够给予相同的关注啊，相同的付出，可能不会是平衡的，可能多一点，但是也不能一直有一方在不停的付出，而被关爱的这个伴侣呢从来不回应，那这样的婚姻也不可能持续下去，所以这一点其实是双向奔赴的，就是付出和得到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两种需求的。不过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啊，当我们恋爱的时候呢，可能女生会觉得男生会付出很多啊，照顾他也很体贴他，但进入婚姻以后啊，可能几年以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么体贴我的那个男生 好像变了个人，天天出去工作，根本见都见不着这个人，然后似乎好像不再会满足我的需要了，这时候会有一些变化。所以付出和得到这个哈，在很多时候可能是个变量。
1: 对，就是原来主动出于付出的这一方，现在付出的少了，甚至是不再付出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进入婚姻之后，有些人就会说，哎，怎么像变了一个人呢？那这个时候实际上给婚姻也就造成了张力了，
0: 就会形成一些对立面。其实互补和对立这种婚姻当中常常会有拉扯感的这些关系啊，会常常混合在一起的。
1: 对，
0: 有时候我们看着是很互补的特质，但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对立的很厉害。出现对立的时候，其实就需要双方要好好的妥协让步，能够在彼此都能够理解的层面，双方都能够愿意去满足对方的需要。
1: 对，

0: 互补和对立啊，确实是不同的。互补更加强调的是双方满足需要的时候配合的是恰到好处的，就是说你有的是我需要的，我有的是你需要的。那对立是什么呢？对立的时候是双方因着各自个性的不同会闹得不愉快，会相互争执。争执起来，比如说一方呢是勤俭持家的人，而另一方呢却花钱如流水，这个时候就不是互相配合的恰到好处了，恰恰是互相对立有矛盾的地方。还有呢，一方呢是喜欢社交活动，喜欢爱热闹的，平时愿意跟自己的家人朋友啊在一起聚聚会啊聊聊天，但是另一方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安静的人。那他们之间这种不同就变成了一种对立而不是互补了，所以说互补和对立啊是不同的。
1: 确实这就是需要我们聊一聊这个关于对立和互补呢。确实启动理智是挺关键的。我们不能够觉得这一个阳光灿烂对我很好的男孩子他就会一辈子这样，我们还要透过这个现象看到一些本质，而这个本质上面你们两个人是否互补是否你愿意满足他的需要，而他也愿意满足你深层的需要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因为满足需要就是选择伴侣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
0: 就是我们都在期待我们选择的另一半啊要满足我们心里最深的那个渴求或者是需要。
1: 是，人们都很期待对方能来满足我们自己，有时候是很明面的很清晰的知道我希望对方满足我什么，还有很多时候啊我们选择一个相爱的人是下意识的。但这个下意识背后啊其实也是你心中总有一些渴望，然后你发现这个人或多或少能填充你这份渴望，所以呢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舒服。
0: 是，
1: 那我们是时候可能要多问问自己到底看上这个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是，如果按照概率上来讲，满足你内心需求的人可能会很多，当前这个人你跟他在一起很舒服，可能过一段时间你碰见另一个人他满足了你需要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同样也会感觉到很舒服，但是哪个人更适合跟你在一起啊，建立长久的亲密关系，或者是说你们进入亲密关系之后你们的矛盾会更少，婚姻会更幸福呢？在满足需求的背后还有一个我们的个性到底相不相合的问题。
1: 是的，就是现在好像每个年轻人都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有些什么需要和清单。
0: 就是很现实。
1: 对，很现实。然后呢很渴望对方满足自己，而且很清晰的知道什么样的人能满足自己。但是呢在思考这一切的同时啊越来越难进入恋爱关系。就是很难遇见一个能够满足自己需求还能够相处愉快的人。就相处长久的人，这背后是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除了对方能满足我们心中这些需求啊，还真的是需要看看两个人的个性合不合，世界观合不合，因为在一起过日子，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元素也决定着婚姻是否长久和幸福。
0: 对，关于个性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呢，其实也是会左右我们的亲密和婚姻关系的。因为毕竟两个人一旦进入亲密关系之后，我们说我们是抱着结婚的态度进入关系，它就不是一个短期的。我们起初的时候呢都是抱着想找一个非常完美的人，既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又能够个性相合，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能遇到吗？太难了。可能找的另一半满足了你的基本需要，个性呢也大部分相合，那么不能满足你需要的地方，或者是你们之间性格有不合的地方，那就是在亲密关系和婚姻中需要我们彼此扶植安慰的地方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幸福的情侣进入婚姻之后他也是需要成长的。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你认为恋爱的时候如何幸福，但是在婚姻里面也是需要我们经营的。
1: 因为我们还有不停的重复的一个原则，就是你想要和一个什么样的人谈恋爱进入婚姻，首先你也要成为一个能适合跟那样一个人谈恋爱的人呢。所以成长是在整个恋爱关系婚姻关系中很重要的核心元素。其实说到成长啊，一个有爱的环境可以让一个人成长得很稳， 而且能够很幸福的成长。这个就是我觉得婚姻最美好的地方。一个真正幸福的婚姻是双方都愿意满足对方，也就是说对方需要什么，我就愿意成为那样子的人，去契合对方，让对方的满足得到最大化。但是我们彼此满足之后，是在爱里面相互都可以成长，不是说某一个人要专制或者某一个人要顺服，而是说两个人可能是相互的，我说你听，你说我听，一起互帮互助的成长。婚姻是确实有目的性，就包括我们也要聊一聊，最近都在聊哈，怎么理性的列清单去找那个适合的人，也要为此好好的等候，那个对的人在对的时间遇到了，才有可能进入对的关系，我们都在说，而且世上的各种各样的教导也都在说这些知识层面的，但这知识层面的背后的背后呢，其实是有一颗愿意成长并且愿意帮助对方成长的这样一个爱的心。我觉得这个心是很重要很宝贵的，而且通透的人他明白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就像我们每个人不完美也一样，但是呢两个不完美的人啊，如果愿意成为对方需要的那个样子，两个人就越来越好，而且这种相互的配合哈，不但是互补的需求配合，两个人个性也越来越磨合的好，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幸福关系。
0: 对，其实真正幸福的婚姻是明明知道对方不完美，但是我还愿意去扶持对方，去爱对方，然后双方在婚姻的成长过程中都是彼此的疗愈。
1: 嗯，
0: 我们都因着神的爱，我们愿意去付出，愿意彼此成就对方。
1: 嗯，确实。最后最后啊，说一个小小的彩蛋吧。今天录这期节目之前啊，我在路上听了一个类似于小广播的这样的一小段，是一个00后的女孩子在分享她看到了一对很相亲相爱的情侣之后的一个剖析啊，就是她看见了什么，她想到了什么。哎，我还很喜欢听啊00后的女孩子们剖析她们所看到的东西啊。她就说，她说我看到了这个相爱的人背后是因为这两个人他们很愿意成为对方需求的样子。
0: 嗯，
1: 诶，然后我就心里默默点了个赞，我觉得他看得还挺准的。但是呢他紧接着就问了个问题，他说看着他们真的很好，可是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嫁人，因为我不愿意先满足对方啊。
0: 嗯，
1: 我能等到一个先来满足我需求的人吗？那这个问题呢也让我听到的时候呢会心一笑。他还真的是很有智慧的小孩子，他对他自己很了解啊，他也知道很难遇见一个一味的来满足他需求的人，所以他的结论是嗯，我可能很难去恋爱。当然，我对所有的年轻的孩子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祷告和祝福就是，我们了解了也明白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有机会，因为知道有一位神他永永远远先爱了我们，而我们愿意做那个愿意先去满足对方需要的那个人，开启这个爱的旅程。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内心的害怕举足不前，其实就是这个00后的小女孩内心深处的害怕，她怕她付出去了没有回报，所以她不敢往前走一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跟这一位神有爱的连接，才能够让我们有勇气多走一步。
0: 对，因为神也告诉我们，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当我们愿意因着神爱我们，我们愿意主动去付出，满足对方需要的时候，这恰恰是一段在神里面的婚姻关系的根基和基础。
1: 嗯，
0: 因着我们的先付出，因着我们愿意主动的去满足对方的需要，对方被爱饱足，从而他愿意付出爱。这个时候，无论是恋爱阶段的亲密关系，还是婚姻里面爱的亲密关系，都进入到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中。因为我们知道爱能够成全一切。
1: 嗯，是的，爱的确不容易，但是爱也值得等候。
0: 对，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会继续聊一聊社会文化父母对我们选择伴侣的影响。
1: 嗯，好，下次见。
0: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珍儿。
0: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14章19到20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这段经文呢其实只有两节哈，但这两节当中呢有一些特别微妙的顺序的调整哈，云柱火柱的调整以及包括明暗的调整。为什么圣灵一定要在出埃及记当中详细的来记载这个微小的调整呢？
1: 这幅图景让珍儿在很多的景况当中一下子心里面会有极大的安全感。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站在他的百姓和仇敌中间，所以他不仅仅保障行在我们的前面，他更是在所有患难的时候让我们所有的事情在没有经过他之前不会临到他的百姓。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分享，就是我从小到大听我们家的长辈从祖父母到父母亲一直强调的，就是神若不许可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这件事情是如何成就在神的儿女身上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相信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是先临到神的身上，而神呢站在了他自己的百姓和仇敌的正中间。他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不单单只是领着我们义无反顾地往前行，更是在我们的身后保护我们。所以他前后左右四面环绕，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没有一个角落他不保守的。因此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是在他的同在当中，值得我们深思和感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困境当中最容易感受到就是孤独、恐惧，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正在经历的处境。但是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前面、后面、左面

0: 又面黑暗光明，无论如何神不许可任何事情都不会临到我们。你看中夜两下不得相近，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上帝不许可，任何我们看得见的东西危险都不可能临到我们。因此呢，只要有神的同在，我们会发现它会让我们的生命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就是一边是黑暗，一边是光明。我们因为有神的同在，哪怕我们行走在其间，神的同在会保守我们在任何的光景当中都能够去对应当下的环境。不是因为环境本身没有挑战，而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样的一种奇妙的保守，奇妙的描述，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怪不得耶稣会说，你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苦难了，我赐你们的平安是世人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夺取的。今天呢，有可能我们的弟兄姐妹正处在黑暗和光明相交的这种边缘，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也是经历所有世人经历的一切的痛苦、患难和挑战，但是最宝贵的事情是神与我们同在，他站立在我们和我们的仇敌中间，越门的保守、前后的保守、上下的保守、里外的保守，因为他的同在，我们行在他与我们同行的道路当中，我们必不怕遭害。
1: 另外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自己觉得说我们的神啊，他是一个灵活改变的神。当然我不是说神的性情会改变，而是说神做事啊，在面对我们很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根据我们当下里的所需所求来带领我们改变他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他不是一个我就是要带你们出埃及，所以我云柱在前面，我就一直在前面。他会根据我们的现实所需，甚至包括我们当下里的状态来调整。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我们的神有救恩，可是你知道当这个救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成为一个概括性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是很难信靠的。但是呢，如果神能够在我们经历当中他的这个改变，让我们突然一下，哦，他真的与我同在，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体验和感受。木星曾经在搬家这件事情上就体验了神的这种同在哈，因为那个时候我害怕呀，我恐惧啊，好不容易在一个环境当中适应下来了，然后呢神又告诉我说起行去到另一个地方，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地方会发生什么，我又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对于这样的一片土地哈，大家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天气不好啊，这个不好啊，那个不好啊，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的恐惧，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够祷告，因为无依无靠了，只能够祷告说，主啊，为啥呢？但我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一直就是在抱怨，我说主啊，你既然把我留下来了，你既然让我已经买了房子，什么都安顿下来了，你还赐给我一个这么好的房子，你为啥又要让我两年以后就要搬离？那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次在我祷告的时候，在车上边祷告边哭，因为真的害怕。其实现在回头去想，就觉得那个时候自己还挺蠢的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结果在我那天祷告完，我的车上就出来了一首歌曲，就是 You Already Know， 就是你已经知道。在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就唱到，你在我的前面，你在我的后面，你在我的左边，你在我的右边，无论我去到哪里，你都已经在那里。哇，这一句歌词在当天一下子就安慰了我，因为我突然发现说，没错，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我没有来过德州，我对这片土地完全不知道，可是我的主已经在那里了，他在那里等我，而且他还在我后面断后，他在我的生命的生活的困难当中，他是断后，他是托举的，他能够帮我收尾啊。当我们经历了神因着我们的这些环境以及所需所求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再次意识到他是真实的。
0: 是，
1: 因为从木星的角度来说，哇，我这求房子，哎，你就让我买了一个特别合我心意，能够从中看到你一步一步带领的房子，那才两年你就变了，你让我现在要起行去另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神是固定不变死板的神，那我们就错了。但当我们知道他的性情不变，可是他因为爱我们而不断的来改变他的方法和策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多了一份安全感。
0: 是，罗马书十二章有学过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常做心事的神。但 但是他的保守和信实不改变，他的做事的法则呢，是根据他的信实来调整，并且让我们所知道的。刚刚在木星妹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想到一点，就是从我们的人的视角来看，我们往往觉得，哇，现在我怎么可能打得赢这场战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状态，整个的环境都看起来是很容易让我们失败的，体现我们软弱的。但我突然发现说，其实对于信徒来说，我们的这一生有个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打仗得胜，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信靠和顺服，这个是我们要做出来的选择。而打仗得胜的是在乎耶和华，是神自己在保守，在做事，在恩待，在带领，在断后，他在我们的前后左右，他在开道路，同时呢他也在断后，甚至我们说擦屁股这种事情我们自己做不到的，神都在为我们做。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信靠和顺服。以色列百姓从头到尾，他们持续不断的每天都要做出的选择，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他需不需要相信，他要不要相信神除了出埃及当时的月门保守之外，在旷野，在行军的过程当中，神会为他们划定疆界。他是一个非常有边界的神，他是站在我们与仇敌中间的神。那这个是我们需要选择信靠的。
1: 是
0: 因为很多的时候说，哎，不会啊，你看现在这种情况我都看不到他的作为啊。那不是因为他没有做事，而是我们里面先选择了不信。所以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像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以色列百姓一样的，每天我相信他的云柱火柱在我的前面和我的后面为我开路和断后吗？我相信吗？当我相信的时候，我会看到神的作为会让我们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换句话来讲说，所有这一切我看着看着马上就要大难临头的这种痛苦、黑暗和惊忧，如果神不许可，什么都不会临到我。
1: 是，
0: 如果我能够以这样的信心去顺服并且去相信的话，我们必定会经历他的保护。但是每一次经历的时候，我们千万千万要牢记，因为我们太健忘了，我们跟以色列百姓一样的，每天经历神迹，但是隔一天睡一觉就忘记了。贞儿自己也是这样的，哇，我每天丰富的经历神的同在，但是每天早晨仍然要同样的做出再一次的选择。我相信若无他的许可，我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吗？
1: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讲过，埃及法老呢是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兵马哈一起来追赶，而神此刻将云柱挪在了以色列百姓的队伍的最后面，也就是说这个云柱完全挡住了他们的视野，看不见埃及呼央呼央来了的这些军兵。弟兄姐妹们，这个太重要了。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不会多那些乱七八糟七上八下让自己非常痛苦和焦虑的一些事情，而在痛苦和焦虑当中，往往我们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就是失去信心，失去判断，失去了对神的信靠。所以神的这个举动对于百姓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保护。往往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也会让我们有的时候看不见一些事情，或者说听不到一些事情。我觉得反而我们要换一个角度说，主啊，你太爱我了，你知道我承受不了，所以你让我看不见也听不见。但当我成长更新，你认为我可以去承受的时候，你又把一些事情放在我的面前，让我直面困难和挑战。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永远都按照我们的生命的能力丈量过，给我们挑战，给我们担子，给我们苦难，但同时他永远都是那个在我们的身后托举我们的主。
0: Amen。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若我们是当初的以色列百姓，我们是否能够活在神同在的恩慈的这个主权当中，知道他为我们开道路，知道他为我们断后，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信靠和顺服。
1: 对于我们今天的新信徒而言，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虽然已经没有了云柱和火柱，前面带路，后面断后，可是我们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在黑暗当中，在风浪当中，在挑战当中，无处可去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回到圣经，回到神的启示当中，用神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也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一步一趋的跟随主基督耶稣，而不 不是说在我们的困难和环境当中忘却了回到神的话语的启示当中，因为我们太容易在困难当中，在风浪当中就忘却了自己的本位，以至于我们手忙脚乱，以至于我们有一点张牙舞爪，最后失去了我们自己生命最最重要的那个锚，就是主基督耶稣。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好，感恩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我们要继续的来讲小翠、小玉和小妮他们这三个不同的品质的器皿，他们的一生。我们透过他们的生命呢，来学习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重新来调整我们自己的价值取向，真正的将我们的价值能够奠基在神的真理的磐石之上，好叫我们一生都不偏离左右。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先来向他祈求。

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爱让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成为您的儿女。求您帮助我们深深地感戴您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也能够因此以爱来回应。愿我们的生命都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顺利他像一个强盗一般粗鲁地拿出了小翠，然后迅速地戴在自己腰间的带子上。当时小翠觉得非常的恶心头晕，差一点没昏过去。就这样，小尼和小翠落入了一个人见人恶的顺利手中。顺利把他们带回家，就顺手交给了仆人。仆人向他报告了一些家务事儿，然后就开始像往常一样汇报一些小道消息、八卦新闻。咦，主人呐，你知道吗？最近附近的村庄据说有一个拿撒勒来的木匠可火了，专门医病赶鬼，行了好多神迹异能呢。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听说啊，他还敢进入会堂教训人呢，连文士和长老们都辩不过他。听说今天他会到我们城来，好多人都等着看热闹呢。睡里觉得好好奇，连忙问道，一个木匠能够有多少人跟从他？他们都图什么呢？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不过我倒真想去看看这热闹，咱们必须去凑凑。小尼和小翠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也生出一种渴望，好想见识一下这位传说中的人物啊。可是仆人却放下了小尼，准备和主人出门。在睡里腰间佩戴的小翠连忙告诉小尼说，小尼别担心，我保证把所有见闻一五一十都和你分享。于是睡里和仆人出门了，顺着人群的方向加入了热闹的队伍。街上真的好像过节赶集一样热闹呢。无奈睡力实在是太矮，走在人群中就好像走在移动的森林里，除了人的背啥也看不到。平日里都是他欺负人，这一次大家看到他外凑热闹，却谁也不想给他让道。所有的人都把他的视线堵得严严实实的，啥也看不见。这时他灵机一动，看到路旁有一棵不高不矮的桑树，就兴冲冲地跑过去，二话不说就往上爬。仆人着急了，在下面喊着说，主人使不得呀，您可是达官贵人呢，爬到树上有失体统啊。没关系，我不在乎，如果能够看到这位神人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哈，这果真是登高望远啊，他终于比所有人都高了，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众人开始讥诮他像一个熊孩子一样爬树的举动，但显然他好像已经习惯不被人喜欢了。但这时小翠觉得好幸运啊，自己因为是一个挂件儿，所以可以随着主人出门，主人爬到树上以后让他也有机会看见一切。他看见人群拥挤的中央有一位穿着素净的青年男子，虽然没有加型美容，但却有一种人间没有的气质，不单单吸引人的眼球，而是凡与他有目光交错的人都会立时感到心灵深处的那种无法言喻的震撼。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您还记得自己遇见主耶稣那一刻的感受吗？还是说你像真儿一样从小信主，但却在成长过程中才真正遇见耶稣？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因为我们生来就带着无可摆脱的罪性。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明白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无论我们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只要我们真的渴慕悔改，渴慕重生，渴慕与神面对面，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翻转，就好像税吏撒该一样。我们原本是贵重的神的创造，却因为罪的影响，让我们统统成为卑贱和虚无的。唯有重新回到基督里面，靠着他的救赎大恩，我们才能够再一次恢复那荣耀尊贵美好的身份。如果我们在世界上依靠其他方法来衡量价值，确认身份，那么我们就和所有的人一样，走在退后、污秽和虚无的道路上面。今天，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与耶稣面对面，渴望遇见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为并非我遇见了您，而是您放弃一切尊贵荣耀，为了在我的人生中寻找我，遇见我，好叫我因着您的降杯而再一次恢复我尊贵美好的身份。求主让我一生纪念您的大爱，到老都不偏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诗篇5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世界上有没有从不犯罪的善人呢？第二，为什么神会救赎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呢？期待透过今天的故事、读经还有讨论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上帝为了让我们恢复这尊贵荣耀的身份所付上的无比贵重的代价，让我们没有一个人再选择那卑贱的事，而是用爱、用诚实、用忠心来回应神的爱。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真儿跟子琳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婚姻家庭的生活里面的律法主义，就是不断的在对我们身边的人说，你要够乖，你要够好，你成绩要好，你不要跟父母顶嘴，你的灵修生活一定要做到，完全没有给孩子们给自己的配偶喘息的机会。所有以爱之名或者是以控制的方法来表达爱表达关心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1: 是的，
0: 我在想我们有些时候对律法主义呢有一些误会，就是我们觉得哦，是不是在家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是很严谨的，然后一定要这么去做的才是律法主义。其实并不是，我觉得这背后就是讲了，因为有不幸，因为没有恩慈，因为有很多的自我的这个控制，因为我们需要透过这个来获得安全感嘛，所以呢它其实表现出来的很多时候是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我们自己做王的最终的一个彰显。因为律法主义就是弃绝福音，弃绝神的恩典。
1: 是的，
0: 就是我自己按照我能够确定的得到安全感的方法来运作我的人生和运作我的关系。所以一个被律法主义充斥的家庭是很可怕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因为没有神。
1: 是的，
0: 耶稣不是他们家的主人。
1: 对，圣经上跟我们说律法是让我们知罪，但是真的让我们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是在使用律法来让我感觉安全，但是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成为了律法的奴仆，而不是因着真正的真实的恩典而得到自由。
0: 是，
1: 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的女儿她是在学习上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那他会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在焦虑的时候，有时候到了这种，那我们姐妹是非常了解这种情况，当你非常焦虑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看得很可怕。
0: 是，
1: 每个事情那个 what if， 如果我少了这一点，如果我错过这一点，我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样焦虑就会起来。那我以前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说，没有关系啊，那你可以在其他地方补足啊，那你就多花点时间在这个上面啊。但是这样子的方式反而让他更加的焦虑。
0: 是，
1: 因为我是在告诉他，你可以这样子做，让你的表现更加的好。那他其实还是让他的眼光在他的表现是如何上。
0: 是，
1: 后来我也是查了很多，也读了很多的书，也了解了一些。那我后来跟他说的时候说，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吗 panic 的时候，这样子非常非常焦虑的时候，任何一个东西都变成了十倍大。
0: 是，
1: 就像一个很怕蜘蛛的人，哪怕一个小蜘蛛在他面前，他看到他的那个大小似乎都是放大了十倍一样。那在这个时候呢，你要所做的是就是相信神，你是在神的手里面，你是安全的，你哪怕是做不好，你依然是被爱的，依然是安全的。 Take a deep breath， 不要担心，去回到神的面前，去 take a shower， 去洗个澡，把这个放下，然后明天你再重新来看，你要知道你是安全的。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是学习到一个真实的恩典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律法主义和这个恩典是非常非常难以去分辨的一个界限，在这个里面你都是在试图在安慰他，但是真正让他得到安慰的是他在神里面，他知道神的恩典和慈爱。
0: 感谢赞美主。 面我们就要聊到底这个恩典慈爱和这个律法主义的不同的切入点是带给我们生命怎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影响力。子琳师母分享的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实际上恩典和慈爱是让我们以真理来爱人，在真理里面去爱人，所以呢最终我们是让他回到他的身份和爱的安全感当中去，完全的赤露敞开坦然无惧的在神的施恩座前，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让他重新出发的时候去看到生命该如何更新，他的这个方向该如何的去导正，然后他的行为该怎么样的去做出调整。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先在他的身份和安全感的这个基础之上才有可能重新出发。这就是恩典慈爱和这个律法主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起点，因为我们是被神先爱了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在我们毫无能力讨他喜悦和爱他的这一个最初的这个起点，最最斑驳、最最破碎、最最绝望的那个光景当中，被他一把抱在怀里先接纳，然后呢才在塑造。
1: 是的，
0: 就像这个浪子回头那一刻，全身都是这个污秽，然后不洁，然后臭气熏天的时候，他的老父亲一把把他抱在怀里，这是恩典。
1: 是的，
0: 我爱你不是因为你表现好，虽然我知道我也对你期望是你更好，并且能够反映出那荣美的形象，然而我不会因为这个少爱你一点点，我也不需要你在我面前为我爱你争取任何的半分钱半毛钱的这个付出，你唯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被我抱在怀中，享受我已经带给你的这份你不配得的这个恩典。这就是恩典和慈爱的起点。
1: 是的，
0: 在我们最最深的本相当中，我们先能够接受神白白赋予我们的这个身份和安全感，否则的话我们任何时候的起点和出发都是错的，因为我仍然是在自己的那个虚假的巴别塔上面去望天或者是去望地，我没有办法看我自己合乎中道。
1: 是的，
0: 所以带给儿女子琳师母的这个见证我觉得很美很感动，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也好，或者做传道人做老师，我们习惯了就是提供方法还有指引或者是纠错哈，这都是一个人基本的一个日常的操练，尤其是真儿自己。那每一次当儿女跟我分享什么的时候，我需要刻意的提醒我自己不要给答案和方向，不要在这一刻让他觉得更加的无所适从，从一个累得不行的爬到一座高山，然后陷入低谷之后，我告诉他，哎，你爬错山了，爬另外一座。然后你要讨神的喜悦，那这个可是更加难的一个高山去让他去爬。
1: 是的，
0: 但是我发现我必须刻意的才能够阻止我自己往律法主义的这个方向去迈进，否则的话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出来了，不由自主的就会给他一个他根本不需要的一个建议。
1: 是的，
0: 其实当儿女们到我们面前，甚至包括我们的配偶，他们非常软弱，非常需要我们扶持的时候，他们会回家的缘故，他们会来到我们面前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期待家是一个充满恩慈、恩典、慈爱、良善的地方。
1: 是的，
0: 而不是一个被律法主义捆绑和充斥的地方。
1: 是的，
0: 但很可惜，就是大部分时间我们没有意识的是以律法主义去面对我们的最至亲的人。好比今天我回到家，我说啊，我太累了，然后我的先生可能就第一反应就是说，我不是告诉你要早睡吗？对吧？那你看这句话，它其实是直接的就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反应， 因为我们不在乎对方现在目前的感受是什么，我只在乎说你怎么做，你就不会陷入到你的疲倦当中。当然待会儿我跟子琳师母会再讲一讲，就是不要混淆哈。我们现在先专注在讲恩典慈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必须要先接纳，才能够想到怎么样引导。
1: 是的，
0: 必须要在这个恩典当中充满了，然后才能够让人懂得在恩典和真理的充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允许他按照他自己的本相开始他最基本的那第一步的。
1: 是的，
0: 而不是给他某一个属灵的高度，或者是某一个律法的标准，让他求也得不着，然后持续不断的在那种泥潭当中打滚。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去要求我们自己刻意的去做到
1: 的。是的，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几天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珍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最近珍儿有分享过，由于常常头晕啊眩晕啊，有些时候会头痛，所以做了好多的检查，最终呢却发现原来是睡眠窒息导致的。睡眠窒息症呢，就是在你睡眠的过程当中，由于可能呼吸会停止，或者呼吸道不畅通，以至于你的脑部缺氧，你的整个身体就呈现一种极其疲倦的状态，以至于你睡醒了之后，虽然睡了很长的时间以后，仍然还是累的，因为你的睡眠没有更新你的身体的一个机制。那夜不能寐、疲倦已经成为珍儿多年的一种常态了，很多时候并不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很有趣，就是在看医生的过程当中，好几位医生都问了珍儿一个问题，你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真的没有抑郁吗？你有情绪的问题吗？你有没有自杀的倾向呢？因为他们觉得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没有情绪问题，没有抑郁症，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珍儿就笑了，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真的，原来这么多年神既以厚恩待我，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却让珍儿经历信心里的喜乐、盼望和从里到外发出来的能力和力量。但这也让珍儿意识到，原来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常态，因为我并不知道一个美好的睡眠会带出什么样的果效来。我以为的正常其实是不正常的，是不健康的。那要是有一天神医治我，那样的一个光景将会是怎样的，珍儿都无法想象。今天呢，就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9-10节，关于上帝子民的最美好、最伟大的身份。而如果我们活在这个身份当中，活出这个身份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的品质，那真的也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一个健康和完全的景象。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当中，求主来成就他赐给我们的更大的这个身份。彼得前书2章9-10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以色列百姓不听话，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背离神的旨意，伤透了神的心，最终呢，导致被掳亡国，千百年流离失所，受尽磨难。他们呢，也生活在与其他国和其他民相交的过程当中。那他们为什么没有消亡呢？虽然已经亡国了，但是整个民族

选之恩的影响，他们认识并且认同自己的身份，才不至于迷失。如果对以色列人如此，那么对他们所预表的基督的救赎之名，我们是否身份更成为我们第一要紧需要把握的呢？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态度和方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天国子民，我们需要多大的警醒，才能够不被世界同化和影响？我们才能够不以不正常为正常，才能够回归到神所认定的、所设计的正常当中。就像珍儿，因为一直睡眠有问题，所以不知道正常健康的睡眠应该是怎么样的，除非我们健康起来。珍儿不知道目前您正在经历什么身份的困境，你可能会用自己正在面临的处境来定义自己。啊，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爸爸，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员工，我在这个社会上没有自己的地位，我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人，等等。这些处境成为你的定义之后，你就会忘记自己更大的身份。你的身份不是世界带给你的定义，也不是别人给你的称谓，而是神对你的认识，对你的拣选，也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四重非常重要的称呼：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千万不能再定义自己了，因为你对自己的定义那是有病的，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就像珍儿刚刚节目开头所谈到的，从来不知道健康的睡眠是怎样，你怎么可能去定义什么是健康的睡眠呢？但是今天上帝给了我们全新的身份之后，我们要用更大的身份来经历更大的恩典，来定义我们现今的光景，而不是用现今的处境来定义我们自己的身份。求主让我们进入到这个全新的身份当中，我们明白我们是被赎之民，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该怎么活，决定了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虚度光阴，白占地土，空过年日，因为我们的身份是为了永恒效力的。如果我们的使命没有完成，我们怎么去见我们的恩主呢？虽然现今我们像当初被掳的以色列民一样的，我们的身体是被掳的，活在必朽坏的肉身当中，我们存在于这个悲惨绝望的世界当中，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破碎的罪恶的世代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有更大的身份，就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活出天国的乐音来，我们的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传扬着福音的大能，这个才是我们的第一身份。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要观看神的作为，开口就要传扬他的美德，思想就要纪念他的信实，我们的行走就要传递平安的福音，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是我们更大的身份。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活在这个健康的身份里面，然后呢，才能够看待我们这个地上所有一切不能够定义我们却能够被我们重新诠释的一切。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该怎么面对婚姻？该怎么教养儿女？我该怎么与人相处？我该怎么工作？我该怎么去爱神？怎么去爱人？我该让人看到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些都是今天我们自己需要回答的。

父啊，我需要你，因为在地上如果没有你，我将没有身份和安全感，我将活在完全的扭曲和不健康当中。求你帮助我时刻谨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我是属于你的，是代表你的，是被你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代表你活在这个地上。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十章，在恩典当中的回转、敬畏并侍奉神。今天我们将学习最后一个段落，《生命记》第十章的12到22节，神要求以色列百姓遵行他的道，爱他，并且侍奉他。这也是今天你我所该学习的宝贵功课。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第十章12节到22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10章12节到2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10章12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以前呢，是让我们了解到以色列人的背景是蒙上帝多次赦免，这是以前。今后呢，他们应当要更多的了解神的心意，行事不要违背上帝。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所要的就是神的要求。这里神的要求是敬畏他，不要惹神的怒气，是遵行神的道不可偏离，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并且侍奉上帝。13节，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诫命就是10条诫命，律例是指律法，是神向人的要求。遵行神借摩西所吩咐的话，更多的在神的里面得享福气。14节，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天上的天是指3层天，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12章第2节，也就是神所在的至高之处。15节，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这里的意思是拣选，拣选不在乎人的定义和行为，乃在乎神主宰的选择。 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也就是说，借着神的能力，我们要对付自己，除掉污秽，不要再印着景象，不要再一味的自己想什么就做什么，要在神的里面得洁净。十七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指至高的上帝，他是以色列百姓至高的上帝，是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他也不受任何权势跟财富力量的影响。因此在这里说不受贿赂，不以貌取人。十八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服。孤儿寡妇寄居的代表一切弱势的人们，上帝同情，上帝体恤，为他们伸冤，怜爱他们，赐给他们衣食，并且呢，为他们寻求好处。十九节，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所以表示这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神怜爱他们，第二个因为自己呢也做过寄居的。二十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敬畏神，侍奉神，并且要专靠神，也就是牢牢的连结，紧紧的依附着，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的名也就是代表神的所事。二十一节，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而可畏的事是复数词，包括了降下石灾，过红海，跟在旷野当中所有的神迹奇事等等。二十二节，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当初只有七十个人下埃及，但是现在呢，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多到难以数算，因为上帝是眷顾百姓的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可以说也是《生命记》的核心之一。摩西问以色列百姓，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想的问题。如果今天神问我们，我最希望你给我什么，我们可能会想到聚会呀、奉献呐、服事啊、读经啊、祷告。但是神告诉我们，敬畏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地侍奉他。原来神看重你我里面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仰就是要为上帝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上帝更在乎的是我们的心是否属于他。在第十六节又告诉我们，要将心里污秽除掉，不可以再印着景象。以色列人的问题不是不认识神，而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心。其实今天我们也是常常如此，明明知道了神的心意，却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明明知道要放下却是不愿意，明明知道要信靠却是依然选择忧虑。所以真正拦阻我们亲近神的，可能往往不是环境，而是我们里面那颗不愿意顺服的心。在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神是万神之神，神是万主之主，是大而可畏的神。接着也告诉我们，神是眷顾孤儿寡妇，怜爱寄居的。所以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不只是伟大的神，也是充满怜悯的上帝。 他不只掌管宇宙，也关心孤单的、受伤的、被忽略的人。因此，越亲近神的人，我们就越知道神的心意，也就越多的信靠神，也越来越多有爱人、怜悯人的心。弟兄姐妹，但愿你我都敬畏神，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但愿我们也都爱神，不只是嘴巴上说爱，而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选择顺服于他。但愿我们都认识神，更多认识他，不只知道他的伟大，更是学习活出他的爱。求主帮助我们拥有一颗真正爱神、敬畏神，也愿意爱人的心，这也是神所喜悦的生命。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由从前到现在，彼得前书二章十节，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
1: 彼得在此借用了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这处经文说，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百姓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百姓，他必说，你是我的神。然而何西阿书的主题是以色列人被弃绝，虽然之后当他们向神回转时，再次蒙守约施慈爱的神接纳，与以色列人不同，这群主要由外邦人组成的收信人群体从来没有背弃过神的盟约，但他们确实意识到自己曾经是被神弃绝的人，神的国曾经与他们无份无关，他们曾经不是子民，因为在旧约，神的子民一词专指以色列民族，他们曾生活在黑暗中，但如今奇妙地成为了上帝的子民。在第十节中，两句平行句切分了基督徒的从前和现在，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也未曾蒙连续，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也蒙了连续。从前我们是神国的外人，现在我们成了神国的自己人，或说为内人。如今这些基督徒知道自己是蒙拣选的，也成为了神的子民。这种身份的转换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做了什么或积了什么功德，而是完全出于神的连续恩典。同样的怜悯也是保罗所经验的，因此他曾向提摩太说，我从前是亵渎、迫害、侮慢神的人，然而我还蒙了连续，因为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彼得前书将基督徒称为地上的客旅、寄居的人，这是关系到收信人为了信仰的缘故，在社会中成为了局外人和疏离者的描述。表面上，这些信徒正经历着在社会上与未信群体的疏离，但有趣的是，他们周围的未信邻舍实际上也像他们从前一样，正与主有着属灵上的疏离。周围的未信者才是神国的外人，他们仍未蒙神的怜悯。彼得运用了这些对比来描绘基督徒是透过基督与神建立起关系，同时也暗示真正与神疏远的正是那个歧视、苦待收信人的未信群体。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才需要被接纳。这节经文总结了这部分的拣选主题，并安慰那些正受苦受难、被弃绝的基督徒，让他们明白自己在世上被弃绝只是暂时的事。事实上，他们才是永恒的蒙神怜悯及接纳的群体。相反的，真正有急切属灵需要的人，却是那群神国的外人。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请你为自己曾经不是子民，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向神献上感谢。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仍未信主，仍是神国的外人，仍未蒙神的怜悯，你是否会为此感到悲伤？当你知道他们仍在羊圈以外，尚未归到大牧人身边时，你又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请你尝试为他们做一点事吧。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活出盼望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这一年每个礼拜一，我们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在晨曦讲座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张德仁牧师擅长用希腊文的字义时态分析新约圣经，一字一句的深入推敲，使我们深入了解新约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他的解经精彩丰富，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如果你对于学希腊文有兴趣的话，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个精彩丰富的解经。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彼得后书。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似乎意识到自己快要离开世界，所以他用坚固这个字勉励信徒，也时常地提醒信徒，激发他们的记忆，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就一块来查考彼得后书的一章11到14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基督徒将来会进入到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像马拉松的赛跑到最后终点的时候，群众夹道欢呼欢迎，迎接你进入最后的赛道，跑过终点，取得胜利。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国，这个希腊文 Basileion， 这个国意思是神的国，意思是神的统治，上帝主权的统治。这个主权的统治包括现在，包括将来。当我们信主之后，神的国就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尊主为大，神的主权和统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当我们的生命将耶稣基督认定为是救主，也认定他是主，那将来到了最后赛道的终点，那一个热烈欢迎的荣景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在这里，当然也对应着第二章，他们这些假教师面对基督论，否定耶稣的超自然的作为，包括基督的再来，也就是所谓的审判等等，这些有可能在这里也做一点伏笔。当你把耶稣基督当作是救主和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所谓那一个将来那个国将来的面向。彼得后书1:12-15，说到你们虽然晓得这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彼得写了彼得前书，他在1:12，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你们晓得，而且呢，第二件事情是你们也坚固了，你们也坚固了。你们在哪里坚固呢？你们在已有的真理上面已经坚固了。你们知道，你们也在做坚固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想象一下。”彼得这样的讲，那么他在他的想法当中的这个受众是软弱的基督徒还是坚固的基督徒啊？是坚固的。你们知道，你们也坚固，你们在已有的真道上面坚固。我要将啊，这边有一个未来式的一个 sigma，我要将这些事时常提醒你们。这些人都知道也很坚固，干嘛要提醒他们呢？按常理来判断，应该是你们不晓得这些事情，你们迷迷糊糊的在已有的真道上不坚固，我才要常常提醒你们，对你们唠叨。否则你们呢都不知道，都忘记。可是彼得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这些受众他们知道，而且他们是坚固的基督徒，彼得都还要提醒他们，为什么？当你想到彼得的生平、彼得的故事、彼得曾经信誓旦旦拍胸脯说呢，我不可能跌倒的。耶稣说：“鸡叫以先，你3次不认我。”哎，不可能。保罗他也说，在哥林多前书10:12，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自信满满，你会发现1:12让我们很惊讶。既然受众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了，为什么上下文里头彼得仍然要提到关于基督徒生活上的许多缺失呢？为了预防，你们现在虽然站得稳，可是我仍旧不放心，我还是要提醒你们，预防胜于治疗。提醒啊！你还记得在彼得前书第五？

0: 生，他也劝勉跟他同坐长老的人。好像老生常谈，我们会不会在我们心中有很放心的基督徒？你会发现，如果从彼得的牧养的概念，在牧者的心中没有很放心的基督徒，反倒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很放心的，是你最需要去谨慎、注意跟小心的。在彼得心中没有那个很放心的基督徒，受众在已有的真道上已经坚固，但他还是要提醒他们，还是要提醒他们。你发现彼得很喜欢用坚固的概念。彼得前书5章10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类似的字，类似的概念，除了在彼得后书1章12节，刚才我们所读坚固的经文。彼得后书3章17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如果你整理前书、后书，彼得跟坚固，你会发现，因为这个事。这个是耶稣对彼得人生最大的提醒。路加福音第22章32节，耶稣告诉彼得说：“啊，但我已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彼得非常看重坚固。弟兄姊妹的工作，在他心目当中没有很放心的基督徒。我们看到彼得写他的彼得后书，最后彼得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趁着他还在这个帐篷的时候，要提醒弟兄姐妹，他离开以前不是在标榜他自己的丰功伟业。他希望后辈不要重蹈覆辙。我过去也曾经信誓旦旦，以为我自己站立得稳，骄兵必败。我们也反思今日的教会对于兼顾弟兄姐妹的工作啊，我们所下的功夫如何呢？你看到保罗，他3次宣教旅程。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当然到了塞浦路斯，然后又到了加拉太一带。他第二次宣教旅程启程的动机，啊，当然宣教是一个，其中一个是他要去兼顾、关顾，在第一次宣教旅行当中所带信主的信徒。第三次宣教旅行也是一样，所以保罗的宣教旅程其实坚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啊，但常为人所忽略。保罗甚至也曾经吃过亏。当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他在特罗亚领受主的呼召，马其顿的呼召，到了欧洲去。从腓立比、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帖撒罗尼迦，到了帖撒罗尼迦，一连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因着犹太人他们嫉妒保罗，找了市井匪类搭伙成群，保罗只好被迫离开。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是才信主没有多久，几个礼拜，保罗就离开了。保罗为什么要到雅典去等提摩太？ 因为他自己本身树大招风，他希望提摩太也回头去关心这个初信的教会。果不其然，我们看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他们好多的偏差。面对工作啊，面对主的再来，因为保罗的教导没有教完，以至于那个系统不完整，他们没有办法去知道主再来，已经死的信徒，那主还没有来怎么办呢？主再来，是不是主要再来，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工作了呢？于是教会出现了很多的皮，叫赖皮。所以保罗写帖前帖后，兼顾他们，包括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保罗离开之后也写信，写前书，回答他们的问题，兼顾教会，兼顾弟兄姐妹的工作很重要。现在很多教会重视的是福音的拓展事工。可是教会的栽培系统持续不断的让弟兄姐妹装备系统活到老学到老，这个系统在哪里？啊，当然说我教会很小，那没有关系，有神学院，有推广教育处，延伸至。帮助教会机构是教会的膀臂，做坚固的工作。
1: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0: 1:13，彼得说：“我以为应当，我以为 dikaiom 公正、正确。”我认为这个是对的，这是对的，这个是正确的。怎么样呢？趁着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这世界非我家。彼得也是用永恒来看现在，他不是眼瞎近视。好像在以弗所书里头，保罗所说的，在以弗所书第1章。保罗为着教会祷告，1:17，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就是启发的意思，启发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3件事：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是从永恒来看现在，从永恒来看现在，我们这个身体就好像是帐篷一样，这世界，我们所处的世界也不是我们的家。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这个提醒原文有一个介系词 am 也可以翻译作 by，借着提醒。所以你去勾勒出那个彼得的形象，他是很喜欢提醒人的。我提醒你过马路要小心，我提醒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我提醒你，不要自信满满、自以为站立得稳。我提醒你们 A、B、C，激发你们，激发你们。什么是激发呢？激发这个希腊文， DA Garam，它是完全唤醒的意思。我希望唤醒你们，唤醒你们。这个希腊文在马可福音第4章第39节翻译作耶稣醒了。所以，当我直接翻译这一节经文，直接翻译彼得后书1章13节，我会这样翻译，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是彼得，彼得说啊，Hey, go my，我认为，Dikaion，我认为是正确的。只要我还在这帐篷里，我要使你们苏醒过来。借着提醒彼得旁观者，你可以说那些当局者迷，但彼得会提醒人。译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会提醒你的人。我们周遭有多少人是愿意提醒人，愿意提醒我们，而我们愿意去提醒人？彼得说：“我认为是正确的，只要我还在这帐篷里，我要使你们苏醒过来。怎么样可以使人苏醒？借着提醒。我以前讲到会从台上走到台下去，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提醒我：‘你走到台下来做什么呢？如果到台下来，应该是要增加。’”跟弟兄姐妹的互动，你如果在台上、台下在那里走来走去，我们的脖子都快扭到了，很躁动。诶，他提醒我，不是不能够走下去，走下去要有目的，也许有 QA、有互动、有活泼性，让我恍然大悟。接下来。你看到神所用的人，常常将自己看作在异地居住帐篷，他们看待死亡真的好像视死如归，回家。像希伯来书第11章第9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哥林多后书5章1节。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神所用的人，常将自己看作在异地居住帐篷的人，视死如归。而我们呢？1章14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彼得似乎在公元64年到65年，他似乎知道他快要离开了。约翰福音第21章18到19节，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大概彼得的自由度受限制性越来越高了，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也意会到，他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要到了。1章15节。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这个尽心竭力，你看到希腊文中间呢，spou daso 有一个 sigma 表示是未来式。我要尽心竭力，是我将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一件事。因此，就有学者说，在这里很可能。因为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呢，马可是彼得，像教父 Papia 说呢，马可是彼得的 interpreter 传译者，也就是彼得告诉马可耶稣的生平，马可编辑成马可福音。 有没有可能在彼得后书当中，对于基督，包括基督的生平，我们要怎么样借着注目看耶稣，认识神，支取他的能力，过敬虔的生活？所以马可福音是第一本福音书，所以就有学者说，彼得要尽心竭力的事呢，他要来讲述耶稣的生平，要帮助马可写下马可福音，这是一种可能性。但另外最直接的可能性就是他要写的就是这一本彼得后书，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一些事。所以彼得要离开前，他不是提出新的教导，他希望写下彼得后书，让他们可以常常去复习、学习，包括课前的预习、课后的复习，包括课程中间的学习。复习很重要。一章16到18节很可能也是在铺陈着第二章那些假教师他们否定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这些超自然的作为，于是彼得就提到他跟着耶稣的岁月里头，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那个超自然的临在，在那个登山变相里头，预尝那个将来的荣耀。1章16到18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你发现这很像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为了去对付诺斯底主义者否定耶稣的道成肉身的那个物质。所以说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里也是一样。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亲自听见，我是第一手的见证人，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啊，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17章1到13节。彼得选了这件事情，很可能是为了回应假教师否定基督信仰中超自然的部分。我们看到在第3章3到4节。啊，甚至也有否定主再来、主要临的应许在哪里呢？类似这种假教师的论调。所以1章16到18节就是新约的使徒彼得，他引了过去他和耶稣在地上的回忆，在耶稣生平里头最超自然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不是随从。”和合本修订本的翻译是捏造出来的无稽传说。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也不是附从，并不是附从精心编造的无稽传说，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
2: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有位听友在张德仁牧师早期教授诗篇的时候，很认真地抄写笔记。这个手写笔记，芳华也转达给张德仁牧师，他十分的感动。谢谢你认真的学习，也谢谢弟兄姐妹忠实的收听晨曦讲座。盼望这个节目能够帮助你在真道上更多的认识神。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0: 天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我们今晚要一起学习的英文圣经是《箴言》第十章二十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十章二十节说，义人的舌乃似高营，恶人的心所值无几。这一节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就是义人和恶人。现在就让我们跟着 Brad 还有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这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给我们的真理。

0: Welcome, my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1: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中文名字是德鱼，得到的德，钓鱼的鱼。
0: Have you ever regretted saying something?
1: 你曾经很后悔自己说了一些话吗？
0: Why should we watch our tongues?
1: 我们为什么要小心我们的口舌呢？
0: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0 in the Bible.
1: 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的经文是在圣经箴言十章二十节。
0: 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is choice silver.But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is of little value.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0.
1: 箴言十章二十节说，一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0: So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1: 我们现在来仔细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意思。
0: The tongue. Tongue. T-O-N.G-U-E, tongue, the tongue of.
1: 一开始说这个舌头 tongue, 就是舌头 T-O-N-G-U-E, tongue. 然后英文圣经说 the tongue of, 就是说是谁的舌头呢?
0: The righteous is righteous, R-I-G-H-T-E-O-U-S.Righteous.
1: Righteous 就是公义的，叫做 righteous. R-I-G-H-T-E-O-U-S. Righteous. 前面加一个 the. The righteous 就是义人。所以这边整个英文说 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就是指义人的舌头，义人的舌。
0: Choice silver. Choice.C-H-O-I-C-E, choice. Silver, S-I-L-V-E-R, silver.
1: 艺人的舌头乃似高银，就是很像高贵的银子。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艺人的舌头 is, 是什么呢? Choice silver, 高贵的精选的银子 choice.C-H-O-I-C-E Choice 就是高贵的精选的 Silver 银子 S-I-L-V-E-R Choice silver 高贵的银子 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is choice silver 义人的舌头就像高贵的银子一样
0: But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Wicked W-I-C-K-E-D Wicked.
1: 接着说 but, 但是呢 the heart, heart 就是心谁的心呢恶人的心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就是恶人
0: But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wicked, W-I-C-K-E-D, wicked.
1: Wicked 就是邪恶的 W-I-C-K-E-D,Wicked, 前面加一个 the, 变成泛称是恶人叫做 the wicked.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就是恶人的心是怎么样呢?
0: Is of littl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1: 恶人的心所值无几就是没有什么价值 is of little value.Is of little value, 就是没有什么价值。Little 就是很少的没什么的。Value 就是价值。V-A-L-U-E, value 就是价值。Little value 就是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中文圣经把它写成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0: Now let's read the scripture together.
1: 现在我们跟着 Catherine 来读今天的经文。
0: 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is choice silver. But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is of little value.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0.
1: 箴言十章二十节说，一人的舌乃似高银，二人的心所值无几。

0: Now let's have some sharing time.
1: 好，我们现在来进入分享的时间咯。
0: My tongue often hurts people around me, and I regret what I say.
1: 我的舌头常常会伤害我周围的人，我也是很后悔自己说过的话。
0: I feel frustrated.
1: 我觉得很挫折。
0: What can I do?
1: 我该怎么办呢？
0: If you often feel that your words hurt people around you,
1: 如果你常常觉得你所说的话会伤害你周围的人，
0: First of all, it is good that you are at least aware of your surroundings and people's feelings.
1: 首先，其实这是好的，因为你有意识到你自己的环境周围是怎么样的情况，而且你也意识到别人的感受。
0: When you are talking, we need to remember that our words have power and we need to use them carefully.
1: 当你说话的时候，我们应该记得我们的话是有力量的，我们也应该要非常小心地使用我们的语言。
0: Positive words can lift others up, and negative words can bring them down.
1: 积极的话语可以使人得着鼓励，负面的话语会使人感到挫折。
0: Another tip is to take your time when talking.
1: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呢，当你在说话的时候，慢慢地说。
0: Stop before you speak and think about what you are about to say.
1: 在你说话之前先停一下，来思考一下你想要说什么。
0: And do not rush to express all your thoughts.
1: 不要太快表达你的思想。
0: If you stop and think,
1: 如果你停一下并且思考，
0: your words will typically be wiser.
1: 你所说的话语一般来说会比较有智慧一点。
0: Now let's listen to the verse once again.
1: 好，我们现在再来听一次今天的经文。
0: 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is choice silver, but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is of little value.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0.
1: 箴言十章二十节，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谢谢你的收听。
0: As a reminder, we have teaching materials on our website for you to download. Please check it out.
1: 温馨的提醒你，我们有这个讲义教材可以让你可以下载，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来下载。
0: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feel free to write to us.
1: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尽量写信给我们。
0: We would love to hear from you.
1: 我们很乐意收到你的来信。
0: Talk to you again soon.
1: 我们希望很快可以跟你空中再会。
2: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在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十章二十节：“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义人。正义的义，在圣经中的义人，或者称为称义的人，都是指那些被上帝宣告为正直，透过信靠耶稣基督而获得的恩典与地位，而不是单纯依靠自己行为完美的人。就如同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他是因为相信上帝而被上帝称为义的人。还有造方舟的挪亚，圣经上说他在上帝面前是义人，受过大苦难的约伯，他在上帝眼中是完全正直的人，以及在新约时代童女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圣经上称他是正直的人，他们就是被上帝看为义，并且蒙上帝赐福的义人。而圣经中的恶人，广泛的来说就是指心中没有上帝，不敬畏上帝，行为邪恶， 违背上帝旨意的人，这其中也包括虚有其表挂名的基督徒。而这等人，他们会心存诡诈，口说谎，行强暴，不怜悯人。二人最终将会在审判中被上帝惩罚，所以圣经教导基督徒要远离恶人的路。圣经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正可以呼应我们今天所学习箴言十章二十节的经文，唯有义人说的话才有价值，而恶人的思虑和计谋不止没有价值，上帝也会使他所说的都败坏。好朋友，希望我们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到英文，也认识真理。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和你一起读这一本孤儿之父乔治·穆勒的自传呢，这是一本日记式的自传。乔治·穆勒牧师的生命历程非常非常的特别哦。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呢，刘文有一个感受想和书香家人分享哦。这是一本日记式的传记，那日记式的传记呢，可以说是呢比较琐碎的记录日常的生活，上帝如何供应。乔治·穆勒牧师的信心最特别之处就是他每日的祷告，专心仰望神的供应哦。那我们从这本书当中会看见呢，上帝如何透过他和同工们的祷告及时的供应，但是呢，也会看到他经常的落在试炼当中哦。总是已经捉襟见肘了，但是上帝又及时的差派天使来供应，并且呢，每一次我们所看见的都是乔治·穆勒牧师，他总是不向人提出他的需要，只向神诉说，甚至于有人写信来请他告知目前的财务状况，要就目前的情况呢给予资助和奉献，他仍然呢是指向上帝求，没有告诉对方目前需要的资金呢。这样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而刘文呢在读的当中，我深刻的去体会到呢，每一个人信心的大小不一样，那当然呢，我们的信心也不是用大小来衡量哦，而是我们所领受的是不同的。那么除非呢是圣经当中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否则呢我们在应用看一些属灵伟人的榜样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轻易的就照本宣科就完全的照着去实行啊。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呢有非常清楚的领受，并且还有一点就是呢，我们不是求神迹，而是求这一位供应我们的神，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他，让我们透过生活当中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呢，能够更清楚明白这位施恩的主，他是独行其事，他是绝不误事的主，但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去试探主哦。有些人说呢，只要行个神迹我就相信，那么其实这样是试探我们的主。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神迹。刘文今天可以在空中和你说说话，分享好书，这也都是神的恩典，这也都是神迹。我们能够呼吸，我们能够观赏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甚至在狂风暴雨中神如何带我们走过，这都是神迹，你说是吗？好，在读《天堂家园》这一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读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你目前为什么事情忧虑呢？神愿透过祷告，我们将一切忧虑卸给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指望的门，经文在何西阿书第二章14-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何西阿书第二章14-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何西阿书第二章14-15节，其中说道，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指望的门，神对你的心是如此温柔，他渴望花时间陪伴你，和你说话，所以带着你的忧虑到神那里，你可以向他倾倒心中所有焦虑的念头，卸下心头所有的担忧，将所有搅扰你的灵以及阻止你定睛于神的每一件事都告诉他。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神必定会倾听，然后他将用温柔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倾倒他的智慧，并以他的爱来遮盖我们。他也会用他的平安和同在来施恩给我们。当我们发现之前，他已经将我们绝望的黑暗幽谷转化为闪亮的希望之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感到迷失在幽暗的灾难谷里，我要寻求你，向你倾心吐意，恳求主带领我找到在你里面的盼望之门。在苦难中，我仍然要称颂你，赞美你，仰望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宜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先为你送上这一首《我的指望在乎你》。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张志强弟兄翻译的《天堂家园》，孤儿之父乔治穆勒的生命自传及信心历程啊。 我觉得这样的信心真的是太特别了。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发现呢，乔治穆勒牧师好像花好多好多的时间在祷告祈求神供应， 但是他的事工之庞大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本书主要是更多的记录上帝如何按时的供应玛纳， 让乔治穆勒牧师的事工呢能够荣耀神的名啊。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十一章，凡事信靠神。1838年的9月16日主日下午，我们再次聚会为孤儿们的供应祷告。我们内心很平安，盼望在于神。 尽管昨晚至今只收到一个先令，我们相信神将会帮助我们。 9月17日试炼不断， 每天对我们的信心考验都很大，但我坚信我们继续等候下去，神一定会伸出援手。一些人给了我们几个先令，解去我们的

燃眉之急，我们可以支付当下的开支和购买日常用品，我们的需要获得满足。由于大额的奉献迟迟没有来到，我的信心备受试炼。当我翻开圣经寻求安慰，诗篇第39篇大大释放了我，使我前去与亲爱的同工祷告时喜形于色。我向他们读出这首诗篇，以当中珍贵的应许鼓励他们。9月18日，我们得到1磅8先令，足以购买需要的肉和面包以及牛奶，还有少量茶给其中一家孤儿院。我们的需要得到供应，神不仅供应这一天的需要，我们还有剩下的钱预备接下来2天的面包。可是现在我们再次落在困境里，资金严重不足，几位同工虽然只有少量金钱，但也不留分文，全部做了奉献。此刻我们看见神如何帮助我们了。一位来自伦敦的女士带来一个邮包，连同一些金钱。她在男童孤儿院旁边租了一个房间。今天下午，她带来了3磅2先令6便士。我们原本打算卖掉一些用不到的东西。然而今天早上，我祈求神以另外一种方式供应我们。这笔钱几天前就在孤儿院附近了，只是尚未送过来。这向我证明，一开始神便要帮助我们，但他也喜悦他儿女的祷告，容让我们长久的祈祷。我们备受试炼的信心，使神的回应更加甜美。起先只有我一人大声赞美感谢神，到了晚上，我与同工相聚，一同祷告和赞美，他们的心大大欢喜。这笔钱供应了每个人，解决了明天的需要。9月22日，昨天和今天我们都聚集祷告和赞美，我们没有急切的需要，但到了29日，3所孤儿院的租金便到期。我的安慰来自永活的神，在这个星期他以这么奇妙的方式帮助我，使我更多的认罪悔改，在面对困难时竟然不信靠他的帮助。这个早上没有收到任何奉献，但到了大约2点，平日都是这个时候支付老师们的薪资，我们收到了1磅，足以支付老师们这星期的部分薪资。我发现社间这个早上收到1磅，连同这笔钱，我收到了此刻所需要的资金，这一天我们又得到了帮助。9月25日，我们仍然每天祷告，众孤儿院的租金还有4天便到期了，但我们身无分文。此外，3所孤儿院的经费也用光了，愿神施恩怜悯，继续帮助我们。在9月29日，我们多日来为租金的事祷告，今天租金到期了。我虽然连1毛钱也不知道从何而来，但我期待收到奉献。这个早上，社监来找我，我们一起从10点祷告到11点45分，12点到来了。我们需要支付租金，但没有奉献。多日来，我不断有个糟糕的疑虑：神会不会不应允我们，要我们开始每一天拨出一些钱应付租金呢？这是过去4年又6个月以来事工第二次祷告，完全没有蒙应允。第一次是绿色城堡教室于1837年的7月1日到期的半年租金，到缴款当日才筹得部分资金。我现在更加觉得，每天或每星期为租金做出预备，即使神兴旺我们的工作，这也可以是一个见证。愿神帮助我们因此想法做出安排，而他会蛮有怜悯的供应我们。10月2日，过去3天我们得到丰富的供应，孤儿们收到了5磅的奉献，神是多么的仁慈。昨天我们收到奉献，并支付了孤儿院的日常开支，神也帮助我支付了租金。今天我们学习更谦卑的祷告。一位同工卖了他的书，将钱用来买牛奶给其中一所孤儿院。男童孤儿院的几个女看护这个早上奉献了2先令，我们考虑用这些钱来买面包，但面包师傅送给我们75个面包后，我们考虑改为晚餐买多一点肉。10月10日，幼童孤儿院的煤炭用光了，
另外两所孤儿院的也所剩无几，此外药物也几乎没有了。我们求主赐下新的供应。10月11日，孤儿之父我们的主再次向我们彰显他的看顾。一位来自德文郡的孤儿女童昨晚抵达，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奉献以及银制的书卷，我们以16磅售出，因此我们之后几天沉重的开支得以解决。10月12日，我们的团契有7个弟兄姐妹加入，愿神派来助手协助这项事工。在10月15日，我知道几所孤儿院这个早上有许多事务都需要资金，我的心因此在祷告中更加迫切。在我准备与同工聚会一同祷告时，我们收到了几磅的奉献，容许我们购买药物和许多煤炭。然而现在我们未来的供应必须依靠神的爱，因为我们再一次身无分文，同工们也再没有什么可以奉献了。在10月29日，神今天再次供应我们的日用所需。虽然在早上我们完全不认为会及时收到这些供应，我们每天都学习信靠神，我们耐心等候他时，他信实地以不同方式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很大，但神的帮助同样巨大。11月10日，这一天由始至终都好像一片漆黑，但神解决了我们所有财务上的需要。多个星期的祷告，我们终于能供应孤儿院97个人的需要，不用欠下债款。10月21日，3所孤儿院没有剩下一分一文，然而我们享用了一顿丰富的晚餐。我们互相分享食物，顺利度过这一天。当我们祷告完后，与弟兄姐妹道别前，我告诉他们，我们必须等候神的帮助，看神这段时间会怎样解决我们的需要。我肯定神会帮助我们，但我们的情况确实很严峻。当我离开聚会，只觉得需要多一点运动，于是选了比较长的路程走路回家，大概离我家20码远。我看见一个弟兄迎面走来，我们短暂交谈后，他给了我10磅，作为给贫穷的信徒购买煤炭、毛毯和暖衣的奉献。他还奉献了5磅给孤儿院，另外5磅用作解决圣经知识协会的其他需要。这位弟兄来找过我2次，但我都去了孤儿院。我若是迟来一刻，就遇不见他了。但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带领我遇上了他。11月24日，这是很奇妙的一天。早上我们手上的资金相当少，但眼前却需要好几磅的经费。然而蛮有怜悯的神，他的话语充满了安慰，表明凡信靠他的人都不会失望。这一天他赐下了帮助。当我在为资金祷告时，有人告知我一位男士想见我。他表示一位女士订了3袋马铃薯送给孤儿院。这些奉献给予我鼓励，继续期待神的帮助。在11月28日，这天可能是有生以来最奇妙的一天。当我早上祷告时，清楚肯定神会赐下帮助，尽管表面上看一切好像黑暗无助。到了12点，我如常与弟兄姐妹一同祷告，那时只有一个先令的奉献，但已经花掉了2便士。3所孤儿院的晚餐已经有着落了，但不论是幼童孤儿院或是男童孤儿院，我们都没有足够的面包作为茶点，也没有钱买牛奶。我们一同祷告，将这个困境交托给神。当我们祷告时，门外有人敲门，一位姐妹便走出去开门。当两位弟兄和我大声祷告后，我们在祷告中沉默了一会儿。我的心仰望神，求他拯救我们。我求神指引，看是否除了等候他，还有其他正途的方法为孩子们找来食物。我们最后站起来，我说神必定会帮助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便看见桌上有一封信，那是我们祷告时送来的，里面是给孤儿们的10磅奉献。昨晚一位弟兄问我手上的资金目前有多少，是否足够应付各项经费，因为付款期限已经到了。
我回复时说，神若喜欢就能成就这大事。第二天早上，这位弟兄便向孤儿们奉献了10磅，这笔供应我们需要的奉献，在我早上出门时送出，便很快地交到我的手上。11月29日，神大大的祝福我们的祷告会，我们迫切为孤儿院日校和主日学的孩童们祷告，也为我们自己和老师们祷告，愿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带领这些孩童，教养他们，归荣耀给神。我们也为团契和教会中的信徒代祷，特别祷告，希望我们的工作可以促使教会有更加单纯的信心，紧紧的信靠神。这些聚会没有突然，我们收到很多奉献，有的50磅，有的更是100磅。一位姐妹告诉我们，她是遵从圣经的劝告做出奉献的。提摩太前书6章8节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马太福音6章19到20节说道，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50磅的奉献，作为学校开支，购买圣经和支持宣教事工。我们没有资金时，便不会订购更多的圣经。我们不断为购买更多的圣经祷告，求神若是符合他的旨意，便充足地供应我们，好使我们在公开聚会时能再次地述说神恩典的供应。否则，就好像我们安排聚会只是为了告诉人我们有多么贫穷，好使他们慷慨解囊。12月16日，毕士大教会的奉献箱内有一张匿名字条，内附了4磅10先令。字条上写着，作为孤儿院由1838年12月10日到12月31日的租金。诗篇第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之后，这一位匿名的弟兄每一次定期的奉献，刚好就是3所孤儿院所需要的租金。神的恩典何等奇妙！来到了一年的最后一天，过去一年来我们的开支很大，但我一生中没有任何一段时期经历过神这么丰富的供应。显而易见，所有人都会看得出我服侍的是一位仁慈的主。对于短暂的事物，遵照神的旨意而行是好的无比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自传《天堂家园》。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我们今天从天堂家园看完了第十一章凡事信靠神，再次觉得乔治穆勒牧师的信心非常的特别哦。每一天呢都在为资金而向神祷告，但是他仍然可以成就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么奇妙的事工哦。好，他的生命见证呢刘文在这本书当中呢不会逐一的每一章和你分享哦，但是呢我们可以聚焦在他对神的很特别的信心，就是相信神必定供应，神的恩典一定够用。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看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47章还有48章，因为耶利米书第47章的经节只有1到7节，是耶和华神论到对非利士的预言，而48章是耶和华神论到摩押的预言，所以多多要将第47章还有48章一起读，一起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读耶利米书第47章的1到7节，以及第48章的1到25节。分享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神论到非利士与摩押的预言。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耶利米书第47章的1到7节还有48章的1到25节这段经文，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四十七章。法老攻击加萨之先，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掌翼的河，要掌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斐托海岛余剩的人。加萨成了光秃，平原中所剩的雅什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化身，要到几时呢？耶和华的刀剑啊，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雅什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焉能止息呢？

耶利米书第48章，论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波有祸了，因变为荒场，吉列亭蒙羞被攻取，米斯加蒙羞被毁坏，摩押不再被称赞。有人在西什本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剪除，不再成国。马德冕拿，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从何罗念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因为在何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哀声。你们要奔逃自救性命，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杜松。你因倚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抹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行毁灭的必来到各城，并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至败落，平原必被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他的城邑必至荒凉，无人居住。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绝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

0: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基抹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也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慌张，敌人上去进了他的城邑，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摩押的灾殃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你们都要为他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了呢？住在底本的民啊，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坐受干渴，因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毁坏了你的保障。住亚罗尔的啊，要站在道旁观望，问逃避的男人和逃避的女人说，是什么事呢？摩押因毁坏蒙羞，你们要哀嚎呼喊，要在雅嫩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场。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何伦、亚杂、米法亚、底本、尼波、伯迪比拉泰因、基列廷、伯加莫、伯米恩、加略、伯斯拉和摩押地远近所有的城邑。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7章的1到7节，以及第48章的1到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非利士与摩押的预言。耶利米书第47章到第48章是先知耶利米记录了耶和华神对以色列周边邻国，也就是非利士还有摩押的审判预言，主要就是记载凸显了耶和华神掌管列国的命运。这并不只是对犹大百姓说话，更是代表神向周边邻国宣告主权和审判。对我们来说，也是借着读这两章的经文，警戒我们不要因为富有而骄傲，也不要想要倚靠势力自夸。耶利米书第47章的1到7节是神对非利士人的审判。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在埃及法老进攻加萨之前对非利士人所发出的预言，神所发出的预言形容将有一股力量就如同从北方发起的洪水席卷而来，会淹没大地和城镇。这个在历史上就是象征着神要借着巴比伦大军对埃及毁灭性的入侵。在经文中很生动地描绘了灾难临到的时候的景况，是父亲因为双手无力，甚至顾不得回头照顾自己的儿女，还有加萨人成了光秃，雅什基归于无有，连推罗和西顿的帮助也都将被剪除。在这一章的最后一段经文，是非利士人询问耶和华的刀剑要到几时才止息入鞘，耶和华随即给出了答案，就是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的任务，要攻击沿海一带，所以刀剑绝不歇息。弟兄姐妹，这是多么没有盼望的惨况啊。

接着进入第四十八章，焦点转向了位于死海东岸的摩押。摩押人是以色列人的近亲，他们是罗德的后裔。原本他们享有丰富的资源，他们的农业和葡萄园是丰富的。在今天所读这一段段落经文的描述，很生动地揭露了一个因为长期富足安逸，却走向属灵和道德败坏的国家，是如何在一夜之间被神倾覆的。摩押长期安逸的生活未曾遭遇过重大的亡国之痛，导致他们因此心高气傲，倚仗着自身的军力和财富，还有他们所崇拜的神明基抹而自夸。可是神宣告他们的骄傲和崇拜的神明基抹必会为他们带来羞辱以及彻底的毁坏。先知耶利米用大量的篇幅描绘摩押的惨况，说到尼波、基列亭、米基加、西比玛的葡萄树等城镇都会面临荒场的命运，他们昔日的欢乐都会被夺取，他们所拜的神明基抹也将连同祭司、首领一同被掳去。在这审判的混乱当中，我们看第十节发出了神非常严厉的警告，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这就是说明巴比伦作为神审判的工具必须彻底执行任务，也同时提醒我们属神的人在神所托付的事情上不可以敷衍了事。到了第21节到25节描述审判临到摩押平原的各个城邑，先知耶利米用一句话来形容摩押的结局，说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在圣经中的脚通常是象征力量和骄傲，膀臂则是象征权势，这两样都被折断了，就代表神的审判必使摩押完全瓦解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7章的1到7节，还有第48章的1到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非利士与摩押的预言。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虽然是历史上神对特定国家的审判预言，但是它背后所展现的属灵原则却是我们应当省思的。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最近呢一直在一起跟大家分享的是放手的系列。
3: 嗯，
2: 李诺，你会觉得放手这个系列有趣吗？
3: 只能是说对于我们这个年纪来说呢，我们要讨论放手呢好像有点早了，
2: 为时尚早，对吧？
3: 对对对。
2: 不会吧，我觉得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在学会放手。比如说我们上一期节目讲到的放弃怨恨，
3: 嗯，
2: 那这个不单单是老年要学会，
3: 那当然当然
2: 我们也要学会嘛。
3: 嗯嗯，
2: 我觉得这还是挺有趣的。当然呢，既然是老年人节目，我们很多人的人物的选择呢会侧重于圣经当中的老人。
3: 嗯，
2: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放手这个系列，放手自己的安逸，巴西莱啊这个人物。
3: 嗯，
2: 哎，这个人物李诺，如果就是身边人或者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跟你提起这个人，你会第一时间想起他的一些故事吗？
3: 几乎已经想不起来。
2: 几乎想不起来了。其实呢他的存在感不强。
3: 是的。
2: 因为在圣经当中他的篇幅不多。
3: 嗯，
2: 比如说呢在撒母耳记下17:27-29讲到了大卫到了马哈念，然后就巴西莱这个人带了很多东西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
3: 嗯，
2: 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什么意思呢？
3: 嗯哼，
2: 就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
3: 对，
2: 大卫在躲避他的儿子亚沙龙的追杀，国家分裂，他在逃命的时候，
3: 嗯，
2: 有一个人叫巴西莱
3: 接待了他，
2: 不单单接待他，嗯，而且给他的百姓，给他的臣民，嗯，相当于在急难当中搭救他，
3: 嗯，
2: 帮补他，
3: 嗯，
2: 照顾他。那这样一个现象会不会被我们称之为救命之恩
3: 啊？是的是的。
2: 现在大卫我们都知道后来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嗯，重新的做王。
3: 嗯，
2: 那大卫就想起这个人，
3: 嗯，
2: 要去接他，说我要给你养老，
3: 嗯，
2: 对不对？
3: 嗯，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瑰花。
5: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2: 那撒母耳记下19:31-39这段话，李诺可不可以帮我们读一下？
3: 嗯，基列人巴西莱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莱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王对巴西莱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莱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食物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王的仆人金汉，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王说：“金汉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莱亲嘴为他祝福，巴西莱就回本地去了。
2: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背景，巴西莱对于大卫和大卫的臣仆来说算是救命之恩。
3: 嗯，
2: 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对吧？这样一个 救命之恩，现在大卫有机会了，
3: 对对对，
2: 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那大卫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
3: 是
2: 这句话，李诺，你会动心吗？
3: 很难不动心，
2: 对吧？
3: 很难不动心。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每个人他的处境不一样，他的想法就不一样。
2: 对，
3: 尤其是按巴西莱刚刚的这个对话的内容来看的话，
2: 就是如果我们还不知道那个对话，就听到了大卫这个邀请，
3: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
2: 你跟我去某个地方，可能类似于我们现在说，哎，你跟我去上海，
3: 嗯嗯，
2: 你跟我去北京，
3: 嗯嗯，
2: 你跟我去美国，
3: 嗯，
2: 我在那里养你的老，我会让你衣食无忧的。
3: 对，就是很明显的，如果从所谓的人之常情来看呢，
2: 嗯，
3: 甚至会不会有人就怀疑巴西莱曾经接待王就有目的呢？
2: 嗯，如果真去的话，
3: 嗯，
2: 对吧，
3: 是不是他有一个眼光
2: 投资，
3: 对不对？
2: 对吧，
3: 看到这位王未来他还是能做王的，
2: 嗯，
3: 那我现在呢就要做他的巩固之臣，
2: 嗯，即便80岁我做不了他的大臣，不能够出谋划策，
3: 嗯，
2: 至少我的晚年生活是在王宫里面与王同席吃饭的。
3: 是的，
2: 多么有荣耀。
3: 哎
2: 哎，其实在这个时候啊，你说实话，如果让我带入视角呢，
3: 嗯，
2: 为什么今天的话题说放手自己的安逸呢？
3: 嗯，
2: 其实人很难不受诱惑，或者说不动心，说我去大城市看看，
3: 嗯，
2: 啊，我去耶路撒冷看看，
3: 嗯，
2: 在那里与王同坐，与王同席吃饭。按照大卫的这个性格和品格来看呢，一定会待他如父呀。
3: 嗯，
2: 但是刚才李诺你读的时候，巴西莱给王的这些回复，你听起来感觉如何？他说，我都80岁了，我还能够尝出饮食的滋味吗？我还能够听出什么样歌唱的声音吗？我就不去了。
3: 嗯，首先第一点哈，我其实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2: 嗯，
3: 在圣经里边，律法书也教导人，
2: 嗯，
3: 如果你有，你是富足的，
2: 嗯，
3: 那么你就要去周济穷人，
2: 嗯，
3: 你要去关顾那些没有的、缺乏的，
2: 嗯，
3: 很显然，在大卫逃亡的时候，他就是那个穷乏的。那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呢，这里边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说从真理的角度，我们去帮助人也好，它不带有后续的目的。
2: 嗯，
3: 很像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跟大家讲的那个好撒玛利亚的人的故事一样。
2: 嗯，
3: 那个人呢，用现在的逻辑就是做好事不留名，对不对？
2: 嗯， 嗯，
3: 照顾了那个被抢劫的人，但是呢就没有说好像我图你什么东西。
2: 嗯，
3: 那从怜悯的角度来说，我确实不需要你的反馈，甚至一定程度上来说会觉得后续，比如说大卫王说我邀请你到耶路撒冷去，他可能考虑的是那里的生活我不习惯呢，就很像是你想一想，很多老人家，对吧，
2: 嗯，
3: 孩子在大城市扎根了，有了自己的住所，有了自己的房子，要把父母接过来，你来这儿养老。
2: 嗯，
3: 但通常父母就说我不习惯，我不适应，我不喜欢。
2: 嗯，对对对，我觉得很好。就是今天呢，在刚刚李诺读的时候呢，我觉得巴西莱的人生履历吧，就是他这一段对话，
3: 嗯嗯，
2: 会让我们看到他知道自己何时去退出。
3: 是
2: 他在80岁这个年纪，他并没有觉得我应该，或者说我想要，
3: 嗯，
2: 我必须与王一同上耶路撒冷，
3: 对，
2: 成为这个王国当中的重要的一块拼图，以至于我可以发挥余热。
3: 嗯，
2: 他觉得我该做的事情就是在你落难的时候我给予你帮助，
3: 嗯，
2: 但是当你回归的时候我并没有意愿与你同去，我要退出。
3: 没错，
2: 所以呢，就像我看到老年的智慧吧，或者说人的一生最大的智慧，不是继续的站在舞台的中央，
3: 嗯，
2: 而是甘心的退居幕后，并继续成为别人的祝福。
3: 嗯哼，
2: 那其实呢，他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因为在列王记上的2:7，
3: 嗯哼，
2: 还有经文记载，他说啊，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莱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
3: 嗯，是
2: 因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
3: 嗯，
2: 这是什么背景啊？
3: 这 这是大卫的遗言嘱托。
2: 遗言，对不对？大卫年纪老迈了，大卫都已经快要去世了，他要嘱咐年幼的儿子
3: 是
2: 所罗门。
3: 对，
2: 他说你做王的时候你要恩待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能够经常的与你一起吃饭，因为我曾经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恩待了我。说明大卫一生都没有忘记这个恩情。
3: 对，
2: 而巴西来呢，他选择退出这个舞台，让他的儿子，让大卫这样更年轻的一代能够出现在历史当中，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3: 所以其实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故事里边看到了什么呢？就是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尽自己的本分。比如说巴西莱呢，他在富足的这种状态底下看到有缺乏的人，当然这个是王，对吧？从我们的视角看起来好像有一些特别，对吧？
2: 但是呢他是要冒风险的。
3: 那是没错，
2: 就是很有可能因为你的接待，亚沙龙战胜了，你是要落难的。
3: 是的，是的。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他尽了自己的本分，我去帮助落难的人，对吧？
2: 对。
3: 那大卫作为一个承受恩惠的人呢，他也尽自己的本分
2: 啊，就是回馈。
3: 我要回馈你的恩典，我不会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不会觉得说啊，我是个王，你接待我是应该的。
2: 是，是，
3: 所以我想到的其实反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应用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都尽自己的本分，
2: 都尽自己的本分，
3: 对，不去预设一些不该我们去想的东西。
2: 那我们就可以假设嘛，因为这个是很好的场景，我们都做自己本分的事情。那巴西莱他做得很好，那他如果越过了一步呢，他可能会要求我接待你了，
3: 对对对，
2: 现在我要跟你上耶路撒冷，
3: 是
2: 我要在那里去占有一席之地，不单单是我和我的一家，
3: 是
2: 都要在耶路撒冷去站稳脚跟。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他越过了自己本来的位分的
3: 位置。
2: 对对，这个是我们可能会这样想，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对，
2: 这就是我们看到他知道自己何时退出，他也没有越过他的本分，没有越过他的位分，去说一些我们觉得不是适当的话，去做一些我们觉得不是特别合适的事情。那大卫呢？大卫其实刚才李诺不是已经给了解释吗？他受了这个恩情之后，他会不会觉得说我是王呀？我到这个地方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去受到一些恩待，
3: 你接待我是你的荣幸。
2: 哎，李诺的话说起来总是那么样的刺但是我总归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说放手自己的安逸，巴西来知道何时退出。当然我也很感谢李诺，就是他把视角带入到就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做你的本分内该做的事情。
3: 是
2: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没有越界，而且我们的所作所为会给自己带来祝福，给他人带来祝福和造就。
3: 没错。
2: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期节目，也愿神带领你的生活不断的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山东的张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亲近神使我得积蓄”。她说：“我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弟兄姐妹相见，无比的喜乐和开心。首先祝宇。”则木心真儿每天灵命更加的丰盛美好，愿主在你们身上的恩典数算不尽，用之不完。感谢神的恩典感动和带领，我又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神以往对我的眷顾和保守，也感谢神带领我们在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季节。唯愿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在人生当中的每一个节期，无论身心灵啊，都得蒙神他自己的保守，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复苏，也能够更加的更新，靠着上帝的恩典，也把我们属世的心呢，一一的转回到主的里面。求神引领他的儿女，每天单单的仰望他，赞美他，为他而活。
9: 下面来说说圣灵带领我来做的这个美好的见证。又是信用卡结账的日子，每个月的10号结账。查看今年的还款记录呢，一月呢是1300，二月呢是770，三月呢是660。感谢神啊，每个月还款记录都在下降。顺便查看了一下2025年全年的还款记录，平均每个月啊要2000多块钱，心里不由的想到，信主怎么这么好啊，我竟然每个月省下了这么多钱。回想起来啊，事情的原因来自于圣灵的带领，让我每天把更多的时间用来亲近神，每天在工作之余的时间用在了读经听道上面，让我啊用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8: 我把在信主前和信主之后的生活做了一个对比，我得到的不单单是积蓄的增多，而是我的灵魂被圣灵充满，我不再被那空虚的灵魂而控制。以前呢，因为空虚常常做很多网上的购物，还去很多的直播间购买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仅仅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而已。现在呢，因着圣灵的带领，读经祷告，还有听到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让我领受到神话语的真理和奥秘，让我明白了怎样做人做事，怎样行神眼中看为美好的事情，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正如约伯记的第43章5节所记，我从前风闻有主，现在亲眼看见主。哥林多前书的第2章第9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人心未曾想到的。信靠主的人真的是有福了。愿神大大的赐福木心、宇泽还有真儿，以及台前幕后的同工，还有来自世界各地聆听节目的弟兄姐妹。愿神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来荣耀他自己的圣名，也带领我们每天啊数算他的恩典，使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长大。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独一的真神，阿们。感谢神。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亲近神使我得积蓄。的确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神真的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包括在我们生活的刚需当中哈。我们的张姐妹就讲到，以前啊因为空虚的时候常常做很多的购物，那买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短时间当中呢带来了很多物质和精神上的 满足，但真正帮助他灵命成长的乃是上帝他自己，不仅仅是帮助他灵命的成长，并且在我们张姐妹他自己的欠款当中还信用卡的事情当中呢，神也给他智慧，让他一步一步的能够有了更多的积蓄。并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我们张姐妹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讲到当他信主之后呢，慢慢他做了一个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的对比。我觉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或许呢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效仿我们姐妹的做法，当我们去对比的时候，也能够更多的看到神对我们的慈爱。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小王姐妹。
9: 他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主内的家人们，你们好，主内平安，感谢神啊，给我们预备了认识你真好这个美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分享主恩，同得祝福。听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在大事小事上与神奇妙的相遇，真的很感恩神的爱啊，实在是遍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的文笔虽然不好，可是我也想讲述一下神在我们家的奇妙作为。感谢神啊，他的恩典真的很多。就先说一下神借着我爷爷

0: 圣父、圣子和圣灵某某某的身体是神你自己来组成的，圣灵啊，求你来帮助这个人的身体才能够稳定，稳定身体之后呢，就能够传主的名。哈利路亚，感谢圣灵，哈利路亚，感谢圣灵。不过当时年龄小，对神的认知呢也很懵懂，只感觉爷爷和妈妈的神事有点神奇，但根本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直到信主之后，与主慢慢建立了个人的关系，才恍然大悟，除了我们的创造主、拯救主、独一的真神，神还有如此的权柄、能力和慈爱，医治我们身心灵的各种问题呢。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实在都在乎神他自己，一切的好处也都不在他以外，唯有神配得我们一切哈利路亚的赞美。感谢神，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很有福，神的恩典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啊，再和大家一同品味主恩。谢谢我们来自河南的小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么有意思的一个见证。其实他跟我们前面山东张姐妹的这个见证有点像，都是信主之后的一个对比。就像我们这个小王姐妹也讲到，以前当看到爷爷这么神奇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好像他的这个神的确是挺神奇的。但是呢，我们小王姐妹却没把这事儿真正放在心上，直到他自己信主之后，建立了自己与神个人的关系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候觉得爷爷特别厉害，嘴里还振振有词，原来是在神面前的祷告。而同样，我觉得这个见证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小王姐妹她爷爷口里的振振有词这个祷告，能够带来医治、赶鬼各样的能力。同样，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去祈求上帝的时候，神也能够透过我们，把同样的能力给我们为之祷告的那个人。所以，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就像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常常提醒大家的，每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听故事那么简单，听见证那么简单，而是透过这些见证和故事呢，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上帝，好使我们在自己每天的生活当中呢，也同样经历神他自己的大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这也是经历神大能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们邀请圣灵向我们心讲话的时候，已然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经历上帝一个美好的契机。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
0: 要
1: 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太福音12章34到35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马太福音12章34到35节的经文，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是我在2025年的7月26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前两天看到一个心理学视频，讲解为什么有些人一跟父母说话就戾气特别重。我被这个标题所吸引，因为我也曾经同样因为这个处境状况而困惑。我们可以与所有人友好的沟通，但偏偏和父母说话的时候就容易暴躁。心理学将其称之为对方对你进行了投入性认同。简单的说呢，这个心理现象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人通过唤醒另一个人的情绪来应对自身无意识的不被承认的情绪。也就是说，父母将他们的戾气投入到孩子身上，使孩子养成了一种无意识的戾气反馈，从而使父母的情绪通过这种形式被认同。更简单一点，就是父母怎么对孩子说话，孩子就会怎么对他们说话。看到这里，我仔细回想父母从小到大对我的影响，我并没有什么印象他们整天对我大吼大叫。可是当我看完了整个视频，我突然意识到有一些戾气和情绪是透过喊叫呈现的，有一些则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当中的。有的时候是温柔的，有的时候是隐形的，甚至一些稀松平常的抱怨都会投射在孩子的情绪里，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暴躁和不愿愿意聆听。就像爸爸指责我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的抵抗，妈妈抱怨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的躲避，从而让关系愈发分裂。信主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不是不爱彼此，而是不会爱彼此。甚至这种错误也在向我的家庭和亲子关系当中蔓延。于是我开始在基督里寻

求改变，但是不得不说真的很难，语言模式很容易沦为以前的错误模式当中，所以我会每天在祷告当中求主帮助我有耐心有爱心。我自认为自己比以前好了很多，至少现在我有了意识去发现自己的情绪和戾气，从而寻求改变和控制。我知道这是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圣灵将我里面所积蓄的恶与怨一点一点地清理掉，并且用基督柔和而有边界的爱一点一点地回填填满，从而让我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勒住自己的舌头。主啊，求你继续在我的心中做工，让我心里所充满的被你的爱所替代，让我口里说出造就和祝福的话语。主啊，求你在我的家中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学会彼此相爱。我们爱，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心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经文34到35节，里面讲到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木心谈到他自己的经历，就是跟他爸相处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很多他自己过往的经验。这让我想到前两天，因为我们家外甥女最近呢在美国，然后在我家住，我外甥女跟我讲了一个问题。她说，舅舅，我在看视频，让她自己哈哈大笑。她说，你知道吗，我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转发了已经上百万了。我说，什么样的视频？她说，在这视频当中就讲到跟父母相处的问题，里面有一个经典的一个总结，说什么呢，说如果一直跟父母谈话都是非常顺利的，这个人呢可以去应聘做联合国的谈判专家了。然后呢她自己就哈哈大笑，结果很多人留言，就这么一句话，很多人留言说太同意了，说我就觉得这个我跟我父母的相处怎么着，很多人抒发自己的很多感想。但是我就在想啊，你看啊，一句话就讲的说，如果每次都能够跟父母这个谈话非常顺利的话，可以去应聘做联合国的国际谈判专家。我们谈到这个国际谈判，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但如果好像我们跟父母能够在谈话当中每次都非常顺利的谈妥的话，好像这个国际谈判都不是什么问题了。可想而知，的确，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父母的相处，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很多的耐心、爱心，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最重要的需要的是祷告。可是我也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言外之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并不是父母的问题，也不是我们的问题，有的时候，而是因为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因为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总是能够看到彼此生命当中最真实的那一面。而最真实的那一面，有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好的心，或者说每个人都能够在一直不断看到的情况下能够去处理好的。这是前两天木心在节目当中谈到他跟教会的一个姐妹去参加特会的时候呢，听到那么多故事的时候，为什么内心有那么大的一个反应，就是因为这样的故事并不是没有发生。其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这么多的故事，只是很多的时候这些故事被隐藏了，没有被呈现出来。而当我们一下子那么集中的看到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去招架住了。同样在跟我们家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也是如此的，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好像现在才有或者过去才有，一直都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只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似乎懂得如何去掩盖我们自己。也正因为如此呢，所以以前在网络当中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说以前小的时候呢我们怕黑，长大之后我们怕光。为什么呢？因为当光进来的时候呢，就照亮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黑暗。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里面也讲到说，我们口里所充满的，我们心里所充满的等等等等，里面有一句话讲得特别清楚，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弟兄姐妹，在这句话当中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心里充满什么，口里自然就会流露什么。在这里耶稣没有说嘴决定心，他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决定我们的嘴。所以呢，在圣经的另外一处经文当中，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因此你也会发现，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当有人说，哦，我不是故意的时候，耶稣是说什么呢？不，你只是终于说出了你心里一直有的东西。当然，弟兄姐妹，不是每一句脱口而出的话都能够去完整的定义一个人的全部生命，也不能说这人说了一句话就完全颠覆这个人一生做的其他美好的事情，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非常容易说出自己后悔的话。然而，弟兄姐妹，长期的或者反复出现的言语模式，往往真实的反映着一个人的内心倾向。
1: 我前一段时间呢，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哈，那这个短视频呢，就是一个女儿每一天用这个视频的方式记录她的妈妈如何在言语上对她来进行攻击。之所以刷到这个视频我会停下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妈妈的口音呢是新疆口音， 所以我就特别想听一听哈，就说这个妈妈到底说了什么。哇，整个视频就是满满的负能量，每天睁眼妈妈都在指责这个孩子不努力不上进哈。这个孩子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各种各样的翻白眼的方式啊，或者是一些言语的抵挡啊，来跟自己的母亲来较劲儿哈。其实我在看了几次他们的这个视频对话，包括这位妈妈所说的话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生出了一种特别特别深的怜悯。这种怜悯就是因为一个妈妈不知道怎么做妈妈，一个女儿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妈妈，就是两个人在一个空间里面用完全错误的方式来对待彼此。这个妈妈说的话我觉得简直特别特别的扎人哈！这妈妈就说，我觉得你就是个废物，我每天都很充满力量，我一见到你我就没有力量。而且你知道因为是用新疆普通话说，本来就带着一种调调，她就会说，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窝囊的人，你这种人就根本没有存活的意义等等，类似于这样的话。你想一想，在十分钟的视频里面充斥着有八分钟都是妈妈这样的表述，而女儿所表现的就是对着镜头翻白眼儿，然后用一些有气无力的方式说，我起来了呀，我吃了呀，你让我干啥我干了呀，就是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来面对妈妈哈。我自己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满心的感恩，但同时我觉得这两个人都病了。为什么说他们俩病了呢？首先是妈妈以一种完全操控女儿的心态在介入女儿的生活，她已经那么大了，她已经20多岁了。然后女儿的病态就是，当你的家庭出现了这样如此破碎和一种畸形的状态的时候，她居然公之于众，她居然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我不知道这个女儿是为了要博取同情博取认同，还是说让大家引以为戒，但其实这种方式并没有给身周遭的人带来一种正向的引导，所带来的是一种负面的极强的负面的能量。我自己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都很多次的觉得说，哎呀，我的那个愤怒啊，就在心里面燃烧起来。如果我们没有真理作为我们的这个加持，作为我们的一个根基，你会发现人很容易陷入到这种情景当中。有站队的啊，我在这个评论区里面看到有站队的，这个说我支持妈妈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的啊，生活没有目标，没有自身的价值，就是吃了睡，睡了吃。然后也有站队来支持女儿的，说我妈跟你妈一模一样，我妈就是这样。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就是没有真正的给这个家庭关系带来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所有人在站队的结果就是吵架，双方在评论区里面吵架，然后孩子和母亲继续在视频里面吵架。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是觉得说，如果没有福音，如果没有好消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沦入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我非常的感谢主，是我以前用一个极为戾气的方式跟父母说话，今天我可以以基督的真理来告诉我什么是对的，然后我用真理所带给我的这些正确的决定判断去影响我的父母，反身去影响我的父母，并且去改变我和女儿的亲子关系。因为这个妈妈是新疆人，所以我有很多次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在想，哎呦，我要是没信主，我可能会跟她说同样的话，我可能也会跟她有一样的思维模式。所以弟兄姐妹们，唯有福音可以拯救我们的关系，唯有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同样，我也在这里特别的感恩，今天我的爸爸妈妈身上的那一种戾气，不管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戾气，还是说他们对我的一种映射性的戾气，都在消失。我在爸爸的脸上看到了更多的笑容，我在妈妈的脸上看到了更多的柔和，我在他们的言语间听到了更多的宽容和理解。我觉得这都是圣灵在我们家所做的美好的工作，而这都是起源于那个好消息，以及那个带给我们好消息的主基督耶稣。
2: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让我们一起举起祷告的手向神呼

们渴慕你的恩雨降下。为此，我们一起来祷告。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星所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当中，在35节里面讲到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那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似乎在想，好像在这段经文来看呢，我们的心就像一个仓库一样，里面放的是什么，以后拿出来就是什么。如果我们每天在里面装满的是神的话、神的恩典、真理，是神的爱呢，那么以后自然的我们从里面拿出来的就是神的话、神的恩典和爱。但是如果里面每天装满的是仇恨、愤怒，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健康的事情，那么自然我们从里面拿出来的就是仇恨和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张姐妹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她自己的见证，就是呢靠着神的恩典，她自己慢慢的还了很多的贷款，并且她的银行账户当中有了越来越多的积蓄。其实谈到银行的积蓄，跟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银行账户当中，如果我们只有100块钱的存款，我们就不可能取出1000块钱。我们嘴巴也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和平，那我们嘴巴就很难讲出来和平。所以木星讲的说，刚才这对母女的时候，他说这对母女也病了。其实你会发现说，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不仅仅只是我们看了好像是病了，最重要的是这两个母女都没有办法给彼此他们生命当中没有的东西。妈妈的生命当中没有爱，所以没有办法在嘴巴当中透过她的嘴巴传递爱给她的女儿。当然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孩子，对于她的女儿也是，因为她的内心深处也是缺乏这样的爱，所以她也没有办法用她的爱来回应妈妈。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如果我们的内心深处没有圣灵的同在和充满，那我们的嘴巴所出来的就没有办法结出圣灵的果子。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到底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说的话更多的显明的是基督在我里面的生命，还是显明了我自己的骄傲、惧怕、苦读，或者以自我为中心呢？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Danny Gokke 的一首歌曲，叫做耶稣高于一切，哈，这也是他最新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他唱到说，你超越万有，你存到永远，你何等伟大，没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也没有谁能够接续你，你是我生命故事的创始成终者，也是我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要信靠你，信靠你那高过我一切的道路，我的未来，我的计划都愿交在耶稣的手中，我想明白一切的执念也愿交在耶稣的手中，耶稣高于一切，耶稣掌管万有，我的软弱，我的刚强都愿交在耶稣手中，每一次失去，每一次得着都愿交在耶稣手中，耶稣高于一切，没有任何的欺骗，也没有任何攻击我的兵器能够真正得逞，他们终将降服，降服在我的护卫者面前，就是那位保守我、成全我的主，他是我生命故事的创始成终者，也是我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要信靠你，信靠你高过我一切的道路，当一切看似顺利渐渐成就的时候，当一切崩塌支离破碎的时候，最终耶稣你始终都是唯一的答案。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故事。天天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四川的秦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再平凡也是神的恩典。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今天我要来见证找工作的经历，这经历不算奇妙，也不算是神好像应允了我的祷告，只是一个很平凡的见证，但恰恰就是因为他的平凡，我想来做见证，因为恩典在我看来其实就藏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当中。我是一个有着医学背景的姐妹，不凑巧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呢，毕业以后没有从事过一天的临床工作，相反的阴差阳错误打误撞让我进入了食品这一行，一干就干到了现在。虽然当时还没有信主，但现在想来一切都是神的带领。从一开始我做的是食品行业的业务员工作，到后来因为发现自己不擅长人情世故，就转岗做了食品行业的文员工作，再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转到了食品行业的零售做管理以及电话销售工作。总之在食品这一行我算是入行了。
1: 但疫情让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从前最赚钱最吃香的房地产以及旅游行业现在变成了最不赚钱的，而从前最基层最没有前景的生鲜农产品以及实体零售行业现在反而正在慢慢的重新崛起。这就意味着从前我所从事的传统型生产制造行业正慢慢的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是新媒体，比如电商直播等等。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类传统型的人才已经很难再找到工作了，尤其是我们还处于基层岗位的人。因为这个原因，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工作，要么是投了无数的简历之后就石沉大海，要么是虽然有面试面谈也很愉快，好像就要板上钉钉了，但回去之后就不了了之了，要么就是虽然入职了，但是入职第一天就被各种奇葩的原因弄没了。而且呢，这种怪事儿发生还不止一次，我记得有两次都是入职第一天之后就被交接的同事背后使坏，让公司辞退了我。还有两次是已经通知入职了，但又被各种各样的原因通知取消录用了。
0: 这一连串的经历让我产生了自我怀疑，我想是不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文员这个岗位本来需求就少，应聘的人又多，加上人家都希望找个年轻的工资要求低一点的，我这种既不年轻经验又丰富的就显得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非常尴尬。如果不找文职工作找销售也可以，虽然这不是我的第一意愿，但也不是不可以。要知道我曾经可是销售冠军，只是因为不喜欢销售所以才一直找文职类的，但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怎么可以怎么来。可销售这一条路啊，神好像也没有为我开路，我不仅投了食品类的还投了医疗类的，因为我有医学的背景，最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我到底要选什么呢？不是没有想过转行，但转行需要契机，就像神曾经给了我很多机会，从医学转到了食品，从销售转到了文员，如果没有契机，转行只能是一个空想。而且我也试过投简历，但都没什么回应。
1: 一时间我感觉好像被社会淘汰了，满大街那么多的人，就我一个没有工作，网络上那么多的招聘信息，就没有一个适合我的。我陷入了极度的自我怀疑还有恐慌，如果现在都找不到，那以后年龄越来越大岂不是更难找到工作吗？而且我也不算老啊，我还想工作很多年呢，而且我现在需要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越想越后怕，神呐，我该怎么办？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你是睡着了吗？你知道我的努力，你知道我投了多少简历，你知道我又和多少的机会擦肩而过，但是这是为什么呢？到底怎么了？是我不明白你的带领吗？是我哪里做错了吗？一时间我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了，直到有一天听到了你们节目当中的一首诗歌《一人的路》， 歌词说，我不明白智慧背后的深奥，也不理解密云遮盖的航道，有限的心怎能测透无限的你，不必强解那些隐秘的奥秘，以德的光引导我坚定前行。
0: 是的，隐秘的是属乎耶和华，如果神要让我知道为什么，他就会让我知道为什么，如果不需要，那么我也不必执着于寻找答案。有些事或许一辈子也没有答案，但对于那些已经显明的，那些在圣经里清清楚楚写着的，我们可以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前行。是的，神不是难测的，神的旨意也不是深奥的，如果没有路，那么当下能走的路就是神的路，就是神的旨意和带领。想到这里我豁然开朗，是啊，与其追求高不可攀的理想，追求那些我以为好的，其实每一天破碎的日常，每一天我们已经拥有的，我们可以做到的，其实这些都是神的带领和恩典。想到这儿，我对神说，神啊，只要是一份工作，不管是什么岗位，不管工资多少，只要有人愿意要我，我就干。因为信仰不是高谈阔论，信仰就是每一天脚踏实地的过日子，不是只有神迹奇事才算神的带领，每一天的日常都是神所赐的恩典。工作的意义不仅仅是满足我想要的，工作的意义更在于学习如何依靠主，如何靠着主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突破一个又一个在我看来的不可能。
1: 但问题是，我敢放手吗？主啊，我不敢啊，我不敢放手，我害怕未知，我害怕脱离了自己的掌控，我害怕遇到难题。所以在找工作的时候，我衡量了又衡量，犹豫了又犹豫，或许这就是对方不敢录用我的原因。但今天我知道，工作的意义在于和你发生连结。工作就是服侍你，不仅是为了养活自己，工作是一个祝福，不是一个负担。所以主啊，我虽然害怕，但我愿意放手了，因为你才是我的坚固台，你才是我真正的保障。我想学会不再依靠自己，我想要更多的与你同行。当我有了这种态度之后，我发现心里的犹豫和害怕一扫而光，我敢于尝试更多的未知，比如基层的服务员岗位。因为隐约当中，我似乎发现还有一条新的路，那就是零售行业的营业员。以前啊，在零售行业呢，我都是做店长管理的。只要我突破心里的害怕和自尊心，其实这就是一条新的路。因为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有环境的印证，只是之前出于眼高手低，心里面一直在犹豫。
0: 抱着这个想法，我放开了择业的范围。就在我写见证的今天，突然发现一条芝士蛋糕店招聘收银员的信息。巧的是，就在我家附近，只有几百米，走路几分钟就到了。而且呢，我一直很喜欢烘焙行业，离家又近，虽然是基层岗位，待遇写的也不高，但我愿意先尝试再说。于是我给对方发了信息，也轻松收到了面试的邀请。面试的过程很顺利，除了待遇比之前低很多，其他都还好，毕竟离家近就有很多优势了，少了路上的折腾。关于周日不能休息的事情，老板也提出可以与其他同事协商换班，因为在面试之前呢，我祷告周日可以不耽误聚会和服侍，神也听了我的祷告，所以在简短的考虑之后，我答应了老板，周一我就可以入职。
1: 虽然这个工作很普通，当然了，在神眼里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人为的有这种区分，待遇也不如期待的那样，但是节约一点也能养活自己。网上那么多的招聘信息能恰巧被我看到，又恰巧就在我家附近，又恰巧轻松收到面试邀约，又恰巧两天之后公司就急需人员上岗，在这个普通的背后有这么多的恰巧，难道这个工作不是神的恩典吗？不，再普通的也是神的恩典，就如歌里所唱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阿们。

0: 认识你听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四川的晴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再平凡都是神的恩典。所谓的平凡与不平凡，有很多的时候都是人的定义，但是在神的眼中，我想只有一个概念，那就是恩典，就是恩典。不管是大是小，不管在我们看来是大是小，都是神对我们的慈爱。也非常的感恩啊，我们晴光姐妹能够在平凡当中也发现神的恩典。希望我们大家在我们大家每一天平凡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当中，都看见神对我们的爱。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那我信上帝就好啦，为什么我一定要去教会呢？

0: 那我也很相信上帝啊，那我可以不用去教会吗？
1: 耶呢，这个影片其实讲到的就是很多人相信，我只要相信神，因为这个我们的信仰是我跟神，我跟耶稣就好了，我认识他，我读圣经，我祷告，干嘛还要上教会，干嘛要有教会的生活，很多会这样问的，特别是疫情之后，对不对？疫情之后很多人已经习惯线上聚会了，我干嘛要实体聚会，跟着大家一起在那边挤来挤去。
2: 其实对我跟翠芬来说，教会其实非常非常宝贵，因为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我从小的时候，我的家里面因为爸爸妈妈做小生意，所以他们都很忙，从早忙到晚。而其实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就是跟爸爸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我感觉到好像就是在家里面，我就一直想要逃出去，可是在学校又没有真的很好的朋友。其实教会在我人生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爱、支持、陪伴的角色。那其实对我的太太翠芬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她的父亲是非常非常的宠爱她，所以她的这个另外三个兄弟姐妹呢，就是会跟她有这种竞争啦，就是爸爸怎么特别偏心她，然后呢，她就觉得家里面没有温暖，所以她就刻意选了一个需要住校的学校去读。然后可是他去读了这个住校的学校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些这个同侪的关系的问题，所以他甚至到最后他就整个人忧郁了，而且他就想要寻死。他是在写遗书的时候被别人看见，他写了遗书，然后那个人他就赶快去找一个信耶稣的人来传福音给他。那他其实也是在教会当中得到很大的温暖，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是非常喜欢教会的。那其实我真的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教会是第二个家，它是

0: 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其实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就是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觉得，其实我的信仰是我跟耶稣，我跟神就好。可是我们的信仰，其实神为这个信仰所预备的，从来不是只有我个人相信耶稣基督就好了。它其实是一个我个人做了一个选择，相信耶稣，然后我被他的灵带进到他的家里面。然后这边最后讲到说，我不仅是与圣徒同国，所以我们在同一个国的那个关系，其实讲到的是，他是我们的王，好，我们是他的百姓，对不对？我们是同国的，可是那个同国的关系好像不是很亲，对不对？可是接下来讲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家里的人那个关系就不一样。所以他现在不只是我的君王，他更是我的天父，他是我的天父，所以我们是弟兄姐妹。
1: 是，
0: 可是我们也知道，就算家人，有的时候兄弟姐妹还是有一些关系上面的摩擦跟张力。可是他最后讲的，他说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他这边讲什么，你就想象一下那个以前的琉球王国，他们都是用石块堆积成的城墙啊，
1: 是
0: 那个是没有缝的，你知道那一块跟一块一块一块，换句话说，我在这里其实是什么，我下面那一块撑住我，我左边的接住我，我右边的撑住我，我还要撑到我上面的。你知道那个圣经所说的那个肢体的关系
1: 是
0: 应该是这么紧密。所以换句话说，我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我一个人在独处跟耶稣面对面就可以了，我在独处面对面跟他的时候，他的灵一定还会带我到他的身体，因为他跟他的身体是分不开的。
1: 是，
0: 所以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需要在他的身体里面才会长大成熟。
1: Amen。 其实我很喜欢你这个分享的这个部分哦。说真的，人是群体性的，你知道人非常需要被爱、被接纳、被陪伴，这是每一个人里面深层最深层的一个需要。那其实神也为我们预备了肢体，在这个肢体当中，我们就讲到说手跟脚彼此帮助，眼睛跟耳朵彼此帮助，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互为肢体，而且我们彼此被这个肢体来祝福。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肢体生活或我们说团契生活是这么重要。就说真的，我们加入到教会当中，不是只是为了加入到一个宗教组织或团体的里面，更重要是我们要进到这个团契的关系，这个肢体的关系当中。那在圣经里面，传道书里面这样讲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但是如果两个人就能够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困难跟考验，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重担跟压力，甚至很多时候是仇敌魔鬼的攻击，但是如果两三个人，我们就可以抵挡他，我们就会更加的有力量，我们就能够彼此扶持，我们就能够彼此坚固。但是另外一个，从一个更积极面的角度来讲，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这样讲，他说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在天上的父就会为他来成全，因为只要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主的名聚集，就有主在我们当中。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聚集是有一个属灵的力量在我们当中的，是有神在我们当中，是神会亲自为我们来成就事情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我们会彼此帮助，而且是我们在当中会很大的经历到神的能力。第三个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这个经文很多人就讲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可是很多人忽略掉前一节经文是什么，他说要彼此相顾，要激发爱心，要勉励行善。所以真的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会照顾，你知道我被照顾，但是我也在照顾别人，彼此相顾，激发爱心。你知道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被他激发，他对神的爱，他对神的爱会感染我，他对别人的爱，他对弟兄姐妹的爱，他对失丧灵魂的爱会感染到我，所以我会受到很好的影响，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异象、呼召、恩赐会在教会当中被成全，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团契生活当中是很棒的。
0: 更重要的是，其实因为圣经上面讲到我们对神的一个祷告敬拜，不是只是个人的祷告跟敬拜，我们有个人的祷告跟敬拜的生活非常好，可是圣经其实教导我们，我们有一个集体敬拜的生命， 集体祷告。

0: 告的生活。什么意思？意思说我不能够只是操练我一个人跟神祷告。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其实我自己为同一个事情祷告，祷告了 N 遍，然后我已经没有力量了，我甚至没有信心了。可是当我跟另外一个人祷告的时候，突然他的信心成为我的力量。他说：“哎，我真的相信神会为你成就大事，我真的相信你的家人会得救，我已经祷告了很多次。”他的信心帮助到我没有信心的地方。甚至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听讲道，然后在小组里面我们有机会可以分享这个礼拜讲员讲的东西，然后大家就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我有一些得着，我有一些的领受。可是突然我在听旁边的弟兄跟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你怎么会听到这个？你怎么会这个好棒？可是我不是跟你听同一篇信息吗？我怎么都没有听到？我要告诉你，因为是什么？我们对神的认识，圣经上说我们的神是 multifaceted， 就是你要。你知道从你的角度切认识神跟我的角度切认识有时候不太一样，可是我可以透过我们的连结借着你的角度认识神，哇，我也认识了，因为你跟我分享，我说哇，我完全没有听到这个部分。所以当他在分享的时候，突然我也得着益处啊，哇，我说这样的一个看见太棒了，太丰富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肢体的连结当中，我们怎么样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当我对神的认识可以成为你的祝福，你对神的认识也成为我的帮助。
1: Amen。
0: 当我祷告不下去的时候，你的祷告成为我的力量；当你软弱的时候，我的祷告成为你的力量。在这样一个肢体的关系当中，你发现我们就一起长大成熟。
1: Amen， Amen。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分享。其实说真的，在教会当中，它可以是很美的，它可以是很大的祝福我们的。对，教会并不完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是神的设计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彼此学习。单单是跟不完美的人相处，其实也会锻炼我们对神的信靠，也会锻炼我们对一个人的爱。你知道，只有当我们在这个团契关系，在这个肢体生活当中，我们的信仰才能够真真实实的活出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真的会经历到我们聚集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我们祷告的事情神为我们成全，我们真的祷告到我们三股合成的甚至不容易折断。我常常觉得神的设计很奇妙，大卫那么厉害，大卫都需要30个勇士，但以理那么厉害，但以理需要3个朋友来扶持他，彼得跟约翰一起同行，保罗跟巴拿巴，保罗跟希拉一起同行，耶稣派他的门徒们2个2个同行。其实我们需要彼此，所以呢，在网络上面听信息固然很棒，但是加入到教会当中，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一起追求主，一起学习爱神，更是一件非常美好也不可或缺的事情。
0: 赶快回到实体的聚会哦！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
1: 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当你有烦恼时怎么办？
4: 睡觉，
3: 大吃大喝，找人诉苦，写下心情，运动舒压，探索新事物，
0: 是讲到怎么样面对忧虑的方式吗？
1: 对啊，好像忧虑的时候，我刚看了上面那些方式，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是用哪种方式。我发现我最大方式就是大吃大喝，
0: 看得出来。
1: 所以有些人是忧虑烦恼的时候一直变瘦，我就一直变胖，
0: 我就是属于变瘦型的，没有对。我会睡不好，其实很明显的，我的睡眠会很就是我只要。有一些的焦虑啊，就其实是很影响我的睡眠品质。
1: 原来我们是好朋友，那下次你睡不着，你就直接打给我，可能我也是刚好醒着。
0: 那圣经上怎么说关于忧虑啊
1: ？OK， 说真的，在传道书里面有一段经文这样讲，他说：人的一切劳碌和操心，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其实终其一生，他的担子既痛苦又烦恼，在夜间也不能安心，这也是虚空。人最好是吃喝，在自己的劳碌中自得其乐。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离开了他，谁能有吃的呢？谁能享乐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经文讲的真的很好。他说人啊，很多的劳碌跟操心，就是说真的，劳碌还不是最累的，辛劳忙碌还不是最累的，最累的真的就是操心。哇，对，我就觉得那种身体的累还不是最累，可是内心的累，而且他就说累到晚上也睡不着。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哇，这个传道书真的把我的心完全的说出来。而且他说，
0: 耶稣在新约里面就讲挂心啊，
1: 是是是，所以那个操心就是背着又痛苦又烦恼的一个担子。那可是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面前来，主就要使我们得安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劳苦的时候，刚刚我们在看这个影片里面就讲说，他劳苦的时候找人诉苦，可是我其实发现很多基督徒啊，其实在他累的时候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主耶稣。他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承受，或者是说去找朋友来说，可是其实说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主耶稣一样，他能够来背负我们的重担。所以真的劳苦担重担的时候，到主的面前来，所以让我们更多的进到主的里面，他就能够使我们得安息。所以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这个经文，传道书的经文这样讲说，人最好就是吃吃喝喝，而且在这个劳碌中能够快乐，可是这是出于神的手。其实说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他让我们放松，而且他让我们能够享受在我们的劳作的里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辛劳，他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其中，他让我们能够吃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在操烦的时候，吃没有味道，睡也没有味道，喝也没有味道，但是在主的里面，他让你还是能够吃，还是能够睡，还是能够勇敢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0: 真的，耶稣在新约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也教导我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那你知道我们就会在这个忧虑当中，那到底忧虑，我们为什么那么会忧虑啊？那为什么忧虑的答案又是要去找耶稣啊？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那边又提到，他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挂心就是刚才你讲到那个操心啊，那个心就整个是好像
1: 揪在一起
0: 啊。”他说：“这都因为他讲一个关键，他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所以换句话说，当我每一次在忧虑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宣告，或者是说。”我是没有一位爱我的天父，我的日子是要我自己来承担，所以我需要操心，天塌下来没有人为我扛，所以我必须自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包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两位都是父亲哦，你知道做父亲的，其实我们的孩子他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真的
1: 是不用担心，我们都会为他担心的，对不对？
0: 是啊，
1: 对，
0: 真的，你可以想象哦，你的孩子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问说：“爸，今天有东西吃吗？”那你可能他第一天这样问你，你还觉得还 OK， 对不对？可是他每一天这样问你，你就会觉得说：“啊，你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啊？”
1: 对 对, 对，
0: 或者是说，当天气候变的时候，他说：“爸，今天有暖的衣服可以穿吗？
1: 我们家有衣服吗？我们家有食物吗？”
0: 其实忧虑就显明了。我们对这位爱我们的天父，其实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他，完全的信任他是一位好父亲。
1: 其实你刚刚谈到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部分，就是谈到说，当我们在这些忧虑的时候，其实不是代表我们这个人特别认真负责任，其实代表是我们好像生命中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很爱我们的天父，他会为我们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忧虑的时候，真的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劳苦重担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他能够来背负我们的重担。因为圣经上这样讲，他说我们要负他的轭，要学他的样式，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一直在劳苦重担的时候，其实可能显明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背的不是主要我去背的担子， 我没有把我应该我不是背我该负的担子，而且我没有把这个担子放到主耶稣的肩上。那当然我们这样讲说，不是说我们在谈的不是一种不负责任，就是说哎，我应该非常乐天，然后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其实传道书刚刚也这样讲了，他说离了他有谁能够吃，有谁能够喝，有谁能够享乐。其实出于神的手，神让我们在劳碌当中，而且享受我们劳碌的成果。所以其实呢，神他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很认真的去做好预备。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很认真的去做预备，然后呢，尽我们全力之后，我们就说：“哎，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主，因为有很多部分不是我能够做的。”有人这样讲，他说 ：“Do your best and let God do the rest。”我们做好我们最好的，然后其他我们就交给神。
0: 真的，其实这最困难的就是交托，因为我们在说的不是不要做准备，可是在准备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我们会觉得忧虑或者是操心，其实某种程度会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有在负起责任啊。
5: 对，
0: 一个无忧无虑，我们就觉得说啊，那是一个孩子才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没有忧虑啊，他都没有想那么多啊。可是说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需要回转像孩子一样，不是吗？其实我们可以做好我们的准备，仍然无忧无虑哦，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神要他每一位孩子其实是可以信赖他，所以你要知道真的信赖神是可以无忧虑的。那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信赖他？其实当我们在忧虑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扮演神的角色。为什么？什么叫扮演神的角色？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当我们在操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说的是我才知道，我父不知道，我知道的比我父还好，所以我都会清楚告诉父说应该要怎么做，应该要发生什么事，应该要怎么样的走向，然后呢，我的孩子应该去的学校是什么，我比较知道，然后呢，我的丈夫应该有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我比较知道。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扮演神什么样的角色是无所不知，我们觉得神不是无所不知，我才是无所不知，或者是说神你所知的不如我知的多，所以我来告诉你我的担忧或者是我期待要发生的事。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会扮演神的角色，就是无所不能啊。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忧虑好像可以加添一点什么，所以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换句话说，这最小的事，这耶稣说最小的事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的事，可是问题是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思虑可以帮很多的忙，可以成就很多的事，我们觉得我们的思虑让我们觉得我们是无所不能，可是真正无所不能的是神。
1: Amen。 其实说真的，忧虑就是我们试着在扮演神的角色，我们自己坐在这个宝座上，我们自己想要做这个决定，什么时候我们从宝座上下来，什么时候我们说主你才是主，所以那个时刻我们在学他的样式，我们在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而他的担子总是轻省的，他的轭总是容易的。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有爸爸的，不要担心，我们的爸爸他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靠爸族。所以呢，因为我们的爸爸他爱我们，他照顾我们，供应我们，保护我们，他是我们的力量，好像大卫所说的，他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高台。所以我们可以关心，但是不活在忧虑的里面。我们可以做好一切的预备，神也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尽所有一切的努力，认真努力。可是我们并不活在忧虑的里面。我们可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坦然无惧到他的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让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要永远知道我们是有爸爸的，尽我们所有一切的努力，而其他就交给上帝。
0: 我真的好喜欢你刚刚讲的，让我们一起成为靠爸族，因为我们有一个良善的父亲，他非常喜悦我们凡事来倚靠他。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在所有的平台当中邀请你来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更多的跟共享观点的我们两位来互动。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